0: 天哪，这是梁王的面具！糟了，原来出城的是个假梁王，怎么办？
1: 范琪家人是从我们手里逃脱的，我们要追回来。
0: 追！
2: 公主，我们到了。
0: 娘，
3: 光雪庵是个很隐蔽的地方，这样我带你们先藏身在这里，然后写信给三哥哥，让他派人来接你们。
2: 这
3: 你放心，这里很隐蔽，没人能轻易发现我们的。走吧。
0: 走。怎么会是九皇公主？是不是我们看错了？
4: 不会错，就是九皇公主。我们冲进寺里，将他们通通拿下。
0: 不行，九皇公主武艺高强，我们两个根本不是她的对手啊！
4: 那怎么办？
0: 回去报告梁王。
4: 走。
5: 你们确定是九皇吗？
1: 没错，肯定是九皇公主。
5: 我倒要看一看，他们究竟能跑到哪里。你们看，前面就是九燕山了。
2: 哎，这里的风景可真好啊。
6: 是啊，这么美的杨树林，咱们新塘可就没有了。
5: 一会儿进了山，风景更美呢。
2: 真的？
5: 一会儿就知道了。
2: 可是骏马，这里为什么叫九燕山呢？
5: 因为这前面是九座山峰连在一起，当地人就管它叫九燕山。这里面可以屯百万兵马。
2: 那我以后可以在这里生活了。
5: 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2: 不是，是我们的家。
7: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我们的先锋部队已经到达九燕山底下了。
5: 哦，可有人接应啊？
7: 当然有，军师他们早就在这等着了。
5: 太好了，果然是我的好兄弟。咱们走。
2: 走。
5: 臣职武三思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免礼。
5: 谢陛下。陛下，九皇公主已经将薛家的人给放走了。
8: 什么？你说什么？
5: 我说九皇公主已经将薛家的人给放走了。
8: 这天杀的，都出城了吗？
5: 据可靠消息，九皇已经带着他们去往清凉山了。
8: 清凉山？
5: 据说他们通通躲在广雪庵里，
8: 那还不赶紧把他们抓回来？
5: 请陛下放心，现如今臣职倒有一计，只要按此计行事，我们就能够将薛刚他们一网打尽。
8: 什么计？
5: 回禀陛下，我们已经截获了九环准备发给九燕山的一封信，只要我们将那封信发给九燕山，那反贼薛刚就会不顾一切前往清凉山去接他的家人，到时候我们就能够将其一网打尽。
8: 好，马上出发，这一次必须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0: 大哥，你终于回来了！军师，大哥，好兄弟，大哥，好兄弟，见着了啊！
1: 见着了，见着了！
0: 哎，军师，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来，这位是新唐的披霞郡主，是我夫人。 也是你们的嫂子，
2: 嫂子，
0: 你们叫我名字就好了，不要那么生分。
3: 这怎么可以？我们还是一个叫你嫂子。哎，
0: 她不但是你们的嫂子，还是咱们百万大军的压粮官。嫂子辛苦了，
4: 嫂子辛苦了，
0: 将军们辛苦了。好，还有，这位是新唐郡的二郎主罗可汗，他是咱们这百万大军的先锋官。
5: 二郎主。

0: 不必客气，大哥，你此去新塘借兵，一路辛苦了，可谓是劳苦功高啊！我们兄弟们已经商量过了，只要你一回九眼山，我们要亲自抬你上山。啊，
1: 这怎么行呢？
2: 大哥，这怎么不行啊？
0: 不行不行，难道我们不是兄弟了？
2: 咱们当然是兄弟啊！
0: 我们既然是兄弟，那就让我们亲自抬你上山。
3: 不行，我怎么能让你们抬我上山呢？那我成什么人了？
0: 大哥。 你不让我们抬你上山，那你得先说出个理由啊！
2: 要不然，一定要抬你上山。
0: 好了好了，兄弟们，你们的美意我心领了。咱们这么多年的兄弟，何必这么客气啊？咱们一会儿上山，喝他个一醉方休就行了。
4: 好，
5: 好，
4: 对，喝他一醉方休。
0: 好，走。

0: 前些日子，薛大哥的家人来过九燕山。两天前，又突然接到密信，说薛大哥的家人已经从武则天的魔掌里逃了出来，躲在清凉山广犬庵。可是这次薛大哥却成了新唐郡马，还从新唐带回披霞郡主。我该怎么跟薛大哥说他妻儿的事？
1: 军师，啊，军师，我看你心事重重的，到底有什么事啊？你说出来，大哥给你分析分析。啊，
2: 没事。你还想瞒着我？我一看就知道有事，你说吧。薛大哥，实不相瞒，你知道前几天谁上了九燕山吗？
1: 谁啊？
2: 是嫂子。
1: 你夫人季鸾英带着你儿子薛奎上了九燕山。
2: 季鸾英，鸾英她还活着，她不但活着，还带着你儿子上山。你儿子薛奎现在已经长大成人，而且力大如牛啊！<笑>太好了，鸾英她还活着，我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薛大哥。
1: 我答应过嫂子，只要你一回九燕山，我就放心哥把消息告诉她。
2: 好，可是什么呀？前两天，我收到秘密消息，说嫂子和侄儿刚从武则天的魔掌里逃了出来，现在正躲在清凉山上。
1: 军师，你赶紧给我备兵马，我这就去清凉山。哎，
2: 这头倒好办，可是小嫂子那边可怎么办呢？
1: 你是说披霞？
2: 是啊，披霞郡主知道了，该怎么办呢？哎，
1: 是啊，这可怎么办呢？哎，你是军师，你一定有办法的。
2: 如果这时候把嫂子接上山，恐怕不太适合。哎，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要不让小嫂子和新唐的士兵在九燕山先休息几天，你带一些兵马。
3: 悄悄的去一趟清凉山，这第一步，先把侄儿薛奎接回来。这第二步，再把嫂子接上山，你看怎么样？嗯，
1: 这倒是办法。嗯，
2: 那你准备带谁下山？
3: 你给我准备好兵马，我带上薛斗和程月虎。来，你也喝一口。
1: 大哥，咱这到底要去哪儿啊？清凉山。清凉山？
4: 三叔，我们去那里干嘛？
1: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3: 大哥，咱们有那么多人马，为什么就带10万人马呀？10万人马足够了。
1: 此去清凉山，沿途有许多关卡，我要你们一路打过去，逢关打关，逢卡打抢。
5: 是。
4: 先锋官，这西川关可有人出来挑战呢？
6: 回禀元帅，里面没有任何人应战，貌似没有什么能人。
4: 先歇兵一天，明日再去挑战。
6: 元帅，我想再去关前叫阵。
4: 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军刚到，说不定。

0: 能打他个措手不及。是，
1: 元帅，这样我一定倒他个落花流水。好吧，本帅给你3000兵将，到阵前作战。到时，本帅会到阵前给你官敌料阵。你可知道，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阵阵败。你要多加小心呐，
0: 请元帅放心。
2: 来将通明，
3: 我是镇守西川关的总兵，名叫马龙。你是谁？
2: 老匹夫，我怕报出了我的名姓，定吓破了你的苦胆。
3: 小小的年纪，口出狂言。
2: 我曾祖父薛仁贵，我爷爷是薛丁山，薛家有勇猛刚强弟兄四人。我父亲乃是云南关总兵薛猛，我三叔则是大唐兵马大元帅薛刚。你小太爷我就是他帐下的马前先锋薛斗，我劝你大开城门献关投降，否则的话我定踏平你西川关。
3: 你薛家犯的是灭门之罪，你与你三叔都是朝廷要拿的重犯，今天有带兵赶来造反，真是胆大包天。我劝你赶快伏榜，任命武皇发落，若是不听，今天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处。
2: 老匹夫，看枪！

0: 你放心吧，会没事的。
1: 九环，师傅怎么了？九环，你告诉平尼，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朋友？你在骗平尼？
2: 没有，师傅，他们真的是我的朋友。多年前，清凉山曾经血流成河，现在看来。
0: 清凉山又要出大事了，如果你再不给我说真话，我可就不管你的事了。不是师父，这清凉山怎么会出大事呢？怎么回事啊？四周全是御林军，凭我的直觉，这些御林军就是冲你们几个来的。不会吧？师父。 对不起啊，骗了您。其实他们都是薛刚的家人。
1: 薛刚，
0: 就是被五皇满门抄斩的薛刚。嗯，没错。其实他们几个人被我皇娘打入了监牢，我冒死把他们救出来，送出都城，就直奔您这儿来了。
1: 原来是这样，那。
0: 一定是路上你们暴露目标了，
3: 不可能啊！我们一路上很小心的，都是紫竹架的车，而且也没碰到任何人呢。
0: 不行，得赶紧离开广雪庵，必须离开。
4: 师傅，别提了，我刚刚派信使去给薛刚送信，让他早点派人来把他们给接走，结果救兵还没来，却引来了御林军。
0: 怕什么呀？大不了我冲出去跟他们拼了！哎呀，
1: 不行！
0: 你先别着急嘛，哎呀，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会不会是送信的人出了问题啊？不知道啊，哎，先不管这么多了，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
1: 不行的话，咱们就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去。
0: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清凉山只有前后两条路，现在全被御林军封死了。要想离开清凉山，必须走暗道。还有暗道。
5: 你们赶紧准备准备，马上跟我进暗道。嗯，师傅，
1: 你们两个出去看一下，别让外人进来了。是。
0: 师傅，暗道就在这里吗？
1: 嗯，跟我来。

0: 哎，等等，这里面阴森森的，怎么这么恐怖啊？
1: 别乱说话，
0: 我没乱说话，他们说那地狱啊就是这样的，黑咕隆咚的。
1: 闭嘴！师父，这个暗道到底有多长啊？
2: 当然是越长越好了，要是直通到天边，你们几个不就安全了吗？据我师父说，这条暗道是唐高祖李渊修的，当年他曾带着家人在这里堵了三天三夜。
1: 最后就是从这条暗道逃出去的，真的太棒了！既然大唐开国皇帝李渊都能逃出去，我们也一定可以的。但是师父，这前面有三个口子，我们从哪个口子逃出去啊？
0: 前面还有很多这样的口子，
1: 为什么那么多口子啊？
2: 为了迷惑敌人，十有八九的人进入这个暗道都会迷失方向，
1: 因为只有一条暗道可以逃出去，其他的全是死路。
3: 我就说这里不吉利嘛，万一我们要是出不去怎么办呀？行了，别说了，
0: 洞口就快到了，随我来吧。那里就是大王岭了。
3: 哎，前面有一条路哎。
1: 师父说了，这一带呢都是清凉山，我们要沿着山涧一直往北走，要过了大王岭才能走正路，要不然呢会很危险的。
0: 公主，你说了这么多。
3: 你到底能不能带我们找到我爹呀？这个嘛，要看你的运气了。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如果我们能顺顺利利的出了清凉山，那自然会见到你爹爹；如果出不了的话，就只能看天喽。
0: 好。
3: 如果你真的能够让我见到我爹爹，那我就一定能让你出去。
1: 就凭你？
0: 当然了，我薛奎从来不说假话的。
4: 好，那你说说看，你凭什么把我们带出去？这我当然有我自己的办法喽。
5: 小孩子，别说大话。
4: 娘，孩儿没说大话，到时候他们就知道了。
6: 报告元帅，我们已经搜遍了整个广选庵，还没有找到九皇公主以及反贼家人。
5: 那这广选庵的师太何在？
4: 他正在禅房念经。
5: 你们几个跟我一起到。

0: 师太。
1: 武元帅，这里是广雪庵，不许你兴师动众，带兵进来。
0: 是啊，这里本是佛门清净之地，可是有反贼藏在此处。我问你，九皇和反贼藏在什么地方？
1: 如果他们在广雪庵，你手下的兵丁早就抓住他们了。
0: 你不要不承认了，我已经得到密报，说他们就藏在这里。师太，赶快说出他们到底被你藏在了哪里。
1: 他们已经到了天边了。
0: 师太，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本帅可就不客气了。
1: 他们每个人都长着腿，我怎么知道他们在哪朵白云之下？你这是在作孽。
0: 我在作孽？他们是朝廷的敌人，你窝藏朝廷的敌人，你可知罪？
1: 你这个恶徒，休想再找到他们。
0: 我看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来人了，
2: 在，
0: 把他拉出去给我砍了。
2: 是。
0: 搜查广雪庵内的每一个角落。
3: 等等，
4: 来，
5: 怎么了？
3: 娘，前面有御林军。
5: 御林军，
3: 娘，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对付他们。
5: 不行，你不能自己去。
3: 娘，这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我一个人对付他们，能对付了的。我走了。
5: 哎，快点，快点，

0: 棍倒蛮不错的，挺适合我的，以后啊就归我了，以后啊就叫你玄金棍好了。嘿，
1: 哎，葵儿，你没伤着吧？
0: 娘，孩儿没事。哎，娘，您看孩儿的兵器怎么样？这呀可是玄金打造的呢，孩儿给他取个外号叫玄金棍。
1: 不错不错，你真的很厉害。
0: 那是当然，我爹可是薛刚。
1: 你是英雄的后代。好了，不说了，这里应该还有很多羽林军，我们得赶紧走。可是这里只有四匹马，咱们怎么走？你放心吧，我跟紫珠各骑一匹，走吧。
2: 大元帅，魔将已经攻下西川关了，
3: 咱们现在要打起精神来，下一步咱们要攻打界牌关。
0: 哎，老乡，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4: 哦，我们上香去。
0: 哦，上香啊，谢谢二位啊。哎，雪娇，你说这上香肯定很热闹吧？

0: 哎，老大爷，我想请问您件事，您这是干什么呀？
1: 啊，这是啊，有名的龙王庙，今年呐、有八个月没有下雨，庄稼都快要干死了。这不，我们过来祈求老龙王下雨呀、啊。
0: 哎呀，我说老大爷，您是不是老糊涂了？这龙王只是个泥人，又不会说话，您求他有什么用啊？我告诉你啊，我呀可是雷公转世。这个嘛，您要是把那些供果都给我的话，我就给您打雷下雨。
1: 啊，小孩儿，你是个疯子吧？切不可胡说八道啊！哎呦，罪过，罪过。
0: 哎，学长。你看这上面有这么多的供果，要不咱们分了吧？嘿，不行，我娘还没吃东西呢，咱们都给我娘拿回去吧。好，走。嘿，
2: 老艺术家方清竹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3: 我是方清竹，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琳琅满目，

0: 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1: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好，走。
2: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3: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4: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1: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4: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3: 拉一下，
4: 1米，
3: 我也近的，
4: 2米，3米，
3: 哎呀，
4: 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3: 我也亲自拉了，
4: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3: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1: 对，
3: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1: 不过分，多舒服呀！
3: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4: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1: 这是干嘛呢？
4: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1: 已经小很多了啊，
3: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4: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1: 没有任何其他，
4: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没有了，
1: 粉末
4: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3: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3: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4: 好，
3: 谢谢。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3: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4: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

0: 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埋起来了。朋友们，你们埋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纺。
3: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4: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5: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6: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8: 马上集合所有的人，查找范公馆串回路。
9: 你今天是为何而来？
10: 谈合作。
11: 你根本就没有中风，
10: 不然怎么给你们板井公馆上演这出大戏呀、
12: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3: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你可是反叛逆子薛刚！
1: 我就是大唐大元帅薛刚，你是何人？
0: 大胆薛刚，连老夫都不认。我堂妹乃是大周天子，我就是武皇的堂兄，今日奉命来捉拿于你。老夫劝你扶帮

0: 顶罪以保你的狗命，如若不然，定叫你做刀下之鬼。
1: 老贼，原来你就是武则天的堂兄，来得正好，本帅今天要为民除害，替天行道。

0: 救皇公主，谢谢你救了我们全家，这是我应该做的。我还是不懂，叶皇娘想要杀我们，可是你却救我们。我还是那句话呀，她是她，我是我。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我见三哥哥是英雄啊，所以呢，凡是他的亲人，我都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哦。你把我们一家当英雄，可是你皇娘却把我们一家当反贼。九皇公主，你冒这么大的险，难道你就不怕你皇娘治你的罪吗？这你就不用担心了。 反正这一次我出了都城以后就不打算再回来了。啊！你这次为我们做这么大的牺牲，你到底是图什么呀？不图什么呀？你实话告诉我，这么多年来，你心里是不是还放不下薛刚？我娘。
1: 娘，娘，
2: 葵儿，
1: 娘，
2: 葵儿，
1: 您看，孩儿给您带了好多好多好吃的呢。啊，
0: 这哪来的呀？哎呀，
1: 您就别管那么多了，娘，你们俩肯定也饿了吧？先吃了再说，给。哎，
0: 这么多，到底从哪来的？
1: 哎呀，娘，这有吃您就吃呗。等你们吃完了，孩儿还会给你们拿很多很多的。
2: 你不告诉我从哪儿弄来的，我可不敢吃。好，娘，那你们先吃，吃了孩儿就告诉你们。
1: 老贼，往哪跑？哎。 我说老头，你干嘛气喘吁吁的？
2: 小伙子，快闪开，让我先过去。
1: 哎，你这有什么事啊？干嘛这么着急呀？
2: 后面有人追我，老夫的命都保不住了，你快闪开！哎呀，
1: 什么呀？谁的命不保了？有人敢打你吗？那我问你，是小伙子打你还是老头打你呀？
2: 是小伙子，他不讲理，我打不过他，我只能逃跑了。你快闪开！
1: 奶奶的，光天化日之下，小伙子还欺负老头啊，欺人太甚！ 实在是看不下去，这事我非管不可，你放心，我会用我的玄金棍砸烂他的脑袋的。笑，笑，
2: 你看，就是他，
1: 来的正好，你闪开，我来对付他。笑，站住！
2: 小子，你找死啊！
1: 哼，哟，原来就是你这么一个年轻的小伙，要打老头啊，真不害臊。我问你，你是找打还是认罚？ 此话怎讲？你要是认罚的话，那你就滚下马来给我磕三个响头；你要是认打的话，那就吃我三棍，回家找你姥姥去吧。
2: 你这病小子口气还挺大。我问你，你认识他？我当然认识他了，他是我的老朋友。你明明刚到，什么时候认识的？
1: 我认识他都有20多年了。
2: 20多年？那我问你，你今年多大？
1: 我今年16啊。
2: 16？你认识他20多年？
1: 关你屁事！反正啊，你打他，我就打你。
2: 切，我懒得理你。
1: 找死！
2: 好小子，等我去，我小心我收拾你。
1: 有本事你就来呀、啊，约翰。

0: 哼，
1: 小伙子，他可是坏人，不要放过他，快去追呀！
2: 老头，你放心吧，我这就去追他。喂，你给我站住！喂，
1: 站住！
2: 给我站住！

0: 你这是把人送死的吧？我岂能饶你？
1: 好啊，那你过来试试看呢。没事吧？这小子真厉害。
0: 哼，就这点三脚猫的功夫，还敢跟我打？
1: 找死！
2: 我来会会他。

0: 小娃娃，你是谁家的孩子啊？为什么要阻拦我们？
1: 哼，老娃娃，我告诉你，我叫奎爷。
2: 小伙子，他就是总头，杀死他也行，拿住他更好。
1: 老头，你就放心吧。哎呀，看你这身行头还挺威风的，一定是当大官的吧？我问你，你叫什么？
0: 哼，我离开中原已经很多年了，说出我的名字你也未必认识，又何必问呢？
1: 哼，少给我打马虎眼儿，你一定就是武则天的人。今天我要为我家人报仇。
0: 报仇？
1: 少废话，

0: 小娃娃有点能耐呀、啊，用你说。停！
1: 兄弟住手！兄弟，婶婶来了，咱们赶紧先撤吧。
2: 我娘来了。
0: 老娃娃，你等着，我还会再回来的。
1: 走走。
0: 哎，
2: 这娃娃倒挺有意思的。
0: 哼！喂，我说薛娇啊，我娘她到底在哪儿呢？
1: 婶婶看你又惹事，非常生气，现在在龙王庙哭着要上吊呢。
0: 什么上吊？你怎么不早说呀？还走这么慢，跑啊！哎哎。娘，
3: 哎呀，奎儿，你跑哪儿去了？
1: 你这小子竟敢骗我，
0: 真是找打！
3: 住手！娇儿，老实告诉婶婶，你们两个又跑去哪儿闯祸了？
1: 婶婶，侄儿不敢隐瞒，是薛奎他在外面打了人，我才哄他回来的。
3: 奎儿，你怎么就那么不听话呢？你又去给我闯祸了，你又打谁了？
0: 娘，这不怪我，是那帮人，他一个小伙子欺负一个老头子。娘，换成您，这种事您不管吗？再说了，他那总头还拿着大金锤跟我打，挺威风的。
3: 金锤？哎，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0: 我问他名字了，他不敢回答呀。我还问他是不是武则天的人，他还跟我打马虎眼儿。看那身行头吧，我就知道他是武则天的人。切，要不是薛娇骗我来，我早就把他给打死了。
3: 那他们打的是什么旗号？
0: 旗号？当时我光顾和他打了，所以没看清。但是看他们那行头，也不像老百姓，也不像什么周兵。
3: 奎儿，你详细的给我描述一下，那个人到底长的是什么相貌？
0: 哦，那个人长得挺英俊的，但是跟我比差一点点。然后他那个头发长得怪怪的，是向天长的，他还拿着一对大金锤，那锤子可大了，一看就挺重的。
3: 难道是他？这么多年没见，一定是薛刚。奎儿，就你刚刚描述的这个人用的武器和他的相貌，他很有可能就是你爹薛刚。
0: 啊，我爹？

0: 报告元帅，我们已经从青狼山广选案回来。
1: 怎么样？见到他们了吗？
0: 据广选案的小念姑说，他们已经逃离了青狼山广选案。
1: 那人呢？
0: 是九环公主带他们逃出来的，现在应该上九燕山了。
1: 不会吧？我们刚从九燕山下来，
0: 他们要是上山，我们应该碰得到啊。
1: 这消息确切吗？
0: 小的敢用脑袋担保，为了帮他们从暗道逃出青狼山，失态回去以后，还被武三思杀害了。
2: 嗯，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1: 是，大哥，这青梁山咱就先不去了。嗯，当务之急是把卢陵王请上九燕山，
0: 那派谁去呢？
2: 大哥，我看还是我跟吴奇一起去吧。
1: 二位兄弟，邀请卢陵王之事非同小可。
3: 到时候你们带上我的手书去一趟房州，一路之上要多加小心。
4: 是。
5: 娘，怪不得我俩长得那么像，原来他就是我爹呀。那这回我终于找到自己的根了。哎，不对，那个坏老头和我爹是作对的，那岂不是那个老头是坏人？
4: 我得去找我爹。慢着，娘倒是有个主意。 想当年，你爹曾经有个结拜兄弟，定国公马登，他曾经为了救你爹，亡妻继子，投奔房州，保了卢陵王。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房州，跟你马伯父打探一下你爹的消息。
3: 可是娘，
5: 这里离房州只有60里，你们速去速回，有了消息之后赶紧回来跟娘报信。
3: 好吧，娘，还是答应您。
5: 哎，等等。 你出发之前有3件事情，你必须给我谨记。
3: 3件事情这么多？
5: 这第一件，除了你马伯父之外，不可以跟任何人透露你们的姓名。
3: 好，娘，还是知道了。
5: 这第二件，不许再给我惹是生非。
3: 好，娘，您放心吧。
5: 这第三件嘛，你得听娇儿的话。你要是听她的话，就让你们一块儿去；你要是不听她的话，
3: 那我立马就让他自己去。
6: 哎，好，娘，孩儿3件事全答应您，不就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吗？孩儿都能做到，您就放心吧。那孩儿可以走了吧？
7: 臣妾罪该万死。
5: 武三思，你曾经信誓旦旦，说只要利用反贼的家人，就能够捉住反贼。那现在人呢？
7: 陛下，臣妾也没有想到，这反贼的家人居然又和九环一起逃走了。
5: 怎么又跟九环有关系？
7: 武三思，你是一个大元帅，还带着这么多兵包围广选庵，也能让他逃走？陛下息怒，
6: 臣只听说，在这广选庵有一条暗道直通到外山。
7: 哼，暗道，朕待在广选庵那么久，也没有听说过。
5: 陛下，臣只确实听说过广选庵有一条暗道。
7: 你说，你让朕怎么样处罚你？
6: 臣只罪该万死。
7: 你真要朕处死你吗？
6: 臣只生是陛下的人，死是陛下的鬼，一切听凭陛下决断。
7: 好，朕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6: 臣只一定带反贼的人头来见陛下。
7: 退下。

0: 停停停停停停！公主，如果换成是我的话，我一定会去九燕山找薛高。
1: 以前呢，我跟你想的是一样的。
0: 那现在呢？自从我见到了那个季鸾英和他的儿子以后，就不这么想了。为什么？不为什么。公主，可是救了薛家人之后。
1: 我们就回不了都城了。这我知道。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既回不了都城，也不去九岩山。什么怎么办呢？我们就在这儿待着不好吗？不行，你们不能留在这里。我要带你们一起去九岩山。
2: 要去你去，我可不去。
1: 为什么？不为什么？

0: 要我去九燕山，必须要三哥哥亲自来龙王庙接我。
1: 二位哥哥好。
2: 小二，我的马你们可给我看好了，记住要用你们这儿最好的饲料给我喂着，到时候嘛找他一起结账。
1: 好嘞，知道了。二位客官今天吃点什么？
3: 我们有钥匙在身，随便吃点快的就行，越快越好。
1: 哦，我们这儿有馒头、炒菜还有面条。
3: 那就给我们来两碗面条。
1: 好嘞，两碗面条。
4: 哎，慢着，你怎么问完他不问我呀？
1: 你们两个不是一起的吗？两碗面条不是你们俩的吗？
4: 胡扯，你看我俩长这个样子，两碗面条够吃吗？给我来四碗。
1: 好嘞，四碗面条。二位客官好。二位客官今天吃点什么？
5: 哎，伙计，我们急着赶路，你这什么最快？
1: 我们这儿面条最快。
5: 可以，
6: 面条
5: 好，来四碗面条。
1: 好嘞，四碗面条。哎
6: 呀，这一路赶太累了。
5: 是啊，
6: 来喝水。哎，
3: 哎，旭奎，你看那胖子怎么这么眼熟啊？
4: 你笨呐，这天底下胖子不都长一个猪样？你，
6: 哎，这么快啊？
1: 哎，二位客官，这不是你们的面，是人家两位的。
5: 你让他们稍等一会儿啊。
6: 是啊。
4: 哎，我们的面也敢抢？
5: 嗯，好吃。嗯，
4: 吃的雄心豹子胆了，
6: 奶奶的！
4: 哎，别！喂，两个棒槌，这是吃的雄心豹子胆了，敢抢我的面吃？嗯，
5: 哎，熊兄弟，我们今天有要紧的事儿，要不然你得等一会儿。
4: 哼，我说大叔啊，你仗着你年纪比我大，你就可以欺负我们小孩吗？你有急事，我们就没有急事了。
6: 哎，你一个孩子能有什么急事啊？这大人吃饭那是大人有急事，你小孩等会儿再吃啊。
4: 死胖子，说你胖你还传起来了啊？这天底下谁规定胖子可以抢别人的面吃啊？谁规定的？
6: 你说这谁家孩子怎么这么没有教养呢？啊，我今天就吃了，吃了你能把我怎么样？
4: 怎么样？好啊，那我问你们，你们是认打还是认罚？
6: 这，嘿，你个孩子，打怎么样？罚怎么样？
4: 认罚嘛，你刚才怎么把面给我吃进去的，现在就怎么一根一根给我吐出来。这认打嘛，你现在就跪在我面前，让爷爷我打你一棒槌。
6: 好好，我认罚，我认罚，这吃进去的东西吐是吐不出来了。来来，这儿有，来吃吧。来，你
5: 这胡子，
6: 来吃吧。来，
5: 你别忘我们来干什么，小声点。小兄弟，我们今天确实有要紧的事儿，多有得罪。那个，要不然这样，今天你们的面我请了，掌柜的不用找了，走了，
6: 那走吧。哼，
4: 你们给我站住！你们有钱就了不起啊！你们两个给我等着，不要让我再看见你们。我见你们一次，我就打你们两次；我见你们两次，我就打你们三次。我要把你们统统打成面条。哎，
3: 好了，雪葵，那个人看起来真的挺面熟的。
4: 面熟？面熟个头啊！你信不信我把你打成他那样？
0: 公主，紫竹，九环公主，紫竹。

0: 季姐姐恕我不辞而别，思来想去，三哥哥身边已经有了你和披霞郡主，我决定不上九岩山了。当然了，我也回不了都城，我已横下一条心，决定在广雪庵出家。
1: 喂，我想打听一下。
2: 说吧，你想打听什么？
1: 你们这儿是不是定国公府地啊？
2: 没错，你找谁啊？
1: 我想找那个什么，哦，

0: 什么什么灯。
1: 你这人说话怎么乱七八糟的？没事赶紧走，别在这捣乱。
0: 哎，我说你，哎，
2: 这位兄弟您辛苦了，我这个兄弟啊他不懂礼貌，还望您多多包涵。
1: 你们俩是兄弟？
3: 怎么了？
2: 是啊，
1: 怎么你们俩兄弟说起话来天差地别的？
2: 这位兄弟，这定国公是我伯父，麻烦您通禀一下，就说我要求见他老人家。
1: 小公子，定国公今天不在家。哦，
2: 那他去了哪里？
1: 在驸马场监考，今天是第一天，连中午饭都没回来吃。你若是有急事啊，就去那儿找他吧，顺便看看热闹。哦，
4: 公主，喝点水吧。公主，我们要去哪儿啊？
5: 我也不知道，走到哪儿算哪儿吧。
4: 可是，
5: 怎么了，紫竹？听你这口气，好像不愿意跟我走了。啊，
4: 不是。
5: 没关系，要是不愿意跟我走的话，可以回皇宫的。
4: 我只是想问公主去哪儿。
5: 你就别问了，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的啊。
6: 定国公，传令下去，比武开始。
7: 遵命。各路英雄听好，今日我们庐陵王李显在此设擂比武招亲，殿下有令，凡力胜六阶者可分为大驸马，凡力胜三阶者可分为二驸马。不论是谁，在比武之前必须上擂台向殿下自报家门，如果有进场而比武者，就以捣乱比武场而定罪。今日上午刘虎将军已力胜四阶，只要下午再胜两阶，便可大获全胜。下面比武继续。

0: 上去比试比试，你给我老实点。
1: 喂，龙驸马的人来也，
2: 走。哎哎，
3: 小子，你也是来凑数的吧？好啊，既然
4: 这位小公子，你家住哪里？叫什么名字？今年有多大了？
1: 我家住在黑龙村，我从小跟婶娘长大。我姓纪名娇，今年18岁。
4: 纪公子，这位刘将军已经连胜5劫，能力非同一般。你和他交手啊，可千万要小心。若是不敌啊，也不必勉强。即便是撤下阵来，本王照样加封于你。
1: 谢殿下。

0: 定国公，马上传令，再也不用比武较量了。刘虎连胜五阵，这纪公子又胜了刘虎，这也算是连胜六杰了。来，替本王宣布，本王招他为大驸马。
1: 是。天下英雄听好，殿下有令，封纪

0: 交回大驸马。
1: 谢殿下。
0: 下面比武继续进行，看谁赢了就可封为二驸马。
2: 娇儿，上来吧。
1: 好。参见父王。哎，
2: 免礼。
1: 老丈人，奎儿给您磕头了。
3: 你是干什么的？
1: 老丈人，我是来夺驸马的呀。
3: 你今年有多大了？
1: 我16岁。
2: 才16岁就来夺驸马？
1: 对啊，老丈人，我16岁，这二公主她也16岁，我俩在一起正合适，能够白头到老啊。嗯，
2: 你有多大本领，竟敢上来较量？
1: 我的本领可大着呢，要不然咱俩比试比试。哎，
2: 休要胡说，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
1: 我家在黑龙村，我姓薛。
2: 你姓薛？
1: 对了，老丈人，我之前的爹爹呢，他是姓薛的，后来呢他死了，我娘呢又给我找了个后爹，他呢是姓季，所以现在我就叫季奎了。
2: 你叫季奎？啊，你叫季娇？你们俩认识吗？
1: 父王，他就是我兄弟，性格鲁莽，不懂礼貌，还望父王多多包涵。啊，哎，
2: 娇儿，他的本领如何呢？
1: 跟我比是强一些，但是跟别人相比我就不知道了。季娇，今天是我让你先上场的，很显然是我让着你，否则两个驸马都是我的了。哎，
2: 季奎啊，你年纪轻轻的，休要鲁莽，若是自知不敌的话就不必比试了啊。等过个2年啊，本王一定封你个一官半职的。哎
1: 呀，老丈人，这您就放心吧。兄弟，你千万不要轻敌啊，你若是有个好歹，我回去怎么跟沈娘交代啊？季娇，我多大本事你还不知道吗？你们就看我的吧。谁敢上来和我比试比试啊？
4: 报殿下，我叫李强，来自河南，今年20岁。
1: 小子，你到底能不能打呀？哼，
4: 能不能打，等一下就知道了。
1: 好吧，那我就手下留情，打断你两根肋骨，让你滚回家去算了。
4: 小子，别口出狂言，来吧。停！停！

0: 哼，说打你两根就打你两根，刚刚好，两根。
1: 什么？
0: 骨头啊，刚刚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打断你肋骨。好了，赶紧滚吧，算你走运。还有谁？谁敢来送死？来跟我抢驸马！一帮废物！我说臭小子，你还真不怕死啊？敢上来跟爷爷我打？
2: 大言不惭，谁死还不一定呢。
0: 真是不知死活。
2: 禀殿下，在下刘成虎，今年23岁，家住安徽，今天特想来夺这个驸马。
0: 那就来吧，别废话了。
2: 小子，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0: 小子，给你点甜头吃，你还真把他当糖了。

小子，现在知道被人打趴下的滋味了吧？哼，臭小子！还有谁？还有谁敢上来啊？谁？

0: 殿下，在下金眼龙，22岁，来自山东。臭小子，休得猖狂！今天这个驸马，老子夺定了。
1: 小子，你还挺有两下子的嘛。那今天爷爷我就好好陪你玩玩。
0: 好啊，来。

0: 臭小子，看你也没什么本事，赶快把驸马让给我当得了！
1: 哼，小子，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真本事，
0: 来吧！

0: 想跟我抢风马，不自量力。参见老丈人。
1: 快快请起，平身。
0: 谢老丈人。
1: 几回小公子，本王封你为二驸马。
0: 多谢老丈人。
2: 快，
3: 站住！干什么的？这，
2: 殿下，我是程月虎啊！
1: 程月虎，快让他们上来。
2: 是，
3: 快快快！
4: 真饮料，
5: 真好喝，
6: 真实惠。
7: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8: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7: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9: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7: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9: 没错，
7: 而且呢，这

0: 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加油，小宋姨，宋姨你给我滚出来，
7: 结果呢，生意呢，
8: 钱呢，
9: 能不能拍
10: 结婚，我结婚，
11: 你赶紧回去吧，
12: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1: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3: 我是逃婚呐！啊！
14: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15: 我使劲冥婚呀！
16: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17: 什么破玩意儿！
18: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9: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3: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5: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6: 别打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期待。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

0: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5: 真营养，
6: 真好喝，
5: 真实惠。
7: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8: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9: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0: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9: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0: 没错，
9: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8: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赶快打电话吧，
11: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8: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3: 胡子，吴奇兄弟，哎呀，见到你们了。参见殿下。
14: 免礼免礼，
15: 这两个不就是抢咱们面条吃的那两个棒槌吗？
14: 别瞎说。
15: 哦，
14: 哎，怎么只有你们两位前来？薛刚、薛元帅呢？

0: 殿下，我大哥现在在九渊山后下，命我二人前来迎接您。
1: 哦，对了，我大哥还有一封书信。
2: 好，真是上天睁眼呐！哎呀，终于把我的轩元帅给盼回来了。薛刚元帅借兵归来，现引兵扎九燕山。哎呀，这是天大的喜事啊！再加上本王选了两位称心如意的驸马，这是双喜临门。还不快见过本王的两位驸马？
0: 这不九龙那俩小子吗？
3: 是啊，这
4: 父王，孩儿有罪。
5: 父王，孩儿也有罪。
4: 你们何罪之有啊？
5: 孩儿犯了欺骗王爷之罪。我们兄弟俩本来不姓纪，我们都是薛门之后。他是薛刚之子薛奎，我是薛刚的侄子薛娇。
2: 哎呀，真是上天保佑，上天保佑啊！原来薛家的后代都已经长大成人了，真是可喜可贺之事啊！快起来，快起来，快快平身。
5: 谢父王。
2: 快起来，起来。
6: 你是奎儿？
5: 我是啊。
6: 我是你虎子叔啊。你爹要是听到这个消息，我得高兴死啊！
5: 虎子叔，那你以后别再抢侄儿的面吃了呗。哎呀，
6: 这臭孩子！
7: 恭喜殿下，贺喜殿下！
2: 好，咱们择日启程，奔赴九燕山，以免我那薛亲家记挂。
5: 父王，这下去九燕山，恐怕我三叔不会认我们吧？嗯，
2: 何出此言？
5: 父王，您有所不知，前几日我三叔带兵行至到金鸡岭的时候，我兄弟薛奎堵住路口，为了救一个老头，差点把我三叔打伤了。
2: 二位将军，可有此事？
0: 殿下，当时我和岳虎是押粮官，走在队伍最后面，并没有看见他们。不过此事我们也听说了，为了捉拿老贼武熙，我们一直追到金鸡岭，没想到这半路杀出一个耍棍的孩子，还差点把我大哥打伤了。再后来又来一个孩子把他给救走了，好嘛，没想到是他们两个。
1: 是啊，殿下，那老贼武熙借机逃跑，我大哥他都快气疯了。说句实在话吧，如果他们两个现在去九渊山认亲，我大哥非但不会认他们，肯定还会把他们当奸细给抓起来。
5: 薛奎，都怪你不听话，你爹爹要是不认咱们，这怎么办？
8: 什么怎么办？凉拌。我只知道小伙子打老头那是不应该的，谁知道跟我爹打起来了。早知道那个武熙是个坏蛋，我早就打死他了。哎呀，
2: 好了好了，都别埋怨了。你告诉我，你娘现在哪里？
8: 老丈人，我娘现在在离这儿不远的一个龙王庙里呢。
2: 好，你二人呢，先回龙王庙把她接过来，到时候一起去九燕山，有她为证，你们一家定能团聚。
7: 嗯，是。

0: 师太，对不起，是九皇我害了你，我真的没有想到，顾三思他这么的可恶，我当时应该带您走的，带您离开青梁山。对不起。
1: 报。
2: 元帅，
1: 何事？启禀元帅，山下有人，请您下山。他们说是来认亲的。
2: 哦。

0: 小娃娃，你们来这干嘛呀？
1: 请问您就是大唐的兵马大元帅薛刚吗？
0: 正是。哎，
1: 三叔，您老人家可好啊，不孝之儿给您磕头了。
0: 哎，慢着，你是何人？为何如此称呼本帅？
1: 三叔，有道是

0: 子不言父，侄儿树了个罪子。家父名叫薛勇，侄儿名叫薛娇。当年多亏江淮侯在天牢唤子，才将我救出。三岁那年，又把我送到卧龙山，交由我沈娘抚养成人。
1: 那他是何人？
0: 爹，孩儿终于找到您了。三叔，他就是您的亲生儿子，名叫薛奎。
1: 薛奎，
0: 我来问你们：这十几年前，奸贼武三思火烧卧龙山，那个时候，你们是怎么逃出山去的？是我沈娘带着我逃命，才逃出了那个火塘，后来又躲到了奎林。 就生下我兄弟，并起名叫薛奎。
1: 你沈娘呢？这些年，是我沈娘苦熬了岁月，她为了教子成名，她是煞费苦心的。最近听说三叔兵扎举燕山，我们才来认亲的。不对。
0: 我可听说，我儿子他们已经被武则天关进了都城的天牢，是九环公主冒充了武三思，才将我们从天牢里救了出来。再后来，我们就逃到了清凉山，谁知道刚到清凉山，御林军就很快把我们包围了。最后是广雪庵的师太，将我们从暗道里带了出来。
1: 这么说，你们一直跟九环公主在一起？
0: 嗯，对。
2: 他和我沈娘在一起。那你们是怎么知道本帅兵扎九燕山呢？
0: 三叔，自从我兄弟在金鸡岭闯了祸之后，我沈娘叫我俩去房州城去寻找马伯父。谁知道刚一到房州，正巧赶上卢陵王在招选驸马，于是我们兄弟俩就上了擂台，比了武。我夺得了大驸马，薛奎他夺得了二驸马，在驸马场上。
3: 我们还碰见了城五两位叔父，才得知了您的消息啊！
4: 爹，孩儿知错了。金鸡岭一事，那纯属是误会。孩儿打小就想爹爹，每天做梦都能梦见爹。今天我终于见到我爹了，爹，您就认了孩儿吧。好，元帅，
3: 元帅啊，随我来。
1: 先不着急相认，这武熙不知道薛奎是你的儿子，这时候接近武熙，他肯定没防备，来个措手不及呀、啊。
4: 你是说将计就计？
1: 对。
4: 小娃娃，你说你们是薛家的后代。 可你们为什么好坏不分，要帮着那个武熙呢？
1: 你们两个的话，本帅不能完全相信，我得好好考虑考虑。你们先回去吧。
0: 三叔，千不堪万不堪，您要看在我爹爹还有我沈娘的面子上，您就认下我们吧。
1: 薛娇，你给我闭嘴！薛娇。 你给我起来！我让你给我起来！好，好一个大元帅，你连自己的儿子是真是假你都分辨不清楚，你还当什么元帅？好，不管什么儿子打老子，今天我这个儿子就要打你！喂，
0: 薛奎，你别冲动啊！三叔。 我这兄弟从小就脾气暴躁，性格不好，您多多原谅。三叔，您要是再不认侄儿，侄儿宁愿跪个钉遭木烂。
1: 学校，
3: 三叔，求您看在侄儿的份上，把两个兄弟认了吧。
1: 元帅，
3: 见人不易，还是多加小心。
1: 嗯，好一个狗头军师啊！亏你是个军师。

我们之前明明有见过的，为什么此时你不相认？我看你就是那个奸贼，今天我就打你这个奸贼！我等，哎，薛奎，你千万别冲动啊！你们还是别在这里争辩了，三叔的话是万万不会收回的，你们赶快去见沈晨一起来吧。哼，走就走，反正这个爹他也不认我，这个九渊山也没什么可留恋的了。薛刚，你记住啊！ 今天是你不认我这个儿子，明天我也不会认你的。雪娇，我们走。

0: 公主，
1: 阿弥陀佛。
0: 公主，我给你。
1: 紫竹，以后请不要再叫我公主。我跟皇宫已经脱离关系，我与世间的一切烦扰都脱离关系。现在我是广雪庵的人。
0: 您来广雪庵之后不吃不喝，照这样下去我怕您坚持不了多久啊。
1: 这不用你管。
0: 公主，我不管您就没有人再管您了，求求您先把这碗粥喝了吧。
1: 我不喝。
0: 您曾经说过，我知道您不吃不喝，这一切不光是为了慧空师太，还有您是为了那薛刚。
1: 紫竹，以后这个人的名字不要再提了。
0: 您曾经说过，您最爱的人就是薛刚，您这辈子都会和他在一起，可是您……
1: 紫竹，以前是以前，你也看到了，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
0: 不，情况并没有变，变的是您自个儿。
1: 变的是我？你又不是不知道，薛刚身边有两个女人，轮得到我什么事？
0: 可是您跟他们都不一样，只有您能帮助他，能完成他要完成的使命。
1: 所以，我是帮助他的人，不是他爱的人。你走吧。
2: 快儿、娇儿，怎么样？见到你们马伯父了吗？有没有你三叔的消息啊？
3: 婶娘，侄儿给您道喜了。
2: 啊，喜从何来？
3: 这个庐陵王果然很贤明，加封我三叔为兵马大元帅，现在兵扎九燕山。还有一喜就是我跟薛奎刚到房州啊，正好赶上庐陵王在招选驸马，我们俩上场比武，我夺了大驸马，薛奎夺了二驸马。现在啊，我们是奉了父王之命来接婶娘上山的。哎
2: 呀，真是谢天谢地呀、算是我们薛家祖上有德，这16年的冤情终于拨云见日了。奎儿，奎儿，你这是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
4: 没有。
2: 那你怎么了呀？这么大的喜事，你又当了驸马，你爹爹又当了元帅，怎么还不高兴啊？
4: 娘，我实在憋不住了，咱们不要去什么九燕山找我爹了。嘿，人家当了大元帅啊，早就变了心，把我们给忘了。
2: 怎么了？
4: 娘，孩儿跟您说，您可千万别难过。
2: 你说。
4: 我和薛江离开房州，直奔九燕山去找我爹。结果到那儿可好，我们磕了多少个响头，说了多少好话，可他就是不认。
2: 此事当真？
4: 孩儿句句都是实话，只有半点谎言。哎，扯什么扯呀？
2: 娇儿，你告诉婶婶，刚才奎儿所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吗？
4: 这什么这呀？你要有半点谎话，我就打烂你。
3: 婶娘，这件事儿他不怪我三叔，要怪就怪薛奎，他在金鸡岭放走了武熙。婶娘，你想想，我三叔他身为大元帅，他是怕有奸细把我绑到九燕山呢。现在我父王叫我们接您上山，有您作证，他肯定会相认的。
2: 我苦熬了这么多个年头，才把你们拉扯成人。现在好了，你们都当了驸马，你们就好好的去吧。

0: 薛刚既然六亲不认，丧尽天良，那我也不去找他了。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沈娘，可别呀！您要真有个好歹，我们怎么跟三叔交代呀？
1: 娘，你可千万不能想不开呀！您要是死了，谁来为我们作证啊？您要是不能作证的话，那我们岂不是永远都成奸细了？娘，听孩儿一句劝。 咱们今天就赶往九燕山，去找我那个爹。到时候如果还不认我们的话，那我当场就把他给打死，来替您出这口恶气。他如果到时候认我们，那今天的事我们就一笔勾销。好，娘，那现在咱们就去收拾行李，立刻出发。

0: 哎，娘，蹲下来。娘，前面好像有一大堆兵啊。
1: 哎，你们两兄弟去前面打探一下。
0: 嗯，徐江，走走。
2: 玉，站住！大哥，三弟，
3: 大胆狂徒，你们两个是什么人？难道想劫囚车不成？
2: 大哥，三弟。
0: 啊，是薛斗。
4: 薛斗。
2: 大哥，三弟。
4: 薛奎，快去救他吧。
0: 我才不管他呢。
3: 小子还不走？
0: 哼。
4: 哎，
3: 给我拿下。
4: 薛斗，等我回来救你啊。
3: 继续前进。
2: 这。
1: 怎么样，
0: 娘？我跟您说啊，前面有一大批周兵，还有一辆囚车。依我看，咱们等他们走了之后，咱们再走吧。
1: 嗯。
4: 哎呀，沈娘，不好了！我那兄弟薛斗，他关在那囚车里面了。
1: 啊！
4: 咱们赶紧去救他吧。
1: 哎呀，奎儿，你怎么不早说实话呢？
0: 娘，
1: 你去抵挡周兵，娇儿，你去砸囚车救人。
4: 嗯，好。
0: 嗯，走。
3: 给我拿下！
2: 大哥，三弟，小心啊！
3: 还不给我滚！
4: 快走！
2: 好样的，三弟，

0: 出来吧。谢谢好兄弟。大哥，
1: 薛董，你没事吧？
0: 没事，大哥，谢谢三弟。哼，
2: 我不管你们俩了，我去找我娘了。
1: 走吧，薛董，一起去。哦，
2: 娘，娘，我们回来了。
1: 沈娘，他就是薛董。
0: 沈娘，这救兵如救火，飞刀将张顺特别厉害，我怕三叔应付不来，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3: 慧儿，你看这军情紧急，你有什么办法吗？
2: 我告诉你们俩，我可是看在我娘的面子上的。好吧，那现在咱们仨就分分工，我负责去闯周营，你们俩负责保护我娘，要不就是你俩负责闯周营，我负责保护我娘，反正闯营者必须杀出一条血路来，至于怎么选嘛，那就随便你们俩喽。
1: 那我们选保护沈娘。

0: 好，那我就负责闯营。不过你俩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你俩得保护好我娘。我娘要是少一根汉堡，我就唯你俩试问。好，一言为定。娘，那还要走了啊，
1: 小心点啊。
0: 记住，
1: 小心呐，
2: 小心点儿。
3: 小子，干嘛呢？怎么不说话？哑巴

0: 娘，您累不累啊？
1: 娘不累。
0: 嗯，那就好。
2: 沈娘，你们在此等候，我去取参数过来。
1: 嗯。

0: 父亲，娘，罗英，咱们夫妻这么多年没见了，我真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见到你们母子俩。来，快来，随我进来，我有好多话想跟你们说呢。
1: 你现在是大元帅了，我听奎儿说。
0: 你根本就不想认我们。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现在就跟奎儿下山去，再也不来打扰你了。娘，孩儿想回家了，咱们走吧。奎儿，我听说你救了你兄长，又打死了吴美，三闯周营，你可真是立了大功一件呢。来，快来，爹要好好的奖赏你。
2: 你少来这一套，我根本就不是你的儿子。
3: 当日我跪在这里认你的时候，你都不认我。
1: 反贼薛刚，
2: 给老夫快快出来，束手就擒。反叛逆贼薛刚，快快出来！
3: 奎儿听令，不听你。
1: 奎儿，你先去抵挡一阵。
3: 好啊，娘，您是要死的还是要活的？
1: 快去快回，不得耽误。
0: 是娘，孩儿走了。
4: 你好啊！我堂堂的大元帅说话却不管用，还不如他娘两句话就说中了。哼，他真是气人。
5: 老头儿，你不认识我了吧？
4: 小伙子，我当然认识你，你是专程来找老夫的吧？
5: 对呀，我是专程来找你的。
4: 我就是武则天的堂兄武熙，快快随我回营，我保你做大官。
5: 正是因为你是武则天的堂兄，所以啊，我特意来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给我听好了，我爹就是大唐元帅薛刚，今天我就是替他来取你的狗命的。

0: 看什么看？还不快滚！
1: 奎儿，
0: 娘，孩儿特来请罪的，让你们久等了。
1: 娘等的不久，奎儿没事就好。嗯。
2: 栾英，奎儿也打累了，咱们就进去吧。啊。
0: 嗯。娘，孩儿肚子饿了，孩儿要回家吃饭去。
1: 好，咱们这就回去。
2: 哎，栾英。啊。
3: 嫂子，这些年。你吃尽了苦，操碎了心，为薛家立下了大功。前些天，元帅故意不认奎儿，也怪奎儿在金鸡岭放走了武熙，才致使元帅心中生疑呀。如今呢、啊，真相已经大白了，愿你们休计前迁，以国之大事为重才是呀、啊。

0: 嫂子，余弟来接你来了，快快上山去吧。
1: 是啊，婶娘，徐叔父来接你来了。
2: 对啊，婶娘，
3: 这我怎么担待得起呢？想当年徐伯父天狼换子，弄了个家破人亡，现在你也是帮助夫君出生入死，肝脑涂地，你们的这份恩情请受我一拜。
2: 哎，娘，拜什么拜嘛，都怪这个狗头军师，要不是他的话，我怎么会跟我爹没相认呢？
3: 奎儿，休得无礼。
0: 嫂子，你这是知书达理呀。啊，侄儿，快扶你婶娘进去。
2: 慢着，你让进去就进去啊，狗头军师，我还记着你的气呢，今天我非要打你出气不可。
4: 哎，奎儿，休得无礼。
0: 侄儿，你不应该怪你叔父才是
2: 啊。我凭什么不怪罪你啊？
0: 那天你爹故意不与你相认，也是记在对付五心那老贼呀。
2: 我说你狗头，你就是狗头，这种事你怎么不早说呀？可以少吃一些苦头吗？爹，哎哎，孩儿知道错了，孩儿在这儿给您磕头认罪了。
4: 哎，快起来。
1: 好儿子，好儿子。
2: 爹，
4: 好儿子。这庐陵王何时能到啊？
5: 本来父王让我们先接了婶娘，到方舟集合，随后再一起上九渊山。谁知道我这兄弟半路拐了个弯，就先到了这里。紧接着我们又接上了婶娘，现在父王应该还在方舟城内等候。
4: 你们呢？薛奎、薛娇，听令。
6: 在。
4: 殿下命你们把你娘接到方舟，你们不听，却先来到九渊山。如今已经错过了殿下进山的良机，我猜这周营一定会兵分两路，一路奔往九燕山，一路奔往房州。如此看来，这庐陵王一定是凶多吉少了。我命你们二人带500精兵速速下山，直奔房州，给殿下救驾解围。倘若平安地接了殿下，算你们立功一件；殿下有什么闪失，你们拿头来见。
6: 遵令。

0: 这么多年，真是为难你了，夫君，你知道吗？我一直觉得这一切好像都是在做梦，在梦里跟你分手，在梦里把奎尔拉扯大，现在又在梦里跟你见面了，好像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是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1: 你知道吗？我一直以为这一辈子再见到你了，只有指望下辈子了。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
0: 婉莹，我答应你，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离开你。夫君，哎，对了，夫君。 这次我跟奎儿还能见到你，是多亏了九环公主冒死相救。如果不是她的话，我们这辈子恐怕真的再也见不到你了。
2: 九环呢？
0: 他给我留了这封信，就走了。
2: 季姐姐，恕我不辞而别。思来想去，三哥哥身边已经有了你和披霞郡主。 我决定不上就燕山了，当然了，我也回不了都城。我已横下一条心，决定在广雪庵出家。夫君，你知道吗？这次我们来找你，谁知道路上误打误撞就中了武三思的奸计。武三思把我们带回都城，交给武则天。武则天说要等到抓到你一起处置我们。后来呢？后来武则天把我们打入都城的天牢。 幸亏九环公主假扮成武三思，把我们给救了。所以说，这次我跟奎儿娇儿的性命，都是九环公主冒死相救的。她现在。

0: 回不了都城去了，我们也不能丢下他不管。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呢？
1: 我想让你把九皇公主接上九岩山。
0: 这不妥吧？
1: 这有什么不妥的？
0: 我现在是大唐的兵马大元帅。再说了，我现在不是已经有了你跟披霞吗？
1: 披霞是谁啊？我可不认他。
0: 哎，栾英，你听我说嘛。
1: 我不听。哎， 你就不能体谅一下我吗？唯有我的苦衷啊！这么多年，我还不够体谅你吗？我不管，反正你要把九皇公主给我接过来，这离清凉山又不远，快马过去的话，一天一夜就到了。
0: 这什么这样？夫君，你知道吗？九皇公主亲口跟我说，这么多年来她还是忘不了你。
1: 现在还不是时候？
0: 那到底什么时候是时候？栾英，你听我说，等我
1: 攻下都城，彻底推翻武则天。你都是推脱之词，虽然说九皇公主是武则天的女儿，可是她每次都站在我们这边。我不管，反正你要是不去接公主的话，我跟葵儿现在就下山。
0: 哎哎哎，好，我听你的。夫君，披霞，啊，披霞。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你栾英姐姐。
1: 栾英姐姐，披霞给你行礼了。
0: 哎，不用了，谁是你姐姐啊？我可不认识你啊。栾英，这披霞郡主在给你见礼呢。
1: 什么郡主啊？我跟你说啊，这山上有她没我，有我没她。你要是想留她的话，我跟葵儿现在就回皇草山。
0: 哎，披霞。 好，你别生气，别生气啊！哎，披霞，
1: 哎，
0: 雪糕，雪糕，哼，披霞，披霞，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啊！哎呀，哎。
1: 知道这样，我就不跟你千里迢迢来这儿了。我想回新塘。
0: 披霞，这么多年咱们在一起，你知道我离不开你，而且这千军万马也离不开你这压粮官呢。
1: 可是栾英姐姐她容不下我呀。
0: 你别着急啊，她会慢慢接受你的，给她点时间啊。
1: 可她现在态度这样，我怎么可能待得下去啊？
0: 披霞，你想啊，我跟她分开这么多年。
2: 他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多不容易啊！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直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
3: 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蒸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 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 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 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

0: 弹弓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

0: 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马上集合所有的人，查找反共馆撤回路。
3: 你今天是为何而来？
4: 谈合作。
5: 你根本就没有中风，
4: 不然怎么给你们板井公馆上演这出大戏呀、
6: 啊？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

0: 是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大胆！
6: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7: 陛下，墨镜。
6: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8: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9: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8: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1: 爷，石像咋说话了？
1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8: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6: 文物
10: 无言，吾等发声。
6: 吾等发声。
1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2: 我跟他分开这么多年，他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多不容易啊！就让他撒撒娇、出出气，过几天就好了啊！

0: 么声音啊？
1: 好像是栾英姐。
0: 去看看。
2: 夫君。
0: 栾英。栾英，你怎么了？
2: 我好像被什么虫子咬了，特别疼。
0: 我看看。
1: 让我看看。
2: 哎，不要你看。
0: 你别说了，来来。
1: 让我看看。这是被剧毒的蝎子给咬了。如果三个时辰内不及时吃药的话，很快就会毒发身亡的。
0: 这怎么办呢？
1: 你别急，我那儿有药，我去取。
0: 栾英，你先等一下，慢点，慢点啊！这怎么办呢？

0: 这是我从新堂带来的药，
1: 快快快！
2: 栾英姐，快把药吃了。
3: 我不要，我不要吃你的药，你快走开！我不吃你的药。
0: 栾英姐，你听话，把药吃了。
1: 我不会吃你的药的，我不会吃你的东西，就走死了！我不会吃你的东西。
2: 栾英，都什么时候了，你去屁下一句话吧。
3: 不可能。
1: 栾英姐，我知道你讨厌我，你不喜欢我，但是你总不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吧？再说了，你想想看，你好不容易跟夫君团聚了，你总不能就这样丢下夫君跟你的葵儿吧？行，只要你的病好了，我答应你立刻回到新堂去。
2: 栾英，别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听话，快吃吧。

0: 兄弟，咱们慢点走吧，后面的兵都跟不上了。哎呀，怎么这么慢呢？这么着急，都等着咱们去呢。要不咱俩先走一步吧。弟兄们，你们在后面跟着，我和薛娇先走一步了。走，
1: 父君，我回心疼了。我不怨你，你永远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既然你不属于我，我就离开了。
0: 父亲，我爱你，永远爱你。我不在的日子里，希望你好好珍惜自己。出发吧。
2: 这么早，披霞军主治要去哪儿啊？
3: 刚才他不让问，准有事儿。
2: 要不要向元帅报告啊？
4: 行，你赶紧去向元帅禀报，我在这儿盯着。
2: 好。
4: 哎，夫君，栾英，栾英，你醒了。
1: 夫君，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做了一个梦呢？
4: 你梦见什么？

0: 么了？
1: 我梦见好像被一个什么大虫子给咬了。
0: 那不是梦，你真的被一个毒蝎子咬了。
1: 哦，我想起来了，是披夏救了我，要不是他的话，我就没命了。
0: 所以啊，你得好好谢谢披夏。
1: 好，我去谢谢他。
0: 哎，慢点，慢点，慢点。
2: 宇元帅，披夏郡主下山了。
0: 你说什么？
2: 他一个人单独下山的。
0: 这还备马？备马。
2: 是。
1: 夫君，不行，我去找他。
0: 哎呀，不行，你的伤刚好。
1: 哎呀，他是因为我才走的，只有我才能把他给劝回来。
0: 可是你这……
1: 哎呀，没事了，放心吧啊！
0: 哎，路上小心啊！

0: 皮下妹妹，请你跟我回山上去吧。姐姐对不起你啊！皮下妹妹，以后咱们就以姐妹相称。姐姐是真心来跟你道歉，你跟我回山上去吧，好不好？
1: 我心意已决，请你回去吧。姐姐知道，之前是我太自私了，真的对不起。不过希望妹妹你也大举为重，不计前嫣，能够帮助我们推翻武则天，重塑大唐旗帜。暖莹姐，你放心吧，我的兵马就留在九渊山了，往后就由你来辅佐薛元帅带兵打仗。
0: 这怎么行呢？你是压粮官呢，我怎么能替代得了你呢？暖莹姐，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1: 当然是真心话了。妹妹，我现在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我们姐妹俩可以同心协力，辅佐夫君，反周覆唐，直到推翻武则天，为薛家报仇雪恨。
0: 皮下妹妹，谢谢你昨天晚上救了我。
1: 暖莹姐，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0: 好妹妹，咱们走吧。
1: 暖莹姐，你这伤势刚好，不如我们坐马车走吧。

0: 殿下，让我和无极对付他。
1: 好，要小心的。
0: 殿下放心，驾！
2: 驾！驾！驾！

0: 快撤回城里！
1: 龙王庙搬请娘亲，怎么还不回来呀？殿下，他们可能奔九渊山认亲去了，请您写封书信带我去那里搬兵。
0: 可眼下城外囤积了一大堆周兵，你只怕闯不出去啊。
1: 殿下，我和月虎送马登兄弟出城。
2: 对，
1: 殿下，有我们在，保证马登万无一失。
0: 那好，无论如何一定要把他们给找回来，只要有一个能回得来，就能解围救驾。
1: 殿下，请您放心。 只要有我马登半口气在，一定把驸马找到。
0: 好，我现在立马给你写折报。
1: 好。

0: 你好，请问一下，紫竹。
1: 薛元帅，您可算来了。哎，
0: 紫竹，公主在哪儿？你快带我去见她。
1: 九环公主天天盼着您呢。
0: 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虽然公主嘴里不说，但是心里想的全部都是您。嗯，
0: 好，走。
1: 公主，您快看谁来了。
2: 紫竹，我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叫。

0: 我现在已经是出家人，不是你的九环。九环，不要叫我九环。我不管，也许在别人看来你是个出家人，但是在我薛刚眼里，你还是那个九环公主。
1: 跟我上酒宴山吧！不，我不跟你走，你走吧。
0: 九环，从今天开始，我要你一直跟在我身边。我才不答应你！我不管你答不答应，从今天开始，我要你做我的影子，我也做你的影子，我们永远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了。对了，九环，我还欠你一样东西呢。
1: 你欠我什么东西啊？你猜？猜不到。哼！我的头环，我以为你早就丢掉了呢。
0: 怎么可能呢？我一直留着你。
1: 不可能！
0: 我骗你干嘛？这么多年，我一直把它留在身边。

0: 救星来了，来了！老丈人，奎儿，见到你马伯父了吧？老丈人，您放心吧，这些人我都给您带来了，快进城歇歇，再战不迟。
1: 不用了，老丈人，我现在就去找李成业报仇去。
0: 哎哎，那李成业手使宝刀，手黑心狠，你可别轻敌呀。
1: 老丈人，您就看好吧。
2: 当心啊，老贼来了！走了。前方可是李成业老贼。
3: 娃娃，你是何人？怎么认识本王？
1: 老贼，爷爷我今天就好好告诉告诉你，我就是大元帅薛刚之子，庐陵王李显的二驸马。
2: 那你就叫我奎爷好了。<笑>娃娃，休要下咋呼！看你个熊样，没有什么本领。
1: 哼，爷爷我有多大的本领，就不用你多管了。你只要记住，我跟你有着血海深仇，要不是你们这些老贼，我们薛家怎么会被满门抄斩？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都是我的人！
1: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2: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3: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4: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5: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6: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7: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8: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9: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1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11: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12: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13: 你们

这跑得还挺快的，下次让我再看到你，一定把你头打烂。

0: 九环，你看，辟霞来了。辟霞见过九环公主，免礼免礼。辟霞，我问你，你什么时候回新堂啊？奇怪了，这九环公主怎么就怀上孩子了呢？
1: 问你呢。
0: 哎，九环，别说了。
1: 辟霞，你应该回新堂。
0: 我为什么要回去啊？ 我是这儿的百万大军的压粮官，你现在是压粮官，但是这个仗早晚有一天会打完的，那时候你当然就要回新堂了。我为什么要回新堂啊？那里是你的家，这里是中原，是我们的家。哎呀，我不管这是谁的家，总之我嫁给了薛元帅，我就是他的妻子，他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我会一直跟着他的。你凭什么要一直跟着他呀？我是新堂的郡主，他是新堂的郡马。
1: 我当然要一直跟着他了，笑话，他才不是什么新唐人，他是中原人。况且我只认栾英姐，别说了，九环。栾英姐，这个必须要说清楚，我才是他明媒正娶的妻子啊！皮侠，实话告诉你吧，三哥哥当时在新唐，他为了借兵，迫于无奈初次下策。况且我跟三哥哥从小青梅竹马，我们从小睡在一张床上，你是谁啊？一个新唐人，怎么轮也轮不到你身上吧？你。
0: 现在我还怀了三哥哥的孩子呢，怎么着？有本事你也怀一个给我看看呀！
1: 是，我没出息，我怀不上他的孩子。可是我会带兵啊，我可是这儿的百万大军的压粮官，就你还带兵？好，我们俩人比试一番，谁赢了谁带兵，如何？
0: 哎，哎呀，你们两个不能比武。
1: 栾英姐，这个必须要比。
0: 好啊，那咱们军教场见，
1: 不见不散。
0: 九环，辟霞，今天你们两个在这里比武，我当中间人。不过你们要记住了，我们是一家人，所以一会儿比武的时候一定要点到为止。栾英姐，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点到为止让着他的。但他我就不知道怎么想了。
1: 你放心吧，我不会伤着他的，但我一定会赢了他。
0: 我还等着你让出压粮官呢。
1: 好，现在比武开始。

0: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样你们两个算打平，打平好吗？
1: 住手！
2: 凭什么呀，
0: 夫君？三哥哥，
1: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呢？
0: 三哥哥，我们在切磋武艺。
1: 栾英，
0: 嗯，
1: 他说的是真的吗？
0: 对，真的。他们在切磋武艺。
1: 现在大敌当前，你们还有心思在这胡闹？纪栾英，披霞九环听令。
2: 在。
1: 从今以后，你们三个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抗来犯之敌。
2: 是。
3: 成败见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0: 诸位将士，免礼，免礼，
1: 谢殿下。
0: 殿下，我总算把您派到九燕山来了。九元帅，你新唐搬兵，又修建九燕山，这已经是立下了大功。另外，我那女婿薛奎在黄州救驾，打败了李成念，这也是公众如山呐。九元帅，你可要给他记大功一次呐。
1: 这。
0: 报殿下元帅，山下来了好多周兵。啊，
1: 什么？这个李成业刚刚兵败，周兵怎么又来了？
0: 周兵的旗帜上都标着五字。再探
2: 是。
0: 难道是武三思？
2: 哎呀，这该如何是好啊！啊，
0: 殿下，你尽管放心在山上休息，我这就去捉拿武三思，把他绑过来见您。
2: 哦，好。本王等你的好消息。

0: 学高，别来无恙啊。武三思，咱们又见面了。你作为朝廷钦犯，早就该认罪伏法，却不想在此揭竿造反，你真是好大的胆子。
1: 哼，
0: 武三思跟你十几年的朋友了，在这里奉劝你早点跟我回都城，听候武皇发落，不然的话定踏破你这山寨，让你全军覆没。
1: 武三思，这么多年没见，你的嘴皮子还是这么利索呀，但今天你可没那么好运气了。我要替国除奸，为民除害。
2: 父帅，还是去会会他。
0: 这薛刚难以对付，十几年前便是如此，你要跟他斗的话还需谨慎呢。
2: 嗯，请父帅放心。薛刚，我来会会你。
1: 这位小将，你是何人？
2: 哼，你给我听好了，我父乃五州大元帅武三思，我就是先锋官，人送外号金臂二郎，我叫吴广。
3: 三叔，我来会会他。
1: 嗯，
2: 吴广，我来会会你。你是什么人？我乃大驸马薛骄。
4: 大驸马，我看你是一匹肥马吧。我不跟你打，快叫薛奎上阵，我看看他到底有多少本领。
2: 要想跟我兄弟打，先打赢我再说。开枪！
5: 这样，
2: 投打！
5: 这样，
2: 这样，

0: 绑起来，
1: 是，
0: 把他带走。
1: 走，
0: 你叫小爷爷全都来回礼。行。

0: 我看这小将言谈举止不像是奸贼之后，军师，依你之见，
1: 我也觉得有点来历了。
0: 奎儿，你速速前去应战。
2: 爹，不急。
3: 把他给我带走。
4: 走，
3: 走。薛奎，你给我出来！别做缩头乌龟。薛奎，出来跟我比试比试。薛奎，你给我出来！
5: 管小子，你刚才叫谁啊？
3: 我叫二驸马薛奎。
5: 我告诉你，我就是薛奎。
3: 你就是薛奎？
5: 对啊，不是我，难道是你不成？哼，长得还挺嫩的嘛。那些胜仗都是你打的？ 就是我打的。难道是你帮我打的吗？
3: 你打的那些都是饭桶吧？怎么样，跟我比试比试？
5: 比试就比试，将。

0: 错嘛。不过你要想再跟我打下去的话，我可劝你一句，我们要说好，谁都不许先收兵，谁也不许任何人帮忙。要是分出输赢的话，那输的那方就得全军投降。要是输赢不分的话，就算是打到晚上，谁也不许收兵，怎么样？
1: 好，一言为定。
0: 哎，我劝你还是先回去知会一声吧。不过啊，千万不要告诉那个武三思，说不定人家还不是你的亲爹呢。
1: 你个雷公崽子，你才没有亲爹呢，在这儿胡说八道。

0: 王小子，我也打累了，咱们回去吃点东西，回头再打吧。
1: 好，一言为定。
2: 收兵，
3: 收兵。
4: 元帅，少帅太累了，让他多睡一会儿吧。我出去抵挡一阵。
5: 也好，不过一切要注意安全。
4: 是。
1: 下。
0: 老头，那广小子去哪儿了？难不成他怕了我了，不敢出来了？
4: 我家少帅正在睡觉，让我来会会你。
0: 哎，慢着，老头，我可从来都不欺负老人家，也不会跟你这个老头打的。你赶紧回去吧。
4: 小娃娃看不起老夫，打了你就知道了。

0: 将军，快把我带上山，拜见元帅。我有密事相告。
1: 殿下，元帅，既然如此，其中肯定有事，快把老将带上来，想问明白啊。
2: 来呀，把人带上堂来。
0: 拜见元帅，你叫什么名字？我在五州元帅武三司手下听令，随营中军官，我叫武通。哦，你说有事情找本帅，到底是什么事情？啊，
2: 武通，你不必多虑，这位是庐陵王殿下，那是我的军师徐美祖，后面是我的儿子薛奎，你但讲无妨。
0: 元帅，你可知吴广是什么人？哦，
2: 他是什么人？
0: 大元帅荣炳。
2: 吴广并非武三司所生，他是忠良之后。哦，
0: 那他为何落到奸臣的手里呢？
2: 元帅，说起来这事儿都怪你。此话怎讲？正月十五大闹花灯之后，那些小兄弟各自逃出城，武则天听信谗言，将薛家300多口绑赴两辽王府，就要开刀问斩。为此，满朝文武都来讲情，秦怀玉之子秦英在金殿之上大骂奸贼。 武则天恼羞成怒，将秦英赐死。为此，武三司讨下圣旨，就去抄拿秦家满门。当时我是护国公府的管家，武三司为父，秦方万般无奈，将二公子秦文托付于我。可惜，武三司带兵穷追不舍，我带着二公子难逃魔掌，急中生智，说二公子是丫鬟的孩子。
3: 武三司当时虽有3房夫人，
4: 却都无子，
3: 就将他认作干儿，
4: 接续香火。
3: 原来如此。
4: 回到府中，武三司为二公子更名为武广。
3: 这样，等明日下山，直接叫出武广，跟他说明真相。老将军，你意下如何？
0: 武通，
4: 你可真是个好老头。哎，走，咱们现在啊就去找秦雯，跟他说清楚，把他收服之后，咱们活捉了武三司，替他爹娘报仇。
0: 不行。 现在武三司说话，请问言听计从。元帅若说出实情，他不但不听，准得说你们巧施离间计，用心险恶。
2: 老将军，那依你之见该如何呢？
0: 现在只有武三司说话，他才肯听。另外，我说话也可以，所以只有我跟他去讲。

0: 那你赶快下山，跟他说出实情啊！
1: 我若就这样下山，吴三思一定怀疑我向你们投降，绝不会轻饶于我。
0: 这，老将军，那你说怎么办？
1: 元帅，此事不。

0: 也在所不惜，我意已决，请不要再推辞了，快快下令吧。
1: 老将军，事已至此，你受委屈了。
0: 元帅，你们都不用送了。
2: 老将军，让您受苦了。
1: 老将军，为了收复忠良之后，为了我大唐的江山，让您受委屈了。
0: 元帅，乌贼诡计多端，小心露出破绽。元帅，赶快派探子下山，跟秦文做好接应。若天亮之后不见秦文，那就是我没将事情办妥，死在了乌贼手中。到那时，请元帅再想良策，将二公子收服。
1: 老将军，你放心，我一定照办。
3: 啊，老将军，这个武三思又狠又毒，诡计多端，你一定要小心的。
0: 不必挂念，你们也快快回山去吧，以免被别人看见。
2: 你小心。

0: 丁元帅，武将就回营了。
1: 武通回来了，他怎么回来的？
0: 武将去被薛刚斩断臂膀，爬着回来的。迅速命这个武通前来见本王。是。
2: 参见元帅。武桐，你何故伤成这样？元帅，我被拿上山，见了庐陵王就要行刺，结果没有成功。薛刚恼羞成怒，砍下我的手臂，扔下山坡。元帅，我只要和少帅见上一面，我纵然一死也瞑目了。

0: 你一番心意，本帅心领了。只是少帅现在正在歇息，就不必惊动他了。武通，你既然受伤了，为什么还要回来存心羞辱本帅？来人了，
1: 在！
0: 将这武通给我拉出去，砍了！
2: 是，
3: 元帅。
1: 虽然我已经残废，大事做不了，可我还能做些小事啊。
0: 就算凤吟不要，我也愿意伺候您呢，元帅。就不要再啰嗦了。你一番心意，本帅心领了。只是看到你这个样子，本王也实在于心不忍。
1: 元帅，我只要见少帅一面。
0: 休要再说，快快将其拉出去。
1: 元帅，我请求再见少帅。走。
0: 我总算见到你了，武将军，您这是怎么了？哎，我被奸贼打赏山断了手臂，回来武元帅还要砍我的脑袋，
4: 还不松绑？
0: 是。武将军，待我抓住薛刚，给您报仇。
4: 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找医师，
0: 保护好武将军。
4: 是。
0: 我去找元帅讲情。
1: 多谢少帅。
4: 孩儿参见父帅。
5: 哦，博儿连日打仗辛苦，为何还不快快去休息啊？
6: 父帅，那武通将军犯了何罪啊？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

0: 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

0: 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马上集合所有的人，查找反公馆，撤回路。
6: 你今天是为何而来？
7: 谈合作。
8: 你根本就没有中风，
7: 不然怎么给你们板井公馆上演这出大戏呀？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6: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儿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

0: 戴着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他刚回到营中，您就要将他斩首。
1: 为父是见得武通伤得太厉害了，实在不忍心看着他受苦，给他来一个痛快的，以免受罪。
0: 父帅，哪有这样办事的？那武通将军把我拉扯到大，多不容易啊！你要杀了他，就先把我杀了吧。<笑>
1: 哎呀！
2: 婉儿还真是心善之人呢。刚才为父恐怕是一时糊涂，才要斩着武将军。被你这么一说，确实是茅塞顿开。来人呐，
3: 在，
2: 将这武将军带回来放了。
4: 是。
3: 多谢元帅不杀之恩，
2: 武通啊。 刚才本王是一时糊涂，才要错斩你，希望千万不要放在心上。不过今后这营中还有一事，希望武通你不要随便打扰少帅休息。如果再次被本王发现，本王就按延误战机之罪治你的罪。武通，你可知道话不传六耳？
0: 今后可要小心呐！是。
2: 父帅，时候不早了，我送武将军回去吧。哎，老二，你连日征战辛苦，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况且这武通身受重伤，最好别打扰他。
0: 孩儿遵命。

0: 这件事情该怎么办？吴三思已经看出破绽，绝不会放过我。眼下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再不对少帅讲明，那就错失良机了。少帅，吴将军，我过来看看你，你好些了吗？好多了。少帅，今天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1: 那底下有个东西，你快拿来。好，快打开。吴将军，这是什么呀？
2: 这两样东西，我保存了18年。啊！这谁的孩子？这是奴家的孩子。你的孩子？小孩，哭这么厉害干嘛？把这几个人都给我带回府上去。不行，我不去，我不去。
0: 亲家就这样被满门抄斩，留下一个孩子被带走了。
1: 吴将军，那这个孩子现在在哪儿？怎么不给他爹娘报仇呢？哼。

0: 爹娘报仇，反而还认贼作父。啊，
1: 吴将军，您说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呀？
0: 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你呀，吴广。这个带着秦字的肚兜，就是你娘一针一线绣的。
1: 这是我娘一针一线绣的。
0: 今日我冒死回来，就是为了跟你讲清真实身世。
1: 这真是我娘一针一线绣的。
0: 没错，
1: 吴将军，这十几年来，您费尽了心血把我拉扯长大，今天您又为我断了臂膀，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在这儿，请受晚辈一拜。
0: 少帅，少帅快请起。你是秦怀玉之孙，秦英之子，记住，你叫秦文。现在军情紧急，刻不容缓，你先救出薛娇、薛斗，众人都等着你倒反周营，捉拿奸贼，以便为你爹娘报仇。
1: 请武将军放心，秦文一定遵主行事。武将军，那咱们现在走吧。
2: 好。
3: 吴广，
2: 吴广，
1: 二位兄弟，我是来救你们的。两位兄弟，此地不宜久留，你们带着武通赶紧离开这儿，请随我来。
4: 丁元帅，少帅有信留下来。
5: 呈上来。
4: 是。
5: 下去吧。
4: 是。

0: 武三思，武通老将军已经将一切真相告知于我。你害死了我父亲，逼死了我母亲，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今念你养育我这么多年，现在且不杀你，日后战场相见，刀剑无情，你我从今以后恩断义绝，杀父之仇必报之。
1: 驾！
2: 广小子，你果然来了。薛江、薛斗，你们被救出来了。这两位兄弟是我救出来的，想必我的身世你也知道了，咱们路上慢慢说吧。现在咱们是一条心，回九渊山吧。好，走。

0: 何大人，前面就是秦雯和那个雷公崽子薛奎，麻烦你把他们给我拿下来。
1: 放心吧。

0: 啊，薛奎，文叔。
1: 奎儿，
2: 奎儿，
3: 晴雯，晴雯，晴雯，
1: 晴雯，
3: 晴雯，
1: 晴雯，
3: 晴雯，
1: 晴雯，
3: 晴雯，
1: 晴雯，
3: 晴雯，
1: 晴雯，
3: 晴雯，
1: 晴雯，
3: 晴雯，
1: 晴雯，
3: 晴雯，
1: 晴雯，
3: 晴雯，
1: 晴雯，
3: 晴雯，
1: 晴雯，
3: 晴雯，
1: 晴雯，
3: 晴雯，
1: 晴雯，
3: 晴雯，
1: 晴雯，
3: 晴雯，
1: 晴雯，
3: 晴雯，
1: 晴雯，
3: 晴雯，
1: 晴雯，
3: 晴雯，
1: 晴雯，
3: 晴雯，

0: 排。
1: 是。
2: 不，我要出去迎战，我要为可儿报仇。
0: 栾英，不可意气用事。
2: 现在大敌当前，以我的武功杀他几个大将不成问题。元帅，快下命令吧。
0: 栾英。
3: 元帅，还是我出战吧。元帅，我也去。
0: 你们三个要都去的话，那本帅亲自给你们压阵。按计划行事。
2: 驾！

0: 别追，此人身上机关众多，追上去恐怕两败俱伤。再说这李成业也不是泛泛之辈。收兵。
1: 兄弟们，给我听好。
2: 夫君，
0: 哎，栾英，奎儿的伤怎么样了？
2: 还在昏迷呢。
3: 报告元帅，大事不好了！
0: 怎么了？
3: 整个九叶山全都着火了。
0: 传令下去，全军救火。
3: 是。
0: 这可怎么办呢？元帅，元帅，不好了，不好了，着火了！是贼人用的火攻计。军师，我已经传令下去，全军灭火，坚守城池，不能坚守，不能坚守，要以撤兵为对呀！这
4: 无量天尊，善哉善哉。
0: 紫阳道长，见过道长。道长，眼下军情紧急，您看如何是好啊？
4: 无量天尊，我外出访友，顺便来看看弟子薛娇、薛奎，才到此地。元帅，水火无情，待我将火灭掉。
0: 好吧，有劳道长了。
5: 多谢紫阳道长出手相助，灭了大火，保住了城池。
4: 不必多谢，这是我应该做的。薛夫人，把这个给薛奎和秦文服下，定能救他们性命。
2: 多谢道长。哎，
5: 这次还真是多亏了道长啊！我们要整顿兵将，重新修建高山。
4: 殿下，千万不可惊动外面，最好将计就计，炸死埋名。
5: 炸死埋名？
4: 别让任何人知道你们还活着。等薛奎和晴雯伤恢复了之后，再离山灭州。哦。
6: 众爱卿，免礼。
7: 谢陛下。
8: 陛下，眼下这九燕山已经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了。
9: 反贼薛刚已经烧成灰尘。
8: 是的，陛下，眼下薛刚和他的100多万大军都已经灰飞烟灭了。
9: 好，非常好，九燕山全军覆没，真是可喜可贺。全军有功。那此次出征的所有将士，个个都有赏。
8: 谢陛下。
9: 爱卿，你消除了朕的心头大患，从现在开始，我们大周的江山就固若金汤。传朕旨意，要你们3天3夜不闭关城门，让各州城府县的百姓随便游玩。
10: 陛下英明。
7: 陛下英明。
0: 殿下，探子来报，现在整个神都都以为咱们全军覆没了。
5: 好，好，好！
0: 武则天还下旨，3天3夜不关城门，各个州城府县的百姓都可以随便进城游玩。
8: 现在咱们就将计就计，杀进神都。
0: 军师啊，我走之后，你要好好保护殿下，重修城池。这次我就只带薛奎和程月虎两人。神不知鬼不觉，悄悄杀上金銮殿，活捉奸贼。
11: 薛大哥，

0: 为何不多带些兄弟呢？人多引人注目，会被周兵发现的。好好好，薛元帅，你们此番前去会是九死一生，你们千万要小心呐！请殿下放心。这，嗯，哎，大哥，这就是我们九连神在都城的秘密驿站呐？怎么样，还不错吧？
1: 环境够优雅，够隐蔽，适合我这样有修养的人住。
2: 我说爹，这是什么驿站啊？我怎么不知道呢？
3: 这是个秘密。你的级别还不够。
1: 爹，我可是您在这世上唯一的亲儿子啊！
0: 小孩子家，知道这么多干什么？听你叨叨吧，是个秘密。<笑>
1: 哎，三位客官，吃饭还是住店啊？
4: 废话，当然住店了。
2: 能不能沐浴啊？
1: 等等等等。
2: 沐浴还行，哎，三位客官里边请。哎，
1: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把我的马好好伺候。哎，按时按摩，按时沐浴，按时吃饭。哎，好嘞，像对待自己亲祖宗一样对待，听到没有？
2: 明白。
1: 哎，谁是掌柜的？给我出来！掌柜的，
2: 你就是掌柜的，给我来两间房，一，要安全；二，要僻静。
1: 三要安静。对，这第四啊，每个房间都要有好酒。对，没有。爹，你娘在家里没教过你对长辈要客气点吗？我娘才不像您那么凶呢。哼。风萧萧兮易水寒。
5: 壮士一去兮，又回来了。三位客官，请随我来。三位客官，刚刚那间和这间是小店最好的客房了，这里茶水器具一应俱全，有什么需要随时吩咐。好，
6: 有劳掌柜的。
0: 哎，大哥。
6: 一会儿我得打侄子出去转转啊！嘿嘿嘿，
2: 好。
1: 哎，你在房间老老实实待着，不许出去生事儿。这，哎，爹，这人呐，他有三级，这第一级呢，他就是内级。
6: 我去趟茅厕啊。哎，大哥，我也没什么事儿，我回房间了。哎。
1: 属下不知元帅亲自驾临，有失远迎，还望恕罪。掌柜的无需客气。现在有什么情况没有？
5: 没什么情况，这是隔壁住进来一个大官儿，属下调查过了，他是潼关总兵尚元培。
1: 尚元培，哈，那太好了，那是自己人。啊，对了，一会儿还有三位女将要来，你也招待一下。
5: 没问题。

0: 父异母，不孝儿上元培，本欲上铁臼坟去祭拜二位，实怕那武三思察觉知晓，无奈只能在这儿给二位磕头了。可叹薛刚命短啊！
1: 薛刚命短，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
2: 奸贼！
0: 你什么人？光天化日之下闯到我的房间干什么？
2: 哼，我什么人？爷爷，我要是把我的名号告诉你的话，岂不是把你给吓死？我问你，你刚才在这儿说什么？
0: 我说什么了？
2: 哼，奸贼还知道狡辩了。好，那爷爷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厉害。
3: 住手！快点，住手！
2: 爹，这是自己人。爹，什么自己人呢？他咒你命短。哎，
0: 薛刚，虎子，
4: 是自己人。
0: 哎呀，我这不是在做梦吧？哎呦，你儿子没打着我，你倒打着我。

0: 我了，
1: 怎么样，疼不疼啊？
0: 废话，我打你一拳你不疼啊？
1: 哎呦，那你还说在做梦。
0: 薛刚，这么多年没见，你怎么还这么顽皮啊？
1: 啊，有吗？
0: 哦，对了，我听人说你全家都被烧死在九燕山上了，这怎么回事啊？
1: 胡子，把门关上。
2: 哎，
3: 姐姐，就是这里了。
4: 嗯。哎呦，二位客官，吃饭还是住店啊？
3: 我们住店。
4: 哎，
1: 单大哥，事情就是这样。哎，对了，你不是在潼关当总兵吗？怎么到这里来了？
0: 是啊，武则天篡位之后，我本想辞官归田，但是狄仁杰大人劝我忍一时之不快，将来振兴大唐也好有所作为。后来武三思做了兵部尚书，召集全国各地的总兵将军进都城比武，想一举消灭所有反武的势力。我才不陪他玩呢，于是假意输了擂台。
1: 尚大哥英明，
2: 哎，一直挺英明的。
0: 哎，薛刚，愚兄有一事相告，
1: 请说。
0: 金霞关的老总兵白守云，他是你父亲的旧部，为人正直清廉。只是他的三公子白文豹，是李成业的义子，还是九太保？在此次教场比武，他手持一对亮银锤，威震群雄。武则天还封他一个银锤太保。所以呢，你们要是遇到他，一定要注意啊！
4: 哼，有什么可小心的？管他是什么银锤太保呢，他算个屁呀！他要是碰到我这金棍驸马呀，肯定让他乖乖认输。哎，尚伯父，您快点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我呀，不管他是白豹子还是黑豹子，肯定把他打成一只大花猫。
0: 哎呀，我这个侄子还真像你年轻的时候啊。
2: 像。
3: 好像夫君的声音
5: 是吗？
6: 娘，
3: 奎儿。
6: 哎，娘，霞姨，你们这么快就来了，来，快进来，
3: 走吧，走。
6: 你们看谁来了？哎呦，
3: 夫君。
2: 见过两位嫂子。哎，
1: 九环呢？
3: 啊，公主说她有要事要办，让我们先来。
1: 随她去吧。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尚元培尚大哥，是我大哥的结拜兄弟。尚大哥，这是我的两位夫人。
3: 见过尚大哥。
5: 见过尚大哥。
0: 早就听闻我的贤弟娶了两位漂亮的巾帼英雄，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呢。

0: 不许动，环儿，环儿，
1: 皇娘，你是天女下凡吗？
0: 只有你才敢跟朕玩这个游戏。
1: 皇娘，皇娘，女儿好想您啊，皇娘。
0: 朕也想你啊，
1: 皇娘。
0: 你去了那么久，把朕给忘了。
1: 怎么可能啊，花儿可想您了。您看，花儿想您想的都瘦了。
0: 是瘦了一点。你是怎么跑出来的？你皇兄呢？显儿呢？啊！
1: 皇娘，我皇兄当时他在九燕山，我不在那里。等我去的时候，山已经都烧光了，皇兄下落不明。皇娘，
0: 显儿死了，朕的儿子一个个。剩下大娘一个，德官，
2: 在，
0: 叫李旦明天进宫来住。
2: 是，奴婢这就去办。
0: 皇儿。

0: 就只剩你跟蛋儿。你今天晚上留下来陪朕聊聊天好吗？
1: 好的，皇娘。
0: 不要再走了，朕想死你了，不要再走了。

0: 诸位将军大人，武儿文豹教场竞技，力压群雄，被陛下封为银锤太保，恩赐庆功楼庆功三日，今日已是第三日，大家都是自己人，何不满饮此杯，为武儿庆功如何？
1: 恭喜大人，
2: 多谢义父。
0: 请。大家请随意。
2: 爹，孩儿给您倒上。

0: 这是哪儿啊？武媚娘，还我命来！你是谁？哼，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了？你是樊梨花？你不是死了吗？哈哈哈！就凭你，樊梨花，朕知道你有怨。 可是你儿子薛刚踢死了皇子，惊动了整个朝野，罪无可赦。现在他逃了也罢，谁想到他还要兴兵作乱，把宪儿烧死在酒宴山，这能怨朕吗？樊梨花，你去投胎吧，好好做一个人。
1: 武媚娘，你休要狡辩！若不是你的旨意，谁杀得了我们薛家？
0: 这。
2: 你大限已至，阎王命我来索你的命，拿你的命来！皇娘，
0: 皇娘，你怎么了？朕只是做了一个噩梦。九欢，你先退吧，朕还有重要的事要办。
3: 不，皇娘，我要在这里陪着你。德官，
4: 在。
3: 传朕旨意，叫张丞相来见朕。
5: 是。
6: 哎，大哥，这里有两顶轿，这里面是不是有人啊？
7: 爹，这就是咱们的老家。
3: 你不知道，九奎，想当年你们薛家那是相当的威风。 你奶奶还是天下兵马大元帅呢，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哎呀，到现在啊，
8: 夫君，
9: 我没事。
3: 虎子，
9: 哎，
3: 你四处打探一下。
9: 好。
3: 薛刚短命啊！
9: 爹，又有人咒你，我去打他去。
10: 哎，奎儿，休得造次。

0: 鲁王爷爷，狄老相爷，啊，薛刚，哎呀，鬼呀，这是个……哎，
1: 鲁王爷爷，别害怕，薛刚没死，阎王爷他不收我。哦，两位前辈，我派人给你们送信，让你们高挂红灯笼，可曾挂好啊？
2: 我府上已经挂好了。哎，
3: 这怎么回事啊？
1: 是这样的，陛下。
4: 急召微臣来，不知有何要事？
5: 张爱卿，朕刚才做了一个噩梦。
1: 陛下，人人都会做噩梦。陛下虽为九五至尊。

0: 例外，因此不必多虑。
1: 不是的，朕刚才梦见樊梨花回来找我报仇。
0: 陛下，臣倒是有个建议，可能会化解陛下的噩梦之扰。
1: 爱卿，请讲。
0: 自梁王进了那铁丘坟之后，臣屡屡夜观天象，看见那两辽王府上空怨气很重，长此以往，恐对陛下和大周的社稷不利。先前陛下恩准鲁王程咬金打开两辽王府，准百姓祭奠铁丘坟，原本可以化解怨气，但想必是那樊梨花知道薛刚也死了，薛家后继无人，怨气重生啊。若是陛下能亲自去抚慰一番，或能化解。
1: 爱卿的意思是让朕去祭拜铁丘坟？
0: 正是，非陛下亲往不可。
1: 为了大周的社稷，朕愿意去。
2: 皇娘，不行啊，您不能去那种不祥的地方。
1: 朕是皇帝，有何可惧？
2: 皇娘，那种地方太危险了，您不能去。
1: 大周社稷是朕的，朕有什么危险呢？
2: 皇娘，
1: 好了，不要说了，朕倒想看一看这铁丘坟到底是什么样子。
2: 好吧，那皇娘，我陪您一起去。
3: 哈哈哈哈，老朽可是就盼着这一天呐。哎，薛刚啊，有用得着老朽的地方你就说话。
4: 鲁王爷爷，你赶紧回府去挂起红灯，等明天天亮之后必定大功告成。
3: 好。哎，薛刚啊，我可听说你有个儿子叫薛奎，武艺高强啊，他来了没有啊？
5: 哎，老祖啊，
6: 爷爷，爷爷，爷爷，您不是说我武艺高强吗？
3: 哎呀，孙子，长高了，也长胖了，就是还是那么丑啊，
6: 这不是跟你一样吗？
7: 老祖，曾孙子薛奎拜见老千岁。
3: 哎呀，孩子，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果然跟你爹小时候一模一样啊，不过比他爹长得俊呐，啊，比他爹长得高大魁梧啊。哎，孩子，听说你立了很多战功啊，你说来给老祖我听听。
7: 老祖啊，那可多了。我娘就跟我说，这英雄呢，他不再出生，这个功夫好呢，也不再招多。老祖，您不是也有三板斧，打遍天下无敌手吗？
3: 哎呀，像我这个脾气呀，我喜欢。不过我可跟你说个事儿啊，五州啊，可有一个使锤的，叫白文豹，还真有点功夫啊。以后你碰上他，你可要当心呐。
7: 怎么大家都说他厉害啊？
8: 薛刚，对付白文豹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7: 哎呀哎呀，那个白文豹能有多厉害啊？大不了用我的金箍打烂他的头。
3: 他爹薛刚啊，小时候就这样，老惹祸，都是我给他擦屁股。
4: 对了，二位老前辈，这两位是我的夫人。
9: 孙媳季伦英，披霞，
10: 见过二位老前辈。
3: 一个赛一个的俊呐，啊，薛刚啊，你艳福不浅呐，啊，我听说九环公主也喜欢你啊，啊，九环公主在哪儿啊？
4: 九环公主她有事没过来。
9: 程老千岁，我公公就有三房夫人，所以这做儿子的当然不能输给老子了。
3: 哎呀，孙媳妇儿啊，这话从你口里说出来，老朽可要高看你一眼呐！啊，难得难得呀！
8: 老千岁啊，时候不早了，咱们该走了，别耽误薛刚他们祭拜。
3: 我啰嗦了，我啰嗦了。
8: 薛刚啊，一定要小心行事，千万不能滥杀无辜啊！
4: 狄相爷放心，二位老前辈慢走。
11: 参见陛下。
1: 什么事？没死啊？没事。
11: 陛下，奴婢先去安排一下。

0: 哎，等等，来。
1: 喧哗，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发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

还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

0: 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

0: 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啊！
2: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3: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0: 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这是你新家的钥匙，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8: 漂亮鲁莽的新手特工，
9: 有时候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我们不会那么倒霉。
8: 机智谨慎的谍影精兵，
10: 在秘密战斗中，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8: 他们假扮夫妻深入敌后，
9: 这你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了，
10: 一定是凤田那边有奸细，我知道你没杀过人。

0: 但现在实在没办法，
1: 他们为什么不能解决了这一个跑出去400多米的伤兵穷追不舍？悬崖之边，生死博弈。在我们警察厅里，有他们的人，
2: 被他怀疑上就是在劫难逃。
3: 不该回来。
0: 这是我给高斌留下的最后的一副断肠毒药。
1: 周毅是共产党，
0: 这不可能。
1: 你和周武都各自有家。
4: 你们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
1: 张嘉译、宋佳、程昱领衔。
0: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5: 想过，没有后路。
4: 6月15日，陕西卫视谍战经典《悬崖》。

然而流口

0: 温情三秦大地，每天都有爱心人士为爱挽救，用热血守护生命，守护千家万户平安。
1: 无偿献血，救人利己，在陕西，每一份热血奉献都会被善待。你的爱心就是日后守护家人最踏实的依靠。
2: 献血救人，每一滴血都是爱。年满18至55周岁，身体健康，可以就近参与献血。
0: 携手传递生命希望，
1: 携手传递生命希望，
2: 携手传递生命希望，
1: 让大爱温暖三秦。

0: 咳啊，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2: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俯瞰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锁链铮铮脊梁，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3: 大胆！
4: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5: 陛下，墨镜。
4: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6: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0: 好汉，常年千年，芥末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识相咋说话了？
3: 文物景观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4: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5: 文物不言，
6: 吾等发声。
7: 吾等发声。
8: 作词就像做人，
9: 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
10: 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
11: 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2: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 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爹
1: 娘，不孝子薛刚来看你们了，而今天还带来了你们素未谋面的儿媳妇栾英和皮霞，还有我儿子薛奎，还有我的好兄弟程月虎。爹娘，你们放心吧，儿子不再是那个只会让你们生气的通城虎了，如今我是中兴大唐的元帅。
2: 爷爷奶奶，薛家的列祖列宗们，我是你们的孙儿薛奎，今天我跟我爹还有我娘来看你们了。当年是武三思害得我们薛家满门抄斩的，如今我要让他血债血偿，我要让他满门抄斩，我要杀进皇宫，你们一定要在九泉之下保佑我们。
1: 爹娘，等孩儿完成大业，就把你们带回老家去，一辈子陪在你们身边。
3: 大哥孝顺点吧，别把武三思的人引过来。
4: 夫君别太难过了。
1: 爹，两辽王府到了。
5: 哎，爹，咱们非要来这儿干嘛？
6: 孩儿们呢？咱们得进去，给两辽王老夫妇祭奠祭奠。
5: 哎，爹，咱们不能进去啊！那薛家他们都是罪犯，咱们哪能？

0: 能给他们几点啊？
1: 文宝，你若不想去，就先行离开吧。文龙、文虎
2: 在，
1: 我们进去。
2: 是。
1: 两辽王、西宁侯啊，末将白守云前来祭奠你们了。
0: 跟那薛家太缺德了，你说怎么出了薛刚这个败家子儿啊？啊，他这一脚踢死了满门家眷，孩儿认为他是死有余辜，罪有应得。哎，爹，我还听说这个薛刚有个小崽子叫什么薛奎，他怎么也被烧死了呢？啊，他要活着多好，孩儿还真想跟他好好较量较量。
3: 我快点，不可了吗？你别忘了。我们三更天还要动手，你可别误了大事。
4: 哦，
1: 你怎么就黑白不分呢？当年李成业，他硬是把你从我的身边抢走，你娘为此事泣不成声，为你流了多少眼泪？你倒好，反而认贼作父。
0: 爹，孩儿怎么认贼作父了？这我义父是三齐王，金吾大将军，为武皇出生入死，他怎么是贼了呢？
1: 住口！自从你在教场比武，武皇跟你封了号，你就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人家薛奎若还活在世上，你岂是人家的对手？你现在倒好，不但瞧不起薛家，就连为父和你两位兄长都不放在眼里。你说你狂妄到什么地步了？你走吧，就当我们白家没生你这个儿子。
2: 爹，爹，别生气。三弟，少说两句。爹，三弟还年轻，不懂事，他将来一定会明白的。
5: 大哥，文豹现在就明白得很。
6: 文豹，你明白什么呀？咱们一家人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你就不能听爹的话，别让爹生气呀。
1: 好了，他不走，我们走。
0: 哎呀，爹，大哥，二哥。
7: 薛奎呀，薛奎，你最好不要死，要死也死在我白文豹的锤下。
3: 哎，快点！
0: 哼！爹，
2: 爹，咱们现在是回客栈还是去哪儿？
3: 回客栈吧。
2: 爹，
3: 哎，你们都别动，我去看看。
2: 哦，小心点。

0: 皇娘，我看我们还是不要去了吧。您看外面天这么黑，三更半夜的，可别碰到什么鬼呀。
1: 胡说，这世上哪有鬼，是你心里面有鬼。
0: 皇娘，
1: 你以为朕不知道啊？你是跟薛刚一起回都城的。
0: 皇娘，我
1: 朕不知道那个反贼薛刚是有什么目的，不过朕知道你是不会害朕的。
0: 皇娘，女儿怎么会害您呢？而且皇娘，你也不会害女儿的，对不对？
1: 你就是知道朕宠你，所以你才这样肆无忌惮地跟他在一起。不过往后不要再跟朕对着干了，朕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0: 皇娘，你说你们为什么非要弄得你死我活的嘛？记得小的时候你还跟父皇一起带着我去两辽王府玩呢。
1: 你还说小时候，这天下在变，人也在变，国有国法，就算是天子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当年他打死张宝，薛丁山包庇他，先帝呢也纵容他，结果呢，结果害了他，也害了薛家。我们武家跟薛家

0: 是死对头，绝对不会和解。朕想他死，他也想朕死。
1: 皇娘，不是这样的，真的不是这样的。三哥哥已经答应我，不会伤害您的。
0: 你长这么大了，还傻乎乎的，那么天真。你真的以为薛刚在乎你啊？如果他在乎你，他会来朕的面前自首，他会求朕，也许朕会给他一条活路，可是他没有啊。他还说服你皇兄来造反，你说朕还能给他一条活路吗？
1: 皇娘，反正女儿不希望你们哪个有事吗？三哥哥，你们千万不要来撇秋分，千万不要。夫君，
2: 爹，都别说话，跟我来。大哥，这都是棺材，藏哪儿啊？
3: 爹，要不咱们藏棺材里吧？
2: 哎，你不要以为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你能想到，敌人也能想到。
4: 这，
2: 哎，帘子后面。
4: 好，走，
1: 走，
4: 快，快，快。

0: 这里怎么这么多棺材啊？王爷，这些棺材停放已久，薛刚他们肯定不会在这儿。哼，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薛刚一定知道此道理。把这些棺材都给我打开。
1: 是。

0: 回禀王爷，这些棺材都是空的。走吧。是。
1: 人都走了，大哥，走。哎呀，哎呀，里面可憋死我了。
2: 爹，你刚才可真高明，幸好没藏棺材里。
1: 嗯，以后你得多学着点儿。
3: 嗯，
1: 你们在这等着，我出去看看。
3: 哎，
2: 爹，还是我去吧。
1: 这里爹比你熟。
3: 哎，大侄子，还是听你爹的。
1: 大哥，你小心一点，有什么事吱一声啊。

0: 你们再次等候。
1: 是是。
0: 臣职参见陛下。
2: 免礼。
0: 公主殿下，
2: 反贼抓到了吗？
0: 哦，臣职来晚一步，那反贼已经逃走了。
2: 啊，又让他逃走了？
0: 请陛下放心，臣职已经命人封锁各处，而且御林军和飞熊卫已经开展了全面的搜索。
2: 那个反贼非常之狡猾，又有人帮忙，不要掉以轻心。
0: 陛下，现如今天色已晚，这铁锹坟实在不是您该来的地方，请陛下回宫歇息吧。
3: 皇娘，我看也是啊。
2: 既然来了，岂有回去的道理？朕对这个铁锹坟也有一点好奇，朕要进去看一看，看你们把它弄成什么样子。
3: 夫君，
4: 哎，你出来干什么？赶紧躲起来吧。
3: 我不放心你啊。
4: 行，看看武三思走了没有。
3: 嗯。
4: 别走，有动静。

薛丁山，樊梨花，朕现在来看你们了。朕知道你们有怨气，可是你们不能怪朕呢，只能怪你们生的不孝子，犯下滔天大罪。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朕不能失信于天下。你儿子也死了，都已经了结了。朕有很多国家大事要做，朕国事繁忙，往后有什么事情，不要来烦。

0: 下。
1: 九环，
0: 九环，你没事吧？
1: 快走。
0: 雪更，你居然没走啊！哼，把他给我围起来。武三思，你休得猖狂，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想要我死也不看一看局势。
1: 皇娘，你没事吧？
2: 朕没事，你呢？你要坚持住啊！
1: 皇娘，女儿求你，你一定要放了我三哥哥，女儿真的不能没有他，真的不能没有，我求您了，三哥哥，你快走啊！
0: 九环，没事吧？
3: 陛下，薛刚也是一时冲动，请陛下饶他一命，为公主疗伤要紧呐。
2: 薛刚，你赶紧束手就擒！
0: 武则天，你害死我薛家300余口，又篡夺皇位，残害忠良，今天我要替天行道。
2: 本来朕想给你一个自省的机会，看来你非要朕死，朕也容不下你。武三思，杀了他！
1: 不要！
2: 九环，
0: 遵旨，护陛下回宫。
2: 九环，快走！
0: 武则天，你不要走，拿下反贼薛刚！

0: 何一，你没事吧？吴三思，好啊，血魁，你们一家人都来了。
1: 吴三思，你真是不知死活，受死吧！

0: 你跑得快，要不然我把你皮都扒了！
1: 哎哎哎，刚才跟他打的好像是我，不是你啊？
2: 刚才那人多嘛，要不然他跑得了吗？
3: 燕燕，别吵了，栾英受伤了啊，治伤要紧，快走。
1: 好。

0: 太医啊，公主伤势怎么样啊？
1: 回陛下，公主失血过多，脉象微弱，恐怕……
0: 恐怕什么？公主若有三长两短，朕要你的人头。
2: 太医，你先下去开方子吧。
1: 微臣告退。

0: 陛下请宽心，公主命大福大，一定会没事的。陛下，梁王殿下回宫了啊！
1: 快请。是。
2: 陛下，公主怎么样？
1: 没戏，薛刚抓住了吗？陛下恕罪，没有想到薛刚还带了些帮手。反徒，你不是说薛刚不在铁丘坟吗？如果不是九环舍身相救，朕现在都已经去见先帝了。你这个大元帅怎么办事的？飞熊卫有这么多高手，一个贼都抓不到，朕要你们何用？
0: 臣之死罪。
1: 还请陛下恕罪。只是飞熊卫那些人确实敌不过薛刚那些帮手，而且也就只有几个人和臣职一起突围出来的。笑话，简直是笑话！在朕的脚下，该突围的应该是这些反贼。传旨，马上全城搜捕，就算挖地三尺，朕都要把他们给挖出来，否则提头见朕。
3: 遵旨，臣职这就去办。
0: 谁呀？尚大哥，是我。
3: 尚大哥，薛刚，你怎么了？哎，
0: 我们被武则天发现了啊！原计划取消，这会儿我们得想办法出城去。我估计这东城已经被重兵埋伏了，要不咱们走西城吧？
3: 这样，西城延平门的守将郭将军是我的旧部，我带你们从那儿出城，然后咱们到潼关去。
0: 太好了，嗯，谁呀？元帅，是我。进来。元帅，车马备好了。计划取消了，我们这回得撤出去。啊？哦，对了，九环公主被我误伤，已经回宫去了。如果有什么消息，你一定要及时通知我呀。元帅放心，请跟我走。
4: 干什么呢？吾皇有旨，任何人不得出城。
5: 大胆！我乃潼关总兵尚元培，近日反贼猖獗，本大人正急着回去守城。潼关要有什么闪失，你担当得起吗？
4: 总兵大人息怒，小人也是奉命行事。没有吾皇的旨意，您就是杀了小人，也不能开城门呐。
5: 您，
4: 何人在此喧哗？
5: 哎呦，上大人，上大人，
4: 郭将军。
0: 哎呀，近日酒宴山的反贼来了，我正急着回潼关，还望将军行个方便啊！啊，好说好说。哎，这帮什么人呢？
4: 血鬼！
0: 兄弟们，给我把反贼捉下来！是。
3: 微臣在。
6: 你说薛刚已经烧死在酒宴山，为何昨夜还出现在铁丘坟？这怎么可能啊！
3: 昨夜都城杀声震天，难道你不知道吗？薛刚的确没死，还欲行刺陛下。好在陛下洪福齐天，九环公主孝心救母，受了重伤，至今昏迷不醒。
7: 好在臣提前获悉了情报。
1: 在陛下英明果断的指挥之下做出了周密的部署，这才让臣等还能再次聆听陛下您的教诲。要不然的话，
6: 陛下，微臣知罪，只是可能薛刚这一干反贼名大，所以，
1: 虽然都城没事，但那帮反贼已经逃跑，大周士兵也死伤无数。 你这么做是欺君罔上，贻误天下，朕岂能饶你不死？来人，
8: 在，
1: 将他拉出去斩。
8: 是，
9: 陛下饶命啊！

0: 下，薛刚已攻占了潼关，潼关总兵尚元培逃敌。
1: 可恶！
2: 回禀陛下，这尚元培和薛刚的哥哥薛勇乃是结拜兄弟，我以前早就向您提过此人不能重用，但是张大人非要重用此人，并最终委以重任，而此人如今还真是叛变啊。在此看来，这件事情前后必有关联，还请陛下明察。
3: 陛下，微臣用人不当，甘领失察之责，请陛下责罚。不过梁王，我张柬之是否忠心陛下圣明，你用不着借题发挥。
4: 陛下，罪臣愿领兵收复潼关。
5: 陛下，眼下正是用人之际，何不让三齐王将功折罪啊？
6: 陛下，潼关是都城的屏障，若不早日夺回来，都城危险。老臣也赞同张丞相的提议。
1: 李承业，两位丞相为你求情，朕就暂且饶你不死。你若能退兵，就将功赎罪；退不了兵，你知道后果如何？
4: 谢主隆恩。陛下，罪臣若不能收复潼关，誓不返朝。多谢两位丞相美言。
7: 伤怎么样了？
8: 娘，你有没有哪不舒服？疼不疼？
9: 我没事了，幸好没伤到骨头。哦，对了，夫君，公主那边有消息吗？
7: 现在皇宫戒备森严，不让任何人进出。现在即便是有消息，她也传不出来呀。
9: 公主也真是的，回皇宫去干嘛呀？要不是因为她，武则天早就死了。
10: 陛下，别这么说公主，毕竟公主是武则天养大的。这次他偷偷回到武则天身边，也是怕我们进宫杀了他。公主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7: 都怪我报仇心切，不然公主她也不会。
11: 元帅，这也不能怪你，谁会想到武则天会去铁丘坟呢？
12: 是啊，大哥，这不能怪你，换做我也会冲出去，毕竟有仇人在啊。不过可惜啊，又让武则天给跑了。
7: 对了，目前我们占领潼关，武则天的人马很快就会赶到这里，咱们要做好准备。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12: 好，
11: 好，我们走。

0: 无量天尊见过陛下。这位老道见了陛下为何不跪？
1: 哎，不得无礼。道长，公主昏迷之事外人不知道，道长果然神机妙算，公主有救了。
0: 陛下谬赞，贫道只是做了一个梦，梦见公主被她的前世所伤，求贫道化解。
1: 朕还没有请教道长的尊号。
0: 贫道李靖。
1: 原来是前朝魏国公啊。朕听闻你已经修道成仙，道长，如果你可以医好公主的话，朕

0: 要好好跟你学修道之法以及养生之法。李道长，公主的伤势怎么样啊？
1: 陛下请宽心，贫道用真气刚才护住了公主的命门，性命已无忧。啊，陛下，此丹每日服一颗，七日内便可以醒。
0: 道长，你果然是活神仙。道长，你想要什么，尽管开口。
1: 谢陛下。贫道救公主只是因为某种机缘，别无他求。
0: 道长啊，如果朕想封你为大国师，在宫中僻幽静处建大国师府，这样朕就可以时时见到你，道长的意下如何？
1: 谢陛下美意，贫道悠悠惯了，现在公主性命无虞，就此别过了。
0: 哎，道长慢走，送送你。

0: 贫道就此告别。武三思参见陛下。陛下，公主伤势如何？
1: 李靖果然是高人，他说公主几天就会醒过来。
0: 李靖，这李靖果然是高人。李靖现在身在何处？他走了。陛下，您为什么不把他留下？ 这样的人留在我们身边也好，为我们飞熊卫做个指点。
1: 朕也想，朕能掌握天下，可是对这种高人一点办法都没有。难道他还敢抗旨不成？
0: 你以为全天下的人都能听朕的话？就算是朕的儿子也背叛朕，
1: 他不跟朕作对已经非常好了。也就是我晚来了一步，如果早些到，还有可能。
2: 拜他为师呢？你别做梦了，朕给他大国师的位置，他都不稀罕。本来朕以为十二位氏之中，飞熊卫是最厉害的。看来你们也该大换血了。朕要真正的高人，真正的高人通常都会隐藏在民间，你就去民间寻找，懂吗？
0: 明白。

0: 混淆的，左投无归，不敢和你打是吧？那还抱着那个金棍干什么？不如打几波金首饰，回家哄女人去吧。
1: 气死我了！
2: 元帅，城外来了许多周兵，那里城野要您出战。哼，他还要本帅出战就出战，我偏不出战，气死他！
1: 传令下去，
3: 挂冕战牌，还有那银锤太保，点名要与二驸马比武。哼，
4: 好啊，我正等着他来受死呢。老爹元帅，还是请求跟他比试一番。
1: 慢着，比试什么呀？这是打仗，你以为是小孩子做游戏啊？冕战，
3: 老爹元帅，他们来势汹汹，气势正旺，咱们兵力又有限。嗯，您啊，先好好休息啊。
4: 把精神养足了，这仗有的你打。休息就休息，谁怕谁啊？
5: 哎哎，这混小子脾气越来越犟了。二驸马，下面有人骂你。
4: 谁这么大胆敢骂我？
5: 你爷爷的，白三儿，你他娘的活腻了！
6: 你等着，你魁爷爷下去收拾你。相，薛奎，你们父子命真大，那么大的火没有烧死你们，胆子也够大，还敢跑到都城来撒野，害得老夫陛下责。识相的，赶快献了官。
4: 回九燕山去多吃几天饱饭，老夫让你们多活几天，免得做了饿死鬼。老贼，你休得口出狂言。你以为你的奸计会得逞吗？哼，我们的军师早就神机妙算，算出你有这么一出。现在我和我的家人都活得好好的，只是这野鸡、野兔子倒是烧死了不少。正好老子想换换口味，来顿烧烤也不错。
6: 你看，
4: 你奎爷爷现在生得虎虎生威的，是不是心里悔恨万分呢？要不咱们旧账新账一起算好了。
6: 慢着，老夫有话要说。
4: 这人老了，废话倒是多了，有什么话你就快放出来吧。
6: 老夫是你的手下败将不假，但是老夫有一个银锤太保，你若能打赢他，你才是真英雄。
7: 爷爷，我就是冲他来的。
6: 这个狂小子交给我了。
4: 文豹，小心点。你就是薛奎，
7: 爷爷，我正是你的奎爷爷。那你就是白三儿喽？少废话，白三儿也是你叫的。老子叫白文豹，五皇陛下亲封的银锤太保。哼，
4: 你瞎呀？你在家里排行老三，你不叫白三叫什么？你这所谓的黑豹、白豹、红豹，爷爷我都记不住。你呀，就叫白三儿得了。
7: 你小子敢蔑视我！
4: 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家伙，看你鲍爷爷怎么教训你！哼，哎，白三儿，你这人长得也不错，功夫也了得，奎爷爷我很欣赏你。再加上你们白家三兄弟个个都是好样的，要不这样吧，你投靠我老丈人卢陵王怎么样？
7: 少在这胡说八道！既然你这么狂妄，那就让你鲍爷爷教训教训你！啊啊啊啊啊啊
8: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9: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
0: 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8: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水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

0: 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2: 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二十九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3: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
3: 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3: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3: 啊，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1: 啊，酸枣仁。
3: 你好。
4: 要酸枣仁。
3: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3: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3: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3: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3: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4: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3: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4: 行，
3: 好，
4: 随时过来啊。
3: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3: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3: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

0: 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就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任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就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

0: 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氨水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氨水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氨水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氨水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我要给我的作品打100分。
4: 有画有小动物，
5: 非常好，获得
6: 1分。
7: 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8: 果呢？生意呢？钱呢？
9: 能不能拍？
10: 结婚？
8: 我结婚，
11: 你赶紧回去吧。
12: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1: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8: 不是逃婚呐？啊！
13: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仪。
14: 我使劲离婚呀！
15: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16: 什么破玩意儿？
17: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8: 打住，
19: 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7: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4: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5: 别打了。
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

0: 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候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李元帅，阿尔驸马出城应战了。什么？这混小子连元帅的话都不听了。他带了多少人马？
1: 就他一个人。
0: 糟了，李成业诡计多端，那白文豹敌对兵器也甚是厉害。侄儿，恐怕有危险呐。
2: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可不能死啊！
0: 传令下去，立即点齐军兵出城。
3: 是。
2: 元帅，白家一门忠烈，只是那白文豹从小在李成业家中长大，若要收服他，还需要一些时日。等会儿交战，切勿伤他，以免伤了白老将军的心呐。

0: 慢着，白三儿，我爹现在叫我回去呢，你在这儿给我等着，我一定会回来的。
1: 少废话。
0: 爹，孩儿还未打过瘾，为何鸣金收兵啊？
2: 还不快走，哪来那么多废话。
0: 可是爹。
2: 还犟嘴。叫
0: 白三儿，不是爷爷我不想跟你打，是我爹不让我跟你打，你在这儿等着我，明日咱们再分胜负。
1: 哼，别走。
3: 同步不要追了，血亏不战而退，当心有诈。
2: 薛奎，
0: 爹，孩子在呢。
2: 跪下。来人呐，把薛奎拖出去斩了。
4: 大哥，这么使不得呀。
5: 元帅，不能斩呢。你刚才不也说过，你就薛奎一个儿子吗？哎，
2: 我是元帅，我总不能因公谋私吧？薛奎违抗军令，他就是死罪。再说了。我也不老，何愁生不出几个像这样的儿子来？
0: 爹，孩儿不服。
2: 都死到临头了，你还有什么不服的？
0: 孩儿就是不服。爹，那白文豹有什么三头六臂吗？爹，您至于那么害怕他，还不敢出兵吗？再说了，孩儿刚才已经跟他交过手了，他也不过如此。爹，要不是您刚才把我拽回来的话，我早就把他给打死了。
2: 你说什么？你说我怕他？哼，你也不到都城去打听打听，你爹当年的绰号是什么？来，你告诉他，
4: 通臂虎，
2: 通城虎。
4: 啊，对对，通城虎。
2: 我告诉你，我薛刚怕的人到现在还没生出来呢。
4: 哼，哎，大哥，这句话有点吹牛了。哎，你别人不怕，两个嫂子，你不怕的要命吗？
2: 虎子。你这就不懂了吧？啊，这怕女人的男人，那是好男人。哎，这不叫怕，这叫爱。哦，哎，算了算了算了，你未娶妻，你不懂的。
4: 那你也不说给我找个夫人。
2: 我本来那是，被你扯哪儿去了？
4: 大哥，
2: 薛奎怎么还跪在这儿？还没拖出去斩了？
0: 爹，您就那么想斩了孩儿吗？好。那孩儿就说一句不孝的话。爹，您当年一脚踢死了皇子，惊崩了先帝，害得咱们薛家满门抄斩。尚伯父，尚伯父他们说过什么吗？他们还处处保护着您。可如今呢，爹您非但不保护孩儿，还要砍了孩儿的头。早知道这头啊生下来就是被您砍的，我现在就滚回娘胎去重新投胎，这辈子也不投在你们薛家了。
2: 逆子，逆子。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4: 大哥，
5: 元帅，
4: 别生气，别气坏身子。
5: 薛奎话虽鲁莽，但也不无道理啊。
4: 是啊，
5: 念他初次触犯军规，而且没有什么损伤的份上，你就饶了他吧。
0: 爹，孩儿刚才说的就是一时气话，您老人家可千万别跟孩儿一般见识啊。哎，要不这样吧，孩儿向您保证，下次犯错的时候绝对不跟您顶嘴了。
2: 你还想有下次？
0: 不敢不敢，您都要砍孩儿的头了，我怎么敢呢？
2: 来人呐，
6: 在，
2: 传令下去，撤出潼关，回九燕山。
6: 是，
0: 慢着，爹，

0: 您是不是老糊涂了？您以为这军令是开玩笑的事吗？哼，孩儿还以为您有什么工兵之计呢，原来是逃跑啊。爹，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才走到今天这一步，您可倒好，想到了退兵。这元帅，您要是不想当的话，有的是人想当。爹，您别站着茅坑不拉屎行吗？
1: 哎，你这孩子说话越来越没大没小了，你这混小子，你知道什么呀？违令者斩。
2: 哎，傻侄儿，你爹这是用兵之法。
0: 用兵之法，用兵之法，依我看那是逃兵之法。
1: 你再废话，我斩你啊！
0: 好啊，斩啊，你斩啊，您爱斩谁斩谁去吧。我现在就回去告诉我娘，让我娘来收拾您。我呀，走了。
1: 你，这个混小子，
3: 哎呀，大哥，行了，有个儿子就不错了，生儿子多难呐，多好的儿子，这么好的儿子哪儿找去？
4: 启奏陛下，薛刚退兵了，潼关又在我们手里了。
5: 李爱卿，你果然厉害。
4: 陛下，不是臣厉害，是陛下英明。陛下封臣的义子文豹为银锤太保，他一到潼关，兵器一亮，几个回合就打跑了薛奎，吓得薛刚几万人马望风而逃。
5: 赶紧宣，
6: 宣白文豹觐见。
7: 末将白文豹见过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免礼，白文豹，赶紧到朕的身边来，让朕好好的看看你。
7: 陛下，
5: 啊，你这个孩子，朕越看越喜欢。李爱卿，这是你的义子吗？
4: 启禀陛下，文豹年少时就跟着臣。
5: 那他可有婚配？
4: 回陛下，尚未婚配，只因臣这些年年年征战，耽误了此事。
5: 白文豹，现在朕拿个主意，九环公主好了之后，许配给你。可有异议？
8: 陛下，
5: 三思，有什么事？
8: 陛下，您难道不记得了吗？您曾经把九环公主许配给臣侄了，只是虽然没有正式拜堂，但是婚约并没有取消，又如何能嫁给他人呢？
5: 哎，这些都是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情。你现在都妻妾成群，孩子都这么大了，还提这事干嘛？
8: 陛下，
5: 好了，别再说了。
4: 谢陛下。文豹。还不行，
7: 谢陛下。
5: 哎，叫皇娘。
7: 文豹，多谢皇娘。
5: 免。
4: 恭喜陛下，恭喜驸马。
5: 好。
9: 薛刚拜见殿下。
10: 薛刚，你可知罪？
8: 殿下。
10: 就因为你一时冲动，破坏了整个大计，将来如何统帅三军？本王再三强调，反周兴唐，止诛那些乱臣贼子，不得伤害我母后。你此举意欲何为？要陷本王于不孝啊！
8: 殿下，臣的确有罪，请殿下责罚。哎，
10: 薛刚啊，你现在是中兴大唐的元帅，行事啊。切莫再像从前那样鲁莽了。好在我母后无虞，这次啊，本王就不追究了。你退下吧。
8: 谢殿下，臣告退。

公主醒了吗？还没有，陛下。环儿。 不是说你7天就会醒来的吗？现在都8天了，你为什么还不醒？

0: 醒啊。
1: 环儿，你快醒来，母后已经为你找了一个称心如意的驸马，他就是银锤太保白文豹。环儿，等你好了之后马上就成亲。环儿，你快起来，环儿，现在反贼薛刚已经死了，你就别再惦记他了。你可怜可怜朕，你快起来。

0: 你醒了，快去禀告陛下。等等，你告诉我，薛刚到底死了没有？
1: 奴婢不知。
0: 本公主平常对你怎么样？公主对奴婢好的没话说。那你快告诉我吧，薛刚他人到底怎么样了？薛刚他其实没有。真的？
1: 嗯。
0: 你等一下，给这个给你。
1: 奴婢不敢要。
2: 你希不希望我开心？你希望的话，就把这个拿下。谢公主赏。你一个人在这儿生什么闷气啊？没什么。
3: 夫君啊，谁欺负你了？我替你教训他。 这九燕山还有人敢欺负我们的薛大元帅吗？莫非是殿下？夫君，这伴君如伴虎，等我们杀了武三思之后，你就别给林显当什么元帅了，跟我回新堂去吧。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欺负你的。是。
0: 还是你对我好，对，咱们去看看栾英吧。好啊。武皇驾到！
4: 皇儿，皇娘听说你醒了，魏国公真是神人呐。
0: 皇娘，魏国公是？
4: 是啊，前魏国公李靖啊，是他医好你的。
0: 皇娘，您准备把薛刚怎么样啊？兰英姐，
2: 兰英，
3: 夫君、陛下，
2: 你看看你，伤还没好，又开始做这些。
3: 就是啊，让我来吧。
0: 哎呀，你会缝补吗？我的大郡主，
3: 夫君，我的伤已经没事了，干点轻活不碍事的。
2: 那你也得多注意休息啊。
0: 九环公主有消息了吗？
3: 九燕山离都城这么远，杜掌柜就算有了消息，也没这么快传过来的。杜掌柜？
0: 是啊，悦来客栈的掌柜啊。
3: 那虎子呢？
0: 虎子已经去了我们设在城里的驿站了。

0: 你看，雪刚把你伤成这样，可你还惦记着他。
1: 皇娘，您不要怪他们，都是我逼他们的。如果您要杀他们的话，就把我一同杀了算了。反正我没死在薛刚手里，死在皇娘手里更好。
0: 环儿，皇娘怎么会杀你呢？薛刚已经。

0: 满门抄斩，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如果不是他纠缠不清的话，朕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他始终不肯放过朕，要置朕于死地，你叫朕如何是好？既然薛刚没有死，你皇兄也活着，这个逆子竟然串通薛刚要来害自己的亲生母亲。
1: 没有，没有，皇娘。
0: 我听三哥哥说，皇兄根本不想害您的，他只是想清君侧。
1: 皇娘，您说他才做皇帝多少天啊？您就把他给废了，而且还贬到仿州那么远的地方。
0: 皇娘，如果您愿意把他接回来，传位给他，我相信他绝对不会跟您作对的。
1: 这个是你皇兄做得到的吗？如果他可以做得到的话，朕就不会把他从皇位上拉下来。你要知道。 做皇帝好难，清君侧，朕身边有什么样的人，朕会不清楚吗？水至清则无鱼，朝廷派系林立，如果一边倒，朕这个皇帝还能够坐得安稳吗？还能够安心的治理国家大事吗？自从朕登基以来，大周国富民强，边疆稳定。 这岂是你皇兄可以做得到的吗？
2: 皇娘还是你文韬武略，但是您不能把这国号也改了呀。如果
1: 朕不改国号，李唐那帮宗亲就会纠缠不清，到时候朝廷就会陷入内乱。朕百年之后，这皇位还是会传给你皇兄的。 到时候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环儿，你虽然已经长大了，但是朝政事务复杂，你不要掺和进来，你就安心养好伤，嫁给驸马，相夫教子，过你的安稳日子不更好吗？
2: 皇娘，环儿不要嫁给那个白文豹。环儿。
3: 皇娘，皇娘不会害你的。皇儿，你在这里好好养伤。
4: 皇娘，
3: 我的伤已经养得差不多了。哎，就是不知道九环公主她怎么样了。
4: 她一定会没事的。
5: 文英，嫂子，夫君，
6: 哎，嫂子，虎子回来了。
3: 嫂子，
5: 素云也在这儿呢。哎，嫂子伤好些了吗？
3: 大哥，好消息，九环没事了。
5: 是李靖，李道长把他给救了。李靖。 这李靖，我小时候听我爹说过，他是大唐24功臣之一，后来隐退去修道，没想到现在还活着。
3: 是啊，武则天要封他为什么国师，被李道长给拒绝了。
5: 哎，那他现在人呢？
6: 只好公主以后他就走了，可能去隐居继续做自己的道士去了吧。
3: 我就说九环公主福大命大嘛。
5: 哎，
3: 夫君，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5: 打算？
3: 嗯。 九环公主在她皇娘身边好得很，还用得着我操心吗？
6: 夫君，你这说的是气话。
3: 那天要不是她挡着，我早就一剑要了武则天的命了。
1: 是啊，武则天又不是她亲娘，她干嘛豁出性命去保护那个老女人啊？
3: 哎呀，皮侠，你这么说就不对了。那我听说武则天对九环公主就像对亲生女儿一样呢。
6: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就别吵了，我还有一个坏消息没告诉你们呢。
3: 什么坏消息，大哥？我怕告诉你以后，你会着急。就是武则天把公主许配给白文豹了。
1: 啊！
3: 这几天可能就要成亲了。哈，
5: 也好啊，这下九环总算有个归宿了。
3: 夫君，
1: 你可不能放弃啊！
3: 是啊，这是武则天赐的婚，公主肯定也不愿意啊。
1: 那有什么的？当初我父王要夫君娶我的时候，他也不愿意啊。
5: 那怎么能一样呢？你当初那是没有喜欢的人。
0: 可是九环公主，可是。

0: 喜欢夫君呢？嗗，
1: 我都不介意，你们爱争什么呀？那白文豹，怎么说也是个英雄，咱们应该替九恒高兴才是啊！哎，啊，对了，你们先聊着，我去殿下那儿还有点事儿啊。哎，夫君，
0: 夫君，
1: 这……
0: 行了，夫君都没有说什么，我们就别瞎想了。
2: 他嘴上是这么说，他心里呀还不知道有多难受呢。就
3: 是，要是素英嫁给别人，我都不想活了。
4: 程将军想说什么呢？<笑>
5: 素英，
4: <笑>三哥哥，你还好吗？我知道你要报仇，可是我也不能眼看着皇娘死在你面前啊。你是不是不理皇儿了？
2: 季姐姐、霞姐姐，你们也不理我了吗？
6: 公主，梁王五三四在门外，说来看望公主。
4: 他有什么好见的呀？不见。是。
6: 公主，我有薛刚的消息了。
4: 让他进来。
2: 公主，这花真好看。你这奴婢倒还算识趣啊，这活可是我自己亲手种的。
4: 我就觉得奇怪了，这花长得好好的，你干嘛要摘它呀？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大家都说你是采花大盗。
6: 公主，何必这么说呢？ 栽种花草，一则怡情，二则可以养性。咱来还可以让公主欣赏，何乐而不为呢？在不开心的时候，我就在花房中做一个花工，纵情于这些花草树木之间，忘却所有的忧愁。
2: 好了好了，你刚才不是说有那个薛刚的消息吗？有啊，我本来就是想来见你。
6: 只是最近一直忙着寻找薛刚的余党，眼下这都城总算是安静下来了。等等，寻找什么余党啊？你难道不知道吗？哦，看来这薛刚也没有把你当成自己人呢。是不是
2: 自己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告诉你，我们好着呢。
6: 那他还用剑去刺你？
2: 那是误伤。
6: 你出事的那天，整个都城都惊动，薛刚的余党在街上乱杀人、乱放火，整个都城变成人间惨剧。
2: 你胡说！
6: 看来你当真是不知道，这薛刚潜藏了几万唐兵，在我都城之中，准备去攻打皇宫。可是不想，武皇竟然移驾铁球坟，他知道事情败露。 又知道我们有了足够的防御，于是他就乱开杀戒，最后逃跑了。公主，由此可见，这薛刚并不是什么好人。再说了，他要是真的心里有你，又怎么会不早点娶你过门？我看，他只是想利用你罢了。
2: 薛刚啊，薛刚，亏我对你死心塌地，你竟敢骗我！
6: 公主，就不要再想那个无情无义的小人了。三思，给你带来了从南阳进贡的夜明珠，这个供你把玩，还有珍珠粉，据说它涂在伤口之上可以去除疤痕。
2: 谢谢啊，子珠。
6: 你当真嫁给那个白文豹？
2: 真好笑！我怎么会嫁给那个呆子啊？王兄，
6: 公主，你在叫谁呀？嗯，这里也没有别的人呢。公主还是第一次这么叫我，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多谢环妹。
2: 哎呀，不用客气啦。你看我干什么？
6: 我实在觉得环妹。

0: 是个很漂亮的人。
1: 哎呦，这你可就说笑了，你可见识过那么多的美女呢。
0: 三思确实是见过不少美女，但是在三思的心目中，环妹确实是我大周的第一美人。
1: 好了好了，别贫嘴了，请吧。王兄，你是不是特别不希望我嫁给白文豹啊？
0: 我当然不希望，而且环妹，你应该知道三思的心思吧。

0: 昌将军，你这包裹里有脏衣服吗？我帮你洗一下。
1: 素英，你对我太好了，要是没有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生活。哎，对了，素英，我给你买了一样礼物，你看你喜不喜欢？喜欢吗？
0: 昌将军，我不要，你还是送给别人吧。
1: 这专程给你买的，你叫我送给谁去啊？
0: 程将军，你要这样，以后我再也不过来了。
1: 这也不是什么值钱东西，来，我给你试试，来，或者我给你试试，来，这，素英，你真美。
0: 程将军，说什么呢？这镯子我收下了。
1: 哎，素英，这镯子我收下了。

0: 妹妹，咱们在这儿休息一下吧。好的。姐姐，嗯，我们就这么走啦。
1: 妹妹，你放心，我给夫君留了封信，让他安心军事，救九环妹妹的事情就交给咱们姐妹俩了。
0: 姐姐，我很惭愧。
1: 怎么说呢？
0: 之前我还巴不得九环嫁给白文豹呢，这样子我们又少了一个对手。可是现在看到姐姐这么为夫君和公主着想，我才知道。
2: 我是有多么的自私，
3: 妹妹，现在明白也不晚。希望这次我们可以成功的救回九环公主，今后我们三姐妹共同辅佐夫君。嗯，嘿，
2: 嫂子，我来了。
0: 虎子，
2: 你怎么来了？嫂子，你能跑得那么快干什么？哎，我抢你是你们，大哥让我来保护你们。
0: 啊，就你那三板斧？
2: 我那三板斧虽然打不过嫂子们，但是吓唬别人还是可以的。再说，大哥说了，叫我打前站，他随后就到。他当然不同意啊，还在那儿跟我大哥讲。薛刚啊，你作为一个大元帅，要以国家为重，不能为了一个女人而耽误国家大事。我呸！
0: 他明显怕公主坏的事儿不想让公主回来。
2: 虎子，那你还是回去吧，回去跟夫君说，让他以大局为重，救九环妹妹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姐妹俩了啊。哎呀，嫂子，大哥说话，我能回去吗？我不回去。那你就不听殿下的话了吗？我当然不听他的。
4: 大哥从小就是我大哥，现在是我的大哥，将来更是我的大哥。嘿，大哥发话，我无条件服从。
5: 夫君能有你这样的兄弟，真是好福气。
2: 是啊是啊，大哥一直说我是他的福将嘛，所以派我来保护你们呢。
4: 既然如此，那我们赶紧走吧。
2: 哎哎，好，好，好，好。
4: 公主，您身子刚好，陛下让您好好休息。
5: 哎呀，不活动活动筋骨怎么能好呢？
4: 我给您熬了参汤，我进去看一下熬好了没。
5: 好。

0: 我去还梦竹。啊，思思，怎么是你啊？哎，你不是去终南山学艺了吗？
1: 对啊，我想你了，所以这才回来啦。
0: 你想我，我才不信呢。你要想我的话，早来看我了。
1: 哦，对了，你的伤怎么样了？哎呀，
0: 没什么大碍，都是小伤。哎，我们继续聊。
1: 这次下山回来的路上，我碰到一个须发雪白雪白的老道，他说你回宫了，受了重伤，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哎呀，
0: 没事儿，小事儿。哦，你见到的肯定是那个李靖老道长，对不对？哎呀，皇娘说是他救了我呢。
1: 真的？
0: 嗯，
1: 我听师父说过李靖老道长的事。
0: 哦，
1: 说起来，我师父宣镇子真人还跟他学过道法呢，他还算我的师祖呢。
0: 哎呀，当时我还以为他开玩笑，这一路上可把我担心死了。这不，我连家都没回，就进宫来看你了。
2: 思思，这么多年过去，还是你对我最好，可想你了。
0: 思思也好想公主。
2: 你想我，我想你，好像情人诉衷肠啊。
1: 臣女李思思拜见陛下，
2: 免礼。 思思啊，听说你这些年拜师学艺去了，不愧是大将军的千金。小时候朕还抱过你呢，现在都长成大姑娘了，真是漂亮啊！陛下谬赞了。嬛儿，你的身体好点了吗？
0: 皇娘，我没事了，您别担心。
2: 朕见到你们两个。
3: 朕见到你们两个，真的好开心呐！朕在朝堂上没有一个人让朕省心。
4: 人心叵测，陛下日理万机，要多保重才是。
3: 思思啊，你可真贴心。若你是男儿之身的话，朕一定将九环许配给你，而不是便宜那银锤太保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00八十元的朗维仕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块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仕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块8就能拿到价值2600八十元的朗维仕飞轮鸟。成为朗维仕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块8，一定
0: 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1: 那当然了，
0: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

您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鸟，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鸟呢，今天。

0: 聪明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15.8块，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说实话啊，15.8块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
1: 嗯，
0: 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只要15.8块，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块，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拿到朗维斯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15.8就送表，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表保证。

0: 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脚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0: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是在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0: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元，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现在15.8元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元，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元，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咱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1: 对，
7: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1: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7: 没错，
1: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诗飞轮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元，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7: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1: 是，
7: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1: 那就太有面了。
7: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 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1: 没错，
8: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9: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8: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9: 真不错呀，
8: 你闺女真孝顺呐，
9: 让我带两天试试。
8: 哎，不行，你想带？嗯，让你儿子买去。
9: 好，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8: 好，
9: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啊，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10: 是，
7: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10: 那就太有面了。
7: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1: 没错，
8: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9: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8: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9: 真不错呀，
8: 你闺女真孝顺呐，
9: 让我带两天试试。
8: 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9: 好，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8: 好，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

0: 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啊，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预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浪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鸟，成为浪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马上集合所有的人，查找反公馆串回路。
4: 你今天是为何而来？
5: 谈合作。
6: 你根本就没有中风，
5: 不然怎么给你们板井公馆上演这出大戏
7: 啊？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0: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 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们豹哥可是多少都城姑娘心仪的男子呢？
1: 您垂太保，你不知道吗？就是你的义兄啊。之前教场比武，他拔得头筹，朕封了他银垂太保，所以朕就将旧环许配给他。过几日就要成亲了，到时候你就要改口叫嫂嫂了。恭喜公主，文豹哥。 可是多少都城姑娘心仪的男子呢？思思，再心仪的男子也没用啊，我又不喜欢他。思思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嫁给他好了，反正他又不是你亲哥哥。
0: 胡说！
1: 听说公主喜欢薛刚，
0: 不要在朕的面前提起薛刚，提起他，朕就火大。
1: 臣女知错了。
0: 思思啊。 这几日帮朕好好的照顾九环，让他别闹腾了。朕国事繁忙，知道吗？德官，
2: 在，
0: 回宫了。
3: 是，
1: 恭送陛下。
0: 嗯，九环啊，不要再折腾了啊！
3: 恭送皇娘。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至于我嘛，住上次那个房间就行了。
1: 好，三位客官请稍等，酒菜马上就上来。
0: 等一等，怎么没见杜掌柜呢？
1: 啊，掌柜的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0: 哦，没事，下去吧。
1: 哎，
0: 小子，
2: 听说银锤太保明日要娶那九皇公主啊？
3: 是啊，银锤太保文武双全，一对银锤那是举世无双啊，连那薛奎都打不过他呀。
4: 还真可谓是美女配英雄，真叫人羡慕嫉妒恨。
0: 放什么屁啊？嗯，
5: 虎子，哎，虎子，
0: 起来！你刚才说什么？狗屁！太保娶公主，
1: 英雄饶命！就在明日啊！
0: 放屁！记住，公主是我大哥的，要是出去再敢瞎说，小心我把你拉去宰了，榨成菜籽油卖了，听见没有？
1: 是是，
0: 我是。
1: 走走走走，
0: 奶奶的！

0: 公主殿下。
1: 驸马。
0: 我白鸾豹来接你了。起轿。

你别怪皇娘没来送你，皇娘真的不想被人看到，看到朕流泪。

0: 前面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大胆刁民，竟敢打我们公主和驸马的道，你是不是不想活了？赶快滚蛋！哎，我推不动了，你来帮帮忙好不好啊？来来，
1: 驸马，前面有人挡道。
2: 什么人如此大胆，敢拦本驸马的道？
0: 不知道，说什么都不走。
1: 胆子太大了，不想活了。
0: 不许动！
1: 你是何人？要干什么？
3: 爷爷，我是大宛郡小泉王子的侍卫。我们王子听闻贵朝公主美如天仙，特命我们来抢亲。大宛郡小泉王子，
1: 让开！不许动，
0: 否则我杀了你！
1: 你口气不小啊！如果一个男人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的话，那还活着干什么？来啊，有胆你杀了本驸马！
4: 小子们，把后面的给我抓住！
5: 退下，都给我退下，听到没有？要不然我杀了你们！谁敢动，我杀了他！
4: 哎，嫂子，挺住啊！哎，
5: 嫂子，这事成了，公主，快出来，我们来救你了。我是虎子，
4: 公主。
5: 公主，我是虎子，我来救你了，走啊，出去了，走啊，走啊，走，哎呀，走啊！退下！
4: 哎，你们这个抓住他，快！再动我杀，退下！都给我退下！
5: 公主，我救你，打我干什么呀？
4: 公主，百万豹，你要再敢动，我要你命！
5: 你还打我，胖子，站住！
4: 哎，说谁胖子呢？
5: 谁站住了，谁就是胖子啊！
4: 你才胖呢！
5: 赶快的，把新娘放下。
4: 这是我大哥的女人，你说放就放啊？
5: 让你放你就放，别那么多废话。
4: 哼，我不放又怎么样？
5: 不放的话，你这辈子就是胖子。
4: 把他放下，要不然把你给杀了！哼，你杀了我，我也不把他交给你。
1: 公主，你没事吧？快把他放下！
5: 不许过来，虎子，公主，
4: 你们也不许过来。
1: 嫂子，别管我，先把公主救出去，我死就死了。妹妹，
5: 姐姐，
1: 妹妹。
5: 原来你是个女的，你应该去抢男人，为什么抢我的女人啊？这位兄台，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我看把他们给放了吧。哎，胖子，还不赶快把新娘抬回花轿上去，免得吓着她。
4: 打死我也不放。
5: 虎子，不要管我们，赶紧背着公主跑啊！
6: 你以为他们跑得掉吗？如果你带她走的话，他们就死定了。
1: 公主，对不起了，走吧。
5: 虎子，
1: 公主，没事吧？
6: 嫂子，这不是我程月虎贪生怕死，是我怕你们两个受伤以后没法跟大哥交代。再说，公主又不会死。
1: 少在那废话。多谢这位兄台，请问兄台尊姓大名？
6: 我白元豹来日也好报答。
5: 我只是无名小卒，不足挂齿。驸马。
1: 看在我的面子上，把他们放了吧。既然兄台不愿意透露身份，也罢。这份恩情，我白文豹记下了。滚！
7: 九环公主，是我们啊！你是薛刚的人，怎么能嫁给这个太保呢？
1: 少在这胡说八道！

0: 我看你是薛刚的人呢，我也罢，回去告诉薛刚一声，我白文豹改日一定到九渊山拜访，让他好好准备。我告诉你们，公主是我白文豹的夫人，识相的话，赶快给我滚！
1: 要不然，白文豹就后悔了。
2: 驸马，你跟公主一看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你一定要好好的对她，给她幸福，你能做到吗？这个
0: 我白文豹一定能做到，因为我一向很专一的。星辰，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请到我府上喝杯薄酒。告辞了，公主，走。
3: 公主，
2: 哎，公主。
3: 九环，九环公主，
2: 你是九环，那刚才那个？
3: 两位姐姐，程将军，谢谢你们救我，九环多有冒犯，还请几位多多担待。现在还有心思跟我们开玩笑啊？刚才都吓死我们了。
2: 是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对呀，刚才那个是谁？到底怎么回事啊？

0: 真好看。公主，你看好看吗？公主，我觉得你穿一定好看。
1: 得了吧，我觉得你穿才好看呢。
0: 公主说笑了，我又不是新娘。
1: 思思，你刚才说了什么？
0: 我没说什么呀，我说我又不是新娘。哎
1: 呀，你有没有想过要做新娘啊？
0: 哪个女孩子不想做新娘呢？只是我喜欢的人他不喜欢我。
1: 你有喜欢的人啦？啊，
0: 没有没有。嗯，
1: 让我猜猜，是不是白文豹？
0: 没有，公主。
1: 嗯，思思，我觉得这件嫁衣呢特别的适合你。
0: 公主，你说什么呀？我不明白。
1: 那你告诉我句实话，你是不是喜欢白文豹？好吧，我替你承认了，你就是喜欢他。我认识你那么多年了，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吗？思思，我们是好姐妹的吧？
0: 当然，
1: 是那种特别特别要好的姐妹，对不对啊？
0: 那肯定啊。
1: 既然这样的话，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
0: 我亲爱的公主，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你穿上嫁衣，坐上花轿，代替我去成亲。
0: 啊，这怎么行？不行不行。嘿，
1: 你都是在骗我的。你刚才说跟我是好姐妹呢。
0: 我们是很好的姐妹，可是这个忙我不能帮。
1: 能，一定能帮，只有你能帮啊。思思，你这不止在帮我，还是帮你自己啊。
0: 可这是欺君之罪。
1: 这世上如果没有欺君的人的话，怎么会有欺君之罪呢？
0: 我不明白。
1: 我话讲到这份上你都不明白啊？好吧，那我恭喜你，女人笨一点呢是有很好的福气的。
0: 可我还是不明白。
1: 这么跟你说吧，你看啊，你喜欢白文豹，但是我不喜欢白文豹，所以呢你代替我去做新娘就是最好的结果。思思啊，不是我说你，你都去了终南山这么久了，怎么胆子还这么小啊？爱一个人呢就大胆的去爱。你看看，我爱薛刚，虽然呢在我皇娘的眼里呢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但是在我的心里啊，他就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你代替我去做新娘，跟我爱薛刚相比，那大胆劲儿只有九牛一毛。
0: 这，
1: 哎呀，好了，你就别再犹豫了，到时候盖头一盖，谁知道谁谁啊？等入了洞房，生米煮成熟饭，一切就都搞定了。我告诉你啊，这感情嘛是需要培养的。你看啊，你跟白文豹从小认识，
0: 都这个时候了，公主还有心思说笑？
1: 我没有说笑，这是真的，这是最好的结果。说不定你爹还向我皇娘求情呢，一切啊就都搞定了。
0: 那公主，你有什么打算？
1: 我嘛，我自有我的去处嘛。
0: 这么做真的能行吗？
1: 能行，你相信我，一定能行的。哎，我告诉你个秘密。
0: 什么呀？
1: 刚才我在想呢，如果，如果呢，那白文豹敢对我有非分之想，我就杀了他。
0: 你，
1: 你看，心疼了吧？我就知道。替我做新娘，你呢还是救人一命，这是两全其美，一箭双雕啊。

0: 两位姐姐，程将军，我们就此别过吧。
1: 妹妹，你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
0: 我害得三哥哥没有报成仇，他心里一定很恨我。再说你们来都城是为了攻打皇宫，但是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想必他把我蒙在鼓里，就是把我当成了外人。既然把我当成外人，我跟你们回去也不太合适。你们回去了就说我跟白文豹已经成亲，从此我跟他再无瓜葛。
1: 妹妹，你听我说，其实我们不告诉你是怕你夹在中间为难。夫君啊，他是很在乎你的。
2: 对啊，明明是他伤害了你，害你差点就丢了性命，怎么变成你伤害了他呢？还是跟我们走吧。
3: 是啊，公主，我大哥为了你跟庐陵王都闹翻了。
0: 你们都不要再劝我了，我已经决定了。
1: 妹妹，我知道了，你肯定是怪你三哥哥没有亲自来接你吧。
2: 哎，看，是我曹操，曹操就到了。咦，
1: 夫君来了。
3: 大哥，你来了。
2: 夫君。
4: 你伤好了吗？
5: 我伤好没好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夫君，九环妹妹的伤早就好了，可是她不愿意跟我们回九岩山，你劝劝她吧。嗯，
4: 不用劝，她要去就让她去吧，她跟咱们不是一路人。
5: 夫君，别说气话。
4: 气话，我说的是真话。你不是要做你皇娘的孝顺女儿吗？为了救她，你连命都不要。哦，对了，听说武则天把你许配给了银锤太保，我是不是该恭喜你啊？
5: 你来这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
4: 当然不是，我是担心我二位夫人有什么闪失。
5: 夫君，你别胡说。
6: 薛夫人不用说了，我知道，我跟薛大元帅确实是两条路上的人。好，从此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
4: 不，你走的才是阳关道，我们是反贼，走的是独木桥。

我是谁？我的家在哪里？爹娘，你们在哪里？你们好狠心，既然生下了我，为何又抛下了我？我是不是不该来到这个世上？

0: 姑娘，你醒了，拿水来。
1: 师父。

0: 这里是哪里啊？姑娘，你没死，是我救了你。你年纪轻轻的，为了何事要寻短见啊？活着多好，不行，你就出家也可以啊。出家，这主意不错。皇娘也出过家。师父，来。 师父，我觉得您说的对，出家也好，要不然您收我为徒吧。姑娘，要不你暂且先在我们玄妙观住上一段时间，出家之事以后再说吧。那好吧，谢谢师父啊。
1: 哎，三弟，你喝多了，这大婚之日，你看你喝那么多。
2: 我没醉，
3: 人说我喝多了。我白文豹今天高兴啊！好，好，好，你没醉，是我们醉了啊！
1: 你都别说了，
2: 三弟啊，
1: 大哥也为你高兴啊。那你赶紧入洞房吧。
2: 走吧，
1: 我们不打扰你了。
2: 都走吧，你都走，
1: 快去吧，走，
2: 走，走。
4: 公主，我来了。公主啊，我们终于成亲了。哎呀，哎，哎，哎，刘欢公主，我来了。 公主，就欢公主，嗯，我好喜欢你，啊，嗯，
0: 思思，你记得，你一定要幸福。白文豹是你的，要抓住自己的幸福。

1: 君，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我都找你半天了。在想公主吧？是啊，
0: 我们都这么多年的夫妻了，我心里怎么想的，你还不知道？我知道，你是故意气走公主的。她是公主，我是反贼。
1: 他不管站在哪一边都会痛苦，与其痛苦还不如分开。而且，他在我的身边，我也会有诸多的顾虑。可是你们俩现在这样就不痛苦吗？我认为，感情就是感情，不要夹杂其他的因素。栾莹，两个人在一起除了感情，这身份和立场能分得开吗？
0: 薛大元帅。
1: 我说不过你，夫君，我真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武则天的确是古往今来最厉害的女人，她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残害了多少忠良。不过，这过去的武周的确很强大，民心也很稳定，所以英王他们举旗不久就失败了。因为老百姓不在乎谁是皇帝。 只要有稳定的生活，他们就满足了。可现在不同了，狄仁杰老了，程咬千岁。

0: 也不过问朝政，朝中奸臣当道，民心思变，是时候拨乱世，反诸政了。
1: 夫君，你想起兵吗？
0: 白银，我如今是元帅，不是浪子。忠心大唐和儿女情长孰重孰轻，我心里非常清楚。
1: 夫君，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我都支持你。

0: 文豹哥，思思，怎么是你啊？公主呢？思思，我明白了，你是和公主联合起来耍我，是不是？
1: 文豹哥，你听我解释。
0: 住嘴！你个堂堂王府千金，竟然做出这等龌龊之事，真是不知羞耻。

0: 白文豹，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我不知羞耻，是谁昨晚抱着我说爱我永不变。如今你说这样的话，你还叫我怎么活啊？
1: 思思，你怎么能跑到我的洞房里来呢？啊，你知道吗？你这样会毁了我的名誉，你知不知道？
2: 你就是宁愿死也不要跟我在一起。
1: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0: 思思，我从小一直把你当亲妹妹看待，你怎么能做出这种荒唐之事呢？
1: 我堂堂王府千金，有哪一点配不上你？哎呀，
0: 这怎么会成这样了？这怎么会成这样啊？

0: 思思，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快说！公主她昏了，她叫我冒充她进的洞房。你还有脸哭？家门不幸，出了你这么个东西，你是什么身份地位，能和公主相提并论？
1: 公主让你冒充，你就答应她。你真是气死我了！今天我打你，就当没有你这个不孝的女儿。哎，
2: 王爷息怒，王爷，还是等文豹过来问清楚再说吧。
1: 你打吧，你打死我好了。反正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早就喜欢文豹哥，我非他不嫁。
0: 我会对你手下留情，你犯的是欺君的大罪。如果让武皇知道你和公主串通，你不但小命不保，而且会连累白家李家所有的人。与其让皇上满门抄斩，不如我今天先杀了你。

0: 把这个不孝之女拖出去，乱棍打死！哎，
1: 王爷，王爷，你就这么一个亲生女儿，真的舍得打死啊？你就别说气话了，求义父饶过妹妹。
0: 爹爹，我不劳您动手，我自己死好了。反正文豹哥也不喜欢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2: 好妹妹，可别做傻事啊。
3: 事已至此，老夫有个请求。要不，咱们就来个将错就错，成全他们两个。白兄有所不知，我何尝不想他们两个在一起，我们也好亲上加亲。只是那文豹，我已经问过他好多次了，他都回绝了，所以我才答应武皇的赐婚，没想到今天成这个样子。
4: 王爷，文豹那边我来说，只是你就别再怪罪思思了。
5: 克隆，带他回房间，好好反省反省。
6: 是。
4: 文虎，
7: 爹，
4: 你再去看看。
7: 是。
4: 三弟，快点，
8: 放开我，
7: 放开我。
4: 王爷。
0: 爹，我把文豹带来了。宝儿，这手怎么了？没事。
4: 宝儿啊，你让爹怎么说你呢？思思这么好的姑娘，又是王爷亲生的女儿，她哪一点配不上你？既然你们俩入了洞房，她就是你的妻子，以后好好待她。爹，您有所不知。
0: 我什么都知道。 如果你还认我这个爹，还认王爷为义父的话，就和思思好好生活。至于公主她不中意你，你把她忘了吧。这不可能，我说过，我非公主不娶。
4: 你说什么？我打死你！
7: 爹，
4: 白
0: 兄息怒。
3: 文宝，事已至此，你就认命吧。
4: 义父。 我一直把思思当成亲妹妹看待，如今你们让我和她成亲，这我做不到。
0: 你果真不从，
4: 爹，义父，如果你们再逼我的话，文豹就出家。
7: 三弟，
0: 你们两个把她带出去关起来。
7: 走吧，三弟。
0: 真是不孝的畜生！

0: 禀陛下，那韦翰王李旦在汉阳起兵，不过一月已连下我大周30城，如今已到怀州了。
1: 这个李旦实在猖獗，众爱卿，可有办法？
2: 回禀陛下，此事简单，这李旦起兵汉阳，想必只是为了要一个名分，哪怕直接封他一个汉王，想必。 这李旦就会霸占休兵，到时候我们就联合对付薛刚，待对付完薛刚之后，再对付这李旦也不迟啊。梁王高见，微臣附议。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赵平了，紫骨堂工厂直发活动。 正式开启紫骨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E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了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堂国货老品牌。
4: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

0: 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

0: 好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滋补汤，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汤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

0: 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小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滋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马上集合所有的人，查找反公馆串回路。
6: 你今天是为何而来？
7: 谈合作。
8: 你根本就没有中风，
7: 不然怎么给你们板井公馆上演这出大戏呀、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期待。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

0: 老花、远视、散光，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0: 能货到付款吗？
8: 当然可以。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0: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4: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0: 文豹哥，这些饭菜你怎么都没吃啊？文豹哥，你的手好点了吗？哎，
1: 男女授受不亲，还是保持距离。
0: 你一个被窝都躺过了，你还说？好了，我不说。文豹哥，你别闹了，府里人多眼杂。 若是传到五皇那儿，我们家就要大祸临头了。
1: 谁跟你闹了？这都是你自己闯下的祸，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好，是我的错，我现在也想通了，不勉强你了。只是，你别对我凶巴巴的就行。
1: 你说的是真的。

0: 强扭的瓜不甜。我已经派人去找公主的下落了，一切等找到公主再说。文豹哥，你也别绝食了，你快吃点东西吧，我还给你带了酒呢。
1: 你不会在这酒里下蒙汗药了吧？
0: 我有那么卑鄙吗？你现在不喜欢我没关系，我可以等，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一定会喜欢上我的。哎呀，
1: 思思，我告诉你，你不用等了，我文豹这辈子就喜欢一个人，那就是公主。
0: 我不和你争，你快吃吧。文豹哥，那我先走了。

0: 侄儿武三思，拜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三思啊，朕跟你说过了，如果没有外人，你可以叫朕姑母，免礼。
0: 谢姑母。
1: 三思啊，你的气色不是很好啊。
0: 姑母真是圣明，三思的一番心思，姑母想必应该清楚。
1: 你还在为环儿的婚事耿耿于怀吗？
0: 姑母，这公主殿下一向是喜欢那种成熟稳重的男人，但是这白文豹他是个鲁莽无礼的人。我认为这公主殿下跟了白文豹之后会很难幸福。
1: 你说的成熟稳重其实是说你自己，但你要知道大周今非昔比，朝廷正是用人之际，白文豹是个真正的人才。
0: 可是姑母，我们也不能够牺牲公主殿下的幸福啊，毕竟她是您的女儿。
1: 胡说，你怎么知道她不幸福啊？朕觉得他们两个很般配。
0: 姑母，
1: 好了，朝廷现在正需用人，你不可以因私废公，跟白文豹过不去。你有时间呢，多去看看环儿吧。朕最近也不见他回宫省亲，朕觉得他还在怨朕。
0: 姑母也不必如此挂牵，想必公主殿下是一个孝女，若干年后她会明白您的一番苦心的。
1: 但愿如此。
2: 义父，坐。
3: 武皇命我征剿九眼山，武三思为监军，你是先锋官。
4: 文豹听说了，
3: 希望这次能剿平九眼山，将功补过，保全我们李白两家数百人的性命。
4: 义父，这个您放心，孩儿一定不辱使命。
5: 汉王已经接受了我母后的敕封，元帅、军师，你们说我们该如何应对啊？
6: 殿下，这武则天主动求和，说明武周气数将近，臣愿领兵出征，迎殿下重登九五。
4: 殿下，臣认为武则天会最后一搏，集中兵力来攻打我们九叶山的。
5: 本王也是这么想的。元帅、军师，你们合计一下，选派先锋大将择日出征。
7: 遵命。

0: 爹，文豹哥，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帮你们打仗啊。
1: 行军打仗是男人的事，快回去。
2: 思思啊，这战场上打打杀杀的很危险，不是你来的地方，赶快回去吧。
3: 原来是思思小姐，这身打扮英姿飒爽，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啊。既然思思小姐想为我大周效力，那就随着她的心愿。思思，你想做将军还是想做什么？
0: 我要做先锋。
3: 先锋啊，先锋官。

0: 选就是你的义兄白文豹。
1: 这样啊，那文豹哥做左先锋，我做右先锋。
2: 思思，
3: 红道，先锋是武皇的封赏，岂能儿戏？
0: 思思小姐当仁不让，是位女英雄。我觉得思思小姐的想法很好，有她做先锋，我们在战场上的将士杀起敌人来会更有精神。
3: 这个
4: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吗？况且你是元帅，我是监军，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决定。
3: 既然梁王举荐，本帅就封你为右先锋。但是你初次行军打仗，有许多不懂的地方，向左先锋白文豹请教，不可出丑，丢了本帅的颜面。
1: 得令，末将定不辱使命。
2: 来人呢？嗯，栾英，你帮我把这酒拿走吧。
5: 啊？你不喝啦？
2: 这要出征了，不喝了。
5: 那怪可惜的，这可是韦娘娘刚刚送来的房州黄酒，可香了呢。
2: 你看你，我想喝的时候你不让我喝，或者不想喝了你又劝我喝。
5: 怎么了？真不喝了？那我可真拿走了。
2: 这大战在即，哪还有心思喝酒啊？
5: 夫君，你也别太操劳了。我还是那句话，无论怎么样，我都支持你。
2: 栾英，这么多年，多亏你操持这个家，带大了奎儿，辛苦你了。
5: 这都是应该的。
6: 哎、大哥，大哥，
2: 虎子，
6: 嫂子也在啊。那不打扰你们了，你们继续，我去找素英去了。
5: 哎，你们有事你们聊啊。夫君，我先走了。哎，
6: 大哥，你可真行啊！你是作战和谈情说爱两不误啊！你要是对公主也这样就好了。
2: 虎子，你别一天没个正形，别提他。
6: 好，好，好，好，不提，不提了，大哥。杜掌柜传来消息，说武则天派武三思和李成业率大军来犯。
2: 什么？哈，我还没出兵，他们倒先发兵了。传令下去，召集众将，本帅要升帐。
6: 是。
2: 关于这次的作战方案，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吗？
6: 这，哎，大哥，还是让我跟马登当先锋吧。
7: 对，殿下娘娘驾到。
2: 殿下请。
8: 参见殿下。
5: 刚才你们的意思我跟殿下都已经听到了。薛元帅，你果然是运筹帷幄。殿下，你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2: 还是请殿下和娘娘多多赐教。
9: 本王不懂用兵，你是元帅，你说如何就如何。
10: 殿下过谦了，元帅用兵如神，复兴大唐指日可待。
2: 多谢殿下错爱，军师抬举，我薛刚真是惭愧啊。
9: 没错没错，有薛元帅在，本王高枕无忧啊。
5: 是啊，薛家世代忠良，以前是大唐的中流砥柱，现在也是，今后啊还会是。薛元帅，你说本妃说的对吗？
2: 蒙殿下和娘娘信任，我薛刚唯有鞠躬尽瘁，为大唐死而后已。
9: 鞠躬就行了，将来本王还要与薛元帅共治天下呢。本王决定，这次出征为了鼓舞士气，本王要亲自去。
5: 啊，不但殿下要去，本妃也要去看看。
2: 这
11: 启禀元帅，前方三十里处就是军州，已被薛刚占领，李显和韦飞也在城内。
3: 再三。
11: 是。
12: 太好了，这次定能将李显和薛刚活捉，

0: 文豹，不可轻敌。想那军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薛刚子几日内就拿下了此城，我们要拿回来没那么容易。
1: 义父，我看不是那薛刚厉害，而是地方守将太弱，贪生怕死。
2: 文豹哥说的对，若是大周多几个像文豹哥这样的将才，爹爹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1: 哎，一梅哥讲了，不过义父分析的很有道理。
2: 这现在朝中的很多大臣不把心思放在军国大事上，而是整天想着排除异己、贪图享乐。哼，这样如何安邦定国？
3: 您现在是年轻气盛，虽说勇气可嘉，但是这战场上杀敌还是要靠谋略的，而不是靠蛮力。
2: 哼，文豹读的兵书事少，梁王当过元帅，一定深谙兵法。 近来我在读魏了子兵法，还有诸多地方不明白，梁王能否赐教一二？
1: 一个战场上指挥打仗，读什么魏了子，又不是魏马，哪那么容易懂？

0: 刚在干什么呢？薛奎来信啦？
1: 不，应该是来画了，还给我。哦，
2: 亲爱的安阳妹妹，我已到达军州，杀敌五万。我日思夜想你。
0: 啊，好你个端阳，竟敢取笑姐姐！哦，看我不教训你！
2: 哪有？父安和母妃他们都走了，就剩我们两个。你不觉得这里很冷清吗？
0: 是啊，薛娇和薛奎都不在，真没劲。
2: 哎，我有个主意，不知道你听不听？
0: 什么主意？
2: 我们去军州，给父王他们一个惊喜。
0: 恐怕父王只有惊，没有喜吧？
2: 怕什么？君在外，将令有所不受。
0: 那叫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2: 哎，都一样了。你到底要不要陪我去啊？
0: 真去啊？嗯，
2: 去吧，我做妹妹的都不怕，你个姐姐还怕什么？
0: 那就去。
2: 好。
3: 报！
4: 禀殿下，李承衍的大军离军州不远。
5: 再探。
4: 是。
6: 殿下，我们兴兵以来，由殿下亲征，一路势如破竹，到了军州。不过，这李承衍来势凶猛，有白文豹为先锋，恐怕是块硬骨头啊。我们还是好好合计合计啊。
7: 军师无需过虑，有我二女婿薛奎在，还怕那白文豹？
8: 老丈人，老丈人，您是在说我吗？
5: 奎儿，不得无礼，要叫殿下。
7: 哎呀，无妨无妨，本王喜欢老丈人这个称呼，听起来亲切。奎儿，你给端阳写信了没有啊？这次出征啊，他们可都要跟来，被你丈母娘给拦下了。
8: 老丈人，这个您就放心吧，这信呀，我早就写过了。
5: 你呀，那信能叫信吗？跟鬼画符似的。
7: 哎，不能这么说，我看过奎儿写的信，虽然像鬼画符，可是啊，比文字生动有趣的多了。
8: 就是啊。嗯，
5: 殿下，您太宠他了。
7: 接下来该怎么打？军师啊，你们合计去吧。啊，本王要陪着为妃好好在这军州城里逛逛。薛奎，你陪陪老丈人。
8: 好啊，老丈人，这样我就可以去给端阳买点礼物，好哄他开心啊。

0: 思思来了，
1: 文豹哥，你在看什么呢？在看《魏了子兵法》。喝点东西吧。多谢。《魏了子兵法》，今天武三思还以为你要喂马呢。是啊，这武三思虽然通晓兵法，但是这是一本奇书，历来评价不高，所以呢，有很多人不屑看。
0: 其实呀，我觉得这里边有很多主张非常好。
1: 魏了子呢是战国时期的军事家，他的兵法分天官、兵坛、制坛、战威等32计，主张不打无把握之战，反对消极防御。他主张使用权谋，争取主动，明察敌情，出其不意，出奇制胜。
0: 思思啊，你也读过这本书啊？
1: 在终南山的时候，师父教过我。可是有很多地方我还是不大明白。
0: 魏了子兵法呢，与其他的军事家呢有很大的不同。哎，要不这样，我们来一起探讨探讨。
2: 铁盔小乌龟，快出来受死！跟你豹爷爷出来打一打。
3: 豹，那银锤太保点名要与二驸马对战。
4: 好啊。爹，我等这一天呀，等得手都痒了。
5: 不战，挂免战牌。
3: 是。
4: 爹，为什么不战呢？您这种做事风格，我很不喜欢。
5: 你很不喜欢？嗯。你给我听着，你爹我是元帅，我说了算。你小子再敢给我私自出战，我斩你没商量。谁求情也没用。
2: 真是个缩头小乌龟啊！有那么怕你鲍爷爷吗？
5: 哎，尚大哥回来了。嗯，见到白老将军了吗？
6: 见到了。现在白老将军和那白文虎、白文龙在李成业的军中负责粮草。白老将军看了你的信，甚是为难呐。哦，白老将军说，那白文豹在李成业的军中身为先锋官，现在除了李成业的话，谁的话他也不听。不过白老将军还让我嘱咐你，不要为了白文豹一人误了军机大事。
5: 嗯，白老将军真是大胸怀呀。
2: 魁小子，快出来啊！你们怎么一直这样缩着头啊？啊？就那么怕你豹爷爷吗？
7: 太嚣张了！哎，
5: 薛魁。
4: 在，
5: 你可以出去迎战了。
4: 真的呀，爹！哎呀，我是越来越钦佩您了。哎，
5: 不过你要听我的号令，要是违命的话，后果你懂的。
4: 我懂，我懂，必须懂。再不懂，我就不是您儿子了嘛。那我就出战了啊！耶！
2: 驾！驾！缩头乌龟终于出来了，驾！
4: 白三儿，你叫什么叫啊？你奎爷爷不是在这儿陪你了吗？
2: 缩了几天头，终于敢出来了。
4: 好，

0: 白三，我爹怕我伤了你，让我赶着回去呢。咱们明日再战了。臭小子，少口出狂言！明天我要再做缩头乌龟了。跟你还没打过瘾呢，我怎么会不出来呢？
1: 好，明日豹爷爷在这等着你。
0: 别生气，爹，您知不知道您让我很不开心？您干嘛又要鸣金收兵啊？我差点就把那个白三儿给打下马了。
2: 这是打仗，哪能都由着你自己的性子啊？
0: 爹，
2: 哎，大侄儿，你还不明白吗？这两虎相斗啊，必有一伤。你爹呀是怕你受伤，
0: 哼，让我受伤？在这世界上让我受伤的人还没出事呢，就是我爹，老是伤我的心。
3: 你哪来那么多的废话呀？退下！我，哎，大侄儿，你先回到房间，有的是仗等着你打呢啊！不过话说回来，你的白三儿功夫真是了得，要是再多打一会儿，那可过瘾了。
4: 那是啊，
3: 我走了。来来。
5: 我们为驸马先锋旗开得胜，干一杯！啊，干！多谢义父！干！旗开得胜呢？驸马方才赢了吗？驸马方才只是跟薛奎打了个平手吧？
6: 是吗？那假若换做梁王，那薛奎早就没命了。
5: 哎，要不？
6: 明日您亲自出战，
5: 杀鸡焉用牛刀啊！再说了，这薛奎是先锋，你也是先锋，理所当然，你俩作为对手。
6: 我白文豹刚知道，原来梁王您是属牛的。
5: 哼，大胆白文豹！
6: 文豹岂敢？这梁王您既然说不是属牛的，那就不是了。
5: 白文豹。
7: 你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做了驸马，你就可以胡说八道、信口开河。
8: 好了，坐下。大敌当前，我们应该精诚团结。来，喝酒。
7: 干干干干！
8: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大哥，不，元帅，这把这么好的机会给我，众将官会不会不服啊？
1: 月虎，你就不用跟我客气了。常言道，兵来将挡，那小小的白温豹来了，当然得你程月虎这员虎将上啊。
2: 大哥，我确实能打过他，可是。
1: 人总有不舒服的时候啊，比方说我没吃好觉啊，没吃好饭呐，拉肚子啊，拉了几天肚子了，我万一打不过他怎么办啊？
0: 这你就放心了，打赢了呢回来定罪，打输了论功行赏，怎么样啊？
1: 这要是真说打赢了，我没多大把握；要是打输了，我绝对行，我去了。哎。
4: 哈，嗯，这个程月虎，走投无归，快出来啊！去，去！
5: 吁！
4: 哎，白三儿，别叫唤了，我程月虎来对付对付你。
5: 胖子，你根本不是我白文豹的对手，我也没兴趣跟你打。 识相的话，把那魁小子给我叫出来！
4: 傻小子，累死你！嘿。

0: 今天我还没准备好呢，我们改日再战。今天就算你赢了，我败下阵去喽。
1: 这程咬金的孙子也太差劲了，还是个魁小子打比较有趣。 小子，你又是谁啊？
2: 我乃定国公马登。
1: 什么马登脚蹬的？你应该比程咬金的孙子厉害吧？
2: 少废话，厉害不厉害，打官就知道。
1: 说完快，豹爷爷我就喜欢这样的。

0: 你干脆还是别叫马登了，还是用我的脚蹬吧。
1: 白文豹，你果然厉害，我有事先走了。
0: 赶快走，把那魁小子给我叫出来。
2: 文豹，你打败了薛奎。
3: 哎，三清，我知道是这驸马和薛奎打了个平手，并未曾打败薛奎，你是不是记错了呀？
2: 又连败薛刚两员大将。
0: 立了大功，本王有这功劳簿上，给你好好记上一笔。
4: 多谢元帅，请元帅放心，
0: 文豹明日一定要活捉那薛奎。
4: 不行，明日是该换我出战了。
2: 好好，传本王将令，明日犒赏三军。
0: 多谢元帅。
5: 思思小姐果然是巾帼英雄，第一次上阵呢就连败薛刚几员大将，实在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6: 梁王，能不能叫我先锋啊？哼，
5: 当然。
7: 只要思思小姐喜欢，叫什么都可以。启禀元帅，咱们的粮草已经不足了。啊？还有多少？仅够三五天之用，怎么这么少？你这压粮官是怎么当的？
2: 灰元帅，我们来的时候比较匆忙，粮草带的原本就不多，再加上您连续犒赏三军，这粮草自然就不够用了。
7: 中了薛刚的奸计，那何处能借粮？哦，末将的金霞关离此地不是太远。
8: 好，速速派人前去借粮。
5: 义父，文豹愿意前往。
7: 你不能去。如果你去了，那薛刚前来讨战，何人能够抵挡？元帅，要不派文龙、文虎去。
0: 金霞关的刘副总兵，只要见到我两个儿子，肯定放粮。
9: 也好，那就犒劳两位贤侄了。
0: 是。
9: 驾！站住！打劫！想死的都给我留下，想活命的就赶快滚！
10: 何方善贼，连官兵也敢抢，你们不想活了？
0: 爷不仅敢抢你，还敢杀了你呢！爷！

0: 白元帅，粮草被山贼偷抢，两位白将军也被生擒了，现在生死不明。
1: 下去吧。
2: 是。
1: 这如何是好？哎，
0: 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情？想必那两位白将军是投了薛刚了吧？
1: 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呀？我们白家。 一向对皇上都是忠心耿耿，你们白家对皇上忠心耿耿，那敢问你们白家是对我们大周的皇上忠心耿耿，还是对李唐的皇上忠心耿耿？
0: 吴三思，我告诉你，你要再敢污蔑，小心我白文豹的银锤！白文豹。 本王知道现在也确实不知道你到底有何本事。到目前为止，你也就只是对付了一些程月湖、马登之辈，实在算不得什么战功卓著。本王也确实想知道，到底是你的武功厉害，还是我的武功厉害？上次都城比试，本王作为主考官没能参加比赛，否则的话，这银锤太保未必轮到你做。 还有，吾皇也未必会将九皇公主下嫁于你。
1: 好啊，吴三思，我白文豹随时奉陪，和你一决高下。

白文豹，莫要在此大言不惭，你千万不要忘了，此处我是监军，这里我说了算。如果今后你再对本王说什么无理之话，

0: 我们要把这些人抓回去，成何体统？文豹，明日你去借粮，告诉他们，待我破了军州城，双倍奉还。
1: 请义父放心，文豹不辱使命。
2: 爹，我把白文龙、白文虎给抓来了。好，来人呐，把他们两个给我带上来。你们这帮逆贼、反贼，放开我！哈哈哈哈哈！原来是两位白将军大驾光临，本帅未曾远迎，还望恕罪。来，还不快给白将军松绑？是。 二位将军，白家乃是正直忠义之士，你们为什么要帮着那个奸臣武三思卖命呢？还不如来我们九燕山，跟我们一起反周兴唐如何？
1: 徐庚，休要胡说，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2: 哼，让我投降，至死不从。苏大神，
3: 是。
1: 别碰我，滚开！
2: 别碰我，滚开！

0: 这是令堂写给你三弟白文豹的信，你们看了吗？
1: 母亲带来的信，我岂能偷阅？哼！
0: 其实你父亲早有反周兴唐之意，只是你三弟白文豹一直跟着李承业，难以说服。但是文豹最听你母亲的话，所以你父亲让你母亲修书一封，劝白文豹弃暗投明。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

0: 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

0: 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并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

0: 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 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5: 马上集合所有的人，查找反公馆，撤回路。
6: 你今天是为何而来？
7: 谈合作。
8: 你根本就没有中风，
7: 不然怎么给你们板井公馆上演这出大戏呀、
9: 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10: 危墙向身前，
11: 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
12: 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10: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13: 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14: 又发现可疑电波，
15: 太好了！
16: 别打他了，抓活了！
17: 捕头惊悚，扣押的女的，这是您太太。
12: 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也出了奸细。
10: 真假夫妻的追心考验。
12: 你丈夫的弟弟叫张平君吗？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暴露了，你担心了？
18: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12: 不是生活是生存，
10: 相聚难，分别更难。
19: 6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感？
20: 出言！
12: 孙月倩暴露了，
11: 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一窝端，
10: 张嘉译、宋佳、咏梅深情演绎隐蔽战线英雄儿女的大爱无疆。
18: 我受不
21: 了。我们在火车站发现了周太太和她女儿，
22: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7: 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上。
23: 妈妈！
10: 6月15日，陕西卫视《悬崖》。
2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 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4: 哎呀，我说你们哥俩呀，我尚元培尚大哥早就见过你们爹爹了，你们就此机会投奔我们吧。
5: 就是啊。
6: 好吧，既然我双亲都有此意，那就跟你们干吧。
4: 好，你投了，你投不投啊？
7: 既然双亲与哥哥都说要降了，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元帅。
4: 好，
5: 好，
6: 果然是英雄。
4: 好。
6: 爹，是我，文龙。
8: 文龙，你来了，怎么样？
6: 爹，我和文虎都投靠了薛元帅，
8: 这是薛元帅给您的信。太好了，文龙，回去告诉薛元帅，就按他信上说的办。
6: 好，那我先回去了。爹，您多保重，
8: 路上小心。
9: 梁王，
10: 什么事慌慌张张的？
9: 白文龙反了，白文龙和白文虎一起反了，他要白守云带着白文豹一起投薛刚。
10: 此事当真？
9: 我亲耳听到的。
10: 下去吧。

0: 元帅，您找我。白老将军，文豹在时，薛刚那厮做缩头乌龟，文豹去见粮了，他却来讨战。小女思思近日有感风寒，本王帐下无将，想请老将军出去迎战，如何？
1: 末将理当应该为元帅分忧。末将这就披挂上阵。
2: 白将军。
1: 白老将军且慢，本王来敬一杯。一者祝白老将军凯旋而归，二者望白老将军斩了薛刚。

0: 这，这，咦，来者可是白首云老将军？你就是反贼薛刚吧？听好了，梁王、三齐王、凌天兵在此，识相的话，赶快乖乖下马投降，老夫回去为你求个情，说不定可以饶你一条性命。
1: 老将军此言差矣。 我薛刚兴兵，为的是忠心大唐。老将军为何执迷不悟，助纣为虐呢？
0: 休得胡说！砍刀！

0: 来人，在！把老将军的尸体抬回城去。是。白三儿，你奎爷爷我来了。
1: 傻小子，等的就是你。做了几天的缩头乌龟，不敢出来和你抱爷爷打。哼，今天。
2: 你自己来送死，
3: 到底谁死还不一定呢。这天也不错，风吹的也怪暖和的。要不我们休息一下？
1: 你是不是脑子不好使了啊？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呀？
3: 脑子好不好使，打打就知道了。
1: 那就来吧。
3: 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

0: 三集，这第一集啊就是内急，我现在就内急，我要去解个手，你在这等着。
1: 少废话，
0: 我是真的内急啊，你要是不信啊，那爷爷在这撒了啊。
1: 小崽子，你真是懒人屎尿多呀，去吧。
0: 那我去了。哎，不许偷袭，不许偷看，我走了。
1: 爷爷在这等你。
0: 哎呀，舒服，这风和日丽的，爷爷我顺便解个大的。
1: 小崽子，你真是头懒驴。哎，来吧，
0: 慢着，这拉的太多呀，肚子也空了，我饿了。哎，我这有饼，要不要分你一半啊？
1: 吃什么饼啊你？

0: 白三儿，还打！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你到哪儿了？臭小子，敢耍我！哼，白三儿，我告诉你吧，你的粮草早就被我们运进城了，多谢你的配合了。告辞，混账！
1: 慢着，
0: 你一个人就敢闯进城来，这胆子也太大了吧！
1: 小兔崽子，这笔账你鲍爷爷一定会跟你算的。哈哈哈哈
2: 元帅，
3: 爹，
2: 文博，你回来了。啊，你爹他……
4: 哎，白文豹，这粮草可有接到？
2: 粮草给弄丢了。
4: 哼，大胆白文豹！白文龙和白文虎先后都投靠了薛庚，我看你兄弟是有意而为之。来人呐，把白文豹给我绑了！
2: 粮往前慢。文豹虽然不是我亲生，但自小跟随着我。我敢担保，文豹不会反水。况且他爹都死了，你今天就让他去吧。
5: 我爹死了？
3: 文豹哥，梁王。我文豹哥是绝对不会背叛大周的。
2: 前几日你不在，那薛刚前来讨战，你爹代替你出战，被薛刚一锤打于马下，死在了阵前。
4: 想如今，你爹的人头早已被挂在。

0: 在了那城墙之上，想一想，实在是太悲惨了。
1: 义父，我一定要杀了薛刚、薛奎那父子，替我爹报仇。
2: 李元帅，薛奎营外讨阵，别的不要，单点银锤太保，
1: 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他报仇呢。义父，先前丢了粮草，就是我中了他们的计，我这就去杀了薛刚，得杀进军中，用薛刚的人头祭奠我爹的在天之灵。小子，快让薛刚滚出来！
3: 白三儿，你怎么又来了？
4: 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1: 你脑子才坏了呢！爹爹杀了我弟弟，今天我要杀了你们两父子，替我弟弟报仇。
3: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1: 再见。

0: 萨，有本事来追你奎爷爷呀！
1: 驾，别走！驾。

0: 别说了，薛刚是我们的杀父仇人，你们还和他在一起？薛刚，还我爹的命来！
1: 三弟，你听我说，爹不是薛仁帅杀的，其中另有隐情啊！听哥哥一句劝，大哥我是不会骗你的。
0: 白文龙，你别说了，不为爹爹报仇也罢，还背叛朝廷，落草为寇，做不忠不义的小人，我没有你们这样的哥哥。
1: 文豹将军。
0: 你爹真不是我杀的，你想想啊，这文龙文虎将军都归顺了我九燕山，我怎么可能会害死你爹呢？雪刚，你少在这狡辩！哼，我明白了，一定是武皇把公主嫁给我，以怀恨在心，借机杀了我爹爹，还在这黑白颠倒。雪刚，我告诉你，我白文豹跟你是不共戴天，拿命来！
2: 慢着，白三。
0: 你是不是脑子笨了你？哦，
2: 今天奎爷有不打你，不让你知道什么叫福。你是不是就以为我们薛家是吃素的？
0: 小兔崽子，少在这给我废话！文豹，你是不是疯了？怎么一句话都听不进去？
2: 文豹，你连大哥二哥都不认了吗？我们可是你的亲哥哥呀！三弟，
0: 我说过了，我没有你们这样的哥哥。
1: 奎儿，别打了，回去吧，真相早晚会水落石出的，走，
2: 这。

0: 白文豹，你杀了我爹爹，白文豹跟你不共戴天，快快出来受死！魁小子，你这个怕死的缩头乌龟，白文虎、白文龙，你们两个不忠不孝的小人，我白文豹今天和你们恩断义绝。 快出来受死！
1: 元帅，文豹，你没事吧？
2: 我没事，让元帅担心了。元帅。

0: 我要去一趟军州城。
1: 白文豹，你莫不是要去投奔薛刚？
2: 梁王，请不要误会，我想文豹是想祭奠一下白老将军，是吧，文豹？
0: 是的，元帅。等我祭奠完我爹，进了校，我就带兵杀进军中。
3: 文豹哥，我跟你一起去吧。
0: 不用了。
1: 你难道不怕此次是有去无回吗？或者说落得像你爹爹一样的下场，那可就可惜了。
0: 梁王您请放心，在我白文豹的信条里没有投降二字。
2: 那好，你去吧。我想薛刚不可能做出这种无耻之事。
0: 是。
2: 梁王，老夫愿意项上人头担保，白文豹不可能投降。

0: 白老将军，您放心，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手刃凶手，为您报仇。
1: 大哥，是奸贼武则子，出战之前他赐了白老将军一杯酒。
0: 你说什么？武三思是杀害白老将军的凶手？
1: 是。
0: 先下去吧。
1: 好。
0: 二位将军，周营有我们的密探刚刚得到消息，白老将军在出征之前喝了武三思一杯酒。
2: 爹，都是孩儿不孝，让您枉死沙场。肯定是我行事不正，让武三思的人给发现了。
1: 武三思，我与你不共戴天。
0: 二位将军，都是我不好，要不是我急于招降文豹，也不会让武三思有机可乘，害死了令尊大人。
2: 元帅，这不能怪您，都怪我行事不周，太过大意。爹，是我害了您呐，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0: 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去白老将军报仇的。只是现在这文豹将军对我误会太深了，这恐怕……
2: 元帅，三弟文豹黑白不分，认贼作父，我觉得没有这个弟弟，只要能为我爹报仇，您不用顾忌他。不要冲动，文豹本性不坏，只是暂时迷途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更加的理智一些啊。
3: 殿下娘娘驾到。

0: 白老将军含冤而死，本王和为妃都深感悲痛。二位将军节哀，等将来大功告成，本王一定给白老将军立庙见寺，侍奉纪念。
1: 多谢殿下娘娘，文龙、文虎感恩不尽，
2: 誓死追随。
3: 李元帅，白文豹
4: 又在外面叫骂。
3: 哦。
5: 城上的人听着，把城门打开。
3: 白三儿，你这唱的是哪出啊？我告诉你们，这次我白某来，不是来跟你们打架的。你们看，我两手空空，什么兵器都没有带，你们还有什么可怕的？ 这些九燕山的人，不忠于朝廷也罢，难道还都是不孝之人吗？连我白文豹，即连我爹的权利都要剥夺吗？快开门！
5: 开门，放他进来。
6: 爹，
5: 这是命令。

0: 我们武校的儿子文豹回来了，是儿子不孝，儿子对不起您。
1: 三弟，你终于来了，
0: 别叫我三弟，我没有你们这样的兄长。

0: 怎么这么黑白不分，是非不明呢？你这样可是太让爹失望了。
1: 别说了，你们都给我等着，我白文豹要你们一个一个死无葬身之地。
2: 白三儿，你嚣张什么呀？杀你爹的是武三思，你不找他去报仇，盯着我们做什么呀？
1: 小崽子，我告诉你，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我白文豹一定不会相信你们的鬼话的。
2: 你
3: 奎儿，
4: 真相是遮不住的，文豹将军他早晚有一天会明白。
5: 文豹哥，别喝了。
6: 你别管我，你走，你出去。
5: 人死不能复生。
6: 你别说了，这个道理我懂。
5: 文豹哥，你要哭就哭出来吧，哭出来就好了。
6: 我娘多病，我爹如今也死了，我两位哥哥也投敌了，宫中也不知去意，我白文豹什么都没了，什么都没了。
5: 文豹哥，你不是什么都没了，你还有我呀。文豹哥，
6: 我白文豹什么都没了，没
5: 了。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我会一直在身边陪着你，你还有我。
6: 没有。
5: 文豹哥，你别难过了。
2: 禀元帅，周军在外交阵。
4: 主将是谁？是白文豹吗？
2: 没看见白文豹，是李成业和武三思。
4: 退下吧。
2: 是。
7: 看来白文豹并非是有勇无谋之辈，他一定去了西门。
4: 薛奎、程月虎听令，
8: 末将在。
4: 你们带一支人马去西门，记住，别伤着他。
8: 是。
4: 其余人马，跟我走。
9: 殿下娘娘驾到。
10: 参见殿下。
7: 众位将士免礼。
10: 谢殿下。
7: 听说要和武三思、李成业决战。
4: 是啊，臣等正要去迎战呢。
11: 薛元帅，本妃与殿下要亲自上阵为你们助阵。
4: 这娘娘和殿下乃是千金之躯，还是留在城内静候佳音比较好。
12: 是啊，娘娘和殿下可在城头观战呢。
7: 薛元帅，本王和为妃也想近距离见识我大唐将士的英勇表现，赶快传令出城吧。
4: 是。

0: 是莲儿，这三郎冤家来了这么久，也不来约我。哼！
1: 李贤，上次本王在房州城遇上你们的监禁，今天见到本王还不快下马受降，让本王带你到武皇面前去请罪，到时候还能饶你和为妃一命。
2: 武三思，你不要张狂，这天下迟早是本王的。 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是个聪明人，若现在就退兵，不与我为敌，将来本王登基之后，绝不会为难你。
3: 殿下，这种小人。

0: 这，哎，哪里跑？这。
1: 白三，你奎爷爷等你多时了，你还不快快下马受降？
2: 哼，臭小子，我看你大言不惭吧！问问你鲍爷爷的锤同不同意？看我不把你锤成肉酱！呀呀！

0: 对付他，不用了，我来对付他。
1: 废话！
0: 思思，
1: 文豹哥，小心，这胖子交给我了。臭娘们，我来对付你。
0: 小心！
1: 今日我就活捉了你，你让文豹哥看看我的厉害。
0: 来呀，来呀！

陈将军，没事吧？先扶我起来。陆海，我能有什么事？我在哪？

0: 白桑，你这功夫还真不赖呀、不过比起我来嘛，还差那么一点点，也就排个天下第二吧。不过呀，你要是投奔我们的话，咱们一起中兴大唐怎么样？天下归一，你就可以名垂千古了。否则的话，可就要遗臭万年喽。
1: 臭小子，打不过你鲍爷爷，少在那给我废话。投奔，做梦去吧。

0: 驾驾驾驾，
1: 站住，五三车，
0: 驾
1: 驾驾驾
0: 驾，咦
2: 咦，好你个通城虎，追得可够紧的，你不累连马都累了。
3: 武三思，有种的跟我决一死战。
2: 我还怕你不成？
3: 你的死期到了。
2: 好啊，那就看一看谁的武功是天下第一。
3: 来啊，

0: 娘娘不见了。
1: 什么？
0: 娘娘不见了，快找。
1: 走。
2: 这个死冤家就这么走了。
3: 莲儿，
2: 你别过来，再过来我饶不了你。
3: 娘娘饶命。能死在娘娘的剑下，做鬼也风流。
2: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3: 娘，你却是长得越来越美丽了。
2: 你胡说！你心里哪还有我？
3: 三思心中可是一直挂念着娘子，日思夜想。
2: 娘子，谁是你的娘子？
3: 在我心中，我对待莲儿就如同对待我的娘子。
2: 你别蒙我了，你的府里有那么多貌美如花的女人，你心里哪还能有我？
3: 别闹了，好久不见，应该开心一点才对。
2: 你真坏。
3: 我三思实在是战场失意，情场得意。
2: 三郎。
1: 娘娘，娘娘。
0: 哎，大哥，这真是奇怪了，这人到底跑哪儿去了？
1: 是啊，
0: 能跑哪儿去呢？
1: 哎，公主，
0: 公主。
4: 将将，
5: 元帅，元帅。
1: 二位公主，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6: 见过元帅，程将军，
7: 我们来晚了。
8: 是啊，不然我们也要上阵杀敌去了。
0: 嘿嘿，哎，大哥，这两个公主勇气可嘉，不过呢，称呼错了啊。这位公主呢，应该称你为公公啊，她呢，应该称你为叔公。至于我呢，哎，大哥，我比你长得年轻一点，就叫我哥哥吧。
1: 虎子，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赶紧去找娘娘吧。
8: 啊啊，母妃怎么了？
3: 时候不早了，你也该回去了，我们来日方长。
2: 你骗人，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
3: 别忘了，我心里有你，你心里有我，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

0: 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 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1: 张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1: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

0: 了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
0: 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呢，主要是精品的。哎，酸枣仁。哎。
1: 啊，酸枣仁。
0: 你好。
2: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2: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2: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氨水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2: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氨水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氨水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氨水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氨水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氨水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氨水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氨水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2: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氨水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氨水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氨水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氨水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氨水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氨水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5: 马上集合所有的人，查找反公馆撤回路。
6: 你今天是为何而来？
7: 谈合作。
8: 你根本就没有中风，
7: 不然怎么给你们板井公馆上演这出大戏呀？
9: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0: 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3: 9块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十步好汉，成员千年，谢幕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7: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8: 武等发声。
9: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15: 9块9？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16: 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

0: 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了，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2: 能不能拍？
3: 结婚？
1: 哎，结婚！
4: 你赶紧回去吧！
2: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4: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 不会逃婚呐？啊！
5: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仪。
6: 我使劲离婚呀！
2: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吗？
7: 什么破玩意儿啊！
8: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9: 打住！
10: 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8: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1: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12: 别打了。Oh, my God.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慢点，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
1: 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3: 是。
1: 抠脚尖。
2: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东西。

0: 中国文化。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是你新家的钥匙，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燕。
5: 漂亮鲁莽的新手特工，
6: 有时候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我们不会那么倒霉。
5: 机智谨慎的谍影精兵，
7: 在秘密战斗中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5: 他们假扮夫妻深入敌后，
6: 这可以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了，
4: 一定是凤田里面有了奸细。
7: 我知道你没杀过人，现在实在没办法。
8: 他们为什么
9: 不能解决了他？
8: 对一个跑出去400多米的伤兵穷追不舍，
5: 悬崖之边生死博弈。
7: 在我们警察厅里有他们的人，
4: 被他怀疑上就是在劫难逃。
6: 不可能回来，
7: 这是我给高斌留下的最后的一副断肠毒药。
4: 周乙是共产党，
6: 这不可能。
7: 你和周乙都各自离家，你们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
5: 张嘉译、宋佳、程昱领衔。
8: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7: 想过，没有后路。
5: 6月15日，陕西卫视谍战经典《悬崖》。
1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

0: 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手在民间。亲爱的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收看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秦之声戏迷大叫版。

斯泰鲁曼全都落在你身上，人看此带疯癫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

0: 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的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陛下。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原来在没有配眼镜之前，就是我的眼睛就是看东西比较花，看不清楚。因为我看手机吧，字太小，以后就看不清，那就得放大它，把字体放大才能看清楚。那看了各种说明书，那就更不用说了，更看不清楚。看远就是有虚影，看不清，模模糊糊的。比如看那个公交车吧，记录车就瞧不清楚。后来我就配上那个老花镜，配上老花镜以后，配了四五副，配上以后又最多戴半年就不行了，效果就不好了，度数越戴越高，眼睛的视力下降得更快了。就是这戴戴可不方便的，心情也不好。后来以后我就是看那个电视，看蒋大为打那个广告，去年我就来到超市里，对我的眼睛进行了验光26项技术的全面检查以后，就配上这个超市里开眼看近的眼镜。我的眼睛是看远看近，戴着也方便，各种说明书啊，手机也不用把那个字体放大了，煮饭炒菜上，切土豆丝上，切出这个土豆丝和肉片以后都很均匀。这个老远以后，我就能看到这个记录车，跑步的时候这个很清楚，这个跑起来以后很自如，也不用那么担心后怕了。我觉得这个眼镜是这个挺不错的。
3: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
4: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3: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不言，
1: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9: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

0: 太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西安多云，24到38度。陕西电视塔多云，24到38度。榆林多云转晴，18到32度。延安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铜川多云，20到32度。宝鸡多云转晴，19到31度。咸阳多云，24到37度。渭南多云，23到36度。汉中阴转多云，20到33度。安康阴转晴，21到32度。商洛阴转晴，16到29度。阳陵多云，23到35度。北京多云，21到31度。上海小雨转阴，21到26度。成都多云转阴，24到33度。

0: 哇！好汉，常年千年，切莫攀墙难隔，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不言，
3: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农历4月29。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全力推进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建设，聚焦交流培训示范核心功能定位，持续擦亮多边合作金字招牌；
1: 情味飘全球，陕西特色农产品出口跑出加速度，陕字号农产品正成为陕西对外开放的亮眼名片。
0: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我省通过持续完善献血保障政策、优化献血服务等措施，血液保障能力稳居全国前列。
1: 东迁4年，陕西朱鹮在黄河三角洲成功繁育种群。
0: 省18运会首个比赛项目群众组匹克球的比赛今天在渭南市开赛。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2019年6月14号，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9次会议上倡议，中方愿在陕西省设立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加强同地区国家现代农业领域合作。近年来，我省全力推进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建设，聚焦交流培训示范核心功能定位，发挥农业科技合作、人才培育、技术推广、经贸合作平台效能，扎实推进上合组织国家间务实合作。
2: 6月中旬，在位于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的50亩标准化苹果示范园里，果树已经进入挂果期。去年5月，杨凌现代农业国际合作集团公司联合宝鸡海生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在这里建成标准化苹果示范园。经过1年的精心管护，果树各项指标均达到预期。
3: 我们就希望把国内的引进的优新品种都能够带到吉尔吉斯去，让当地的人能够吃到更酸脆甜、浓郁度更好的一些苹果的新品种。
2: 通过种质创新与农艺升级，杨凌示范区选育出抗寒、抗旱、耐贫瘠性能突出的果树品种，并将矮化密植技术推广到吉尔吉斯斯坦等丝路沿线国家。目前已建成11个境外农业示范园，为当地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提供了中国经验。一批陕西本土企业带着优良品种与先进技术走出国门，在中亚地区开花结果，不断续写上海合作组织农业合作携手发展的新篇章。
4: 不，我们还想以苹果这个苗木这个销售和推广示范为基础，把国内的一些先进的这个苹果种植的一些农机设备，还有一些苹果种植环节过程中的一些肥料啊、农药啊，同步推广出去，提高他们的苹果的这个管理水平和一个苹果产量。
2: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今年4月，4吨陕西油菜种子横跨3000多公里，在哈萨克斯坦生根发芽，填补了当地优质油菜2种规模化种植的空白，标志着陕西油料种业成功走出国门。
5: 从试验数据来看，还是比较理想的，比对照品种增产了32%到51%。那么其他的纤维重还有蛋白质的含量啊，农业性状和品质的数据也表现的是非常良好。
2: 随着上合组织农业基地的平台效应持续放大，数以千计的农业科技人才来到农科城学习，又带着中国经验活跃在全球农业领域，推动解决更多世界性农业问题。来自巴基斯坦的留学生林丹是巴基斯坦千人计划的一员，学习结束后，他主动申请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攻读博士。
6: 我有一个目标和愿望，就是把在中国学到的先进科研成果、优质教育理念以及包容多元的优秀文化带回巴基斯坦，助力祖国农业与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2: 7年来，上海合作组织农业基地

0: 累计为上合组织及一带一路国家培训农业官员和技术人员6000多名，6万多人次在线学习。学员们将杨凌的新技术带回各自国家，助力当地小麦品种最高增产60%，节水50%，苹果集约栽培亩均增产300公斤。与此同时，上合组织农业基地依托杨凌自贸区和综合保税区的叠加优势，推动国内2000多种特色农产品远销上合组织国家。2025年，陕西与上合组织国家贸易额达7.76亿元，较基地设立之初增长30.6倍。
1: 杨凌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示范培训基地是一个极具实践性、高效且富有成效的平台。在这里，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专家们接受培训，广泛接触并学习农业节水、良种繁育、作物育种等各类农业领域的新技术，不仅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粮食安全保障做出了重要而具体的贡献，同时也为上合组织对话伙伴及其他国家提供了帮助。
2: 陕西农产品出口跑出加速度，38类特色农产品远销70多个国家和地区，苹果、猕猴桃等优势果品出口量值稳居全国前列，陕字号农产品正在成为陕西对外开放的亮眼名片。
0: 在渭南市大理县，品相诱人的油盘桃迎来丰收。果商裴鹏军与海关工作人员一同走进果蔬大棚，实地查看果品长势。
3: 今年的话，想把这个桃子想去做到俄罗斯市场去看一下。蟠桃的果形它是扁的，比较新奇，想去尝试一下，想把大理的水果带到全球，帮老百姓去销售一下。
0: 多年来，裴鹏军的公司一直从事渭南冬枣的外贸生意。今年4月，企业将渭南樱桃首次销往中东市场，凭借优良品质收获了良好口碑。最近，他们又与俄罗斯客商达成合作，签下36000斤油盘桃出口订单。从采摘到端上俄罗斯消费者的餐桌，这批油盘桃经全程冷链运输，不到15天时间。
4: 现在我们推行的远程查检，我们海关官员不用到现场，通过视频连接企业进行一个远程查验，我们的查验内容都是一样的，1天之内可以多一个十几单的这样的查验。
0: 便捷高效的通关服务为本地特色果品出口赋能提速。如今，白水苹果、大力冬枣、蒲城苏梨等10多个渭南特色农产品已远销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泰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1至5月，渭南出口水果1594批次，总量3.6万吨，货值达2.5亿元，批次、重量、货值同比分别增长17.3%、6.8%、1.6%。出口规模位居全省水果出口前列。苹果是陕西农产品出口的支柱单品，占全省水果出口的60%左右，在全国也名列前茅。在延安市洛川县的苹果出口加工车间里，智能化分选、清洗、包装、质检，每道工序都严格按照国际出口标准把控。一箱箱精品洛川苹果完成打包后，即将搭乘货运车辆发往海外市场。
5: 从果园管护到采后加工，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顺利通过了多项国际权威检测。这次成功打开澳洲市场，也让我们更有信心深耕国际市场，未来会持续提升品质，把更多黄土高原的优质洛酸苹果推向全球高端市场。
0: 作为全国优质苹果核心产区，洛川持续推进苹果标准化种植、精细化加工、国际化营销，不断培育外贸主体，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全面提升洛川苹果国际市场竞争力。今年，洛川持续深化对外农业经贸合作，全力推动苹果产业出海拓市，出口产品涵盖鲜食苹果、苹果脆片等品类，涵盖东南亚、加拿大、阿联酋、澳洲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前5个月已完成苹果出口2046.96吨，货值1845.54万元，外贸出口势头稳健向好。
6: 加大出口基地建设和出口标准化生产，从源头提升果品质量，深度拓展澳洲、欧盟等高端市场，持续提升洛川苹果全球知名度和美誉度。
0: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推进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海关合作机制，在出口水果检验检疫结果互认、通关

0: 便利化措施共享等方面开展了全方位合作，有效降低企业通关成本，提升黄河金三角地区农食产品国际竞争力。同时，针对鲜果蔬等易腐农食产品的特性，西安海关大力推进批次检验检疫加远程查验改革，将传统的人到场逐批查升级为线上实时交互智能辅助核验的新模式，发货周期压缩40%以上，实现了早上采摘、下午通关、次日出海。今年1至5月，全省农食产品出口9.65亿元，同比增长64.4%。
1: 聚焦洛川苹果、周至猕猴桃、大理冬枣、富平柿饼等地理标志特色产品，加强技术支持，帮助企业建立畅通的出口体系，提升陕字号农食产品国际知名度。我们将继续深化各项改革创新，不断提升监管服务效能，让更多优质禽味香飘全球。
2: 从企业找银行变为银行进场区，在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中，汉中市60多家金融机构聚焦重点产业链建设，推出40多项特色金融产品，主动上门服务，用金融活水破解企业融资难题。
0: 前不久，汉中市举行了一场证金企对接活动，现场达成融资意向219项，总金额31.2亿元。固达数控汉中有限公司的财务总监雷奇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活动。企业因扩大产能、添置大型设备，流动资金告急。让他没想到的是，与银行沟通后，很快就达成了1000万元的融资意向。雷奇说，以往办理贷款全靠企业财务人员对接银行，不仅信息沟通不及时，审批链条也比较长，资金迟迟不能到位。
3: 现在银行工作人员主动走进厂区实地调研，面对面了解我们的经营状况和资金需求，现场梳理融资方案，省去了反复跑腿、多部门来回对接的诸多环节，高效落实信贷支持，顺利补齐了公司生产所需的流动资金。
0: 同样急需资金的还有东方老年公寓，这家汉中市的养老龙头企业现有500张床位已不够用，计划新建公寓将床位扩大到1000张以上，但5000万元的资金缺口成了拦路虎。
4: 我们跟银行接触以后，他们对我们的项目非常的重视，组建了专门的团队，上门1对1的指导这个金融融资，对我们这个企业进行了专门的这个融资方案。从我们公司申请到放贷，只花了10天时间，就给我们完成了所有的手续。
0: 今年以来，汉中市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聚焦重点产业链，压降融资成本，疏通堵点，金融服务质效不断提升。
5: 把以前的这种企业找银行、企业找政策这种被动局面，变成了现在服务上门、政策上门、赋能上门，让我们企业发展更加有信心、有底气。
6: 在服务地方经济上，我们聚焦重点产业、重大项目和小微企业、乡村振兴4大领域持续发力，加大信贷投放，创新线上化产品，把金融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和园区车间。
0: 数据最有说服力。截至目前，汉中全市贷款余额突破1650亿元，一季度新增贷款超50亿元，为企业提供各类风险保障123亿元。普惠小微贷款、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稳步增长，企业贷款平均利率降至3.14%，同比下降28个基点，实实在在为市场主体减负。
7: 我们将充分发挥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作用，常态化开展产业链群精准对接，深化与省级金融机构战略合作，不断优化金融生态，丰富金融供给，以金融活水助力全市产业链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8: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为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近年来，我省通过持续完善献血保障政策、优化献血服务等措施，血液保障能力稳居全国前列。
0: 陕西省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主场活动12号在渭南市举行。活动现场，主办单位为无偿献血100次以上的献血者代表颁发奖杯，并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向市民普及献血知识。
9: 我这个献血是比较偶然的，献血5天时候

0: 后，中心现在说我的血液挽救了一条生命，我感到很欣慰。2014年开始，我已经献血11年，献血20多次，累计献血8000毫升。我觉得献血就是凡人善举，能挽救生命，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1: 在安康市宁陕县城关镇三星社区，红十字主题宣传活动把义务献血宣讲、应急救护培训和趣味互动结合起来，通过宣传展板、科普手册和咨询服务，为群众普及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等知识。在汉中市西乡县，不少市民主动报名挽救献血，用实际行动传递爱心。截至目前，汉中市累计89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连续14年获评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
2: 引导号召更多的人参与到献血这项活动中来。今天我也献了血，健康的血液能够使用在临床，能够提供给需要的患者，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1: 在西安，志愿献血者来到献血中心，积极参加无偿献血，用行动传递爱心。他们中有持续数年献血的志愿者，也有第一次走进血站的大学生。
3: 发自内心来说，确实还是，也算是一种欣慰吧。可能点燃了另外一个家庭的希望，用一点点自己微不足道的奉献吧，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4: 不管是我们的献血能救治那些病患，然后造血干细胞也能给我们的这种血病患者重获新生，这我觉得都是很有意义的。
1: 西安市献血条例去年3月1号正式施行以来，通过放宽献血年龄、扩大亲属用血报销范围、升级优待政策，进一步保障了献血者权益。记者从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2025年全省无偿献血50.55万人次，献血量86.83万单位，千人口献血率达12.8%，位居全国第四，临床用血供应持续平稳充足。
5: 6月11号至13号，由中宣部组织的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延安，来自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和省级主流媒体的40多名记者编辑，深入延川县、宜川县及延安城区开展调研采访，围绕基层矛盾调解、苹果产业发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等内容，沉浸式探访新时代革命圣地延安的新风貌、新气象。
1: 在延安市延川县综治中心，记者们深入了解当地推出的菜单式矛盾纠纷调处模式。据了解，这是延川县委政法委近年来围绕解决基层矛盾、化解群众纠纷探索推行的一项工作机制，也是当地推进基层治理小切口改革的一个创新成果。
6: 在我的理解，菜单式就是方便群众，为了把社会矛盾的这种化解机制发挥到最好。
1: 今年以来，延川县运用菜单式矛盾纠纷调处模式化解矛盾纠纷192件。目前，卫红局说事事、老井说事事等一批典型说事事，极大地促进了信访减量，提升了治理效能。采访团还在延安市宜川县了解以株代亩工作法。据介绍，自2022年以来，云岩镇以株代亩工作法破解了果园碎片化的难题。镇党委书记杜云介绍，以株代亩就是在确保农户原有承包面积不变的前提下，将新栽的苹果树按株数分配到户，实现亩界变株界。
7: 这几年改以后，我说，这个亩局的效益比过去一亩地能增加2.4万元以上，这群众也看到这个改革的红利了，积极性也很高。过去的一亩地就是4000斤，到现在我说一亩地能达到这8000斤。
1: 目前，云岩镇已完成苹果新优品种改良3.6万亩，以株代亩1.6万亩。云岩镇的小苹果如今变成群众的致富果。采访团还先后走进中共中央西北局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杨家岭革命旧址、枣园革命旧址等点位调研采访，聚焦延安革命文物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详细了解旧址系统性保护、活化利用举措等情况，深入探寻延安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密码。
8: 如今延安的老百姓想要在果园改造中有好的收成，想要在社区改造中把自己的旧居换一换，其实都是人们想要过好生活的美好愿景。
9: 其实我已经来延安好多次了，但是这次来还是很受感染，用我的笔触去记录这些故事，然后把这些好的一些经验做法或者这种制度措施变成文字去传递出去。
10: 连日来，我省开展一系列特色非遗活动，集中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与创新成果，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游玩，各式各样的传统非遗项目走出书卷，走进大众生活，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让

0: 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陕西非遗的独特魅力。适逢周末，场馆外的非遗大集现场也人气满满，烟火气十足，一排排非遗特色摊位整齐摆放，蛋雕、木雕、烙画、扎刻等传统手艺悉数亮相，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赏。
1: 我觉得这个布置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能够让小朋友包括像我这样的人能够了解到我们陕西的丰富的一个文化，他们可以自己去动手参与到这种民族文化的传承当中，我觉得这一点意义上来说也是非常好的。
2: 每一个很细节的一些风俗啊，大家可以展示给大家看，更好的去感受整个关中和整个陕西的这个民俗文化。
0: 以传统为根基，以科技为语义，在非遗 XR 体验中心依托数字技术，将剪纸、泥塑、古法酿酒等多项陕西非遗搬上科技舞台，通过高清数字建模、实时动捕与空间音频技术，复原非遗相关的传统文化场景，创新设计闯关式剧情任务，观众佩戴专属设备就可以近距离沉浸式体验非遗精髓。
3: 我看到有皮影戏，有这个古乐，还有腰鼓，非常的真实，让我能够深刻的体会到这个陕西特别多的那个文化。不仅有这些画面，还有很多的介绍，而且还有很多的互动的项目，让我觉得身临其境，非常有意思。
4: 科技加秦腔这种形式，我感觉非常新颖，可以把秦腔更好的展示出来，然后这样子看起来非常的震撼，非常的有趣。
0: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近日公布西安东郊唐墓重要发掘成果。考古团队在西安灞河东岸雾庄村发掘汉唐至明清时期古墓葬760多座，其中编号M8墓葬经墓志确认，墓主为唐代长安县尉范宁，官居八品。墓葬设有三天井、三过洞，整体规格与墓主身份匹配，共出土陶俑、铜器、铁器、墓志等文物49件组。
5: 省农业农村厅以夏纳凉享清爽时光为主题，向社会推介发布24条夏季乡村休闲旅游行精品线路，线路涵盖我省10个地市，包括西安鄠邑区亲山近水休闲游、宝鸡眉县和风送爽避暑休闲游、汉中汉台区湘韵仲夏悠然游等。依托各地田园美景、农耕文化、科普教育、生态康养等优质特色资源串点而成，在更好满足城乡居民避暑纳凉休闲体验消费需求的同时，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助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助力农民持续增收。
6: 2022年12月，20只猪环从陕西汉中洋县出发，跨越1300多公里，来到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安家落户。时隔4年，这批远道而来的秦岭精灵，克服水土气候石原多重考验，顺利扎根实地，自然繁衍，成功在黄河入海口建立起稳定繁衍种群。
7: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山东省东营市的黄河口猪环野化基地，现在是下午13:53，就在刚刚啊，有一只猪环宝宝正在破壳而出。第一只宝宝呢出生了以后生命体征完好，称重是56.98克，但是现在的另外一枚壳的猪环宝宝呢遇到了一点点困难。
8: 正常的鸟类它这个啄壳是从大头有74段一侧，但是刚才那一只呢，它是在那个尖头那一侧开始啄壳。这3年来有近100枚鸟卵，这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0: 由于雏鸟啄壳方位异常，王安东和同事迅速实施人工辅助，几分钟后小家伙成功探出脑袋。这样的生命守护场景在猪环繁育季已成常态。2022年12月13号，20只猪环从汉中洋县启程，历时17小时长途转运，来到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启异地定居试验。来自秦岭南麓的猪环初到滨海湿地，一度水土不服，原定野化放飞计划暂缓推进。科研团队因地制宜搭建适应性网笼，复刻原生湿地环境。工作人员每天细致观察，记录猪环的行为习惯和采食情况，耐心引导它们逐步适应新环境。
8: 黄河口大面积的滩涂湿地、近海湿地，我们希望猪环出去之后也把这些利用起来。除了传统的泥鳅食物，给它添加了一些沙蚕、小螃蟹、小虾之类的，然后让它出去之后呢，也尽快的适应这些滨海湿地的食物。
0: 悉心管护之

0: 下，朱鹮种群繁育量连续两年大幅攀升。2024年10月，四只野性培育成熟的朱鹮佩戴卫星追踪器正式野化放飞。
1: 这个编号是005号，在2024年3月清晨出发，一路向北穿过这个渤海湾，当天一天是飞行了260公里。在今年的清明节，从廊坊出发，又飞到了内蒙古，一天又飞行了300多公里。当时我们在后台发现这只朱鹮飞行的这个轨迹之后，我们非常震惊，足以证明朱鹮将来是可以远距离迁徙的。
0: 单日最远飞行超300公里，不仅颠覆了朱鹮仅能短途活动的固有认知，也为我国东部朱鹮迁徙种群重建提供关键实证。历经4年磨合繁衍，这群来自陕西的朱鹮彻底融入黄河三角洲生态系统，与丹顶鹤、东方白鹳等300多种鸟类共生共处，定居繁衍。为切实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筑牢全民反诈坚固防线，连日来，我省西安、延安、安康公安机关开展了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各地公安机关通过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的五进活动，结合近期高发诈骗类型以案释法，向群众普及防范知识，切实增强群众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全力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省18运会首个比赛项目群众组匹克球的比赛14号在渭南市体育中心开赛，全省11支代表队287名运动员参赛，将向奖牌发起冲击。匹克球是一项结合了网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特点的新兴球类运动，是首次列入省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2026年陕西省本科批次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今天在西安举行，来自浙江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160所高校招生负责人就学校招生政策、专业特色、院校专业匹配等热点问题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咨询。三秦四季常来长安航文旅集市14号在西安开集，来自文旅单位、省内外机场、国内外航空公司等60多家单位围绕优化航线网络、加强跨区域客源互通、推动航文旅资源联动等开展深度交流。截至目前，西安机场累计恢复及新开国际客运航线63条，通达27个国家的55个主要城市。
2: 从关中平原的千里麦香到秦巴山间的江水奔流，眼下三秦大地正展现着最动人的夏日风光。
3: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2: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心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3: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3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茂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饱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10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1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万支驻村

0: 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1: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2: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3: 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0: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80%，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金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4: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双人，分成4个抢收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0: 现在， 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夏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5: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以目的广种子前就剩下了20-30块，播下去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0: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6: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0: 今年前五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五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五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五月份，三夏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五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3: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7: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8: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7: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6: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0: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是一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6年通水， 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合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9: 彩虹的罩着了，可

0: 好了，特别漂亮，
1: 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2: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3: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见绿，走两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2: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2纵4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4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4: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等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2: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5: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6: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7: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6: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7: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治沙。
6: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7: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我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6: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8: 现在满山都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6: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一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7: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9: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

0: 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1: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2: 照了单子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呢，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1: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3: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两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1: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在泥巴山北侧盈京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4: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入，还愉悦了身心。
1: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5: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6: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艺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世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7: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8: 踏踏实实地学戏，踏踏实实地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6: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9: 我想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6: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

0: 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1: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塞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4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3: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忏悔录早就被他转移了吧？马上集合所有的人，查抄范公馆，忏悔录。马天木刚刚去了半井公馆，他刚抄了忏悔录，又去找日本人，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1: 你今天是为何而来？
2: 谈合作。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 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要社区经常组织。 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
2: 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品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0998188，4000。
4: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我们不该猪油蒙心，不该听信范一婷的话，让您受委屈了。我们不该以下犯上，这是助纣为虐，罪大恶极。我们是混蛋，混蛋。

你开枪，我的命就是你的。只要你能消气儿，

0: 我已经这只老狐狸把咱们都给耍了，这回刘早就为了转移了吧？
1: 可他什么时候转移的呢？咱们这些天都大眼瞪小眼的盯着他呢。再说这锁眼也是封着的，
2: 肯定就是在十七案之后，锁孔被封住之前。
1: 我想起来了，当时我开车送范逸婷回家。 他突然中途说要返回巡捕房彻查那间，这个内奸有没有可能是马天木？应该不会吧？这马天木毕竟是您老人家一手提拔起来的，不会。
2: 人心隔肚皮，多留心。
1: 观察观察马天木，看看他有没有跟什么特别的人接触。
2: 行，我明天就去办。完了，清查内奸刻不容缓。掉头，回布防。
1: 杀回巡捕房，把所有的人都召集起来，一个一个的审。昨天晚上九点，
3: 你在什么地方？
1: 他还让所有的人都填写了卷宗。
3: 谁可以证明？
1: 他让各个科室互相揭发，搞得人心惶惶。所有的人害怕，害怕成为那个内奸。
3: 当时我们都在大厅，对不对？
4: 你还。

0: 他有可能在跟日本特务接头，有内奸的嫌疑。太保，请你别血口喷人，我命令你。
1: 只有范逸婷不在，范逸婷故意制造紧张和混乱，趁机搞走了上路。

0: 马上集合所有的人，查抄反公款。今天就算是掘地三尺，也得把忏悔令给我找出来。
1: 集合！全体集合！全体集合！全体集合！
2: 不好意思了，经调查，范逸庭涉嫌盗窃、贪墨巡捕房财产，现奉督察长之命查抄范公馆。
3: 陈亨林，你个王八蛋，你背叛老爷落井下石，你还是个人吗？马天木，你不行就你督察长怎么来的？是老督察提拔你的。
4: 闭嘴！
3: 你给我闭嘴！
4: 闭嘴！蹲下！
5: 走。看好的。

0: 报告杜排长，我们把公馆上下翻了个遍，暂时没有发现壁挡。
1: 你们太过分了！
2: 让开！
3: 让开！
1: 万天梦，从前我是怎么对你的？老爷是怎么对你的？你忘了吗？
4: 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
2: 把人抓起来，别妨碍公务。
5: 是。

东西呢？我知道，东西就藏在你眼睛看得到的地方，也就是这间卧室里。有密室啊？ 不用说，自己找。风水我也略知一二。

听着了，抓我！昨天晚上就抓我，今天还抓我是吧？动手吧，脸都是你吃的！哥，抓呀！再来抓我！

0: 抓人啊！
1: 那你要抓干什么呢？
2: 老板娘，你跟老范之前与我有恩，这不假。但是忏悔录今天于公于私，我必须带走。
0: 老范，
3: 忏悔录，于公，这是法租界巡捕阀的东西，不是你私人的物品。于私，我得拿它当护身符啊，防着那些暗地里面的国民党、共产党，还有日本特务。听明白了吗？所以我今天得带走他。
2: 对不起了，好了。
4: Yeah.

0: 喂。好，知道了。说，最新消息，马天木带着巡捕去了范公馆，抄走了忏悔录。
1: 忏悔录不是在那个巡捕房吗？
0: 据线报，文殊谷是空城计，真的忏悔录早已被。

0: 早就期待这一天了，请你光临敝舍，共品香茗。
1: 我也早就听闻安景先生的茶艺高超，裴先生也曾多次邀请，只不过之前是因为有范一平在中间阻拦着不方便，今日终于能够一偿夙愿了。
0: 听说你查封了范公馆，范一平刚刚提拔你为督察长，你就反手抄了他的家，这未免有些不近人情吧？
1: 范一平提升我为督察长，是为了对付你们，拿我当挡箭牌，替死鬼。你们已经绑架了范亚罗，范一婷为了救女儿，千方百计也会把忏悔录交到你们的手上。巡捕房丢了忏悔录，你让我这个督察长怎么做？我在你们这儿还有什么利用的价值吗？所以我想方设法也得阻止你们跟范一婷之间的交易。
0: 那你今天是为何而来？
1: 谈合作。
2: 我们曾经再三相邀，你都推三阻四的。
1: 那个时候忏悔录在范一婷的手里，我拿什么跟你们谈啊？
2: 我记得你说过要在法租界里呼风唤雨，建立新秩序啊。
1: 法国，法国人都是明日黄花，早晚都完蛋。现在代表未来力量的是日本。我想在法租界稳固住自己的位置，我就必须和你们合作。日本现在是亚洲最强国，世界早已进入了列强时代。我们中华和你们东洋，如何在未来通力合作对抗西方的列强，保全我们大东亚文明，这将是我们势在必行的事情。
0: 没想到马督察长对东亚共荣的大义竟有如此深刻的了解，佩服。

0: 阿里嘎多，是这么说吧？
1: 忏悔录真的在你手上吗？
0: 裴先生不相信。板井先生肯定也会有疑问，忏悔录是不是真的在我手上？
2: 苦寻多年，未见其面，我也非常的期待。
0: 初次拜访，怎么能空着手来呢？选取了阁下档案一份，敬请阁下审阅。

0: 什么？哦，知道了。马天木刚刚去了班景公馆。什么？班景公馆？不可能吧？我们派去监视班景公馆的人亲眼见到了。
1: 他刚抄了忏悔录，又去找日本人，他到底想干什么呀？马天木和日本人勾结在一起。
2: 去，把所有人叫过来。
1: 是。
3: 内容详尽周全，佩服。这是编号还是排名？
4: 都是。
3: 我只是第十九号。啊，裴先生呢？他的名次如何？
4: 刺杀陆永祥的时候，裴先生排在第十三号。后来先生起死回生，又受到了日方的重用，现在排名升到了第八号。
5: 感谢阁下加持，让鄙人能够跻身前十之列。
3: 这个可以留下吗？
4: 当然，见面礼。
3: 多谢。希望以后能有机会答谢马先生。
4: 您现在就有这个机会。
3: 请讲。
4: 请阁下放了范雅璐。
3: 这和你。
4: 可是现在巡捕房我是督察长啊，你们先是撬了巡捕房的保险柜，又绑架了前督察长的女儿，把法租界搞得乌烟瘴气，乱作一团。今天一早，工董局叫我过去，把我臭骂了一顿。你让我这督察长的脸往哪儿放？我以后怎么在法租界混？我要是督察长这个位置坐不稳的话，我对你们还有什么利用价值吗？范玉婷本来想拿忏悔录去换回女儿，现在做不到了。范亚罗一旦有个三长两短，这笔血债就得记在我的头上。那巡捕房里边全都是范逸庭的旧部，上海青帮那么多的流氓全对范逸庭忠心耿耿。哪天我背后挨了枪子儿，被抛尸到黄浦江里边，我到死我都不知道是谁干的。范亚罗现在对你们是没用，但对我意义重大。
3: 说要放了他，
4: 不是放，是我救。
3: 你是想以督察长的身份亲自破案，解救范亚罗？
4: 坏事变好事，我风光了，范逸庭也不会恨我了。

0: 你这一手如意算盘，稳赚不赔呀，先生，您的意下如何？
1: 范亚罗现在已经是鸡肋，倒是可以成全马先生，但是有一个前提，你必须帮我们除掉一个人。谁呀？
0: 范亚罗的未婚夫唐贤平，唐贤平对我们来说是大敌，你只有纳了这个投名状，我们就可以放了范亚罗。
1: 这个投名状我拒绝。因为我本来就要弄死唐贤平啊，咱们不谋而合呀。我跟唐贤平之间的矛盾，裴先生您再清楚不过了，都够写一本章回小说的了。唐贤平只要一天不死，我这个督察长能坐踏实吗？所以你们愿意帮我一块弄死唐贤平，我求之不得呀。
0: 好，那就一言为定。你干掉唐贤平，我们放了范亚罗。
1: 你们放了范亚罗，我双手奉上忏悔录。

0: 站长，人齐了。今天我们要算一笔总账，跟日本人的账，跟马天木的账，都要一笔清算。这一仗很可能你死我活，有去无回。
1: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站长，当初你离开上海去南京的时候，我们都以为你高官厚禄，享清福去了，
1: 没想到你又回来了。从那天起，我们都想好了，刀山火海，跟定你了。大家说是不是？
2: 是。
0: 站长，有个女人找你，
2: 让她进来。
1: 是。

0: 你来干什么？
1: 我要投稿，特大新闻。
0: 什么新闻？
1: 独家新闻，我只能和你一个人说。

0: 日本人抓了雅罗，逼范逸庭拿出忏悔录。我知道。马天木抢先一步，从范逸庭那里拿走了忏悔录。我也知道。马天木和日本人谈判，希望他们放走雅罗。你不信吗？我不信马天木会用忏悔录换雅罗。
1: 马天木的计划是，日本人得不到忏悔录，但还是要放了雅罗。
0: 笑话！
1: 雅罗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绝不可能拿他的生命开玩笑。现在日本人同意释放雅罗，但是有一个条件：让马天木灭掉你和福星社上海站。马天木同意日本人今晚对报社进行联合搜捕，要将你们全部杀光。 所以今晚这里不能留人，但是请你留一些重要的文件供他们查获，这样马天木也可以跟日本人有一个交代。

0: 为什么要让我来通知你？
1: 他怎么有这么好心？他已经拿到了忏悔录，没有必要再害你了吧？ 信不信由你。再见。

0: 您要配合日本人查封华商早报，那可是范大小姐的报社呀。
1: 现在那里是复兴社上海站的新站点。
0: 那您这么做不怕得罪复兴社？
1: 既然已经做好打算要跟日本人合作，那就不能瞻前顾后了。中国政府现在一败涂地，法国政府唇亡齿寒，我也得给自己想想将来的事情。跟日本人合作是唯一的一条路。
0: 哎呀，我觉得您是不是在慎重的考虑考虑，毕竟咱们都是中国人。
1: 现在咱们在法租界不是也给法国人干吗？给谁干不是干。可是我现在去投靠日本人，单枪匹马，光杆司令，看上去也不好看。你怎么想啊？
0: 我昨天已经向您表过态了，我一定会死心塌地地跟着你，您到哪儿我就到哪儿。

0: 去到那边之后，我们中国人在一起要抱团取暖，我老大，你老二，兄弟齐心，共发大财。哎呀，
1: 那真是再好不过了，我求之不得呀。但是，这裴如海不是老大吗？
0: 日本人看中裴如海，是为了得到忏悔录，现在忏悔录就在我的手里。我又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我在法租界可谓是一手遮天。板井先生已经承诺我了，过去之后，我的位置在裴如海之上。
2: 青出于蓝，何尽何理？
0: 我先去做稳一把手。
2: 你要暂时当一段三把手，不过不会太长时间，裴如海就会消失掉，到时候你就是二把手。您这意思是，一山不容二虎。我这么长时间一路走来，九死一生，全都拜裴如海所赐。只要我还活着。 我就一定得搞死他！
0: 无毒不丈夫，佩服。
2: 我狭隘吗？
0: 不，换作是我，也会这么做。

0: 马天木是一把手，我是二把手。
1: 啊，是。
0: 也是三把手。
1: 他许诺给我，说把您除掉了呢，我就可以晋升为二把手。

我当然不可能当什么二把手了，我也不感兴趣。这个呢，都是马天木说的。他说：“一山不容二虎。”还有就是，您之前多次为难过他。

0: 据陈亨礼密报，这个马天木确实在部署警力，准备行动。看来今晚我们有望除掉福星社这个大患了，也可以证明马天木和唐先平之间没有暗通款曲啊。就怕马天木不抓大鱼，只抓几个虾兵蟹将和一些不疼不痒的文件。
1: 希望不要是这样的结果。

0: 把这些文件全都带回巡捕房。是。
1: 确定是唐新平吗？
2: 队长已经派人去追了，他们是逃不掉了。

0: 持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以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告诉我时间地点，
8: 你派人到无极寺接应我。
7: 你现在就去通知裴先生，让他赶紧传话。
8: 传话什么？
7: 截胡忏贿赂。
9: 你根本就没有中风，
4: 不然怎么给你们板井公馆上演这出大戏呀、啊？
10: 板井阁下，你怎么来了？
11: 这是你新家的钥匙，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2: 漂亮鲁莽的新手特工，
9: 有时候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我们不会那么倒霉。
12: 机智谨慎的谍影精兵，
11: 在秘密战斗中，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12: 他们假扮夫妻深入敌后，
9: 钟离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了，
11: 一定是凤典里面有了奸细。我知道你没杀过人，现在实在没办法，
13: 他们为什么
14: 不能解决了？
13: 对一个跑出去400多米的伤兵穷追不舍，
12: 悬崖之边生死博弈，
11: 在我们警察厅里有他们的人，被他怀疑上就是在劫难逃。
9: 不该回来，
11: 这是我给高斌留下的最后的一副断肠毒药。
8: 周乙是共产党，
9: 这不可能。
11: 你和周乙都各自离家，你们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
12: 张嘉译、宋佳、程昱领衔。
13: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11: 想过，没有后路。
12: 6月15日，陕西卫视谍战经典《悬崖》。哎呦，
15: 痛啊！我的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6: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7: 真营养，
18: 真好喝，
17: 真实惠。
18: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19: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20: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1: 好，通过刚才这个

0: 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7: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哎呦。

0: 你该不会记错了撤离时间吧？我们都撤了，日本人还能相信你吗？
1: 我总不能带着日本人一起杀害自己的同胞，所以我们留下来保全你的计划。进入了复兴社，我们的命就不是自己的了。我们是工具，是棋子，是武器。为了任务，随时可以牺牲。
0: 你为什么不走？
1: 日本人要的是我的命，单单老师他们留下，他们恐怕不信。你不是要设局吗？只有我唐先平在那儿，这个局他们才会深信不疑。
0: 这次是你命大，
1: 为了忏悔录，我们可以不计成本，不择手段。

0: 小青，谢谢你呢。
1: 无论何时何地，你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宝宝没事吧？
0: 过了过了，我家应该右拐。
1: 亚罗，你现在还不能回去。
0: 为什么？
1: 陆毅还在你家里。
0: 什么？他是个日本特务，他会不会……
1: 亚罗，你放心，你先跟我们走，安顿下来。等我们帮你父亲解决了陆毅，再让你回到他的身边。
0: 那你们有把握吗？
1: 放心吧。
0: 小青，我真后悔当初没听你的话。
1: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督察长破了这么大的案子，啊，咱们是不是应该喝杯酒，好好的庆祝一下？<笑>
1: 现在少喝点，晚上还有一顿庆功酒呢。
0: 还有一顿？
1: 晚上你和我带着忏悔录上板井公馆去吧。这您的意思是说带着我一块儿去？献宝也算是大功一件。 不然你怎么做这个森巴手？哎呦，
0: 谢谢，感谢督察长提前啊！
1: 你现在立刻到无极寺去，清场戒严，晚上8点钟的时候，一个闲人都不需要。 去办吧。

0: 无极寺，
1: 马天木把忏悔录藏在无极寺，他拿到忏悔录之后就会送到半井公馆。你现在就去通知裴先生，让他赶紧传话。
2: 传话什么？
1: 截胡忏悔录。
2: 表哥，我现在就是不明白，马天木明显占了上风，我们为什么要帮助裴如海呢？
1: 我全家老小的性命都在裴如海手上攥着呢，他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还有，你跟我把马天木搞成这个样子，你觉得他不记仇是吗？你知不知道什么是秋后算账？

0: 我去把西爷。韩建先生，我马天墨。忏悔录的计划有变，今天晚上我不能给你送过去了。
1: 马先生，您不会改变主意吧？
2: 唐文贤平现在对我恨之入骨，他派人就在巡捕房外面跟踪我，
1: 找机会想要报复我，刺杀我。
2: 那。
1: 您的意思是，我安排巡捕房的人保护忏悔录也不太合适，
2: 所以只有请你派人来接应我。
1: 好的，
2: 告诉我时间地点，我会派最可靠、最尖锐的手下去接应你。
0: 你派人到无极寺接应我，晚上8点务必准时赶到。

0: 太太，江小姐来了。
1: 小青，范太太好，我还是喜欢听你管我叫笑董。快坐，快坐。你看你还这么客气。说来，我其实挺惭愧的，这段时间一直在照顾老爷，已经很久没去学校了。搜救难民的事情，都靠你在操持。
2: 我也没干什么，全靠各位校董在背后支持。对了，范伯伯他身体怎么样了？
1: 还是老样子，不能说话，不能动。
2: 一定是因为亚罗的事急火攻心了。但是现在亚罗被解救出来了，希望他的身体可以尽快好起来。
1: 但愿吧。我这都接了两通记者打来的电话，都说亚罗被巡捕房解救了，可就是不见人回来。
2: 马天木已经跟我说了，亚罗已经成功脱险，只是他受了点伤。
1: 受伤？
2: 不用担心，只是一点皮外伤，现在应该在医院处理中吧。
1: 那就好。

1: 姜小姐，请。老爷，雅罗的好朋友姜小姐专程来看你。
2: 范伯伯，马天木已经把雅罗救了，您就放心吧。
1: 想写字是吧？来，慢慢来。

0: 你们是什么人？你的敌人。
1: 江小姐，谢谢你。

0: 你根本就没有中风，你是装的。不然，怎么给你们板井公馆上演这出大戏呀？畜生！不想交出展会录，更不想得罪日本人。 所以你就选择退休，让我来当这个督察长，让我当你的替死鬼。因为你知道，谁交出忏悔录，谁就是汉奸卖国贼，不得好死，一朝万年。
1: 准备要当汉奸了吗？可是，在这个世界上，
0: 我就想让亚洛一个继任。我有一个办法。 既不用当汉奸，又能救回你女儿，不信我？你现在的话，我可以信。把范亚罗救回来之后，你要把忏悔录交给我，用忏悔录换女儿。 但是你可以不用当汉奸，不要当卖国贼。
1: 你有把握？
0: 我需要你的配合，拖住日本人。
1: 说，需要拖多久？

马天木的建议，我想不妨一试，所以我就假装中风，拖住你们。果然你们中计了，把亚罗交给了马天木。现在，我要带着忏悔录去跟马天木换回我的亚罗了。 而不是你们。忏悔录不是被马天木抄走了吗？见不到亚罗，我怎么会让忏悔录脱手呢？那是赝品，是演给别人看的。

我不在乎，要的是这魂炉。

0: 范伯伯，日本人很快就会发现，我们必须立刻转移。
1: 明早码头，我要见到我女儿。
0: 您放心吧，马天木已经安排好了。

0: 你罪过呀！在佛家圣地，窝藏赃物，不怕报应。
1: 裴先生，你怎么在这儿？
0: 来取你的忏悔录啊！正好我要把忏悔录送到板井公馆去，有你一路沿途护送，那再安全不过了。是吗？可是，忏悔录可以回到板井公馆，你得留下。
1: 为什么？
0: 你要是回到了板井公馆，那不就是引狼入室吗？我要那么傻？你现在说的这些话，我听不懂。
1: 马天鹏，你不就是想靠着忏悔录，赢得板井阁下的欢心，然后除掉我，坐上板井公馆的头把交椅吗？
2: 既然你心里都已经知道了，那也不用等那么久了。看看你的身后。

0: 陈红玲，你干什么？
1: 阿都沙场，实在抱歉，我现在是裴先生的人。

0: 陆都还要给，
1: 。
0: 看在你让我做第二把交易的份上，等你死了之后，我会在这个地方给你留个灵位。说得好，送他往生极乐吧。
1: 等等，
0: 怎么了？后悔了吧？晚了。
2: 我手里这个箱子，除了装着忏悔录，还有两枚炸弹。我只要一松手，箱子落地马上就会爆炸。你们是要和我一起同归于尽吗？至少，忏悔录一定会跟我同归于尽。

0: 马督察长，你是想跟我说你要自杀是吗？你唬我呀！
1: 赵立，裴如海，如果你们不想看这忏悔录就在这里灰飞烟灭，就把枪放下，让我去板井公馆。
2: 马天梦，你怎么就不明白？即便是忏悔录灰飞烟灭。
1: 我也绝不会让你回到板井公馆的。那板井先生就永远看不见忏悔录了。
2: 无所谓呀，只要我坐在头把交椅上就可以了。
0: 裴如海，你这是背叛了板井先生。如果他知道，绝对不会放过你。
2: 板井先生根本就不知道我来到这里，更不会知道我把你给杀了。这一切都是死无对证的。
0: 张亨利，你到底是忠于板井先生，还是忠于裴如海？
3: 我的马督察长，我现在只效忠裴先生。裴如海。
0: 你在干什么呀？
4: 板井阁下怕出意外，让我来支援。你不要再胡扯了！你也是背叛板井阁下，我妈也把心得里。
0: 拿下！
1: 等等。 板井阁下，你怎么来了？

0: 裴先生，你上当了。马天木用一份假忏悔录，一石三鸟。他要你陈亨李日本人全部完蛋。幸亏我及时赶到，保住你一条命。
1: 你保住我一条命，你不是一直想把我杀了吗？我现在有另一个想法，想请你重归复兴社。
0: 华稽，你不相信？ 还是不愿意啊？
1: 我是不明白。
0: 我希望你配合我，一起干掉马天木，夺回忏悔录。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4: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

0: 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的话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大人，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7: 陛下，墨镜。
6: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8: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9: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8: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1: 爷，石像咋说话了？
1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8: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6: 文物无言，
10: 吾等发声，
6: 吾等发声。
2: 利熏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熏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3: 我这样，
14: 寥寥数款，已是酬谢。密档之事，其属不公。
15: 忏悔录不在砖上，而在砖下。
16: 太如海为什么上不来？
17: 这个下面是个死穴，

0: 藏有海选鉴宝数量惊人，这尊造像能否惊艳节目现场？
1: 当时往桌上拍的这么厚一沓的那个鉴定卷，
2: 一场海选就鉴定了65件藏品。
3: 对，是我。
0: 买瓷瓶赠玉器，买一得二的操作究竟是捡漏还是另有玄机？
2: 挺小的也不起眼，但有这个中国味道，
4: 可能比那个买的那个花瓶还要贵。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这里地处山东半岛南部，三面环海的地理位置让这里坐拥大海调温的天然便利，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温度也让这里山岩耸秀，树木葱茏，城市由此得名。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港口和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这里留下过殖民统治的耻辱印记，也曾燃起过誓死捍卫国家主权的五四爱国运动，还曾见证2008年奥运会帆船比赛的百舸争流。这里是青岛，
5: 欢迎来到华山论剑全国巡回海选鉴宝青岛站的现场。
6: 两股文化风格的兽面纹的这么一个玉环，东西对的话等级相当高啊。
7: 什么时候的？
6: 新的，嘎嘎新仿品，整个料子上面没有任何老的工艺特点，因为如果对的话四五千年了，五千年左右吧啊。这个整个包浆皮壳和光器和表面的这种腐蚀状态完全不是这种的，你这个表面干涩无光啊，干涩无光，上面的工艺特点啊，标准明确，现代电动牙机连拖带扫出来的，他想做出这种刻划的状态，说工艺也不对。
8: 瓷器入选一件，
1: 花了多少钱？
9: 花了1000。
1: 可以。
9: 没了十多年了，对吧？
1: 十多年1000块钱合适。龙耳炉，
9: 你看
1: 两边是两条小龙，挺薄的，东西对，没问题。这个是晚清的，
9: 晚清。哎，以前放在家里就不知道放哪去，人家石头房子才石头出来。啊，现在放的几块钱？
1: 现在啊，这炉子几千块钱吧，3000-5000块钱还是可以的。
9: 上面还可以出到8000，
1: 可以买8000，可以买了。
8: 玉器入选件。
10: 这是复制的，复制的假画，不是真的。普进也不写这字，这个字太稚嫩了，跟他相差很远。这题材是宋文志先生，南京金陵画派，宋文志、钱松岩之类画的，他也不画这类题材，所以大相径庭。
8: 拿下入选一件。
11: 这一眼看门老，龙泉窑，啊，你看它里边出一个旗儿，火石红自然。这种火石红，你看啊，有一口诀叫什么呢？龙泉窑漏胎似红砖，你看红红的这种，但是它有一个渐变，你看越离这个釉近的地儿颜色越重，越离釉远颜色越淡，它有一渐变，这就是我们称为自然。
12: 它差不多是一个周期的。
11: 差不多，那因为它这种底就是明代的，没问题，很好。但是它这里边啊没有石釉，一石完釉怕这种魔印可能就不清楚了。嗯。那么一般情况下全是满石釉的。
12: 那这件现在价值大概多少？
11: 价值几个？几万。
8: 书画入选一件。
6: 大哥，这个是什么时候买的？
13: 不是买的，朋友叫
6: 我买的。拿你啥东西换的？
13: 是一个估计的一个画签。
6: 这东西是个现代的，这个色儿呢应该是个颜色的色儿，为什么呢？因为界限特别明显。然后呢，这个地方有一道江棉，这个地方是个棉啊，有浆，利用这个江棉进行了染色，啊，染色染成那种糖色，整个皮壳状态嘎嘎新，这东西是个易造级的材质，岫玉里面的核磨料，啊，检测能出核电玉证书。但是玉质很差。
8: 瓷器入选一件。
10: 这个呢，写着齐白石，画的是牵牛花，它常画的题材。但这个画是当代人造假的画。这种画没有争议，是属于一眼就能识别出来的。因为我们从白石老翁这几个字看出来，写的太稚嫩了。写的也不熟练，谁写谁自己的名字不熟练，你看没有？这个白石之间是吧？都是描的，所以这画假的。
8: 世界，
14: 很
1: 这个是哪来的？买的？
13: 对，
1: 花多少钱？几千块钱，合适，合适，合适，傻开门，老的，新的。这个炉形还不多见，这个是一个小狮钮，然后呢，这个狮钮呢边上是八卦镂空，这个当时放熏香的，熏香炉，熏香炉放进去盖上盖之后呢，这个八卦里面可以冒烟。还有呢，这儿这个烟从这儿能进去，嘴里面这个酸泥出香，这个嘴里面还两边冒烟的。然后这个形式呢是陶罐，然后底下是三个兽足，三兽足。这个上面的纹饰呢叫做蝉纹，西周青铜器上的纹饰蝉纹，挺好的，老包浆老皮壳，黄铜的，里面内藏完全是香灰塔，非常漂亮这件东西。
8: 拿下入选一件。
11: 光绪官窑。给大家看看啊，底款儿，我们看，大清光绪年制啊，六字青花这种楷书本啊，你看它这种釉面非常的紧致，这个你看没，就是我们说的宝光。而且光绪的官窑，它的头跟身子是两个颜色，头的颜色发浅，身的颜色发重，它为了凸显什么呢？立体感啊。那么光绪呢，在位34年。写款一共13种，你看这种结体方正是典型光绪早期作品，非常好的一个光绪官窑龙纹盘子啊。现在市场参考那都得是8个以上了啊，因为尤其是质量再好那就更要加分了。东西不错啊，开门，
3: 谢谢老师，谢谢。
8: 书画入选一件。
10: 空巢人，海派的三无一逢，是吧？这也是仿制的。首先一个，这写的字不是空巢人的风格特点，他写的太稚嫩了。这个画画的也是普通的仿古画，没有什么功夫。空巢人他是学宋元的，这些都能看到他的勾皴点染功夫很差。而且还有一个，这个画别看这个它黄的，这个旧了，这是不是正常的这个旧？这是什么呢？人为的，你看呢？这都是人为给做旧的。所以说呢，这画完全是什么呢？复制的一幅假，千万别当真，好吧？
3: 谢谢。
5: 数百藏品，万千期待，最终谁能登顶华山？我们拭目以待。
2: 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甜甜，欢迎您收看。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

0: 导，有请第一位持宝人登场。
1: 你好，
2: 你好，
0: 请放在这儿吧。你怎么称呼呢？
2: 我姓董，叫董碧海。
0: 他们说现场有一个藏友带了一个上百斤的佛造像，而且一场海选就鉴定了65件藏品，是你吗？
2: 对对，是我。
0: 哎呦，哎，我想问一下，就是真品的比例有多高？
2: 80%以上吧。
0: 我相信他说的是实在话，为什么呢？就是再有信心、再专业的店主，说实话很难保证100%自己买的都对。
2: 嗯，
0: 介绍一下今天您带来的这个藏品吗？
2: 这个藏品是2到3世纪的一个犍陀罗造像。
0: 哦，犍陀罗，世界闻名的佛教艺术啊。那这一件藏品，您觉得它哪里有疑问呢？
2: 我在国内的话，也是见了许多这种造像，也是说是犍陀罗。然后呢，我希望就是说，专家老师给我就是断一断真假。
0: 那这件藏品，你有信心吗？
2: 我有信心。
0: 有信心是有信心，有信心的话是有点没信心。我觉得这就是专业的收藏者，永远对自己的藏品有一颗敬畏之心。
2: 对，
0: 就是不断的在学习。那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来，以万为单位。藏友输入的是50万。为什么估50万呢？
2: 就是我也看其他的这个拍卖会往年拍的价格，就是比我这个价格是要高的，我保守一点。
0: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携珍。

0: 一尊犍陀罗风格的佛造像。说起犍陀罗啊，我相信不少观众感觉是有些陌生，但是提起丝绸之路，提起佛造像的起源，犍陀罗又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其实犍陀罗是个古地名，它所处的位置就是现如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部分地区。那么这个位置是比较的奇特啊，它连接着亚洲和欧洲，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犍陀罗造像的整个的开脸和衣纹，它具有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之美。其实佛教啊，在创立之初是没有造像的，直到公元1世纪，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开始在犍陀罗地区出现了大量的佛造像。那么说起犍陀罗造像啊，就不得不提曾经的世界第二大佛巴米扬大佛。这件大佛是非常的殊胜庄严，而且非常高大。咱们国家的高僧、晋朝的法显，以及我们熟悉的唐朝的唐僧，都曾经去现场亲临瞻礼过。不过可惜的是，这尊大佛在2001年被炸毁了，是面目全非。我记得在阿富汗国家博物馆门前有一块石碑，它刻写了这么一句话，叫文化在则国家存。其实文化是整个全人类共同的财富，这件事也给我们国人提个醒，我们每个人都是文化的传播者、继承者，我们要保护好身边的文化资源。那么结合这件藏品背后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我将会给它一个比较特殊的文化复制。
1: 值已经输入系统了，我们请鉴定席来辨价时针，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我们这位藏友啊，这个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所有参加海选鉴宝以来，他这个海选现场拿的券是最多的。当时往桌上拍着这么厚一沓的那个鉴定券。那么这件呢，这个是一个用灰色石纸雕的这样一个造像，后面呢有头光啊，发髻呢呈这种波浪式的状态，开脸呢是高鼻深目啊，佛衣呢是这种比较厚的圆领的通肩大衣。那么说起这个犍陀罗呀，这个从公元一世纪啊进入到这个贵霜王朝时期，犍陀罗的造像就已经产生了。那么那早期的造像呢，是从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这个时期的造像呢，它有个特点，就是这种波浪发翅，然后呢，这个开脸啊，是完全受到了罗马和希腊式的那种雕像的影响。你看我们去欧洲这些国家看这个罗马的造像，还有这个希腊的造像，它其实都是这种高鼻深目、波浪发卷啊。但是这个衣服呢，是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因为这个地方在巴基斯坦的这个北部，这个帕米尔高原这一带啊，所以它这个衣服呢，是当地今天。你看我们看这个巴基斯坦人来中国穿的衣服也是那种白色的，这个厚厚的一层一层的啊，这样一种长衣哈、啊、所以这是当地的这个着装的一个习俗。而且呢，这个早期的造像啊，其实它这个出现的头光呢，一是比较小，第二呢，这个头光啊是没有纹饰的。到了公元的四世纪到六世纪呢，就进入到犍陀罗的后期，这个时候呢，贵霜王朝已经灭亡了，取而代之的是吉多王朝。那么吉多王朝呢，它在造像艺术当中其实是吸收了印度本土早期的墨陀罗造像的这个风格。那么它对造像的这种审美呢，就是偏印度半岛南部，这种佛衣呢会慢慢变薄，更多的会体现出造像的这个肢体形态的线条美。你像这个造像基本上的腿和胳膊全部都被衣服覆盖了，看不到，但是到后期呢，这个四肢会更加明显，而且呢，到了吉多时期啊，它的那个头光会变大，不但大，而且呢，这个头光上面会出现一圈一圈的这个组合的纹饰，更加的注重这个装饰性啊。那么说起犍陀罗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国内看到很多犍陀罗的这个影响的影子啊。也就是说，犍陀罗造像艺术对于整个我们中国古代早期的造像艺术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从新疆的克孜尔石窟，到沿着河西走廊进到敦煌的莫高窟，再到这个山西大同云冈。云冈石窟以及北魏迁都洛阳之后的龙门石窟，里面无论是这个泥塑还是石雕，都能看到很多这种犍陀罗的风格啊，这种衣服或者是开脸。

哈。那么到了公元六世纪之后啊，其实说犍陀罗照相艺术啊继续的在向东的传播和蔓延，通过这个朝鲜半岛呢到了日本地区。那么其实日本地区啊早期公元六世纪这个七世纪的照相也有犍陀罗的影子在里面，他的衣着开脸也受这个影响。其实你看国内啊有一个很重要的考古发掘，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咱们陕西咸阳发掘了一个东汉时期的墓葬，这个墓葬当中啊就出了一个不大的青铜造像立像，那尊造像呢它的衣着跟这个呢是完全一个风格，也是犍陀罗风格的。所以那尊造像呢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尤其对于这个佛教美术和这个宗教考古学来讲非常重要，那是目前迄今为止我们国内发现最早的一尊青铜的佛造像啊。所以说这个犍陀罗造像确实对我们的影响很深远哈。但是呢我们从这个现在收藏的角度来讲，我不知道您在买这些藏品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就是巴基斯坦当地人还在仿制这类的造像，市场的仿品其实很多都是从当地出来的。而且日本呢曾经也有一段时间也有人仿制这种犍陀罗风格造像，甚至在中国咱们河北山东地区也有人这个石雕造像的艺人他也去做类似这样的造像。那么其实市场是有仿品的啊。那么您这件到底是当时的一件真品还是后来的仿品呢？经我鉴定

0: 珍品。这是一尊公元2到3世纪犍陀罗石雕佛立像的一件珍品。那么我说一下看珍的理由啊。首先啊，它这个石材就是在白沙瓦盆地当地所产的那种云母片岩，灰色的，这个一层一层那种片岩质地。这个首先材质是对的。我在海选现场经常给这个持宝人说，我说这个想吃土豆丝，这锅里面炒的都不是土豆，那肯定材质首先就用错了啊。然后呢，我们看这尊造像啊，无论是它的这个发髻也好，开脸衣纹的线条，甚至包括背光背后的这个被刀铲的痕迹，这些全部是符合当地在当时这种造像的雕刻技法。这个我们可以参照一些馆藏或者是拍卖流通当中的已知确定的珍品，在这个工痕上进行这个对比和判断啊。而且这个形象呢，确实也很典型，它就是早期的2到3世纪，这个小背光波浪卷的发饰，这个高鼻深目啊，薄嘴唇，通肩大衣，就是很典型的典型器啊。另外呢，就是对于一尊造像的新老鉴定呢，其实它的老化痕迹非常重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发髻里面，但凡是呈现一个台面或者是缝隙的位置，它里面这种泥沙质地的这个皮壳痕迹啊，其实已经完全跟这个石头材质本身融为一体了。你像现在的仿品，它会容易出现什么情况？有一些是把这个土啊就盖在上面，其实拿水一冲就掉了。还有一些呢是调这个胶，拿胶呢这个调泥沙，然后粘在上面，但是呢这个胶是有化学物质的，其实跟这种松软的长期积累的这种土皮壳痕迹还是有很明显的区别啊。所以这尊像呢东西没问题，再结合这尊造像的这个品相啊，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那么我们说啊，近些年啊，在我们国内市场啊，犍陀罗艺术可以说是知名度啊显著提高，而且呢，在拍卖市场上啊，价格呢也是节节攀升。我觉得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呢，就是我们说犍陀罗艺术它的这个艺术风格非常的独特，它融合了古希腊、古罗马，包括古印度的这个文化元素。这种独特的融合呢，使得犍陀罗艺术啊拥有一种别样的艺术魅力。第二呢，就是它的文化属性很高。那么我们说啊，这个犍陀罗艺术它是我们佛教艺术或者佛教美术的这个起源之一。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说犍陀罗艺术近些年在世界上它的热度非常高，因为它是国际艺术品市场的一个重要的艺术门类，有很多的收藏家和艺术家在追捧，那么导致呢它在我们国内市场啊它的美誉度和知名度啊显著提高。第四呢，就是我们说现在很多的博物馆啊，还有一些学术机构啊，包括艺术机构，经常举办犍陀罗艺术相关的展览和这个学术的研讨会啊，包括这种学术的活动。那么我们说啊，学术活动啊，在一定层面上可以推动市场的发展。那么今天您带来的这尊犍陀罗风格的这个造像呢，市场上啊也是难得一见的。2021年中国嘉德拍了一件，那么拍了30多万。鉴于此啊，我给您一个市场报价。
1: 它的报价是50万，揭晓鉴定估值80万，揭晓文化负值55.6万，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就是50到80万。什么感受？
3: 高兴，太高兴了。而且鉴定也是真的，通过这次鉴定的话，也是对于我后边去收藏的一些东西的话，也会有一个方向。
1: 跟对人，入对群，及时验伪真。
3: 对，
1: 也希望有藏品的朋友、藏友也都能及时的来参加我们华山论剑海选鉴宝，及时的检验自己最新的知识啊！
3: 对对对，
1: 还可以获得华山论剑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您好，请放在这儿吧。您怎么称呼呢？
4: 叫王玉琪。
1: 王女士您好，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
4: 这是一个小玉坠子，当时买花瓶送的。
1: 它这是一个什么动物呢？
4: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是当时我跟我老公去欧洲度蜜月的时候逛果儿店，然后当时他看上一个清代的花瓶，但要价2000欧元，我俩就觉着讲讲价嘛，但是老板不同意，然后我老公就看上这块玉了，挺小的也不起眼，他就说那既然不能便宜，那要不就把这块玉给送了吧。老板当时他挺爽快就答应了，我一看他这么爽快就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不值什么钱吧，但是也不好意思反悔。
1: 对，它是玉的，而且就是感觉是很有这个中国味道。
4: 对，
1: 你觉得它是什么时候的呢？
4: 其实真的不太懂，想来鉴定一下。
1: 对于这样光素无纹的，它这信息太少了啊。但是我们说就是工越简单，它的年代可能就越高古。
4: 对，
1: 那需要请你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这怎么输呢？
4: 行，
1: 藏友输入的是10000元。
4: 因为我觉得它是个玉器，而且觉得品相还不错，我觉得差不多值这个价吧。
1: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写真。

带来的这件玉器，应该是属于商代时期风格的一个白玉兔，是兔子。你看它耳朵比较大，尾巴比较短，还是兔子的造型。那么在古代呢，兔子呢被视为是吉祥之物，因为它呢就是说有很强的繁衍能力，那么它可预示着家族的繁荣，家丁的兴旺。另外呢，它也可以预示我们生命的延续跟繁衍。所以说在古代人的心目中，兔子的形象是非常神圣的，而且是非常祥瑞的，被大家推崇。那么也揭示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像这种兔子呢，我们一般啊在商代呢看到的是比较多见的，尤其我们在这个商代的一些晚期墓葬当中，也出土了一定数量的这种兔形。大多我们看它都是片状，啊，刀法呢相对的是比较简练，但是我们看到了它虽然是片雕，但是它动感十足，它一般呈跳跃状或是奔跑状的形态比较多。我们一般看到的它大多都是作为配饰来使用，您看它也有一个孔，啊，基于上述的。

0: 因素呢，我给它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下面要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首先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这是一个商代特征的一个玉兔。商代特别有意思，商代早期的时候啊，是继承了夏文化时期的这种风格，像二里头啊、二里岗这种，都出土的都是这些璧啊、环啊、章啊这一类。但是到了商代晚期，就是盘庚迁殷之后，风格大变，突然间出现了很多人物啊、龙凤啊、动物啊、昆虫。这个显然它是受到了后石家河文化的影响，我们现在没法还原那几千年前啊那发生了什么，是战争啊还是迁徙，反正一部分的元素融入进去了，导致它的玉器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所以兔子就在商晚期开始大量的出现了。那您这兔子啊特别有特点，这个兔子的眼睛的做法啊很奇怪啊，一般的嘛，商代的玉器，比如像这种大的动物，往往是用臣字眼，比如人啊、牛啊、熊啊，都是用臣字眼。小的动物呢，往往用这个圆圈眼。像这种兔子呢，出土的比较多，比如我们看商代的这个妇好墓、郭家庄，都出土了这种类似的兔子，都是片儿状的，眼睛除了圆圈眼，就是重环眼，不是这种处理方式。而且呢，这个兔子呢还比那些兔子有特点的是要小很多，要厚一些，有点这个半圆雕的这种意思啊。那它是为什么呢？我推断一下啊，就是这个玉啊实在太小了，这个只有手指头肚这么大小。它为什么会是圆雕处理呢？其实是随料，因为当时啊可能就剩这么一块料，这个料的大小呢正好是这么一个形态，如果这么小呢，按一个片雕的去雕呢，有点不符合比例，它很厚，所以做一个圆雕状况呢，哎，也是比较合理的。再有一个，它这个眼睛呢，可能是一刀双翼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眼睛描得高一点，就用一道阴刻线来代表，既能代表是它的眼睛，又能和这个后面的一道阴刻线呀、描述它的耳朵的状态，所以这种可能性比较大。那再看这种呢，往往是项饰或者是腕饰，就是在过去的时候啊，是跟珠串穿在一起，因为它实在是太小了。那么如果这件东西要是真的的话呢，那毕竟是一个商代的玉器，可能比您那个买的那个清代的花瓶还要贵。那它是真是假呢？经我鉴定，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呼和浩特展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6月28日9点到16点，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中山西路31号东方汇谷完成。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
1: 经我鉴定，

品，我的个人鉴定结论，这是一件商代晚期白玉兔。那它怎么真品呢？首先呢，这个里面有好多小黑点啊，其实呢，这个是料子里带的。这种料呢，从这个我们看文化期一直到商周战汉都是非常流行的，就是玉里面带小黑点，有的玉呢闪青，有的玉闪白啊，一直都很流行。这个产地呢应该是甘肃的透闪石。然后我们再来看显微工艺，这个图呢就是这里面的阴刻线，我们看到这个阴刻线啊，放大以后就能看出来了，这里面呢是一种活砂的状态啊，就是跟现代机械痕迹走出来完全不一样，沙子呢是不断

0: 的这种研磨不断的消耗不断的滚动，里面是疙疙瘩瘩，而且比较细碎。商周的时候的玉器啊，还不是用砣具，是用这种片状的工具进行搓磨。能看到这里面呢，就是皮壳是一个颜色，这里面也是一个颜色，这个皮壳的颜色和这个里面的颜色是共生的啊，没有说外面我抛光做皮壳，里面这个银河线这么细致它抛不到啊，所以它是很自然态的。那我们看这个第二张呢，我们看这个外面的研出来的沙子呢，也是成一种活沙的状态，放大了颗粒能看到都是活沙撞击，而且鲜鱼沙自己有消磨的状态。而且这里面我发现啊，还有一个小点儿，你看了吗？银河线里有一个小点儿，黄色的小点儿，这个是沁啊，很薄很薄的一个沁色，就是能在银河线里面生出来，那就是说明它一定是先有的弓，后有的沁。那再看呢，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它前面那个打孔的地方，这边有一个很深、很宽深的阴线啊，有点类似于这种瓦沟纹似的。那么在这种瓦沟纹的里面，我们也看到了跟刚才的银河线统一的，有薄薄的一种沁色。如果不拿放大镜看，这个沁是根本看不到的。那么综上所述呢，啊，这是一件珍品。基于此呢，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商周时期风格的这玉兔呢，相对市场上是比较受欢迎的，而且呢存世量相对较少，表现的价格呢也相对较高。在2021年，苏富比拍了一个圆雕的玉兔，它的成交价格呢是15.12万元港币。在2020年呢，佳士得也拍了一个圆雕的玉兔，它的成交价格呢是12.5万元港币啊。这种属于是类圆雕，这种相对价格要稍微少一点啊。基于此呢，我给你个市场报价。
1: 它的报价是6万元，揭晓鉴定估值。6万元，揭晓文化赋值。4万元，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4到6万，太棒了。太会选了，值了。嗯，还可以获得华商论剑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哎，你好，就放在这里吧。来，先生，您怎么称呼呢？
3: 我叫李希如。
1: 嗯，李先生带来的这个是书画作品啊，通过大屏幕来共同的欣赏一下。他写的是万衡香雪，然后有两个章，最后边还有一个落款写的是寿平啊，又有两个章。嗯
3: 啊，他的这个属于啥呢？图章款，他不显眼。画家呢没有留名，只盖了一个章。
1: 这是谁的作品呢？
3: 这幅画呢是清代著名画家王辉的作品。
1: 哦哦，对，前面这两个章，
3: 对，
1: 石鼓好像是他。
3: 对，
1: 一幅作品，清六家的两位都在上面留名留款了，太奇妙了啊！虽然说他们都是江苏人，离得也不远，肯定认识，但是在一幅作品上呈现是真的太难得了。那您是怎么得到这个藏品的呢？
3: 这是80几年我在那个文物商店买的。
1: 那在当时花了多少钱呢？
3: 哎呀，当时花了我一月工资57块钱。
1: 按说80几年文物商店的珍品率是很高的啊，哪怕它是一般文物，它拿到现在也是挺难得的了。那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才想着说要鉴定了呢？
3: 现在这个作品吧，我已经放了40来年了。中间呢，印记呢有点太明显了。
1: 中间那一条。
3: 就是想问问专家，今后呢我怎么样好好的保存下来？要不然就怕呢越来的品相越不好。
1: 看看需要怎么给它收拾一下吧。
3: 看看专家，给评一评。
1: 那这幅作品，按照我们的流程呢，要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藏友输入的是50万，为什么估50万呢？
3: 因为王辉他是著名的一个画家，他的作品就是这个价位。

0: 我都是开宗立派的人物，是吧？所以在中国画坛呢，有着非常高的这种地位。尤其是王辉，可以说他是画圣级的人物了，有集大成者之称啊。因为在晚明清初的时期啊，中国画坛山水画出了一个同姓的四大家啊，这个王时敏、王建、王延祺，还有就是王辉。其中啊，王时敏、王建、王延祺，他们都是江苏太仓人，啊，也成为楼东画派的代表。王延祺呢，是王时敏的孙子，而王建跟王时敏呢，他们是同乡，又是密友，经常在一起呢，研究古代山水画的技法。同时呢，他们要对啊，远在同省常熟的王辉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赏识，所以同为收为学生。清初四王这四位画家对中国山水画的这种变化跟发展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而且呢，四王呢被清廷钦定为正统派，四王呢以宋元时期山水画的技法进行了系统的这个总结跟这个研究整理，是吧？在临摹过程中呢，对山水画的构图啊、章法呀、经营位置及笔墨技法，是吧，加以传承啊。所以呢，对后人了解学习啊中国山水画的这种精髓，起着一个范本的作用，是吧？所以近300多年以来啊，这个四王的那个画风对后人、对宫廷画、对文人画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呢，这个四王画风呢，在中国画坛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吧？牵一此呢，我给您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刚才吃饱人说啊，就是您保存了时间挺长的，它中间有一条印儿，是吧？这个呢，因为它之前呢也是册页里的一开，所以说那个印儿呢是当时的那个装裱形式下的一个受寝的一个状态。这个裱工啊，应该也有个40年左右的一个裱工啊，跟您说那个收它的那个时期可以对得上的，上面留着就是一个诗堂，可以方便别人呢在上面提些拔啊，干这个用的。您这个小品啊，上面有两位啊清六家的这个题字，最左边是万恒香雪，前印是王辉之印，下面是石鼓。后面呢题呢是白云西外使寿平，前印是寿平书子。画面呢以之字形呢分出近景和远景啊，近景呢描绘了松树，万恒香雪是描绘的梅花啊，所以他画的是梅花。整体呈现出是王石鼓的这种绘画的这种风格。但是整个清朝啊，咱们大家看一下呢，实际上呢学习他们风格的诗之七八，这个覆盖面非常的广，而且学习他们风格的徒子徒孙众多啊，就是这类的作品在那个时期是很多山水画家入手的一个最基本的选项，所以说呢赝品居多。那您这一件有两位清六家啊落款了，这件作品是不是真迹呢？经我鉴定。

0: 区中山西路31号东方汇古玩城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
1: 经我鉴定，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呼和浩特展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6月28日9点到16点，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0: 产品。我个人的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清后期仿王尸骨山水侧叶。为什么是说传品呢？首先从绘画来说呢，这个风格可以说确实学习王尸骨的风格呢，算是学得不错的，但是它缺少王尸骨那种浑厚深邃的这种感觉。而且非常关键的就是在右上角，您看这个颜色啊，它出现了一个变色，就是什么呢，这儿经过了挖块。这个挖块呢，当时来说呢，它的技术可以说非常好，就是一般来说像这种侧叶，它会有可能十开或者十二开，它会有富裕的纸跟它完全一致的去衔接。但是这个粘接物，比如说调的这个胶或者这个酱子，在这里处理的时候，经过了之后的100年，它出现了一个氧化的区别，所以造成了这个地方颜色的变化。而且非常关键的是，就是这两处的题字跟画面的最深的这些松树松针上的这个浓墨去比较，还是略显新了啊，说明什么？说明这是后加款。包括这个印章啊，也略显呆板，达不到这个王尸骨啊、清早期他们这个前印的这种风格。唯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您这个表工啊，包括他这个留的这个尸堂，还能给他能够提升一定的价值。如果表成新的，这个价值就被表没了。好吧，根据这个情况啊，大概不到一平尺的价格，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王尸骨王徽，这是在清代早期啊杰出的一个代表性的历史人物。2011年11月，中国嘉德拍过一张王尸骨的一个手卷，成交价格是1亿2650万，所以说可见这个王徽啊，它有过亿的成交记录。那么这件作品呢，现在算起来呢，也有100多年，加上这个装裱呢，是这种70-80年代的文物商店的裱工，记载了一个历史传承的痕迹。所以说这种有一定艺术价值的老的作品传世到现在啊，根据100多年的时间，根据它的绘画的水平，它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它有一定的市场的流通性啊。基于此呢，我给你一个目前可参考的一个市场报价。
1: 它的报价是10,000元。揭晓鉴定估值。10,000元。揭晓文化副值。也是10,000元，这就是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啊。我们其实藏友一开始就想问专家说，我们中间那条缝后续应该怎么保养保存呢？
0: 我刚才说过，实际上这个呢，就说明它之前的一个装裱的状态。
1: 对。
0: 是我们鉴定它这个传承的其中的一个依据，所以千万不要动。
3: 我听明白了，专家的话我理解了。
1: 其实呢，对古代书画的临摹一直以来都是书画圈的潮流，它不是简单的仿制，它是对技法的师承和对意境的揣摩，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且有相当的艺术水准。那我们对这样的藏品呢，就不能把它简单的归类为珍品或者是赝品，而是我们把它归类为传品是更为恰当的，还是可以获得华山论剑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
3: 谢谢，
1: 恭喜您，有请。有请本场的最后一位持宝人登场。

0: 你好，
1: 大家好，
0: 请放在这儿吧。您怎么称呼呢？
1: 啊，我姓王。
0: 啊，王先生，我们看一下您带来的是什么藏品呢？
1: 我今天带来的是宋代的胡天瑶的炉子。哇，
0: 胡天瑶的炉子，它是这个青白瓷，肌肉的地方有一点点青的泪滴啊。您是怎么得到它的？
1: 这个是我在国外一个小拍上拍来的。
0: 花多少钱呢？
1: 当时大概合人民币15000左右吧。嗯，
0: 不贵啊。为什么来鉴定呢？
1: 啊，是这样的，我当时买了之后吧，就拍了几张图片，啊，就分享在网上嘛。有很多热心的网友都评论说这个炉子是典型唐代的风格，不像是宋代的。但是呢，胡天瑶的炉子吧，又没有这个造型的，也就是说，年代和器型好像都出了问题，担心买错了嘛，所以我今天就拿过来，想请专家帮我看看。
0: 乍一看跟胡天瑶有点不靠。我们今天就全方位的把它说清楚啊，看看它到底是什么年代的什么东西。那首先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以万为单位。
1: 好的。
0: 来，藏友输入的是15000元。
1: 对，只要没亏，只要没被骗就行。
0: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写真。

0: 您带来了一只香炉啊。那么说起这个香炉的渊源呢，就是有一种说法说它可能源于商周时期的鼎。那么鼎的造型呢，有四方的四足两耳，还有呢就是圆形鼎三足也是两耳的啊，这种两种常见。那么后来进入到秦汉时期，这个帝王们啊非常愿意追求说长生不老，是吧？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出现的香炉的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呢，就叫博山炉啊。那么到了这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哈，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就是经历了将近400年的这个动乱时期啊。那么那时候的人们呢，特别是士大夫和文人阶层啊，希望能从这个乱世当中去脱离出来。正好佛教在那个时候在中国就大面积流行了，而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香炉也发生了演变，就从这个博山炉变得非常矮小了。矮小之后呢，它这个造型嘛，就跟莲花呀，跟其他花卉相结合了，出现了这种几何状的这种花卉的装饰。而且这时候呢，越窑盛行啊，恬静的颜色，古朴的造型，就会给人一种非常有灵气的感觉。那到了隋唐时期。隋唐时期的我们知道那时候就统一了啊，这个开始经济发达起来，那时候人们吸收了很多西域器物风格，那香炉也不例外。比如说像这种金银制的鎏金呐、镶嵌呐，还有大量陶瓷制的，像三彩的啊，甚至还有一些比如绞胎做的啊，这些香炉。但是我们看这时候香炉的有一个普遍特点，变得圆润饱满，而其中有一个重要特点，常见的是它这个足喜欢模仿兽足。然后呢，过了这个唐代进入到宋代之后，画风一转，马上就变得内敛和含蓄了，文人的这种审美啊。但是呢，虽然是这样的演变，但我们也隐隐约约能看到一些唐代的影子。它那个兽足啊，就是只留下来这个美丽的曲线，而细节就没有了。那么到了元朝，变得非常粗犷了，是吧？让我们看大量的香炉啊，就是体型庞大啊，雕刻夸张。到了明代，然后我们看这个风格又峰回路转了，又回去好像又变得内敛了。最有名的就是宣德炉，但同样在明代还有具有延续元代那种大香炉的出现，比如像那个故宫博物院啊收藏的那件永乐时期的青花海水加纹的那个大香炉，颇有一炉定天下那种气魄。到了清代，装饰工艺达到了顶峰，非常强调这个细节的雕刻，用很多很多种材质去雕刻或者去装饰，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却出现了那种感觉像世俗审美的这种转变啊。基于这样的一个文化解读呢，我给您一个文化复制。
1: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天我们藏友啊带来的是一个非常精巧也非常特殊的这么一个小香炉。我刚才一拿出来就发现，哎，这个器物身上有很多的特点。我们来看它的造型呢，它是一个唇口直壁，然后到了外底以后，你会发现在这个外底的外侧它有一个斜削的一个平台，然后到了底足以后它是一个小平底，然后三个兽足，这个兽足呢微微的往外撇，整体呢它是施了一层白釉，但是从这个质感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白釉它是泛这种青绿色的，尤其底足的这几个巨釉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它的这个白釉上面可以看到非常细密的这种开片。那么这件器物它有没有可能是胡田窑的呢？我们就拿胡田窑的器物其实跟它进行一个类型学的这个对比，就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来。比如说啊，现在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有一件坤字号的旧藏，这个坤字号就证明了它是在1925年清宫善后委员会在典藏的时候，这件器物收藏在故宫的这个体和殿的一件器物。那件器物呢是一个南宋时期的景德镇窑的一个贤文炉。我们拿它和这件去对比，就会发现有几个共同点，还有几个不同点。首先，它那件器物的这个外底与我们这个比较相似，就是在这个进足处啊，它这有一个斜削的一个小平台，然后才是一个小平底。但是呢也有不同，就是它那个弦纹，首先它是磨印的凸线纹，与我们这种线滑的这种弦纹是不一样的。第二呢，它的那个足是比较直的，没有我们这个足外撇的这个情况，但是釉色比较相近，都是这种白中泛一些这种青绿色的。而且我们都熟知这个宋代的胡田窑，它烧造的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在基釉处经常会泛出这种青绿色，乍一看与我们这个又比较相似。那么说起乾文炉，我们其实大家还熟知的就是宋金时期的这个定窑的乾文炉。我们再拿定窑乾文炉和它比比看呢，也会发现定窑的乾文炉首先它也是凸线条的，而且那个线条往往呈现是多组分开的这种情况的，像它的线条经常出现两个、三个、一个这样的情况，与我们这种多组并排的这种形式是不一样的。而且它那个底呢往往是平底，我们这件刚才看到了它是一个斜削的平台才是一个小平底，似乎那个定窑的弦纹炉与我们这个也非常不同。所以呢，您这件器物它到底是景德镇胡田窑的器物呢，还是其他窑厂的呢，还是一件仿品，经我鉴定。

0: 以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马鞍山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7月11日9点到16点，地点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康乐路99号西街72房6号运真楼。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 02985496937。
1: 经我鉴定，

0: 真品。
1: 我的个人鉴定意见，这是一件晚唐时期的定窑三足鲜纹炉。那么为什么我说它是晚唐的定窑呢？首先我们说这件器物它为什么是晚唐的，这件器物它的这个壁啊非常的厚，与我们看到的景德镇的这个器物它是截然相反的，而且它的这个足外撇整体放在这儿呈现的与我们这个宋代的状态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这种审美上的这种差距，它显示的是一种非常敦厚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在宋代是不常见的。那么我为什么说它是定窑的呢？有两个关键的点。第一个，其实这件器物它是有同类的这个考古器物出土的，我们在河北石家庄的正定的开元寺，在它的晚唐地层中就曾经出土过两三件与我们这件非常类似的这种弦纹三足炉，而且其中有一件残片与我们这个底足的垂流这个釉色也非常相似，它也是白中泛这种青黄色青绿色，而且底足也呈现这种玻璃釉的这种状态。那么正定呢，它本来就是我们这个靠近定窑窑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城镇，也是定窑的一个集中的行销的一个地区，这个地区出土的定窑非常多。那我们的藏友之所以会把它认定成胡田窑，其实最主要它的原因还是什么呀？它的这个釉的表现，这件它呈现的是一个玻璃状的状态，而且还带细密的开片，并且它这个釉还垂流到这儿，激出了这种青黄色的质感。那么定窑在历史上经过了数次考古发掘，在晚唐时期我们发现定窑啊，它在烧制的过程中，由于它的技术刚刚开始初创，所以呢它会有很多的釉色的这种表现。一个白色的器物去进行烧制的话，出来以后可能釉色差距非常大，有这种白中泛青的，有白中泛绿的，还有白中泛黄的，甚至还有那种非常干涩的釉的，那么表现是非常不一致的。我们尽量要多去窑厂去看一些当地留存的这种残次品或者说试验品，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对这个窑的整体的面貌就有了更加直观的也更加全面的这么一个概括。那么基于您这件器物的它的这个品相以及它的稀少程度呢，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2: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3: 定窑的瓷器呢，一直以来，是我受我们的这个藏友的喜爱和这个追捧，长久不衰，可以说是古玩界的一个常青树。2025年5月，香港苏富比拍了一只北宋的定窑白釉三足炉，它的成交价是合人民币282万元。这种东西在这个市场上比较少见，但是呢，藏友的炉子呢，做工比较粗糙，相对于宋代的这个炉子呢，没有那么高的价值。就此呢，我给你一个市场报价。
2: 它的报价是7万元，再来揭晓鉴定估值。6万元，揭晓文化负值。8万元，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6到8万元。我觉得您这次啊，真是撞大运了。你看年代窑口都说不清楚，还能买对，这个情况比较少见。
4: 是，还是得小心。
2: 这件藏品就很幸运了，可以获得华山论鉴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还是要恭喜您，有请。

0: 节目进行到这里，本场的所有藏品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精彩分享，谢谢。感谢青岛富邦红木古玩城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我是甜甜，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

0: 全，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这样
7: 寥寥数款，已是酬谢，密当之事，其恕不恭。
8: 忏悔路不在船上，而在船下，对吗？
9: 于海为什么上不来？
10: 这个下面是个死局，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七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七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七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夷陵七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夷陵七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钟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0: 清楚了。
1: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预录晚会呢。

说舌头。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同志们，一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1: 不行。
0: 对，我说也不行。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2: 有任务，
0: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 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3: 好。

0: 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加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
1: 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往那边走了。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107高地了。

0: 店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不，这是敌人制败机枪。搞掉他，动作要快。
1: 是，
0: 探虎、小胖，跟我走。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1: 是。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真过瘾！
4: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3: 瞧，
5: 喂喂喂喂，过去防火，过去防火！
6: 哈喽，
0: 怎么回事？
6: 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7: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0: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7: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0: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
6: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8: 是。
9: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7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10: 有。

0: 李班长，你们先过去侦查一下。
1: 是，
0: 走。准备如何？跟我来。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你别口糊了。
0: 你急什么？
1: 行了，
0: 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嗯，那大惊小怪。哼！哎呀，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 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美八军武士的。
1: 美八军武士的，
0: 你没长眼吗
2: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of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0: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灭火！灭火！
3: 这做了一半儿，灭了，
1: 小点
3: 声！
1: 辛苦了，
3: 没办法。
4: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2: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0: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4: 是，快上车！
5: 上车！
4: 快！
5: 哎呀，别说了，上车！
6: 怎么了？
1: 金谢军，
4: 倒霉！开车！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湘，怎么样？
1: 没关系。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越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叨咱们。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浩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1: 是啊，
0: 连长，
2: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0: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2: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连长，给讲个故事吧。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2: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
1: 好。
2: 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3: 连长，
2: 我掩护你，你快走。
3: 你
2: 服从命令。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迪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迪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迪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摩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4: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我
4: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4: 是。
0: 咱们走吧。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3: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

0: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

0: 领取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

0: 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精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 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老家伙，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2: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3: 少废话，先走。
1: 走。
4: 走，走，
5: 慢着。
4: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3: 你想干什么？
0: 你通共产军。

0: 说话，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带我去审问！
2: 走，
1: 放开我！
2: 走，走，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
1: 住！强盗！
2: 出去！哎，走，出去！哎，出去！
1: 土匪！
2: 出去！哎，走，出去！出
1: 去！走
0: 哪里？
2: 出去！快走，快走！
3: 住手！放开！
0: 哪一部分的？
3: 你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3: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3: 有，在这儿呢。
0: 你，
3: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不许动！
3: 停止出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举手。
3: 李班长，
4: 有。
3: 唐红，走。
0: 走。
3: 阿曼尼，
1: 你
0: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方勇，
0: 妈妈。
1: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0: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3: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0: 今天。
1: 今天。
0: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1: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3: 咱们研究一下吧。
1: 好吧，坐吧。
3: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下，你看怎么样？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3: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5: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1: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5: 好，我走了。
3: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1: 好吧。

0: 邵金一同志，你到奉天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有办法了。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呢、啊、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队长能允许吗？
2: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3: 伤兵？
4: 倒霉。
3: 好，上车，快走吧。
1: 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1: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的？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钟继福，空军，
1: 我哪跑了？我哪跑了？我哪跑了？走。

0: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级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1: 是。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1: 是。

0: 李班长，你们包包走，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1: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墙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
3: 机枪准备。

0: Hello， 哎，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哎。

0: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

做，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0: 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

0: 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0: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1: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7: 一共18斤，
4: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 退款退货。
5: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

蜜原价598元的普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鱼蛙式炼石补天之时，炼成高12丈、见方24丈大的顽石36501块。那蛙黄只用了36500块，单单剩下1块备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时灵性已通，可大可小，经一对僧道带入世间，才有了一部《石头记》。补天顽石既是贾宝玉的前身，也是曹雪芹的

0: 在《红楼梦》第七十回中，作者曹雪芹用小半回的篇幅描绘了贾宝玉同姐妹们放风筝的情景。这段故事不仅生动展现了清代初年中国人放风筝的种种习俗，也流露出韶华苦短、美景易逝的淡淡悲凉。贾宝玉这个所谓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孝无双的贵公子，如他的表妹湘云所说，喜欢混迹于女孩队里，是之前的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男性形象。
1: 风筝放到顶之后啊，他要捡，然后一捡呢，就看到剩下一个鸡蛋那么小，最后剩下一个豆子这么小，

0: 不见了。这个时候呢，接下来展现了贾宝玉的一句话，你必须看早期抄本的时候才看得到。他说，这个风筝啊，不晓得会落到哪里去。如果是在大街上哈，有孩子捡去玩的话，那就没关系。如果是落到那个荒郊野岭哈，没有人陪伴他的话，我替他寂寞。啊，接下来他说，他告诉林黛玉说，须得再放一个上去陪他。好，这就是贾宝玉。那我从某种角度上面相信，这是曹雪芹的一种个性的演化，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温暖的，非常付出感情的。
1: 远远的一只风筝，既连着贾宝玉，也连着曹雪芹。那是曹雪芹在北京香山脚下撰写《红楼梦》的日子里，隆冬的一天，老友于景莲蹒跚着来到他的小院。于景莲之前随清军征战伤了腿，回到北京的家，本人劳作已成难题。为了供养一家老小，他只得以卖画为业，可是他的画作根本卖不出价钱。于景莲哽咽着告诉雪芹，年根下家中断炊三天了，小儿女辈牵衣绕膝，啼饥好寒。于景莲七尺汉子，一筹莫展，生不如死。虽然曹雪芹生活并不宽裕，但面对困境中的老友，他立即拿出了家中全部的余钱和一些粮食交给来客。
2: 谢谢，这可是救命的钱呐！
1: 如此仍觉得帮不到老友，于是恳请他留宿一晚，准备天明再亲自出门为老友接待。当夜无法入睡的于景莲又向雪芹倾倒苦水，说起了京城某位公子为买一只精美的风筝一掷好几十两银子，这几十两银子够余家老小吃一年的了。不料闻听此话，雪芹兴奋地叫道，有了，我来教你做风筝。恰好雪芹简陋的茅舍中既有竹枝又有纸张，加之他一向擅长搬青，一夜间连画带扎，连做带胶，天亮时几只漂亮的大风筝已然完备，似乎振翅欲飞。略有些疑惑的于景莲带着雪芹给他的少量钱粮和几只风筝回家了。

0: 十三，兴高采烈的于景莲牵着一头毛驴踏雪而来，毛驴上载满了鸡鸭菜蔬，还有一坛子美酒。于景莲告诉雪晴，那天夜里做的几只风筝都卖出了好价钱。雪晴自是第一功臣，两家人都可以过个肥年了。之后几年，于景莲在北京以制卖风筝为业，居然成了风筝名家。感恩曹雪芹之余，他还常常登门请雪芹为他绘制新的风筝图样。
1: 曹雪芹一看了这个非常高兴了，这就是今天说的话啊，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技啊，打鱼的这种技术啊，教了他手艺了，他能谋生了，所以他说将以为今之有废技而无告者，谋其有自养之道也。这个就是说让残疾人有病的人而且无门申诉的人有自养之道啊，这种思想萌发了他要写非战即稿。
0: 曹雪芹写的《废一斋即稿》分为八卷，详细讲述了八种技艺，分别是金石篆刻、风筝制作、编织工艺、脱胎技艺、织补印染、园林设计和烹调。在清代，即便是所谓的康乾盛世，统治者也完全没有保障残疾人生活的意识。一部《废一斋即稿》不仅体现了曹雪芹如海般广博的学养，也昭示了他悲天悯人之心。《废一斋即稿》抄本于20世纪40年代出现在北京。当时，北平国立艺专的学生孔祥泽先生被允许抄录了数十页。原抄本被一位日本人带回日本，之后不知所踪。
2: 曹雪芹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个第一流的小说家，但是这一套书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面向，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帮助这一个弱势族群。
0: 今天在北京植物园的一隅，有一座门前古槐歪脖树的小院，传说这就是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时的故居。上个世纪，人们在这座小院的书房里发现了一首题壁诗：远赴近贫，以礼相交天下少，疏亲漫友，因财而散世间多。这是曹雪芹在香山一带的朋友奥比提赠给主人的，由此间接证实了流传北京西山近3个世纪的传说。曹雪芹就是在这样一片灵秀之地写作了《红楼梦》这部巨著。
3: 这棵树在这个地区是很有名的一棵树，人们都管它叫歪脖树。1984年，四王府村有个老太太叫任淑珍，亲自跟我说，在37年，她的奶奶跟她说，说贾宝玉就住在 很西边正白旗的微博树呢。我问那个是贾宝玉是谁，说贾宝玉就是曹雪芹呢、啊、他这个传说很符合自传说了。
0: 今天从曹雪芹故居进山的一条小路已被定名为曹雪芹小道。当年曹雪芹经常走在这条小道上，有时背着药箱行色匆匆，那是去给村民看病，有时也会漫无目的，那是他在默默构思《红楼梦》的写作。而小道边的风景往往也给

0: 块千百年来一直静卧于道边的硕大元宝石，据说便是补天顽石和通灵宝玉的灵感之源。而这一块巨石上长出的侧柏，又让曹雪芹想到了三生石畔的木石前盟。曹雪芹夫妇有过一段快乐的日子，那是他们两人的爱情结晶诞生之后。小院里见或会传出婴儿洪亮的哭声，虽然新生儿的到来让一家三口的生活捉襟见肘，但中年得子的曹雪芹终于感受到了人生的美好之处。虽然这段美好的时光注定短暂，
1: 作为《红楼梦》的男主人公，贾宝玉虽然淘气异常，但聪明乖觉，百个不及他一个。
2: 有人说，你用最简洁的语言评价贾宝玉，我说呢，很难用最简洁的语言评价，因为这个人物呢太丰满了。但是你一定要我回答，我说就两个词：情真、率真。那么在贾宝玉身上出现的那种真善美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1: 一天，香菱与大观园戏班的几个小姑娘斗草，被无意推到了泥水里，把一条簇新的石榴裙染坏了。刚好赶来斗草的宝玉看到了香菱的窘境，跌脚叹道：若你们家一日糟蹋这么一件也不值什么，只是姨妈老人家的嘴碎，饶这么着，我还听见常说你们不知过日子，只会糟蹋东西，不知惜福，这叫姨妈看见了又说个不清。香菱听了这话却碰在心坎上，反倒喜欢起来。于是在征得香菱同意后，宝玉回怡红院找到自己的大丫鬟袭人，袭人用自己一条同样的裙子回来帮香菱换上。分手时，香菱道：裙子的事可别和你哥哥说就完了。说毕即转身走了。宝玉笑道：可不是我疯了，往虎口里探头去呢。还有一次，贾母携刘姥姥到大观园里的龙翠庵喝茶，之后妙玉忙命将那成窑的茶杯别收了，搁在外头去吧。宝玉会意，只为刘姥姥吃了，他嫌阿子不要了。宝玉和妙玉陪笑说道：依我说，不如就给了那平婆子吧，他卖了也可以度日，你说使得吗？妙玉听了，想了一想，点头说道：这也罢了，幸而那杯子是我没吃过的，若是我吃过的，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他。宝玉道：自然如此。说着便嗅着那杯，递给贾母屋里的小丫头子拿着，说：明日刘姥姥家去，给她带去吧。
3: 你比如像说怡红院他们那个给贾宝玉做寿啊，这个，他们都是一些丫头啊，而贾宝玉是主子啊，他们出钱给贾宝玉做寿，然后大家在一起啊喝酒啊，什么什么猜拳啦、啊，唱小曲啦、啊，然后最后是。横七竖八的睡在一地啊，这完全是违反了当时的那个规矩，这就是西方讲的狂欢狂欢。

0: 欢节，狂欢节是什么意思呢？没有等级的差别，大家都是平等的。
1: 儒家思想比较强的时候呢，都是为了社会，为了家庭，为了父母，为了他们的妻小啊，他们来就自己要努力下来，然后拿到一个好的官呢、啊、这样的话就生活好。他是偏偏不要功名的，他是要的是真情啊，这个是当年可以说是叛逆的性格嘛。所以呢，就中国文艺发展史上的也是贾宝玉的出现是可以说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标志。
2: And this familiarity and familiarity and friendship he develops regardless of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people is an idea which developed around the same time in Europe with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So the novel very well describes.
3: 《红楼梦》第33回，贾宝玉因调戏母婢，结交幽灵。被激愤的父亲贾政暴打，面对试图劝解的门客，贾政喊道：
4: 到这步田地还来劝解，明日酿到他弑父弑君，你们才不劝不成。
3: 所幸宝玉的母亲和祖母相继赶到，奋力拦阻，否则这个离经叛道的贵族少年真是生死未卜。当晚，黛玉悄悄前来看望宝玉。黛玉抽抽噎噎道：“你可都改了吧？”宝玉听说，便长叹一声道：“你放心，别说这样话。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终于晴雯被贾府扼杀，宝玉又被胁迫迎娶宝钗，从而直接导致了黛玉泪尽而逝。悲愤的宝玉如其家族所愿，考取了功名之后便毅然出走。
5: 对他父母，他还他们一个功名，考了第举人，中举了。对着太妻子还留给他一个儿子，他府中宝钗怀了他的儿子以后叫贾贵，对他儿子以后要贾家整个要兴起来，贾家整个宝钗要担负的。袭人呢，跟他俗缘最深的是吧，留给他个丈夫蒋玉菡。别忘了这个蒋玉菡是演员，所以他在俗世里边替宝玉演完这出戏。
0: 这从古至今的哲学家文学家都在思考的问题，就是人生终极意义，人活在世界上有什么意义。那么一部石头记，我认为它的价值就在于用这块石头的清见清文，清见清文是一个书里头的话，清见清文说明在现实人生中确实存在着友情之天下，即便是短暂的，即便是悲剧，但是这说明人生是有价值的。这个是我认为《红楼梦》的一个是一部石头记的根本价值之所在，人生是有意义的。
3: 《红楼梦》第120回，贾政送贾母、黛玉等人的灵柩去江南安葬，回程间乍寒下雪，泊在一个清静去处，抬头忽见船头上微微的雪影里面一个人，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领大红星星毡的斗篷，向贾政倒身下拜。贾政尚未认清，急忙出船，玉带扶住问他是谁，那人已拜了四拜，站起来打了个问讯。贾政才要还音， 迎面一看，不是别人，却是宝玉。贾政吃一大惊，忙问道：“可是宝玉吗？”那人止不言语，似喜似悲。只见船头上来了两人，一僧一道，夹住宝玉道：“俗缘已毕，还不快走？”说着，三个人飘然登岸而去。贾政不顾地滑，急忙来赶，见那三人在前，哪里赶得上？只听得他们三人口中不知是哪个作歌曰：“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视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

在大明宫太液池的北岸，有一个自娱亭，这里优雅清静，非常适合艺术创作。据说唐玄宗在一次做梦中曾来到月宫，看到美丽的仙女翩翩起舞，在梦境的启发下，唐玄宗吸收西域以及印度的乐曲，创作了大型乐舞剧《霓裳羽衣》。唐玄宗谱曲，杨贵妃担任编舞，《霓裳羽衣》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唐玄宗真心希望自己能够和心爱的女人飞越人间，在月宫中长生不老。如果没有历史的记载，很少有人相信世上竟有如此复杂的人。在前半生，他果敢而睿智，一手缔造了开元盛世，但进入中老年以后，唐玄宗却完全放弃了一个帝王的责任。沉迷在爱情中的唐玄宗并不知道，表面繁荣的大唐就像一个火药桶，只需要一次致命的引爆。公元755年11月，镇守大唐北疆的节度使安禄山造反，150,000大军从幽州南下，直逼长安。大敌当前，唐玄宗没有思考如何抵抗，竟然准备逃亡。这个地方叫马嵬驿，位于陕西省兴平县。在唐玄宗逃往蜀地的路上，皇家卫队在这里发动了兵变。愤怒的士兵们杀死了专权误国的杨国忠，并且牵连到了杨贵妃。杨国忠是当时的宰相，也是杨贵妃的族兄。据说杨贵妃就是在马嵬驿的一棵梨树下自缢而死。曾经威名显赫的唐玄宗再也无法拯救自己心爱的女人。唐玄宗流亡之后，太子登上了帝位，李隆基成为空有其名的太上皇。跟随在太上皇身边的只剩下了忠心耿耿的太监高力士。历史似乎潜藏着某种

传说的轮回，每一轮都因盛极而衰退，因灿烂而显得短暂。无比辉煌的开元盛世只持续了30多年就匆匆结束了。唐玄宗一手缔造了大唐的辉煌，又将大唐带入衰败的深渊。

在蜀郡滞留了一年多之后，太上皇李隆基才返回长安。返回长安后的李隆基只能住在破旧的太极宫。公元762年四月，太上皇李隆基在孤独中死去。史书记载，流放在外的高力士听到太上皇去世的消息，吐血而亡。

0: 藏有海选鉴宝数量惊人，这尊造像能否惊艳节目现场？
1: 当时往桌上拍的这么厚一沓的那个鉴定卷，
2: 一场海选就鉴定了65件藏品。
3: 对，没有是我。
0: 买瓷瓶赠玉器，买一得二的操作究竟是捡漏还是另有玄机？
2: 挺小的也不起眼，很有这个中国味道，
4: 可比那个买的那个花瓶还要贵。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这里地处山东半岛南部，三面环海的地理位置让这里坐拥大海调温的天然便利，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温度也让这里山岩耸秀，树木葱茏，城市由此得名。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港口和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这里留下过殖民统治的耻辱印记，也曾燃起过誓死捍卫国家主权的五四爱国运动，还曾见证2008年奥运会帆船比赛的百舸争流。这里是青岛，
5: 欢迎来到华山论剑全国巡回海选鉴宝青岛站的现场。
6: 两股文化风格的兽面纹的这么一个玉环，东西对的话等级相当高啊。
7: 什么时候的？
6: 新的，嘎嘎新仿品，整个料子上面没有任何老的工艺特点，因为如果对的话4-5千年了，五千年左右吧啊。这个整个包浆皮壳和光器和表面的这种腐蚀状态完全不是这种的，你这个表面干涩无光啊，干涩无光，上面的工艺特点啊，标准明确，现代电动牙机连拖带扫出来的，他想做出这种刻划的状态，说工艺也不对。
8: 直接入选一件，
1: 花了多少钱？
9: 花了1000。
1: 可以。
9: 没了十多年了都。
1: 十多年1000块钱合适。龙耳炉，
9: 龙耳
1: 两边是两条小龙，挺薄的，东西对没问题。这个是晚清的。
9: 晚清。哎，以前放在家里都不知道放在哪儿，这就石头房子这石头出来。啊。现在放的几百钱。
1: 现在啊，这炉子几千块钱吧，3-5千块钱还是可以的。
9: 啊。上面还可以出个8000。
1: 可以买8000，可以买了。
8: 预计入选件。
10: 这是复制的，复制的假画，不是真的。普进也不写这字，这个字太稚嫩了，跟他相差很远。这题材是宋文志先生，南京金陵画派宋文志、钱松岩之类画的，他也不画这类题材，所以大相径庭。
8: 拿下。

0: 就一眼开门老龙泉窑啊，你看它里边出一个旗儿，火石红自然。这种火石红你看啊，有一口诀叫什么呢？龙泉窑露胎似红砖，你看红红的这种，但是它有一个渐变，你看越离这个釉近的地儿颜色越重，越离釉远颜色越淡，它有一个渐变，这就是我们称为自然。
1: 你看它差不多是一种气候
0: 差不多，那因为它这种底就是明代的，没问题，很好。但是它这里边啊没有湿釉，一湿完釉怕这种魔印可能就不清楚了。
1: 嗯，
0: 那么一般情况下全是满湿釉的。
1: 那这件现在价值大概多少？
0: 价值几个？几万。
2: 书画不选一件。
3: 大哥，这个是什么时候买的？
4: 这不是买的，朋友叫我
3: 拿你啥东西换的？
4: 一个古迹的一个画签。
3: 这东西是个现代的，这个色儿呢应该是个颜色的色儿，为什么呢？因为界限特别明显。然后呢，这个地方有一道江棉，这个地方是个棉啊，有江，利用这个江棉进行了染色啊，染成那种糖色，整个皮壳状态嘎嘎新，这东西是个易造级的材质，岫玉里面的核磨料啊，检测能出核电预证书。但是玉质很差。
2: 瓷器入选一件，
5: 这个呢写着齐白石，画的是牵牛花，它常画的题材，但这个画是当代人造假的画，这种画没有争议，是属于一眼就能识别出来的。因为我们从白石老翁这几个字看出来写的太稚嫩了，写的也不熟练，谁写谁自己的名字不熟练啊？你看没有，这白石之间是吧，都是描的，所以这画假的。
6: 这个是哪来的？买的？
7: 对，
6: 花多少钱？几千块钱，合适，合适，合适，傻开门，老的，清代。这个炉形还不多见，这个是一个小狮钮，然后呢，这个狮钮呢边上是八卦镂空，这个当时放熏香的，熏香炉放进去盖上盖儿之后呢，这个八卦里面可以冒烟。还有呢，这儿这个烟从这儿能进去，嘴里面这个酸泥出香啊，这个嘴里面还两边冒烟呢。然后这个形式呢是陶罐，然后底下是三个绣竹，三绣竹，这个上面的纹饰呢叫做蝉纹，西周青铜器上的纹饰，蝉纹挺好的，老包浆老皮壳，黄铜的，里面内行完全是香灰糖，非常漂亮这件东西。
0: 光绪官窑，给大家看看啊，底款儿，我们看，大清光绪年制，啊，六字青花这种楷书本，啊，你看它这种釉面非常的紧致，这个你看没，就是我们说的宝光。而且，光绪的官窑，它的头跟身子是两个颜色，头的颜色发浅。身的颜色发重，它为了凸显什么呢？立体感啊。那么光绪呢，在位34年，写款一共13种。你看这种结体方正，是典型光绪早期作品，非常好的一个光绪官窑龙纹盘子啊。现在市场参考那都得是8个以上了啊，因为尤其是质量再好，那就更要加分了。东西不错啊。开门，
8: 谢谢老师，谢谢。
2: 书画入选一件，
5: 冯超人，海派的三无一冯，是吧？这也是仿制的。首先一个，这写的字不是冯超人的风格特点，他写的太稚嫩了。这个画画的也是普通的仿古画，没有什么功夫。冯超人他是学宋元的，这些都能看到他的勾寸点染功夫很炸。而且还有一个，这个画别看这个它黄的，这个旧了，这是不是正常的这个旧？这是什么呢？人为的，你看看，这都是人为给做旧的。所以说呢，这画完全是什么呢？复制的一幅假，千万别当真，好吧？
4: 谢谢。
9: 数百藏品，万千期待，最终谁能登顶华山？我们拭目以待。
10: 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甜甜，欢迎您收看，掌声欢迎。

0: 青岛，有请第一位持报人登场。你好，
1: 你好，
0: 请放在这儿吧。你怎么称呼呢？
1: 我姓董，叫董碧海。
0: 他们说现场有一个藏友带了一个上百斤的佛造像，而且一场海选就鉴定了65件藏品，是您吗？
1: 对对，是我。
0: 哎呦，哎，我想问一下，就是真品的比例有多高？
1: 80%以上吧。
0: 我相信他说的是实在话，为什么呢？就是再有信心、再专业的店主，说实话很难保证100%自己买的都对。
1: 嗯，
0: 介绍一下今天您带来的这个藏品吗？
1: 这个藏品是2到3世纪的一个犍陀罗造像。
0: 哦，犍陀罗，世界闻名的佛教艺术啊。那这一件藏品，您觉得它哪里有疑问呢？
1: 我在国内的话，也是见了许多这种造像，也是说是犍陀罗。然后呢，我希望就是说，专家老师给我就是断一断真假。
0: 那这件藏品，你有信心吗？
1: 我有信心。
0: 有信心是有信心，有信心的话是有点没信心。我觉得这就是专业的收藏者，永远对自己的藏品有一颗敬畏之心。
1: 对，
0: 就是不断的在学习。那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来，以万为单位。藏友输入的是50万。为什么估50万呢？
1: 就是我也看其他的这个拍卖会往年拍的价格，就是比我这个价格是要高的，我保守一点。
0: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携珍。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今天这位藏友带来了一尊犍陀罗风格的佛造像。说起犍陀罗啊，我相信不少观众感觉是有些陌生，但是提起丝绸之路，提起佛造像的起源，犍陀罗又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其实犍陀罗是个古地名，它所处的位置就是现如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部分地区。那么这个位置是比较的奇特啊，它连接着亚洲和欧洲，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犍陀罗造像的整个的开脸和衣纹，它具有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之美。其实佛教啊，在创立之初是没有造像的，直到公元一世纪，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开始在犍陀罗地区出现了大量的佛造像。那么说起犍陀罗造像啊，就不得不提曾经的世界第二大佛巴米扬大佛。这件大佛是非常的殊胜庄严，而且非常高大。咱们国家的高僧、晋朝的法显，以及我们熟悉的唐朝的唐僧，都曾经去现场亲临瞻礼过。不过可惜的是，这尊大佛在2001年被炸毁了，是面目全非。我记得在阿富汗国家博物馆门前有一块石碑，它刻写了这么一句话，叫文化在则国家存。其实文化是整个全人类共同的财富，这件事也给我们国人提个醒，我们每个人都是文化的传播者、继承者，我们要保护好身边的文化资源。那么结合这件藏品背后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我将会给它一个比较特殊的文化复制。
1: 值已经输入系统了，我们请鉴定席来辨价时针，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这个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所有参加海选煎包以来，他这个海选现场拿的券是最多的，当时往桌上拍着这么厚一沓的那个鉴定券。那么这件呢，这个是一个用灰色石纸雕的这样一个造像，后面呢有头光啊，发髻呢呈这种波浪式的状态，开脸呢是高鼻深目啊，佛衣呢是这种比较厚的圆领的通肩大衣。那么说起

犍陀罗的造像就已经产生了。那么那早期的造像呢，是从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这个时期的造像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这种波浪发翅，然后呢这个开脸啊是完全受到了罗马和希腊式的那种雕像的影响。你看我们去欧洲这些国家看这个罗马的造像还有这个希腊的造像，它其实都是这种高鼻深目波浪发卷啊。但是这个衣服呢是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因为这个地方在巴基斯坦的这个北部，这个帕米尔高原这一带啊，所以它这个衣服呢是当地，今天你看我们看这个巴基斯坦人来中国穿的衣服也是那种白色的，这个厚厚的一层一层的啊，这样一种长衣啊，所以这是当地的这个着装的一个习俗。而且呢这个早期的造像啊，其实它这个出现的头光呢，一是比较小，第二呢这个头光啊是没有纹饰的。到了公元的四世纪到六世纪呢，就进入到犍陀罗的后期，这个时候呢贵霜王朝已经灭亡了，取而代之的是吉多王朝。那么吉多王朝呢，它在造像艺术当中其实是吸收了印度本土早期的墨陀罗造像的这个风格。那么它对造像那种审美的就是偏印度半岛南部，这种佛衣呢会慢慢变薄，更多的会体现出造像的这个肢体形态的线条美。你像这个造像基本上腿和胳膊全部都被衣服覆盖了，看不到，但是到后期呢这个四肢会更加明显。而且呢到了吉多时期啊，它的那个头光会变大，不但大，而且呢这个头光上面会出现一圈一圈的这个组合的纹饰，更加的注重这个装饰性啊。那么说起犍陀罗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国内看到很多犍陀罗的这个影响的影子啊，也就是说犍陀罗造像艺术对于整个我们中国古代早期的造像艺术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从新疆的科赞尔石窟，到沿着河西走廊进到敦煌的莫高窟，再到这个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以及北魏迁都洛阳之后的龙门石窟，里面无论是这个泥塑还是石雕，都能看到很多这种犍陀罗的风格啊，这种衣服或者是开脸啊。那么到了公元六世纪之后啊，其实犍陀罗造像艺术啊继续的在向东的传播和蔓延，通过这个朝鲜半岛呢到了日本地区。那么其实日本地区啊，早期公元六世纪这个七世纪的造像也有犍陀罗的影子在里面，它的衣着开脸也受这个影响。其实你看国内啊，有一个很重要的考古发掘，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咱们陕西咸阳发掘了一个东汉时期的墓葬，这个墓葬当中啊就出了一个不大的青铜造像立像，那尊造像呢它的衣着跟这个呢是完全一个风格，也是犍陀罗风格的。所以那尊造像呢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尤其对于这个佛教美术和这个宗教考古学来讲非常重要，那是目前迄今为止我们国内发现最早的一尊青铜的佛造像啊。所以说这个犍陀罗造像确实对我们的影响很深远哈。但是呢我们从这个现在收藏的角度来讲，我不知道您在买这些藏品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就是巴基斯坦当地人还在仿制这类的造像，市场的仿品其实很多都是从当地出来的。而且日本呢曾经也有一段时间也有人仿制这种犍陀罗风格造像，甚至在中国咱们河北山东地区也有人这个石雕造像的艺人，他也去做类似这样的造像。那么其实市场是有仿品的啊。那么您这件到底是当时的一件真品还是后来的仿品呢？经我鉴定。

珍品。这是一尊公元2到3世纪犍陀罗石雕佛立像的一件珍品。那么我说一下看珍的理由啊。首先啊，它这个石材就是在白沙瓦盆地当地所产的那种云母片岩，灰色的，这个一层一层那种片岩质地。这个首先材质是对的。我在海选现场经常给这个持宝人说，我说这个想吃土豆丝，这锅里面炒的都不是土豆，那肯定材质首先就用错了啊。然后呢，我们看这尊造像啊，无论是它的这个发髻也好，开脸衣纹的线条，甚至包括背光背后的这个被刀铲的痕迹，这些全部是符合当地在当时这种造像的雕刻技法。这个我们可以参照一些馆藏或者是拍卖流通当中的已知确定的珍品，在这个工痕上进行这个对比和判断哈。而且这个形象呢确实也很典型，它就是早期的2到3世纪啊，这个小背光波浪卷的发饰，这个高鼻深目啊，薄嘴唇，通肩大衣，就是很典型的典型器啊。另外呢，就是对于一尊造像的新老鉴定呢，其实它的老化痕迹非常重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0: 发髻里面，但凡是呈现一个台面或者是缝隙的位置，它里面这种泥沙质地的这个皮壳痕迹啊，其实已经完全跟这个石头材质本身融为一体了。你像现在的仿品，它会容易出现什么情况？有一些是把这个土啊就盖在上面，其实拿水一冲就掉了。还有一些呢是调这个胶，拿胶呢这个调泥沙，然后粘在上面，但是呢这个胶是有化学物质的，其实跟这种松软的长期积累的这种土皮壳痕迹还是有很明显的区别啊。所以这尊像呢东西没问题，再结合这尊造像的这个品相啊，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那么我们说啊，近些年啊，在我们国内市场啊，犍陀罗艺术可以说是知名度啊显著提高，而且呢，在拍卖市场上啊，价格呢也是节节攀升。我觉得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呢，就是我们说犍陀罗艺术它的这个艺术风格非常的独特，它融合了古希腊、古罗马，包括古印度的这个文化元素。这种独特的融合呢，使得犍陀罗艺术啊拥有一种别样的艺术魅力。第二呢，就是它的文化属性很高。那么我们说啊，这个犍陀罗艺术，它是我们佛教艺术或者佛教美术的这个起源之一。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说犍陀罗艺术近些年在世界上它的热度非常高，因为它是国际艺术品市场的一个重要的艺术门类，有很多的收藏家和艺术家在追捧，那么导致呢它在我们国内市场啊它的美誉度和知名度啊显著提高。第四呢，就是我们说现在很多的博物馆啊，还有一些学术机构啊，包括艺术机构，经常举办犍陀罗艺术相关的展览和这个学术的研讨会啊，包括这种学术的活动。那么我们说啊，学术活动啊，在一定层面上可以推动市场的发展。那么今天您带来的这尊犍陀罗风格的这个造像呢，市场上啊也是难得一见的。2021年中国嘉德拍了一件，那么拍了30多万。介于此啊，我给您一个市场报价。
1: 它的报价是50万，揭晓鉴定估值80万，揭晓文化负值55.6万，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就是50到80万。什么感受？
3: 高兴，太高兴了。而且鉴定也是真的，通过这次鉴定的话，也是对于我后边去收藏的一些东西的话，也会有一个方向。
1: 跟对人，入对群，及时验伪真。
3: 对，
1: 也希望有藏品的朋友、藏友也都能及时的来参加我们华山论剑海选鉴宝，及时的检验自己最新的知识啊！
3: 对对对，
1: 还可以获得华山论剑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您好，请放在这儿吧。您怎么称呼呢？
4: 叫王玉琪。啊，
1: 王女士您好，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这是一个
4: 小玉坠子，当时买花瓶送的。
1: 它这是一个什么动物呢？
4: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是当时我跟我老公去欧洲度蜜月的时候逛古玩店，然后当时他看上一个清代的花瓶，但要价2000欧元，我俩就觉着讲讲价嘛，但是老板不同意，然后我老公就看上这块玉了，挺小的也不起眼，他就说那既然不能便宜，那要不就把这块玉给送了吧。老板当时他挺爽快就答应了，我一看他这么爽快就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不值什么钱吧，但是也不好意思反悔。
1: 对，它是玉的，而且就是感觉是很有这个中国味道。
4: 对，
1: 你觉得它是什么时候的呢？
4: 其实真的不太懂，想来鉴定一下。
1: 对于这样光素无纹的，它这信息太少了啊。但是我们说就是工越简单，它的年代可能就越高古。
4: 对，
1: 那 需要请你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这怎么输呢？
4: 行。
1: 藏友输入的是10000元。
4: 因为我觉得它是个玉器，而且觉得品相还不错，我觉得差不多值这个价吧。
1: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写真。

0: 带来的这件玉器，应该是属于商代时期风格的一个白玉兔，是兔子。你看它耳朵比较大，尾巴比较短，还是兔子的造型。那么在古代呢，兔子呢被视为是吉祥之物，因为它呢就是说有很强的繁衍能力，那么它可预示着家族的繁荣，家丁的兴旺。另外呢，它也可以预示我们生命的延续跟繁衍。所以说在古代人的心目中，兔子的形象是非常神圣的，而且是非常祥瑞的，被大家推崇。那么也揭示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像这种兔子呢，我们一般啊在商代呢看到的是比较多见的，尤其我们在这个商代的一些晚期墓葬当中，也出土了一定数量的这种兔形，大多我们看它都是片状，啊，刀法呢相对的是比较简练，但是我们看到了它虽然是片雕，但是它动感十足，它一般呈跳跃状或是奔跑状的形态比较多。我们一般看到的它大多都是作为配饰来使用，您看它也有一个孔啊。基于上述的因素呢，我给它一个文化复制。
1: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下面要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首先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这是一个商代特征的一个玉兔。商代特别有意思，商代早期的时候啊，是继承了夏文化时期的这种风格，像二里头啊、二里岗这种，都出土的都是这些璧啊、环啊、章啊这一类。但是到了商代晚期，就是盘庚迁殷之后，风格大变，突然间出现了很多人物啊、龙凤啊、动物啊、昆虫。这个显然它是受到了后石家河文化的影响。我们现在没法还原那几千年前啊，那发生了什么，是战争啊还是迁徙，反正一部分的元素融入进去了，导致它的玉器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所以兔子就在商晚期开始大量的出现了。那您这兔子啊特别有特点，这个兔子的眼睛的做法啊很奇怪啊。一般的嘛，商代的玉器，比如像这种大的动物，往往是用臣字眼，比如人啊、牛啊、熊啊，都是用臣字眼。小的动物呢，往往用这个圆圈眼。像这种兔子呢，出土的比较多，比如我们看商代的这个妇好墓、郭家庄，都出土了这种类似的兔子，都是片状的，眼睛除了圆圈眼就是重环眼，不是这种处理方式。而且呢，这个兔子呢还比那些兔子有特点的是要小很多，要厚一些，有点这个半圆雕的这种意思啊。那它是为什么呢？我推断一下啊，就是这个玉啊实在太小了，这个只有手指头肚这么大小。它为什么会是圆雕处理呢？其实是随料，因为当时啊可能就剩这么一块料，这个料的大小呢正好是这么一个形态。如果这么小呢，按一个片雕的去雕呢，有点不符合比例，它很厚，所以做一个圆雕状况呢，哎，也是比较合理的。再有一个，它这个眼睛呢可能是一刀双翼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眼睛描得高一点，就用一道阴和线来代表，既能代表是它的眼睛，又能和这个后面那一道阴和线啊描述它的耳朵的状态，所以这种可能性比较大。那再看这种呢，往往是象式或者是腕式，就是在过去的时候啊是跟珠串穿在一起，因为它实在是太小了。那么如果这件东西要是真的话呢，那毕竟是一个商代的玉器，可能比您那个买的那个清代的花瓶还要贵。那它是真是假呢？经我鉴定，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呼和浩特展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6月28日9点到16点，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中山西路31号东方汇谷完成。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 02985496937。
1: 经我鉴定，

0: 品，我的个人鉴定结论，这是一件商代晚期白玉兔。那它怎么真品呢？首先呢，这个里面有好多小黑点啊，其实呢，这个是料子里带的。这种料呢，从这个我们看文化期一直到商周战汉都是非常流行的，就是玉里面带小黑点，有的玉呢闪青，有的玉闪白啊，一直都很流行。这个产地呢，应该是甘肃的透闪石。然后我们再来看显微工艺，这个图呢就是这里面的阴刻线，我们看到这个阴刻线啊，放大以后就能看出来了，这里面呢是一种活沙的状态啊，就是跟现代机械痕迹走出来完全不一样。沙子呢是不断的这种研磨，不断的消耗，不断的滚动，里面是疙疙瘩瘩，而且比较细碎。商周的时候的玉器啊，还不是用砣具，是用这种片状的工具进行搓磨。能看到这里面呢，就是皮壳是一个颜色，这里面也是一个颜色，这个皮壳的颜色和这个里面的颜色是共生的啊，没有说外面我抛光做皮壳，里面这个阴刻线这么细致它抛不到啊，所以它是很自然态的。那我们看这个第二张呢，我们看这个外面的研出来的沙子呢，也是成一种活沙的状态，放大了颗粒能看到都是活沙撞击，而且鲜鱼沙自己有消磨的状态。而且这里面我发现啊，还有一个小点儿，你看了吗？阴刻线里有一个小点儿，黄色的小点儿，这个是沁啊，很薄很薄的一个沁色，就是能在阴刻线里面生出来，那就是说明它一定是先有的弓，后有的沁。那再看呢，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它前面那个打孔的地方，这边有一个很深、很宽深的阴线啊，有点类似于这种瓦沟纹似的。那么在这种瓦沟纹的里面，我们也看到了跟刚才的阴刻线统一的，有薄薄的一种沁色。如果不拿放大镜看，这个沁是根本看不到的。那么综上所述呢，啊，这是一件真品。基于此呢，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商周时期风格的这玉兔呢，相对市场上是比较受欢迎的，而且呢存世量相对较少，表现的价格呢也相对较高。在2021年，苏富比拍了一个圆雕的玉兔，它的成交价格呢是15.12万元港币。在2020年的佳士得也拍了一个圆雕的玉兔，它的成交价格呢是12.5万元港币啊。这种属于是类圆雕，这种相对价格要稍微少一点啊。基于此呢，我给你个市场报价。
1: 它的报价是6万元，揭晓鉴定估值。6万元，揭晓文化赋值。4万元，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4到6万，太棒了，太会选了，值了。嗯，还可以获得华商论鉴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有请。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哎，你好。
3: 好，
1: 你放在这里吧。来，先生，您怎么称呼呢？
3: 我叫李希如。
1: 嗯，李先生，带来的这个。

0: 是书画作品啊，通过大屏幕来共同的欣赏一下。他写的是万横香雪，然后有两个章，最后边还有一个落款写的是寿平啊，又有两个章。
1: 他这是一个属于啥呢，图章款，这不显眼。画家呢没有留名，只盖了一个章。
0: 这是谁的作品呢？
1: 这幅画呢是清代著名画家王辉的作品。
0: 对，前面这两个章，
1: 对，
0: 石鼓好像是他。
1: 对，
0: 一幅作品，清六家的两位都在上面留名留款了，太奇妙了啊！虽然说他们都是江苏人，离得也不远，肯定认识，但是在一幅作品上呈现是真的太难得了。那您是怎么得到这个藏品的呢？
1: 这是八几年我在那个文物商店买的。
0: 那在当时花了多少钱呢？
1: 哎呀，当时花了我一月工资57块钱。
0: 按说八几年文物商店的珍品率是很高的啊，哪怕它是一般文物，它拿到现在也是挺难得的了。那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才想着说要鉴定了呢？
1: 现在这个作品吧，我已经放了40来年了，中间呢，印记呢有点太明显了。
0: 中间那一条，
1: 就是想问问专家，今后呢我怎么样好好的保存下来，要不然就怕呢越来的品相越不好。
0: 看看需要怎么给他收拾一下吧，
1: 看看专家给评一评。
0: 那这幅作品，按照我们的流程呢，要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藏友输入的是50万。为什么估50万呢？
1: 因为王辉他是著名的一个画家，他的作品就是这个价位。
0: 那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携珍。

0: 五千年，文明一脉传啊！这位李先生拿了一幅山水画，任少平啊，跟王辉、王石谷啊，都是开宗立派的人物，是吧？所以在中国画坛呢，有着非常高的这种地位，尤其是王辉，可以说是画圣级的人物了，有集大成者之称啊。因为在晚明清初的时期啊，中国画坛山水画出了一个同姓的四大家啊，这个王时敏、王建、王延奇，还有就是王辉。其中啊，王时敏、王建、王延奇他们都是江苏太仓人啊，也成为楼东画派的代表。王延奇呢是王时敏的孙子，而王建跟王时敏呢，他们是同乡，又是密友，经常在一起呢研究古代山水画的技法。同时呢，他们要对啊远在同省常熟的王辉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赏识，所以同为收为学生。清初四王这四位画家对中国山水画的这种变化跟发展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而且呢，四王呢被清廷钦定为正统派。四王呢以宋元时期山水画的技法进行了系统的这个总结跟这个研究整理，是吧？在临摹过程中呢，对山水画的构图啊、章法呀、经营位置及笔墨技法，是吧，加以传承啊，所以呢，对后人了解学习啊中国山水画的这种精髓起着一个范本的作用，是吧？所以近300多年以来啊，这个四王的那个画风对后人、对宫廷画、对文人画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呢，这个四王画风呢，在中国画坛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吧？牵一死呢，我给您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携来变甲

刚才吃饱人说啊，就是您保存了时间挺长的，它中间有一条印儿，是吧？这个呢，因为它之前呢也是册页里的一开，所以说那个印儿呢是当时的那个装裱形式下的一个受寝的一个状态。这个裱工啊，应该也有个40年左右的一个裱工啊，跟您说那个收它的那个时期可以对得上的，上面留着就是一个诗堂，可以方便别人呢在上面提些拔啊，干这个用的。您这个小品啊，上面有两位啊清六家的这个题字，最左边是万恒香雪，前印是王辉之印，下面是石鼓，后面呢题呢是白云西外使寿平，前印是寿平书子。画面呢以之字形呢分出近景和远景啊，近景呢描绘了松树，万恒香雪是描绘的梅花啊，所以他画的是梅花。整体呈现出是王石鼓的这种绘画的这种风格，但是整个清朝啊，咱们大概看一下呢，实际上呢，学习他们风格的诗之七八，这个覆盖面非常的广，而且学习他们风格的徒子徒孙众多啊，就是这类的作品，在那个时期是很多山水画家入手的一个最基本的选项，所以说呢，赝品居多。那您这一件有两位清六家啊落款了，这件作品是不是真迹呢？经我鉴定。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呼和浩特展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6月28日9点到16点，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中山西路31号东方汇谷完成。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
1: 经我鉴定，

产品。我个人的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清后期仿王尸骨山水册页。为什么是说传品呢？首先从绘画来说呢，这个风格可以说确实学习王尸骨的风格呢，算是学得不错的，但是它缺少王尸骨那种浑厚深邃的这种感觉。而且非常关键的就是在右上角，您看这个颜色啊，它出现了一个变色，就是什么呢？这儿经过了挖块。这个挖块呢，当时来说呢，它的技术可以说非常好，就是一般来说像这种册页，它会有可能十开或者十二开，它会有富裕的纸跟它完全一致的去衔接。但是这个粘接物，比如说调的这个胶或者这个酱子，在这里处理的时候，经过了之后的一百年，它出现了一个氧化的区别，所以造成了这个地方颜色的变化。而且非常关键的是，就是这两处的题字跟画面的最深的这些松树松针上的这个浓墨去比较，还是略显新了啊。说明什么？说明这是后加款。包括这个印章啊，也略显呆板，达不到这个王尸骨啊、清早期他们这个前印的这种风格。唯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您这个表工啊，包括他这个留的这个尸堂，还能给他能够提升一定的价值。

0: 果表成新的，这个价值就被表没了，好吧？根据这个情况啊，大概不到一平尺的价格，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王石谷王辉，这是在清代早期啊杰出的一个代表性的历史人物。2011年11月，中国嘉德拍过一张王石谷的一个手卷，成交价格是1亿2650万，所以说可见这个王辉啊，他有过亿的成交记录。那么这件作品呢，现在算起来呢，也有100多年，加上这个装裱呢，是这种70-80年代的文物商店的裱工，记载了一个历史传承的痕迹，所以说这种有一定艺术价值的老的作品传世到现在啊，根据100多年的时间，根据它的绘画的水平，它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它有一定的市场的流通性啊。基于此呢，我给你一个目前可参考的一个市场报价。
1: 它的报价是10,000元。揭晓鉴定估值。10,000元，揭晓文化副值，也是10,000元，这就是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啊。我们其实藏友一开始就想问专家，说我们中间那条缝后续应该怎么保养保存呢？
0: 我刚才说过，实际上这个呢，就说明它之前的一个装裱的状态。
1: 对。
0: 是我们鉴定它这个传承的其中的一个依据，所以千万不要动。
3: 我听明白了，专家的话我理解了。
1: 其实呢，对古代书画的临摹一直以来都是书画圈的潮流，它不是简单的仿制，它是对技法的师承和对意境的揣摩，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且有相当的艺术水准。那我们对这样的藏品呢，就不能把它简单的归类为珍品或者是赝品，而是我们把它归类为传品是更为恰当的，还是可以获得华山论剑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
3: 谢谢，
1: 恭喜您，有请。有请本场的最后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
4: 大家好。
1: 请放在这儿吧。您怎么称呼呢？
4: 我姓王。
1: 王先生，我们看一下您带来的是什么藏品呢？
4: 我今天带来的是宋代的胡天瑶的炉子。哇，
1: 胡天瑶的炉子，它是这个青白瓷，肌肉的地方有一点点青的泪滴啊。您是怎么得到它的？
4: 这个是我在国外一个小拍上拍来的。
1: 花多少钱呢？
4: 当时大概合人民币15,000左右吧。
1: 不贵啊。为什么来鉴定呢？
4: 是这样的，我当时买了之后吧，就拍了几张图片，就分享在网上嘛。有很多热心的网友都评论说这个炉子是典型唐代的风格，不像是宋代的。但是呢，胡天瑶的炉子吧又没有这个造型的，也就是说年代和器型好像都出了问题，担心买错了嘛，所以我今天就拿过来想请专家帮我看看。
1: 乍一看跟胡天瑶有点不靠。我们今天就全方位的把它说清楚啊，看看它到底是什么年代的什么东西。那首先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以万为单位。
4: 好的。
1: 来，藏友输入的是15,000元。
4: 对，只要没亏，只要没被骗就行。
1: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携珍。

卖船，您带来了一只香炉啊。那么说起这个香炉的渊源呢，就是有一种说法说它可能源于商周时期的鼎。那么鼎的造型呢，有四方的四足两耳，还有呢就是圆形鼎三足也是两耳的啊，这种两种常见。那么后来进入

0: 到秦汉时期，这个帝王们啊非常愿意追求说长生不老，是吧？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出现的香炉的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呢，就叫博山炉啊。那么到了这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哈，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就是经历了将近400年的这个动乱时期啊。那么那时候的人们呢，特别是士大夫和文人阶层啊，希望能从这个乱世当中去脱离出来，正好佛教在那个时候在中国就大面积流行了。而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香炉也发生了演变，就从这个博山炉变得非常矮小了。矮小之后呢，它这个造型啊，就跟莲花呀，跟其他花卉相结合了，出现了这种几何状的这种花卉的装饰。而且这时候呢，越窑盛行啊，恬静的颜色，古朴的造型，就会给人一种非常有灵气的感觉。那到了隋唐时期。隋唐时期的我们知道那时候就统一了啊，这个开始经济发达起来，那时候人们吸收了很多西域器物风格，那香炉也不例外，比如说像这种金银制的鎏金啊、镶嵌呢，还有大量陶瓷制的，像三彩的啊，甚至还有一些比如绞胎做的啊，这些香炉。但是我们看这时候香炉的有一个普遍特点，变得圆润饱满，而其中有一个重要特点，常见的是它这个足喜欢模仿兽足。然后呢，过了这个唐代进入到宋代之后，画风一转，马上就变得内敛和含蓄了，文人的这种审美啊。但是呢，虽然是这样的演变，但我们也隐隐约约能看到一些唐代的影子。它那个兽足啊，就是只留下来这个美丽的曲线，而细节就没有了。那么到了元朝，变得非常粗犷了，是吧？让我们看大量的香炉啊，就是体型庞大啊，雕刻夸张。到了明代，然后我们看这个风格又峰回路转了，又回去好像又变得内敛了。最有名的就是宣德炉，但同样在明代还有具有延续元代那种大香炉的出现，比如像那个故宫博物院啊收藏的那件永乐时期的青花海水加纹的那个大香炉，颇有一炉定天下那种气魄。到了清代，装饰工艺达到了顶峰，非常强调这个细节的雕刻，用很多很多种材质去雕刻或者去装饰，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却出现了那种感觉像世俗审美的这种转变啊。基于这样的一个文化解读呢，我给您一个文化复制。
1: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天我们藏友啊带来的是一个非常精巧也非常特殊的这么一个小香炉。我刚才一拿出来就发现，哎，这个器物身上有很多的特点。我们来看它的造型呢，它是一个唇口直壁，然后到了外底以后，你会发现在这个外底的外侧它有一个斜削的一个平台，然后到了底足以后它是一个小平底，然后三个兽足，这个兽足呢微微的往外撇，整体呢它是施了一层白釉，但是从这个质感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白釉它是泛这种青绿色的，尤其底足的这几个巨釉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它的这个白釉上面可以看到非常细密的这种开片。那么这件器物它有没有可能是胡田窑的呢？我们就拿胡田窑的器物其实跟它进行一个类型学的这个对比，就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来。比如说啊，现在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有一件坤字号的旧藏，这个坤字号就证明了它是在1925年清宫善后委员会在典藏的时候，这件器物收藏在故宫的这个体和殿的一件器物。那件器物呢是一个南宋时期的景德镇窑的一个贤文炉。我们拿它和这件去对比，就会发现有几个共同点，还有几个不同点。首先，它那件器物的这个外底与我们这个比较相似，就是在这个进足处啊，它这有一个斜削的一个小平台，然后才是一个小平底。但是呢，也有不同，就是它那个弦纹，首先它是磨印的凸线纹，与我们这种线滑的这种弦纹是不一样的。第二呢，它的那个足是比较直的，没有我们这个足外撇的这个情况，但是釉色比较相近，都是这种白中泛一些这种青绿色的。而且我们都熟知这个宋代的胡田窑，它烧造的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在基釉处经常会泛出这种青绿色，乍一看与我们这个又比较相似。那么说起弦纹炉，我们其实大家还熟知的就是宋金时期的这个定窑的弦纹炉。我们再拿定窑弦纹炉和它比比看呢，也会发现定窑的弦纹炉首先它也是凸线条的，而且

那个线条往往呈现是多组分开的这种情况的，像它的线条经常出现两个、三个、一个这样的情况，与我们这种多组并排的这种形式是不一样的。而且它那个底呢，往往是平底，我们这件刚才看到了，它是一个斜削的平台，才是一个小平底，似乎那个定窑的斜纹炉与我们这个也非常不同。所以呢，您这件器物，它到底是景德镇胡田窑的器物呢，还是其他窑厂的呢，还是一件仿品，经我鉴定。

0: 通知。
1: 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马鞍山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7月11日9点到16点，地点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康乐路99号西街72房6号运真楼。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
2: 经我鉴定，

0: 真品。
1: 我的个人鉴定意见，这是一件晚唐时期的定窑三足贤文炉。那么为什么我说它是晚唐的定窑呢？首先我们说这件器物它为什么是晚唐的，这件器物它的这个壁啊非常的厚，与我们看到的景德镇的这个器物它是截然相反的，而且它的这个足外撇整体放在这儿呈现的与我们这个宋代的状态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这种审美上的这种差距，它显示的是一种非常敦厚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在宋代是不常见的。那么我为什么说它是定窑的呢？有两个关键的点。第一个，其实这件器物它是有同类的这个考古器物出土的，我们在河北石家庄的正定的开元寺，在它的晚唐地层中就曾经出土过两三件与我们这件非常类似的这种贤文三足炉，而且其中有一件残片与我们这个底足的垂流这个釉色也非常相似，它也是白中泛这种青黄色青绿色，而且底足也呈现这种玻璃釉的这种状态。那么正定呢，它本来就是我们这个靠近定窑窑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城镇，也是定窑的一个集中的行销的一个地区，这个地区出土的定窑非常多。那我们的藏友之所以会把它认定成胡田窑，其实最主要它的原因还是什么呀？它的这个釉的表现，这一件它呈现的是一个玻璃状的状态，而且还带细密的开片，并且它这个釉还垂流到这儿，激出了这种青黄色的质感。那么定窑在历史上经过了数次考古发掘，在晚唐时期我们发现定窑啊，它在烧制的过程中，由于它的技术刚刚开始初创，所以呢它会有很多的釉色的这种表现。一个白色的器物去进行烧制的话，出来以后可能釉色差距非常大，有这种白中泛青的，有白中泛绿的，还有白中泛黄的，甚至还有那种非常干涩的釉的，那么表现是非常不一致的。我们尽量要多去窑厂去看一些当地留存的这种残次品或者说试验品，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对这个窑的整体的面貌就有了更加直观的也更加全面的这么一个概括。那么基于您这件器物的它的这个品相以及它的稀少程度呢，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2: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3: 定窑的瓷器呢，一直以来，是我受我们的这个藏友的喜爱和这个追捧，长久不衰，可以说是古玩界的一个常青树。2025年5月，香港苏富比拍了一只北宋的定窑白釉三足炉，它的成交价是合人民币282万元。这种东西在这个市场上比较少见，但是呢，藏友的炉子呢，做工比较粗糙，相对于宋代的这个炉子呢，没有那么高的价值。就此呢，我给你一个市场报价。
2: 它的报价是7万元，再来揭晓鉴定估值。

0: 元，揭晓文化赋值8万元，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6到8万元。我觉得您这次啊，真是撞大运了。你看年代窑口都说不清楚，还能买对，这个情况比较少见。
1: 是，还是得小心。
0: 这件藏品就很幸运了，可以获得华山论鉴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还是要恭喜您，有请。

节目进行到这里，本场的所有藏品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精彩分享，谢谢。感谢青岛富邦红木古玩城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我是甜甜，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

0: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这是你新家的钥匙，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燕。
0: 漂亮鲁莽的新手特工，
2: 有时候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我们不会那么倒霉。
0: 机智谨慎的谍影精兵，
3: 在秘密战斗中，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0: 他们假扮夫妻深入敌后，
2: 这位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了，
1: 一定是凤田那边有奸细。
3: 我知道你没杀过人，但现在实在没办法。
4: 他们为什么
5: 不能解决了
4: 对一个跑出去400多米的伤兵穷追不舍？
0: 悬崖之边生死博弈，
3: 在我们警察厅里有他们的人，
1: 被他怀疑上就是在劫难逃。
3: 这是我给高斌留下的最后的一副断肠毒药。
1: 周乙是共产党，
2: 这不可能。
3: 你和周乙都各自离家，你们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
0: 张嘉译、宋佳、程昱领衔。
4: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3: 想过，没有后路。

6月15日，陕西卫视谍战经典《悬崖》，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的啦。
5: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9: 危墙向身前，
10: 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
8: 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9: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11: 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12: 又发现可疑电波，
13: 太好了！
14: 别打我了，抓活了！
15: 骨头惊悚，扣押个女的，这是您太太。
8: 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也出了奸细。
9: 真假夫妻的追星考验。
8: 你丈夫的弟弟是叫张平君吗？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报过来，你担心了？
11: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8: 不是生活是生存。
9: 相聚难，分别更难。
11: 6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

0: 情的。
1: 出言！
2: 孙玉剑暴露了，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一窝端。
3: 张嘉译、宋佳、咏梅深情演绎隐蔽战线英雄儿女的大爱无疆。
0: 是。
4: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5: 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上。
3: 6月15日，陕西卫视《悬崖》。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

寒，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

0: 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0: 是呀。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0: 嗯。
1: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0: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0: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0: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0: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1: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

0: 量就够。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两箱。
1: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2: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
3: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4: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5: 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5: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是山西衙门府吧？诸位是，这位是钦差大人涂立琛大人，没有接到混单，不知钦差大人驾到，请大人稍候，小的这就回去禀报我府忠诚。
1: 不用了，你在前面带路就是了。
0: 这个。
2: 来，晚上，来，晚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好，请，
1: 请。钦差大人将到的消息，我是在本月初就知道了。
0: 哦，那个时候，朝廷的旨意还没有下呢。
1: 实不相瞒，是隆中堂隆大人来信告诉我的。哎，我真难呐，一心想替皇上分忧，为朝廷争气。可万万没有想到，做了一点点事情，却招来了一场纠纷，反而让皇上忧心增劳。这仔细想想，真是令人灰心呢。
0: 田文静，田大人呢？
1: 听说这几天他大街小巷的到处转悠，大概是想找诺卯的短处吧。
2: 钦差田文静，田大人到。
1: 这位就是新任钦差涂立琛，涂大人。
3: 臣田文静恭请圣安。
0: 圣公安，且慢起来，奉旨问你的话。田文静，
3: 臣在。
0: 你在奏折上说，山西清理藩库官银，其中有假，现在查出什么了吗？
3: 回皇上的话，现在正在彻查。
0: 要查到什么时候才能查清啊？
3: 回皇上的话，臣在两天之内就能查清。
0: 田大人，皇上的话问完了。田大人，你刚才说两天就能查清楚，这不太可能吧？
3: 回大人，臣敢做保证，两天之内查不出山西藩库的弊端，田某甘愿领罪。
1: 田大人，你敢如此肯定吗？
3: 肯定不肯定，我已经用钦差官房将你的藩库封了。
1: 你姓田的，查封藩库是要请生命的，如今你没有皇上的圣旨，不敢擅封藩库，你这是越权乱命。
3: 我是钦差，可以便宜行事，我已经派人600里加急向皇上递了奏章。诺大人，你心中无鬼，为什么还怕我封你的藩库呢？
1: 朝廷发来的公文，雁门关春荒要急于调拨200,000两库银赈济灾民，如今你封了藩库，要是饿死一个人，我诺卯定然请下亡命旗牌，先斩后奏，拿你抵命。
3: 放心，饿不死一个人，因为我已经贴出了告示，山西的商贾近身，凡是借钱给官府的，限定两天之内前来领回，两天之内不来领的，这钱一律充公。
1: 你，
4: 又来一个，
5: 又来了一个，
6: 终于回来了。

0: 不要吵了，不要吵了！这件事捣腾的大了。陆公，你有什么章程？
1: 章程？我的章程就是立即拆封，立即撕掉那个莫须有的告示。
0: 杜大人，我向您借一样东西。
2: 什么东西？
0: 借您一袋烟的事情，门外说。
1: 哎，杜大人。
0: 对不起，在我们两位钦差没有商定以前，请诺大人不要离开这个房间。你想软禁我？岂敢岂敢！也就一袋烟的事。诺大人，你有什么急事，这么急不可耐？杜大人，
3: 哎，
0: 骆公，你就稍候片刻吧。啊，请
1: 请。
0: 你。
1: 说句话，你相信不相信？
0: 请说。
1: 糯米和山西二百九十七名官员是在上下其手，欺瞒皇上。哦，
0: 何以见得？他藩库里只有三十万两官银，其他二百七十多万都在商家手里借来的。哦，
1: 借来的，
0: 这么大的数目，从哪儿出啊？
1: 您别忘了。
0: 这是在山西，
1: 怎么讲？您没听说，山西老抠能聚财，山西商贾财雄天下，这些主啊有的是钱。
0: 你有把握？啊，
1: 这样吧，这个案子由我去查实，查对了，功劳是你我的，查错了，我一个人顶罪，怎么样？
0: 你要我干什么呢？
1: 我有两步棋。 第一步，我先封了他的方库。第二步是贴出告示，我估计明天那些商家就会赶来取回他们寄给官府的银子。这样一来，这个案子不真相大白了。但如果糯敏一道命令，山西的官府一齐出动，就会堵住前来取银的那些商家。我看，只要涂大人能封住大门两天，不让他们出去。
0: 我便大功告成了，这恐怕不太好吧，
1: 涂大人，您想想，这个事情迟早会水落石出的。如果这一次你我两个钦差都未能查实上奏，日后愈演愈烈，陷皇上于不可收拾的境地，皇上要是追查起来，我们都难逃失职之罪呀。
0: 涂大人，听说您和李福是莫逆之交，实不相瞒，我和李福是同科举人，换铁兄弟呀。去年他从奉天进京述职，曾言及大人，虽然年轻，却是无双国士，胆识过人。此事干系朝廷啊。好了，别说了，我最多给你一天时间。
1: 一天之内取不到证据，我就上折子参你。你，哎，涂大人，
0: 请，
1: 请。
0: 涂大人，田文静呢？
1: 哦，这个人有些贵，同我说了几句话，又匆匆的走了。别管他。
0: 哦，对了，来贤皇上吩咐，要我和你们山西的官员见见面。正好，大家都在，咱们一块儿过去。
1: 请。
0: 哎呀，这个，请。
4: 秦太大人。啊。
0: 哦，大家都坐下，大家同朝为臣，犯不着那么客气嘛。
4: 是
0: 啊，我这个人嘛，你们不知道，诺大人是知道的啊。
4: 是，
0: 我一个御前带刀侍卫，斗大的。

0: 字认不全一箩筐，如果放我一个外任官，连知县我都做不好啊！哎，这一点在座的诸位都比我强啊！啊，要说我这个人有点长处的话，那就是对皇上的一片忠心。
1: 那是那是那是。
0: 以前呢，我伺候先帝爷的时候是这样。 现在伺候当今皇上也是这样，就凭这个，皇上派了我钦差，让我来调解诺大人和田大人之间的一点误会啊！当然了，要是有误会的话，总得慢慢的搞清楚嘛。啊，
1: 是的，是的。
0: 今儿个是中秋佳节，实不相瞒，为了赶路，我连晚饭都没吃啊！啊，正好大家伙都在这儿。
2: 我就候着脸皮，叨扰诺大人一顿喽。诺大人，把酒席都摆上吧，让我们好好的过上一个中秋佳节，如何呀？来，大伙儿都坐啊，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这样吧，何大人，吴大人，
0: 在。
2: 今天晚上是中秋佳节，大家都在玩花灯、放烟火，这个时候最容易出事儿了。有劳你们二位和有关的官员到城里各处巡查，其余的人随我留下，陪涂大人过节。
1: 凡尼尔斯衙门的官员、太原府和太原县的官员随我出去。
3: 慢！郭大人，不就是中秋赏月吗？哪会出什么事的呢？再说，到处都有兵丁、差役、巡守，犯不着这么多官员去吗？来来来来来，都回来都回来，坐坐坐坐坐啊！来坐坐坐坐，等一会儿陪我喝酒啊！去去去去去去，来坐坐坐坐坐，来来来来坐坐坐下，哎，都坐下。
2: 哎呀，涂大人是和你们客气，你们太不懂事了。到底是喝酒重要，还是公事要紧呢？去，快去，快去呀！
4: 这，
3: 哎呀，
5: 在。
3: 这些都是我的客人，放你们一个，唯你们是问。
2: 涂大人，你这是诚心找我诺某的不是的？
3: 哪里哪里，我只是答应了田文静，我今儿晚上寸步不离大人。我不能言而无信呐。
2: 怎么，你想拘押我们？
3: 岂敢，大人你愿意去哪儿，愿意办任何公务都听便，只是须得有我的人在您的身边。
2: 你怎么那么相信田文静啊？和他一起来对付我？
3: 不不不，我怎么能相信那个王八蛋呢？但是我也不敢全相信大人您呢。季布一诺，千金不易呀、啊！我已经答应了田文静了。
2: 好，既然你一意孤行，我诺某也不是好欺的。

0: 这是怎么了？到底怎么了？我这是到了哪儿了？这儿还是不是大清朝的天下了？雷音呢？
1: 在。
0: 把你们的上衣统统拨去。

诺大人，你来看看，这些人每一个人的身上所有伤痕就是一部书，你就好好读读看吧。这些都是百战之余，皇上命我从万马千军中挑出来的，充实功业宿卫，又称年干处卫士，统归皇上领侍卫内大臣代管。 我这个钦差若不秉公办差，在他们面前也是交代不了的。如果这儿不是大清朝的地方，如果你们不是大清朝的臣民，就尽管往这儿来。哼，笑话！居然敢对朝廷的钦差使刀弄枪！ 你们中间有谁不知道，大清戒律是怎么说的？戕害钦差，按谋反罪论处，诛灭九族。

0: 家住在清虚三十里村，一条风和梦见过，小哥哥上村。
1: 皇上，
2: 大事大事办。
1: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奴才不敢了。
3: 走，
1: 奴才不敢了，
3: 走，
1: 奴才再也不敢了。皇上饶命啊！皇上，
4: 进去
5: 这儿。

0: 恭请皇上圣安。
1: 起来吧。
0: 谢皇上。
1: 图立琛和田文静联名的折子来了，是参诺敏和山西297名官员的，真被他们骗了，真是前所未闻。你们都看看吧。山西是个好地方啊，杏花村的酒，清徐的醋，还有满山遍野的煤，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2: 臣等是朝廷重臣，却不能未雨绸缪，请皇上治罪。
3: 这件事的责任受在尚书房，请皇上治罪，对朝野也是个交代。
4: 诺敏是奴才推荐的，要说责任，首先在奴才。但奴才想，诺敏错就错在急于邀功，与贪赃枉法、玩忽职守的官员又不同。把这点弄清楚了，对朝野也是个交代。
3: 他这是欺君，比贪赃枉法、玩忽职守更可恨。

0: 这马大人的意思，是非要置皇上于圣明不顾吗？好了，你们都先下去吧，让朕一个人清醒清醒。
1: 皇上，
2: 皇上，
0: 下去吧。
3: 这，
1: 哎呀，八哥，八哥，这下有好戏看了。
0: 八哥，八哥，刚听到消息，山西清徐国库的官银全是假的。
1: 消息走得这么快，你们是听谁说的？
0: 哦，只知道督察院、翰林院和国子监的那帮清流们纷纷在写折子，联名参诺民。
1: 八哥，这可是个好机会。
4: 咱们可得好好的呀！好好的干什么呀？你们听着，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跟着瞎起哄，不但不能起哄，到一定的时候，我们还得帮他说话。
1: 嗯，帮他说话。
4: 对，不要忘了，咱们这位皇上可是极要面子的人呐。

0: 皇上。你来了。皇上。什么事儿犯得上这样生气吗？这样生气会伤了身子的。
1: 事前没有一个人出来说话，案子发了都一窝蜂的上折子，哼，等他们事后诸葛亮。表面上看都是冲诺敏的，暗地里都是冲着朕来的。
0: 我也在想这件事儿，举朝上下怎么就没有一个人在事先给皇上提个醒呢？可见国事难遇，人才难得呀。如果在这个时候要是吴先生在的话，臣弟说这话没有别的意思，臣弟只是想说，皇上似乎应该着手发现培养一批才俊之士，人才才是治国之本呐。
1: 说的是啊，可是现在能用的人、有用的人真是太少了。
0: 别急，皇上，等春闱恩科一开，我觉得我们应该能够发现一批人才，我们大清国有人呐。
2: 闪开！

0: 有人科场求富贵，有人官场进刑场。哦，三位不必惊慌，你们只是由科场而官场，绝无刑场之咎。山人在这儿等你们好几天了，今天竟能一举见得本科三鼎家，难得，难得呀！
1: 套长好眼力，刚才跑堂的也称我们是三鼎甲呢。
0: 山人既不要你们的钱，也不喝你们的酒，更不指望三位高中之后为我建造寺官。只不过性之所至，游戏红尘罢了。探花何必见？
1: 你说我是荆轲探花，那么他们二人中谁是状元？
0: 这位便是。如若不信，请写个字来。
1: 好吧。
0: 气运所致，果然不虚。三位请看，这阴字外面是个国，里面是一人。国内一人，岂不是状元？
1: 我也写一字，看你如何判断。
0: 施主荆轲虽能高中，其间怕有坎坷。
1: 何以见得？
0: 适才状元公信手写了个阴字，说无心写阴，而你是有心写阴，阴下加个心字，便是个恩字，你必要贵人加恩，方能得中。
2: 将糯米一伙人先羁押在大理寺，等荆轲考试以后再行审理。在此期间，有敢上奏折议论糯米一案者，定责不饶。
3: 这
2: 归案。
4: 谢皇上。
5: 你们都跪安吧。

0: 皇上，张廷禄和李福来了。
1: 臣李福恭请圣安。
2: 会师大主考来了。起来吧。你是李福？
3: 微臣在。
2: 记得当年在成亲王府，朕见过你。
3: 臣那时年轻气盛，出言无状，顶撞了皇上，请皇上恕罪。
2: 书生本色不畏权贵，也谈不上什么罪不罪的。起来吧。
3: 谢皇上。
2: 你官声不错啊，在浙江做了3年布政使，临走的时候只带走一传书，当地百姓给你立了一座生祠，很难得呀。
3: 谬成圣将，这是浙江的百姓父老对微臣的错爱。
2: 官做得轻，百姓自然爱你。你们来领试题，原没有多的话，但是这是朕的头一场科考，所以少不得叮咛你们几句。

0: 你们两个人，一个是仕宦门第，一个是清苑名士，要是对你们的人品不放心，朕是断不肯派这个要差。人才大典为国取士，不能心怀偏私，你们明白吗？
1: 臣
2: 明白。

0: 康熙四十二年以后，科场考题屡屡泄露，真是不可思议啊。这是金科的考题，是朕亲自手书，亲自密封。啊，带回去，拆不拆看由你们。你们要记住朕刚才说的话，真正为国家选几个像样的人才啊！还有不明白的，现在就问，日后休说朕不教而诛。
1: 臣谨记圣训。
0: 不，朕要亲自教给他们。

0: 客官，我可以坐吗？
1: 嗯。
0: 想买功名吗？
1: 什么价啊？
0: 100两一位。
1: 我怎么听说是70两啊？
0: 哈，那是3个人同时买的价。
1: 我只出70两，不卖就算了。
0: 好吧，你爽快，我也乐意。
1: 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在诓我呢？
0: 客官，我现在怎么说你也不会相信，但我可以透一点口风给你，你自己斟酌。这一次恩科考试，主考是张中堂的弟弟张廷禄，副主考是内阁侍读学士李福。张廷禄是八爷举荐的，李福是张中堂举荐的。怎么样，我说的还有点门道吧？
1: 好，70两全在这里面。
0: 嗯，
1: 店家会账。
2: 让开，让开。
3: 聚来啊，你不看这里面的考题是对的，不但你不要看，我也不能看。皇上登基急着要办2件事，第一件是整顿各省的藩库亏空，这件事儿一开始就办砸了，他正烦恼着呢。还有一件呢，就是恩科会考还没有开始，你就拿着这个来路不明的考题去向他奏陈，这不是没事找事儿，火上浇油吗？啊，听我的，装着没事儿，你就准备好当好你的副主考吧。
4: 王爷，左虑即是，但倘若这里面的考题果真是金科会考的题目呢？
3: 嗯，若真是那样，到了那一天，只有立刻向朝廷举报，

0: 哎，这里是庙会吗？中间供着孔圣人的牌位，可边上还供着这么多乱七八糟的神旗，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回礼大人的话，这是上辈看贡院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规矩。历来考场最怕传瘟疫，又怕那些有恩的有仇的来找举子们的麻烦，为此请了这些神旗，专门来保佑贡院圣地的。
0: 怪力乱神，子所不与，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国家伦才大典，科考圣地，岂容邪鬼猖獗？快把那些牌位纸鬼统统拿出去。
2: 说得有理，把那些纸样拿到院子当中去烧了吧。
1: 是。

0: 人来搜搜他，就是他。嗯，
1: 走。
0: 你。哎，你。出来。嗨嗨，我说你呢。我叫你出来，你耳朵聋了？
2: 出什么事了？为什么骂人？
0: 骂人？我见你不像个正经的举子。来啊，
3: 在
0: 搜索他，手举起来啊！
2: 没事，
0: 进去吧。你

0: 各位考生听仔细，第二场考试题目：子所不语。子所不语。
1: 这第三道考题是，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是《易经》里的“日月得天能久照”。
2: 哦，这，
1: 我说的对吗，张大人？哦，张大人，你请看，这三道题目早就泄露出去了。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

0: 凿一杯，弯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呀。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1: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一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2: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2: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2: 是。
1: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0: 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一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

0: 台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0: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0: 好有底气。
1: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0: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0: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0: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
2: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3: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4: 怡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三道考题早已泄露出去了。哎呀，
1: 俊来，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
0: 博伦楼，有人在那儿公开兜售。哎呀，这真是多多怪事啊！皇上亲自书写，亲手封存在殿内的金柜里，为什么会全部泄露在市井之中，买卖于酒楼之上呢？张大人，这考试得停下来，我们得立刻奏报朝廷。
2: 大人，出去。
1: 是。
3: 你是说，这考题在没有下来之前，就已经泄露了？如此说来，这件事情与我们无关。但这考题究竟是如何泄露出去的呢？

0: 难道是皇上身边的人？若真是这样，只怕牵连出天皇贵胄、皇子皇孙也未必可知。还有，天下奇能之事很多，或者是有人未卜先知，猜中了题目。俱来啊，孤证不利呀、啊。我们这里先了出去，立时就会震惊朝野，牵动全局。倘若要是抓不到真正的罪犯，这点钢的首先就是你我两个，还有十八房考官，这么多人的身家性命在里头，我不能不慎重。你说对不对呀？
1: 那张大人的意思是，
0: 继续考。
1: 不行，国家伦才大典出了这般骇人听闻的弊情，如果你我隐瞒不报，就是欺君误国。张大人，你报还是不报？你要是不报，我去报。
2: 菊来，我倒为你好，你却反而来逼我。我来问你，你的这些考题你是从哪儿弄来的？你说是买的，那卖考题的人在哪儿？要说有嫌疑，你就是第一个有嫌疑的人。你说你要奏报朝廷，你尽管奏报好了，我也会递折子上去的。但是第一个参的人，那就是你。
1: 那好，咱们就同时写奏章，但现在要立即停考。来人呐！哎呀，放这儿啊！传令，各考房考生立即停考，考场的全部柴役号兵立刻出动，马上包围伯伦楼，连酒楼的人一体擒拿候审。
3: 这
2: 谁都不许动！这里的主考是我，李福，你专横跋扈，你不只是一次了。我告诉你，你什么时候能当上的正主考，你再来发号施令吧。听我的，第三场考题即刻下发，考试照常进行。
3: 这。
1: 张大人，
0: 俱来啊，听我的，有什么事情都由我来担待，好吗？
1: 既然如此，那我走。
2: 站住！你身为官绅，你为朝廷当差，想走就走。
1: 那好，我就不要这个官绅，辞掉这个差事。
4: 我说呀，只有你有这么大的派头，怎么着？什么事？
1: 王爷，出大事了！
4: 莫非真的是东窗事发了？
1: 糟了，王爷，三道考题完全一样。最可恶也是最可疑的是，张廷禄居然千方百计地隐瞒不报。王爷，这件事来路不小啊！当务之急是要赶快包围伯伦楼，拿住证据。可我手里有没有兵权呢？
4: 麻烦事儿，麻烦事儿。哎呀，李福啊，李福啊，你真会找麻烦你。
1: 既然王爷有困难，我就不打扰了，我再去找别人。
4: 站住！这么早你能去找谁呀？再说了，谁有那么大的胆子跟你趟这浑水啊？我想想，哎，你去找一个人，
1: 谁？
4: 李卫。
1: 哼，李卫。
4: 哎呀，收起你的名士派头吧，这件事儿只有他能帮你去办，才能在皇上那儿过关。

0: 开门！开门呐！
1: 谁呀？
0: 快开门！
1: 谁呀？这么一大早？
0: 哦，烦你叫醒李卫大人，就说李福有要事求见。哎，干什么你？
1: 这位老爷，我不知道您是谁，我也不想知道您是谁。总之啊，这个时辰您别弄这个差事让我为难。您待会儿再来吧。
0: 放肆！来人，在！不，把他给我看住！
2: 站住！什么事啊？
0: 我有急事，急着要见你们李大人，烦请通报。
2: 我们家大人就要进宫觐见皇上了，现在他正在赶写折子呢。您要拜见他的话，您可以改个时间。
0: 哎呀，拜什么见呢？我和他同朝为臣，拜什么见呢？快去通报！哎，
2: 我们家大人写折子的时候啊，最烦别人打扰了。通天下谁不知道他老人家这个脾气啊？哼，
0: 不识字，写什么折子？李卫，李卫，
2: 大人，大人，
0: 自进士出身，内阁侍读大学士，现任副主考李福来了，你见不见？
2: 您别忙啊，大人，求求您了。
3: 李大人，哎呦，李大人，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认识这是谁吗？这是大清官呐，这是读书人的领袖啊！李大人，您到我这儿来，这是给我李卫面子。
0: 哎呀，李大人呐，出了件天大的案子，事起仓促，请你带着亲兵即刻前去拿人搜赃。
3: 李大人，我觉得你的想法不对呀。哦，哎，你先别着急，我跟你慢慢说。有人在伯伦楼卖考题，未必就跟伯伦楼有关系啊。这是其一，其二呢，现在已经开考了，他留着那考题卖谁去啊？啊，留着把柄让官府搜了去啊。因此我们就是去了伯伦楼也搜不出什么结果来。李大人，您说呢？要搜证据，只有一个地方。
4: 你是说考场？
3: 嘿，没错。有卖的就有买的，买了干什么？必定是先做好了，进去照抄啊。这会儿，只有到了考场，才能搜出证据来。
0: 对呀。惭愧呀，惭愧呀。那现在
3: 来啊，
5: 来，
3: 把那些兔崽子们都叫起来，抄家伙，跟着老子我拿人去。

0: 你干什么？快！他们来干什么呀？等等啊！哎，怎么？等等等等！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1: 起来，刘奇，
2: 起来，
3: 起来，
1: 刘奇，
2: 刘奇，
1: 起来，
2: 谁知道？
1: 起来，
2: 你，
1: 站住，
2: 快点，就过去，
1: 站住，快点。
4: 立刻停止考试，各棚考生一律坐着别动。
5: 喂，

0: 赢住每一个烤棚，
1: 走！
2: 站住！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那我就告诉你吧。小爷我11岁就跟着皇上，现任江苏巡抚李卫。怎么着，吓不着我了吧？告诉他们什么也别想，给我好好的搜。
1: 快快快，
2: 过来
1: 过来，
2: 爷
1: 爷爷
2: 过来，
1: 你过来，
2: 哎，那边
1: 起来起来，快点过来，
2: 哎哎哎，
1: 你快起来，这边，
2: 哎呀，
1: 快快快快快快
2: 快快快快快
1: 再脱，
3: 里边还脱呀？
1: 对，
2: 脱呀！脱呀！你
1: 你快脱！
2: 啊！
1: 走，大人，这人肚皮上有字儿，你看。
0: 啊？我瞧瞧。
3: 大人，
0: 站起来。行，亏你小子想得出来，这好办，把他肚皮给我揭下来。
3: 大人，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晚上下回再也不敢了，不敢了，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
0: 李大人，此法不太妥吧？哦，好吧，哎。既然主考大人求情，你这张肚皮啊就先留着吧。
3: 哎，谢大人。
0: 来啊，把他那件内衣放在水缸里浸湿喽。
1: 行。大人，
0: 把那水拧干了。
1: 这，
0: 把他肚皮上的字蒙下来不就完了吗？
1: 哎，这，
2: 站起来。
3: 哎呀！
1: 大人，
4: 凡夹带作弊的考生，一律带到国子监听候审问。其余的考生，回去候命，等新考题出来以后再行考试。来啊！
5: 在。
0: 张大人，你不是说要问我死罪吗？
2: 你
0: 好啊，一块见皇上去。带走，
5: 走
1: 走
2: 走，
1: 干什么？
2: 走
1: 干什么？
2: 走
1: 走。

0: 皇上现在正在问话，招呼了，请王爷们和众位大臣们都在这候着。
1: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怎么了？
2: 皇上他，
3: 好，
2: 回来。
3: 皇上，皇上，哎，我来。

0: 皇上，
1: 没吃的，铁逃不下来。李福，
2: 微臣在。
1: 考试不能停，朕这就重新出题，由你担任主考。
2: 微臣领旨。
0: 王爷，您慢点儿。醒醒，哎，打开。哎，王爷，
3: 你们都离开，我要和张大人单独谈谈。

0: 哎呀，八爷，八爷，罪臣张廷禄叩见八爷。好了好了，快起来吧，起来吧。叩见八爷，
1: 起来吧。
0: 我是来看你的。啊，起来，坐下谈。
1: 八爷，八爷，你救救我呀！你要救救我呀！八爷，
0: 坐下谈吧。啊，
1: 八爷。 我是夹带了欺骗考生，但是考题泄露之事，真的不是我干的。至于谁干的，我不能说，我真的不能说。王爷，你也不要问了。我认罪，我认罪就是了。

0: 我是来救你的，你不说我也没有办法。可是你有所不知啊，令兄张中堂大人明天只有向皇上辞职了。哎，他一生清明，都葬送在你的手里了。王爷。
1: 王爷，这事同罪官的兄长没有丝毫的关系，且王爷转奏皇上，替他辩白。你不说，我如何替他辩白？如今朝野议论纷纷，都说令兄是皇上最近的人，考题泄露，必然和他有关。
0: 是红石，王爷，
1: 什么？是他？啊！你听着，此事不要再对任何人说。

你要是不肯，否则就会遭到天下大祸，不但救不了你，还会害了你的家人和你的兄长，会掀起天下骇人听闻的大案——株连九族杀无赦。你明白吗？

0: 你听着，你犯的是死罪，但我要留个活口，我会尽全力在皇上面前保你，所以你要挺住，至死也不能说，明白吗？
1: 明白了，八爷，八爷，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啊，八爷，八爷。
0: 皇上，臣弟是总理王大臣，这接二连三出现的事情，尚书房有责任，臣弟第一个有责任。臣弟的意思是，请皇上给臣以及尚书房诸大臣以处罚，以使群臣有个警悟。这是臣弟自愿请皇上处罚的奏折，请皇上预览。

0: 起来，巴蒂啊，你这份心意真领了，现在啊，谈不上什么处分。你说说，咱们该怎么办？啊，
1: 皇上，当务之急是如何妥善处理好这两个案子？臣弟以为，既要按礼法处理涉案的官员。
0: 使群臣有所警悟，又不能使朝廷丢了脸面，给下面留下议论的画柄。嗯，嗯，好，起来，都起来吧。啊，哎，咱们君臣一起商量商量。连亲王，有什么话往下说。
1: 皇上，这两个案子牵涉的关系十分复杂，如何处理与当前的大局有利？
0: 这才是关键的所在。臣弟以为，只有咱们几个人才能把握好这其中的轻重曲折。臣弟提议，科场舞弊案由臣弟主持会审，山西亏空案由怡亲王主持会审。嗯，
2: 很好。怡亲王，你看呢？啊，
3: 臣弟同意八哥的看法。
2: 好。嗯，哎。
0: 连亲王，你接着说。这两个案子牵涉到尚书房的两位大臣，有些人肯定要借机发难，咱们要尽量淡去这一层关系。臣提议，张中堂和龙中堂照常在尚书房当值，只是不要过问此案变性。这样一来，想借这个话题兴风作浪的人，也就无机可乘了。嗯。
2: 皇上，臣感谢连亲王对臣的信任，但朝廷有惩罚，直系亲属犯罪，其在朝担任职务有可能影响案情者，都应该回避。臣请求暂时辞去尚书房的职务。恒臣，这样吧，你写个辞呈，朕批一下，不让你辞差。
4: 这样呢，别人也就无话可说了，啊！皇上，哎，就这样吧。来，皇上，
5: 我钦佩的不仅仅是八哥的绘画技法，而是他画中洋溢着那种处事不乱、处变不惊的定力。哎，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儿。 你总能看到他心静如水。

0: 既不苟且，也不张狂，所以难怪满朝文武上万言书，保举他为太子啊！
1: 好啊，好啊。原本要叫人去找你们，偏好你们都在这儿。
0: 哦，八哥，你看我们。
1: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做一件事情，联络各部衙门的官员和各省的督府，联名上折子，保张廷禄、保诺敏，这两个人一个也不能杀。
2: 我说八哥，为什么要保他们呢？
1: 现在不要问，等保下来之后自然就会明白了。
2: 哎，八哥，
0: 哎，八哥说不要问就别问，先干着再说。
1: 哎，老十四这一项怎么样了？
0: 哼，他还能怎么样？把自己关在府里，和那个什么从山西来的小妞风花雪月的。

0: 真笨，又把情形给勾断了。
1: 你还问我呢，握着人家的手又那么大劲儿。
0: 这首《枫桥黄》的古曲啊，原本有些难，不断几根弦怎么能学得会呢？怎么样，接上了再来弹。
1: 我不学了。
0: 哎，再弹一会儿吧。
1: 八爷来了。
0: 啊，我说弦怎么忽然断了，原来是八哥在偷听啊。
2: 我说老十四啊，你这种弹法就是有一百根琴弦也会断的，与我偷听不偷听可没有什么关系啊。啊，
1: 八爷吉祥。
2: 还是影帝说的对啊，你这样教完全是教的不得法，琴弦焉能不断？
1: 你看连八爷都说是你教的不得法才把弦勾断的。
0: 我怎么教的不得法？我倒要听听。
2: 好，那我就教教你。此曲是西汉时候司马相如所创，据说司马相如爱上了卓文君，又无法表达，于是就谱了这首曲子，曲名叫《凤求凰》。此曲曲名来源于《诗经》当中“莺莺凤鸣，求其有声”。啊，这首曲子的真谛就在于一个“求”字。也就是说，凤还没有求到凰，嘤嘤地叫着，渴望凰来到他的身边。可是现在你看看，你把影帝抱得那么紧，凤已经得到了凰，于是嘤嘤也就变成了轰轰。难怪影帝说你把他的手捏得那么紧，你这岂止是教不得法，简直是乱弹琴，琴弦焉得不断呢？
1: 八爷说得好，八爷，我给您倒茶去。
2: 好好。
0: 八哥，你呀，什么时候都有理，今儿来不是跟我说情理的吗？
2: 我看你这般有福气，真不想跟你说这些烦恼的事。
0: 那就别说。八哥，我现在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呢，你就让我做一个桃花源中人吧。
2: 这不像你的为人，你这样做自以为是与世无争，可是别人觉得你可怜，后世人评议会觉得你可笑。老十四啊，事情并没有到真正不可为的那种地步，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我也不会这样做。想解脱，两眼一闭，把这身臭皮囊一扔，那才叫真正的解脱呢。
0: 那你说怎么办？莫不成还能同人家去争这个皇上？
2: 哼，什么叫皇上？皇上是说一句话就是圣旨，天下人都得照着去办。如果说的话别人都不听或者不能兑现，即便就是皇上，

0: 如果是个空名而已，那么反过来，咱们所想的，天下人都能照着去做，就是不当皇上，又有何妨呢？我来就是要告诉你，现在有一个绝好的机会。老四登基以后干的两件大事全都砸了，朝野上下都在看着他，看他如何收场。哼，他封糯米是天下第一巡抚，这是他的第一个大笑话。可我们要竭力保住糯米，让他把这个笑话永远摆在那儿。这样一来，他想整顿各省藩库的亏空也就令不能行。到时候我们再给他来收拾残局，要让天下人都看看究竟是谁说了算。
1: 老四不是那么容易被你把握的，
0: 还有下一代。告诉你，科场舞弊案的主谋是红石。
1: 哦，
0: 这件事只有我知道，有了这个把柄，我们就可以制约红石，然后把他往太子的位子上推。在老四的手里咱们不能获胜，到了红石，咱们一定能把他扳回来。
1: 八哥，我以前就佩服你不屈不挠锲而不舍的劲儿，现在我就更佩服你了。可现在我实在没这门心思了，这样吧，你干你的，等你们落下风的时候我也不会袖手旁观。可现在我实在不想再折腾了。
2: 八爷请用茶。
0: 哎，好，
1: 请。
3: 来来来，这边这边。嗯，来，过来过来啊，这边来。哎，这边。
4: 哎，这是哪儿来的东西啊？
3: 这是大公子定制的。老爷您看这东西往哪儿放啊？
5: 混账的东西，刚给他的赏银又拿去摆排场。既然是他的东西，你们去问他去吧。
3: 知道了。来，这边。

0: 各位大人，我家老爷传话说他有病，实在是不能接见各位大人，啊，请各位大人多多见谅。那就请你转告中堂大人，我们是来告诉他，请他放心。
1: 我们大家正在联名上折子，保张廷禄大人呢。
0: 在下转告就是，
1: 告辞了。

0: 你得上个折子啊！得正，斗争不行。对对对对，得正，得对。得往里不上，张廷禄不杀，十五典礼。对对对，他们的人很多呀，啊，有六部政府堂官，还有各省的督府，势力很大呀。而且啊，是以连亲王为首，这中间还夹杂着张中堂、隆中堂。 咱们这些人力量似乎不够啊，是不是？是不是等李福、李大人和十八房监考官们出了围，咱们再联名上奏？是不是？
1: 不能再等了啊！
2: 倘若皇上批准了他们的奏章，咱们再想搬回来，那可就晚了。
3: 对，
1: 那可办？
4: 虽然咱们人少，只要据理力争。 未必不能驳倒他们。
1: 嗯，对对对对，
5: 要是皇上真的恩准了他们的奏章，我们就集体辞官。
6: 对对对对对，
1: 宁愿不做这个官，也要维护朝廷的纲纪。
7: 对对对，
1: 我还有个想法。
8: 嗯，
1: 张中堂历来是非分明，老成谋国。
8: 嗯，
1: 他是为了避嫌，所以深居不出。在这个关头，咱们得争取他。
8: 啊，对对对，
1: 只要他能大义灭。

0: 也亲，咱们就多了一层胜算。
1: 诸位，
2: 孙大人所言极是，咱们一块见他。
3: 不用，
1: 对对对，你们先上折子。张中堂那儿，我一个人去就成。
0: 看看，有多少保糯米和张廷禄的？
4: 奴才这儿有，
3: 奴才这儿也是。
0: 有没有张廷玉的奏折？
5: 再看看，有没有？
4: 没有。

0: 大人，我家老爷传话，他真的病了，已经睡了，实在不能出来见您。烦你，再去禀报一下你家中堂。过去他曾经救过我，今天我孙某救他来了。快去，快去呀！
1: 大人，不瞒您说，像您这样的，今儿都来了好几起了。
0: 都三更时辰了，您说让我怎么报啊？啊！哎，
1: 老伯，实在是事关重大，麻烦您通报一声吧。你这是干什么啊？谁不知道张相爷家里是不吃黑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正因为张相张大人是堂堂的君子，为了保住他老的一生贤名，我们翰林院和国子监的众官委托我来您府上求您的，事关国体，事关重大。不管多晚，我坐定在这儿了。 见不到张大人，我孙家成绝不离开。
1: 哎，你。

0: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啊，免礼。
1: 晚生不敢，晚生受督察院、翰林院、国子监同僚们的委托，来福保我大清国的住址来了。
0: 好，
1: 恕晚生斗胆直言，中堂在领地的事情上，您不应该沉默呢。
0: 不沉默，我又能怎么样呢？沉默就是暧昧，暧昧就是偏袒，中堂，许多人都在看着您呢。我也想了很久，我也想上个折子，也想大义灭亲，无奈心乱如麻，下笔。 不能成文呐，
1: 万生已经替中堂写好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不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

0: 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嘛，嗯，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1: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嗯，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0: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1: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0: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1: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 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0: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1: 是啊，
0: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1: 是。
0: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两箱。
0: 这一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

0: 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0: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0: 好有底气。
1: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0: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0: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0: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
2: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3: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4: 怡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你年轻态。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报爷。
1: 听说皇上昨晚上一宿没睡，是吗？
0: 是。这会儿呢？
2: 皇上说了，这会儿他谁都不见。
0: 听说怡亲王和张中堂不是在里边了吗？
2: 皇上说了，他这会儿谁都不见。
1: 既然这样，咱们回吧。
3: 何灵阿他们也找过我，
4: 可见他们是串通好了的。你们说，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皇上，他们这是在奉君之恶。奉君之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皇上，不看实情，过于着急的。

0: 所以才有了糯米半年是会亏空的这种弥天大谎。皇上，因为您赐了他那块匾。
1: 住口！你给朕住口！

正因为有了魏征的范颜之剑，才有了唐太宗的贞观之治。

0: 妈的好啊，接着骂呀。
1: 皇上，你罚我也好，责我也好，就是把我身上这个亲王的爵位给我削了也可以，但是如果我现在不说出来，恐怕就再没有人敢说了。当初你急急忙忙的给诺敏赐脸，我就觉得有点不妥，但是我没有说。后来出了事儿，我就后悔。在当初，我为什么就没有给四哥提个醒呢？过后我想明白了，就是因为现在四哥你是皇上了，所以有很多的话想说也不敢说了。现在张廷玉也在这儿，难道他就没有看出这些事吗？我想不会，他也是不敢说呀。
2: 怡亲王说的是肺腑之言，臣有时候心里有话，没有能够及时向皇上陈奏，确实是，倒不一定是心里害怕，而是臣有时候怕动摇了皇上励精图治的信心，所以这
0: 不要再说了。

今天并没有什么庆典，把你们都叫来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朕要当着你们向天下人认错。

0: 朕收到了四百二十七份奏折，其中三百八十一份是保诺敏和张廷禄的，只有四十六份主张严惩这两个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来保他们呢？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那就是说，诺敏虽然虚报政绩，诓骗朝廷。 但是他本人从未贪污过一文钱，收过一份礼，还算个清官。至于张廷禄嘛，也只是夹带了几名考生，而这些考生呢，又是同僚好友所委托的，并不是为了收受贿赂，啊，因此呢，也算个清官吧。 既然这两个人都是清官，那么所犯的罪也就情有可原啊。还有奏折上说，天理、国法、人情，根据这三项定罪的准绳，其中天理、人情都可以免去这两个人的死罪。言之凿凿，立论煌煌啊！一句话。 杀了这两个人，就没了天理，没了人情。哎，这个是你说的。还有几条至关重要的理由，奏章上都没有说明。现在，朕代你们说了吧。第一，是为了保全朝廷的体面。这个诺敏是隆中堂推荐的人，张廷禄呢？ 是廉亲王推荐的，又是章中堂的弟弟。杀了这两个人，势必就伤了几位朝廷驻时的脸面。这是台面上的理由，台下还有一层，那就是说，保住了这两个人，也就卖了几位大臣的人情。廉亲王、章中堂、隆中堂欠了这个人情。 你们不好还呐。第二，各省的督府、力保诺敏，还有一门不可言传的心思，那就是说，保住了诺敏，山西的亏空就不了了之了。山西的亏空追不回来，他们那些省的亏空，自然就可以赖着不还。这样一来，以诺敏的一颗人头。
1: 保住了众多官员贪污挪用国库的银子，皆大欢喜，普天同庆啊！哎，是皇上圣明，主诏，臣等不胜，请服。
2: 皇上圣明，
0: 你们且慢拍朕的马屁，在这两件事情上，朕实在是不英明啊，岂止是不英明？ 而且，就是因为朕，才造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局面。朕轻信了诺敏，不，不只是轻信，朕是在自欺欺人。如果朕头脑清醒。 诺敏就不敢匡朕。如果朕不是急功近利，诺敏也就无计可成，也就不会有这么多官员置皇皇国法于不顾，一拥而上来保这两个罪无可恕的国家罪人。你们以为朕赐了诺敏天下第一巡抚的匾，就一定会为了顾全自己的脸面？ 为诺敏开脱，说到底是为朕自己闻过是非。如果你们以为朕为了顾全尚书房几个重臣的脸面，就一定会投鼠忌器，如果这样想，你们就错了。同列祖列宗的江山社稷相比，同九州万方的。

0: 天下苍生相比，朕的脸面算得了什么呀？啊，尚书房几个重臣的脸面又算得了什么呀？如果朕连这一点都分不清楚，圣祖仁皇帝会把这万斤重担交给朕吗？如果尚书房的重臣们连这一点都分不清楚，他们还有资格待在尚书房吗？你们都起来吧，这两个案子朕不想牵连任何人，也不想把责任推给任何人。要说责任，这个责任朕一个人担起来。前些天，就是昨天，怡亲王告诉朕说，诺敏当了一年半的山西巡抚，家里依然很贫穷啊，还说他的老母亲八十大寿，居然拿不出钱来摆酒。朕听了心里很难过呀。朕已经通知内务府给他们家送去5000两银子，只要他的老母亲还在，朕每年都会给他送银子去，直到他老人家去世。还有张廷禄，听说有两个孩子没有成年，这个负担就交给张廷玉了。
1: 这个
0: 有一点要说明白，朕这样做不是为了邀名，朕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没有贪财，可朕依然要杀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人的所作所为比贪财更可恶。比如说诺敏，他是不贪财，他贪的是名。还有张廷禄，国家开科取士，一旦选中，那就是朝廷的官员，国家的栋梁，要代朝廷执行政令，还要管理百姓，这需要何等公正，何等小心呢？可张廷禄身为主考，执法犯法，把那些和他有关系的，还有那些将来会对他有好处人请托的子弟，都给我带进了考场，拿着朝廷的名气来做人情。普天之下有那么多读书人啊，如果照此办理，他们十年寒窗苦习圣贤之道还有什么用处？你们这些要保他的人去问问那些正经考生，他们同意不同意赦免张廷禄。至于山西那些贪墨翻库钱财的官员和科场泄露考题的有关人，更是一个也不能饶，也不要等到秋后。怡亲王、连亲王
2: 在，
0: 你们俩立刻召集督察院、大理寺还有刑部，按照朕刚才说的意思，马上把这两个案子的犯人审讯定罪，3日后押赴菜市口行刑。
3: 这
0: 尚书房再下一道明诏，通知各省，让那些试图通过保诺敏而继续拖欠国库欠款的人明白，再胆敢欺骗朝廷、拖欠国库欠款，诺敏就是榜样。看起来这两个人在官场上人缘甚好啊，再加上现在这些混账规矩，逢上这类事儿，亲朋好友、门生故吏，少不了要给他们见见刑、记记刑场、收收尸。好啊，好的。

0: 传旨，在京四品以上官员都给我去刑场观斩，大家一起给这两个茉莉送送行，一个也不准高价。
1: 回皇上，连亲王和隆中堂传话说他们病了。
0: 哼，怕是心病吧。留。
2: 谢皇上。
0: 传旨叫他们两个立刻来，就在楼下观刑。
1: 这

0: 皇上。
1: 是朕粗心了，原不该叫你来的。走，坐到那边去，朕陪着你。
2: 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
3: 咱们呀，有三件事急着要做：第一，找个酒楼去大吃一顿；第二，找个澡堂子，咱们痛痛快快洗个澡；第三啊，回客栈啊，好好睡个觉。
4: 洗澡呢，我看咱们就算了吧；大吃一顿呢，咱也没钱。我看啊，咱们还是睡觉不？
5: 哎，俗人，俗人，难道除了洗吃睡？咱们就没有其他的事可做了，
3: 干什么？总不成去找苏顺清吧？
5: 知我者，隐兄也。
6: 怎么，并作一右

0: 哪里？除了在客栈里吃睡，其他的我人是一文不名啊。
1: 那你拿什么去见苏顺清啊？
0: 没有钱能见到他，那才算是争风流呢。
1: 算了吧，朝廷有制度，还是不去为好。
0: 啊，俗人呐，俗人，那白乐天、苏东坡，哪一个不是护花使者？好，走吧，就这一次，咱们悄悄的去，未必有人知道，啊？走，
2: 走，
0: 去，
3: 走吧你。

0: 山西送来的这几笔钱，马上从账上消掉。
1: 这，
0: 哎，这两万两银子，干嘛用去了？
2: 这，说呀。
0: 回老爷，大公子拿去用了。这么多钱，拿去干嘛用了？这个小人也不知道啊。
3: 去把那个畜生给我叫来。回老爷，大公子一早就出去了。我叫你赶快把他给我找来。
4: 这。
3: 时候不早了，告诉保姆散去吧，别围着了。天天如此，我早说过，这四关呐。
0: 无人破的，小姐，再等等吧。今儿个宫院里都散了，没准啊，会有几个真才实学的来咱们这儿散散心呢。哟，彭大公子来了！哎呀，您请，您请。混账东西！拿了家里的钱去逛窑子。
5: 和人家争风吃醋，总有一天，我这老命要送在你的手里头。嗯，你自己因为糯米的事儿，在皇上那儿失了宠，能怪我吗？
0: 混账！哼，来人，
6: 在。
0: 把这个畜生给我锁到后院里去。
6: 老爷，老爷，
0: 给我锁到后院去。
6: 公子您走。哼。
0: 李主考在哪儿？李主考在朱公堂里呢，那边。
7: 啊，好。
0: 本科录取的贡士，一共是84名。大家伙儿再辛苦一下。把入选的考卷，即刻进呈皇上。然后。 通知这些贡士，准备明天的殿试。
6: 大人，禀报大人，行吧。这是东城巡爵御史送来的一封信，他说事关重大，请大人即刻拆开。

0: 真是节外生枝。
1: 大人，
2: 这信里说的是
0: 东城的巡街御史说，隆中堂的大公子告发，说有十几名考生在会试以后跑到漱鱼院去嫖妓。
3: 哎呀，真不像话。
0: 其中还特地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哎，你对一对，看看有没有录取的贡生。哎，
4: 这怎么会出这种事？
0: 你看啊，真悬呐！有没有啊？
5: 禀大人，有。
0: 都是谁？
5: 有王文昭、尹继善、刘墨林，还有……
0: 即刻派人去查，查仔细点。我要知道来龙去脉。

0: 若真有嫖妓的事情，还得立刻奏报朝廷定夺。隆中他家里的人管得也太宽了吧？这些考生不过是去看看热闹，怎么能说是品行不端呢？啊？当然，修身养性是立德的根本，防微杜渐也是必要的。
1: 你去告诫一下这些考生，让他们今后注意一下就是了。啊，这，那个什么破四官的刘默林如何处置，还请皇上示下。
0: 朕看就不必深究了，准他参加殿试吧。
1: 这，难得你赶来，陪额娘吃一顿饭，有什么事情？
2: 边吃饭边慢慢的说吧。额娘，这是儿臣费了好大的劲儿从高丽给您找回来的千年老人参。额娘吃了它，您的病就会有起色的。额娘，收下你这一片小心。哎，不是额娘说你啊。 你那个脾气呀，得改改。对你四哥啊，也要多让让。有些话儿，我也好同他说。嗯。

0: 谁是那个刘墨林？
1: 回龙大人话，那个靠东边那个就是。对，那就是刘墨林。

0: 各位大人都请吧。
1: 好，
2: 请，请，请。
3: 声援都到齐了吗？
4: 回大人话，都到齐了。
0: 请，请，
3: 请。

0: 臣会考总裁李福，率雍正二年，甲辰恩科贡事，叩见皇上。恭请皇上圣安。
1: 恭请皇上圣安。
0: 开考。

0: 这么快就写完了？
1: 回皇上，听说皇上每日批阅的奏折在万字以上，同皇上相比，臣算慢的了。
2: 你，放肆！你是什么人？敢拿自己和皇上相比？
1: 追比圣贤，本是读书人的愿望。

0: 推到殿外，候着些。
1: 这。
2: 李德全，
3: 这，哎，醒醒，醒醒，醒醒啊！哎，嗯，啊，皇上给你水喝呢，喝吧，喝，啊，喝吧。

0: 六百里加急！怎么回事？哦，王爷，刚送来的六百里加急奏章。
1: 是哪儿来的？
2: 是年羹尧送来的。

0: 不好，一定是西北的战事吃紧呢。王爷，怎么办？
1: 不错，是啊。
0: 这会儿就呈给皇上吗？
2: 不，急也急不得这一刻，不能搅了殿试大典。

0: 哼臣，快接降好券，抬出去宣御医。
1: 这。

0: 你这是我的，你传。你是你的，王爷，
1: 我给你重新打了。
0: 是，你看，这是，重新，
1: 怎么了？
0: 重新。

0: 都到那边去吧，啊，到那边去。
1: 好，这，
0: 到那边去候着。
2: 走。
0: 李福，告诉他，不要急，啊，
3: 这。

0: 大约已过了申时，王爷不能再等了，这份奏章得立刻呈交皇上。
1: 好，快去吧。
0: 这。

0: 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怡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怡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这个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

0: 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九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空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1: 值得信赖。

0: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我瞧瞧，是二楼老爷要的。
1: 老爷，饭来了！
2: 啊，哎，这屋里的便衣房的小子们，
3: 送饭了，
2: 送到楼上来。来，
0: 快快快，跟我来。
4: 哎。

0: 年羹尧上折子说，罗卜藏丹增占据西藏，并吞青海，自立为王。这次他纠集了十几万兵马，又和阿拉布坦勾结的形象。如果这两支叛军一旦会合，那么西北的局势将是不堪设想啊。目前在西北朝廷只有年羹尧的93000兵马，敌强我弱呀。坐。形势十分危急啊，你们说说咱们该怎么办。
1: 皇上，臣弟以为首先是调集大军。因为西北到处是沙漠荒原，如果我们没有数倍于敌军的兵力，是绝对不会取胜的。但是从各地调来的军队，如果没有一个既懂兵法又有身份的人去统领，是不行的。正像先帝当年用兵西北，为什么用老十四去统兵，就是这个道理。
0: 怡亲王，你是最懂兵法的，你说该怎么办？
2: 连亲王的话至为有理，但是就算是我们大举进兵的话，恐怕也是秋天的事儿了。现在当务之急无非两项，一条是调兵布防，一条调集粮草。皇上，臣以为首先应该责令年羹尧调集四川的军队，兵分两路，一路固守巴塘、理塘等要塞，截断叛军入藏的道路；一路阻止罗卜藏丹增进入甘肃，再调静谧将军傅宁安的军队进行西进，隔绝罗卜藏丹增和阿拉布坦会合的通道。这样一来，就遏制了叛军的蔓延之势。与此同时，身至户部兵部，赶紧把粮草和春日应更换的军衣啊，以及行军锅灶、一切军需物资运往大营。至于派谁作为大将军呢？我想可以慢慢的物色，并且从长计议。
0: 好，那就按照

0: 怡亲王说的去办，张中堂、马中堂，这一项你们就把其他事情放一放，主要是协助怡亲王处理好西北军务，啊，
1: 这，
0: 连亲王、龙中堂，李卫放江苏巡抚，田文静放河南巡抚的咨文，吏部已经办好了吗？
2: 正在办，
0: 催一催，叫他们马上就办。 另外还有新科进士的事儿，你们也过问一下，让李副他们抓紧阅卷，尽早发榜。嗯。

0: 主子。
1: 嗯。来，拨一边给你。
0: 主子，你怎么连一碗饭都吃不完？
1: 早就吃不完了。

0: 顾道，你整天操心劳神的，就吃这么点儿，这日子长了可怎么好啊？
1: 狗儿，
0: 主子，都是奴才不好，惹主子生气了，奴才该死。
2: 我就不明白了，那个田文静，一个风尘小吏，一下子放了河南巡抚，里外连个字儿都不识的奴才，也放了江苏巡抚。八阿哥，你连一句话都不说，你这个总理大臣当得也太窝囊了吧？
3: 你不懂啊，就少说。八阿哥若是不同意这两个人，这湖广布政使张胜弼、梁楚道许大完、广西按察使李继墨，还有直隶巡道宋师曾、江苏布政使李世仁，能在雍正这儿通过吗？啊？以五比二，这笔生意啊，咱们没吃亏。
4: 说起用人呐，我们远远不及他。你们看看李卫就知道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叫花子，硬是让他调教成个厉害的角色。而这些年我们培养的人呢，如今倒戈的倒戈，避难的避难，就是现在用着的人，有哪一个能和李卫、田文静相比啊？
3: 八哥，咱也不要太长他人的志气了。这27个省，这么多要职，他一时片刻能找得着这么多人吗？
4: 哎，你们不了解他，他除了破格启用自己的旧人，现在眼睛还在盯着那些科甲出身的清流。身为皇上，竟为一个考生掌灯，你以为他这是妇人之仁吗？他是在笼络人心呐。
5: 奴才这次去江苏，原想试试主子说的摊丁入亩，把人头税摊到地里去，可是现在看来还不是时候，因为江苏是朝廷的一半财源，西北要打大仗，如果把江苏搞乱了，西北的军饷就会出问题，就会出大乱子。因此奴才想先把江苏亏欠朝廷的税银收上来，保住西北的军

0: 相再说。
1: 嗯，你能从大局着眼，又能从小处入手，哼，哎，说明你真是长进了。两江是国家的财富根本重地，不能乱啊。你到了江苏以后要好好干，着实干出点政绩来，同时要多读点书。等你有了那个能力啊，朕把两江都交给你。
0: 主子，奴才真怕干不好。
1: 哎，坐坐，这是咱们君臣肚子里的话，现在不要说出去，到时候朕会妥善安排。嗯，对了，现在西北是目前最紧要的地方，几十万大军需要有一个有大将之才的人去统领，你说说看派谁去最好啊？
0: 既然主子问我，那奴才就直说了，最合适的当然是十三爷，但是主子身边缺不了他。此外还有一人。
1: 谁？
0: 年羹尧。
1: 这是你的想法？
0: 奴才不敢瞒主子，这是巫先生说的。
1: 啊，巫先生在你那儿还好吧？
0: 挺好的，除了奴才有事请教请教他，其他的时间他全在院子里，哪儿都不去。
1: 嗯，听说吴先生想到田文静的幕府里去，有这回事吗？
0: 这是奴才们路过山西跟田文静说的一句玩笑话。
1: 其实啊，田文静那儿也确实需要这么个人，如果吴先生愿意的话，可以到他那儿去待一阵子，帮着田文静在河南立住了脚跟儿，再到你那儿去也可以啊。
0: 是。
2: 皇上，太后那儿传过话来了，说如果皇上用完了膳，请过去一趟。
1: 嗯，今儿都谁到太后那儿去了？
2: 回皇上，十四爷来了，现在还在那儿。
1: 朕现在就去。

0: 皇上吉祥。
1: 儿皇给太后请安。
2: 罢了，胤禔还不给皇上请安。
3: 臣弟叩见皇上。
1: 你可是贵部啊，用过膳了吗？小胖子，
4: 奴才在。
1: 这就是太后的膳食，有64个碗吗？
4: 回皇上，没有。
1: 太后以天下养，朝廷有制度，为什么不按规矩办？
2: 不要怪他们，这是我自己的主意。人老了不喜欢，看见油腻的就心烦，倒喜欢清淡点儿更合口味。都下去吧。
0: 是啊。
1: 儿子已经传旨，请青海罗藏扎布寺的活佛进京为太后祈福。夜来也曾传太医问过，说太后您这病只要安心容养就行，请太后放心。
2: 难为你这片孝心。刚才啊，你十四弟也给我带来了一只高丽的千年老人参，看着你们兄弟这么孝顺，我呀就有点病也就好了。

来，你们俩挨着我身边坐下。先帝爷留下的24个骨血，虽说都是我的亲儿子，从娘肚子里生出来的，毕竟只有你们两个。

0: 我不由得想起了康熙57年我的生日那天。那天你对我说，要举荐你14弟出任大将军王，问我放不放心。当时啊，我心里好喜欢。皇上，
1: 您累了就歇了，有什么话容以后再说吧。
0: 我不累，现在我当着你们两个人都在，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1: 太后，祖宗有家法，后宫不能干政。如果是有关朝廷的事，孩儿请太后就不要再说了。
2: 皇上，你为什么不让恶娘把话说完呢？
1: 你这是同朕说话？
2: 皇上对太后不也是这样说话的吗？你当太后向你求情是让我出任大将军王？你错了。今天我特意求太后为我做主，让我纳乔允帝做我的侧福晋。
1: 哦，那也不成。凡是有违祖宗惩罚的事，朕都不会答应。
2: 好，我也问皇上一句，你做的事情都符合祖宗惩罚吗？就说这次开科取士那个叫刘墨林的举子公然到漱玉院嫖妓，玉立告到你这儿，你仍然让他参加了殿试，这符合祖宗的惩罚吗？
1: 哼，你今天是带谁向朕兴师问罪来了？
2: 哼，你是皇上，谁敢向你兴师问罪啊？
0: 允帝，你就这样跟皇上说话？
1: 快传太医。
0: 不要管我，我死了更好。
1: 额娘，
0: 你也出去。我要清静清静。

0: 是在这下榻吗？是是，王老爷就在小殿中。王老爷高中了吗？报，贵州举人王老爷会上文下招，高中甲辰恩科殿试第一名，状元及第。快叫状元公出来，让小的们给他叩喜呀！我这就去请，这就去请。哎。
1: 王老爷，王老爷，您上文下招高中了啊？
2: 第几？
1: 第一名，状元及第了啊！状元及第啊！我，王兄，王兄，哎呀，这回王兄可真的犯病了。
3: 小二，快点来！
2: 哎哎哎，
3: 来了！
2: 哎，
1: 快！你们要赶快把他扶到床上去，这是喜讯封。
2: 哎，
1: 小二啊，你要快到药铺去抓药去，快去！哎，回来，干脆我自己去吧，你到这边招呼着。
2: 哎哎哎。

0: 看你大老爷是在跪殿下榻吗？
1: 是是，我这儿有病人，得赶快到药店，有什么吩咐您赶快说。
0: 满洲镶黄旗下尹大老爷高中甲辰科殿试第二名榜眼及第，
1: 他们都在院里了，你赶快去吧，快去啊！
0: 走走走走走！
1: 双喜临门，双喜临门的！哎，小孩小孩，来来来来，给你一件碎银子，到对面买两块小鞭去，到我的小店放，知道不知道？
2: 哎，知道了。
1: 哎呀，一下中了两个，两个呀！这真是天大的喜事，说不定还有第三个。
3: 哎呀，怎么老撞你？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2: 好，谢谢。你们忘了那个道士的话了？
4: 你再等等，再等等啊！
2: 你的喜报一定会来的。
1: 恭喜二位爷，公子剑派轿子的金二位爷来了。
5: 快点！
6: 刘兄，我们在国子监等你。
2: 去吧，去吧，
6: 走走走。

0: 皇上驾到。
1: 恭请皇上圣安。
2: 都起来吧。
1: 谢皇上。
2: 坐。朕在这些考卷里啊，亲自阅过一份考卷，写得很好啊，却被你们给刷了。听说还是因为这个考生去书御院那件事，朕本可以不通过你们就特旨录取他，但是朕还是来找你们啊，跟你们大家谈谈。朕是想弄清楚一个道理呀，为什么真正犯了国法的人那么多人不遗余力地要去保，而对这么一个考生，哼，就是因为去了一趟

0: 书御院，那么多人不遗余力非要将他榜上除名，甚至还有人说朕准他参加殿试是坏了祖宗惩罚。连亲王，隆中堂，你们俩是代表朝廷主持这次阅卷的大臣，你们说说这究竟是为什么呀？
1: 李福，皇上在问你们话呢，听见了吗？你们回皇上的话呀。
2: 这大清律宰在职官员嫖娼者杖80廷杖，秀才举人嫖娼者停止科考一届。
3: 何为嫖娼？那刘墨林嫖过娼吗？
2: 回忆亲王，正因为他未成事实，因此皇上让他参加殿试，臣等未有异议。记得皇上曾对臣等说过，为国抡才，既要取才，更要取德。那刘墨林在漱玉院与妓女斗艺，众口喧腾，传遍京城，若娶了他，既玷污了皇上的圣德，也有悖圣人礼法。臣等未能娶他，实是为了维护朝廷纲纪，请皇上鉴察。
4: 哎，倒茶水去。
5: 这样。
3: 皇上，臣弟倒是想同他们切磋切磋什么叫礼法，也请皇上和在座的几位尚书房的大臣们一起听听。
0: 好啊，我们大家都听听。
3: 哎，小子，等等。
5: 是，奴才在。
3: 小子，我问你，在你们家乡那边有没有唱关于那个河水啊、月亮啊，还有男欢女爱的小曲啊？
4: 十三爷问你的话呢，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快说啊。
5: 这回十三爷的话有。
3: 那好，你来唱一段给大家听听。别着急，想想。
4: 十三爷叫你唱你就快唱吧。

0: 三月桃花开，情郎少叔来，少叔叔少欣欣，要一个荷包袋，一袖一只船，船上长着帆，里面的意思情郎你去猜。
1: 哎，好啊，好好好好好啊，好，唱得好极了，歌好，曲儿好，啊，意思也好。过来，这个荷包也赏你了。
2: 十三爷赏你的快捷还不嫌，快点儿。
3: 谢十三爷的赏。
4: 香窑里曲不登大雅之堂，更何况是庙堂之上。十三爷此举，臣实实不解，也实实不敢苟同。
5: 谢师济此言，请皇上见纳。
6: 请皇上见纳。
1: 起来吧，李亲王，你同他们理论理论。
7: 你叫谢济世，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好像是康熙51年的进士。
1: 是。
7: 那你叫陆生南喽？
8: 是。
7: 和谢济世是同榜进士。
8: 是。
7: 刚才你们说香窑里曲不登大雅之堂，那好，那就请二位来。

0: 段能登大雅之堂的吧？你们把《诗经》中的第一首念给皇上和在座的大家一起听听。
1: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好，背得好，只是这意思太深了，还烦请二位给我解释解释。怎么，陆大人，你不愿意教我？
1: 岂敢。
0: 是岂敢教我，还是岂敢不教啊？
2: 好，我说，关雎乃《诗经》之开篇，是说一位姣好的女子在河边采摘荇菜，一位钟情的男子弹着琴瑟，敲着钟鼓，向她倾诉爱慕之情。
3: 好了，怡亲王已经说得够明白了，实话同你们说吧，你们读的这些圣经闲传，朕怡亲王和连亲王打小在南书房都学过。连亲王，朕记得诗三百在南书房的时候你也能够通背啊。朕现在想跟你们说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如何去理解圣人的礼法。圣人的礼法两个字可以概括，中庸。何为中庸啊？天容万物，海纳百川，这就是中庸。为什么秦氏唱的情曲你们一听就心生反感，认为是相邀离曲，不分好坏一概逼迫，而对诗经中的那些情曲呢，你们一个个不但能够倒背如流，而且无不心向往之。就说那个考生刘墨林，不就是因为仰慕苏舜卿，何罪之有啊？朕秉圣人天理人情之本意，准他参加殿试，为什么就流言四起啊？啊，说朕是有意的违背祖宗惩罚。其实啊，有些人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而你们呢，你们这些饱读圣人诗书的人怎么也如此糊涂啊？

0: 我瞧你哭成这个样子，我都知道了，全是因为我让你失掉了前程。
1: 妈妈，妈妈睡了。谁呀？这么晚了？妈妈是我呀，我是臭，出事了。
2: 怎么了？像掉了魂似的。
1: 妈妈，苏顺清他跑了。
2: 啊！哎呦，这个挨天杀的，他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哎呀！

0: 哎呦，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抄家伙，给我抓人去呀你！
1: 哎，是，快走走走！
0: 哎呀，哎呀，灵儿，你看吧，这爱签到的你啊，你开的是好黑店呢你啊！你这转眼不见，平白无故的就把我的苏姐你给拐到这儿来了你啊！灵儿，你他妈赶紧给我出来！
2: 来了
0: ！你怎么告诉了娘？
2: 哎呀，我的太爷儿啊！您瞧瞧，这苏姐儿是您老的摇钱树，我们家祖坟上就是长出八丈青草，也不敢管住她呀。您呢，肯定是弄错了。
0: 你放娘的狗臭屁！昨儿夜里还有人听见她在楼上弹琴呢。
2: 哦，您说的是二楼北王，其实那不是我们连胜客栈。
0: 我不跟你扯臊，不就是二楼吗？走。
2: 咱
0: 们
2: 走
0: 进去，
2: 放
3: 开！
4: 开门！
0: 哎呦，我的老天爷哟！你说这个小没良心的浪蹄子你啊，这些天你闭门谢客，我就知道你有浪心了你啊！你这个小蹄子，那么多人出一千两的银子，见你一面你都不行啊！可是那隆中堂的公子啊，给你五千两银子替你梳笼，你也不肯啊！这可倒好啊，你一分钱没有，你就把你的囫囵的身子送给这个落地的穷。算了，你我跟你拼了我！
5: 干什么你？
0: 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你啊！过来溜溜一口中的功名，叫花子你不像叫花子，卖唱的你不像卖唱的啊！就凭你，给佟家大公子提鞋，你配呀？你就跟他睡呀你啊、哎、
2: 好了，我的老干爷儿爷儿祖宗，您老醒醒神儿吧，这破身子的事想瞒都瞒不住了，您倒好，满天家的叫唤还怕人家不知道吗？
0: 哎呦，我就是不说，这纸里能包住火吗？啊，现在呀、啊、你就是让人家梳笼，让人家赎身，也开不起价钱了您。你这个黑心的浪蹄子你啊，你哎呦，可不得 了。
5: 你说要多少钱才能给他赎身？
0: 哎呦，就凭你？好，老爷那边也赔了啊，索性啊一赔到底。这首饰头面银子不要你的了，本银一千，嗯，我养了他九年，每年呢也算一千。嗯，一万两银子啊，咱们是一手交钱啊，一手交人。你拿来，
5: 一万就一万，可你得立个字据。
0: 哼，一万两你有？
5: 有没有？你自己看。
6: 师傅，跟您打听一下，连胜客栈在什么地方？
7: 哦，连胜客栈从这儿拐弯不远就到了。
6: 谢谢您了啊。
7: 对，
6: 走。
7: 嗯。
0: 女儿啊，你真的跟他到江南去吗？
8: 嗯。
0: 哎，孩子啊，你要是真的过不下去，就再回来找妈啊。哎呦，
8: 爸妈的养育之恩，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我既然跟定了他，就一辈子也不会回头了。
0: 哎。
8: 妈妈，您自个儿多保重。
5: 顺清从

0: 小没有父母，多谢妈妈把他养大。我刘墨林将来若有出头之日，绝不忘妈妈的养育之恩，请妈妈受我一拜。哼！哎，怎么回事啊？
1: 刘墨林刘老爷在吗？
0: 哎，在在。啊，顺天府刘墨林刘老爷探花极地喽！
2: 绑走发了，一定是有人搞恶作剧，不要理他们。
0: 我们这就收拾东西，待会儿就走啊！
3: 我好怕。
0: 请刘老爷下楼升轿，去国子监报到。
3: 这不可能。
0: 请刘老爷不要再犹豫了，是皇上将您的考卷从落卷中提了上来，您是皇上恩典的探花。

0: 我不去，我宁愿不要这个谈话。
1: 不，你十年寒窗不容易，何况这是皇上的恩遇，你去吧。
2: 老板，老板，
3: 来了来了，来，小神在。
2: 老板，我的夫人就暂时寄住在你这儿，你给我好好伺候着。
3: 这个自然，这个自然。太皇宫，您放心去吧。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
6: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

0: 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陆。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

0: 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10。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

1: 皇上已经到了，我让他在外面候着呢。嗯，让他进来吧。
0: 哎，这个，奴才该死，奴才该死，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
1: 行了行了，赶快收起来。哎，这辫子回头再扎。
0: 皇上成了，您看这样行吗？
1: 先这样吧，下去候着去。
0: 这。
1: 恭请圣安，啊，起来吧。恒臣呐，我想了一夜，有年羹尧出任西北绥远大将军，嗯，就这么定了。尚书房逆道明诏，传谕各部各省，除川陕现有的93000兵马，敬你将军福宁安的80000兵马，另外青海、甘肃、四川、陕西4省。
0: 都归年羹尧节制，你就在这儿起草，待会朝会上宣告。这，皇上，您的女婿哈庆生到尚书房托人说过几次了，让见着您的时候提一提，能不能从西北大营把他调回京城来，给他另谋职位。
1: 他妄想。
0: 另外，他还特意从四川给您带来了10几篓蜜橘。 正想给您进上来呢，哼，他的事儿就不要管了，朕自有安排。那十几篓橘子，
1: 通通扔到金水河里去。
2: 雍正2年，恩科进士，桂林皇上圣谕。
1: 你们都是读书人，10年寒窗苦其圣贤之道。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好官呢？朕赐给你们3个字：第1个字是忠，第2个字是忠，第3个字呢是能。在这里啊，朕向你们介绍几位榜样。张廷玉，
3: 臣在。
1: 他弟弟张廷禄出任会试主考，徇私舞弊，那么多人上折子来保他。可是张廷玉呢？他上了一个折子，主张严办。他这就是公，公而无私啊！李福，
4: 臣在。
1: 他就是朕为你们树立的第2个楷模，忠的楷模。他这次担任会试副主考。 是他第1个发现了科场舞弊的事情，他完全可以装聋作哑，犯不着得罪那么多人，冒那么大风险，冠纱帽出考场，举发这件事情。后来，有人告发你们进士当中，有些考生去了青楼，他竟然不顾朕的主张，顶撞着非要把这些考生刷下来，他认为。 待朕办差，就一定要对朕负责，就要把这个事情办好，这就是忠，忠心不二。下面，朕还要为你们找一个并非科甲出身的楷模，李德全，
5: 在，
1: 宣田文静进殿。
5: 这，
2: 宣田文静进殿。
1: 臣田文静恭请圣安。朕派他到山西去调查藩库还款一案，他孤身入境，四面接敌呀。但是他却能从不能入手处入手，不能进取处进取，最后终于将真相大白天下。这种捏杀成团的手段，当之无愧一个能字。所以啊。 有真学问，也不一定都是科甲出身的，啊。

0: 你们要好好向他学着。
1: 这
0: 只要具备了这三个字，朕就会不拘一格，大胆启用。这一次朕就启用了田文静为河南巡抚，李卫为江苏巡抚，就在今天朕还启用了年羹尧为西北绥远大将军。朕不怕别人说长道短，只看真才实学。现在朕还要启用两个人，第一个是你们这一期的主考李福。朕命你为湖北巡抚，起来吧。望你能在短期内将湖北亏空追回来，并将那里的吏治民生切实整顿一番。
2: 臣鞠躬尽瘁，一定不辜负皇上的圣望。
0: 第二，就是你们这一科的探花刘墨林，他两场的考卷朕都看过了，他书读得很好啊，朕想把他留在身边做朕的侍读。怎么，你不愿意？朕问你话呢。
3: 谢皇上隆恩。

0: 十三爷，您帮帮我，您是有名的侠王，您带我向皇上转奏，这个官我不做，皇上的深恩我下辈子做牛做马再报。
1: 林啊，别着急，有什么话你跟我慢慢说。
0: 他又回枢御院了，我知道他是怕误了我的前程。十三爷，她是天下第一好的女子，我不能负她呀，我不能负她呀。
1: 难得呀，难得。好，就冲你们两个天底下第一号的糊涂蛋，你十三爷今儿就帮你们一次，起来吧。开门了，
2: 开门，开门，
1: 来开门。
3: 哎呦，大人，这位大人什么事儿啊？我们可是在顺天府上了级的正宗院子啊！啊，
1: 你就是这儿的保姆？哎，
3: 是是是。
1: 来呀，
4: 来，
1: 抓起来，
4: 抓！
3: 凭什么抓我？凭什么抓我呀？
1: 凭什么？就凭你逼良为娼！
3: 冤枉，冤枉！大人啊，我老婆子可从来没有逼良为娼啊！你
1: 没有？那我问你，那苏顺清已经让人赎了身，你怎么又把他逼回来，让他卖娼呢？
3: 哎呦，大人，没有，我
1: 还敢抵赖？掌嘴！
3: 龙大公子，快来救我呀！龙大公子，快来救我呀！
1: 我，你们是哪个衙门的？哼，你又是哪个衙门的？
5: 你他妈问我是哪个衙门的？
6: 哎，要等一会儿的功夫就翻了，不知道。
5: 你问我是哪个衙门的，告诉他，
7: 你没长眼啊，这是当朝隆中堂的大公子。
1: 哦，原来是隆大公子啊。

0: 不会吧？隆中堂家教这么严，他老人家的大公子怎么会到这种地方来呢？
1: 你们究竟是谁的属下？为什么偏同我过不去？
0: 不敢，下官是怡亲王十三爷的属下，大公子为什么偏要同十三爷过不去呢？
1: 走。
2: 龙大公子，你可不能不管我们呢。龙大公子，
0: 来呀，
3: 大爷，
0: 把这都给我封了。
4: 隆中堂，皇上说他累了，有什么事儿明儿再说。

0: 哎，别唱了，别唱了，别唱了！哎呦，哎，给九爷、十爷、十四爷请安，
1: 怎么停了？接着唱。
0: 还不快滚啊你！哎，这，
2: 哎，等等，你呀，可以把这件事情给奏上去。
0: 不敢不敢，
2: 你就说呀，我们哥几个呢，在弘扬圣人的礼法。

0: 走。
1: 马爷，他们呢？哎，你看，哎，
2: 不知道你看看是谁是看不是是不是啊？咱们走吧，走吧，走吧。
1: 哎呀，别看。
3: 还不把这些歌女轰走，
1: 赶快走。

0: 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口气你受得了，
1: 我们受不了。
0: 八哥，他们借以考生的事，整夜的羞辱你，又暗中挤兑老十四，愣把一个大将军派给了异姓奴才年羹尧啊！可你呢？啊，还一个劲儿的张罗着替年羹尧调集军需粮草。八哥，就算咱们不当那个什么总理王大臣，啊，你还是先帝爷亲封的连亲王呢，你怎么就怄得下这口气呢？
1: 住口！没错，他们是给我气受，可你们，你们呢？你们让我伤心。我不是什么总理王大臣，我更不稀罕连亲王的爵位。我是先帝的儿子，爱新觉罗的子孙，十几万叛军都打到家门口了，我不会因为自己受了一点气而置列祖列宗的江山安危于不顾，更不会自甘下流去当街丢丑。
0: 是啊，我们是自甘下流置列祖列宗的江山于不顾，可你呢？那天你找我的时候怎么说的？到了关键的时候你倒成了贤王，成了雍正的忠臣，我们倒成了爱新觉罗不肖子孙了。想怎么干你就怎么干吧，我们不会给你添麻烦的。老师，

0: 咱们走，免得人家瞧着我们伤心。
1: 朕的忍耐也是有限的。怎么了？要不要传太医啊？
2: 没事，最近有点伤风，总是咳嗽。哦，我说皇上，臣弟，我恳请您，像您刚才说的那些事儿啊，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你千万不要和那帮人一般见识。
1: 放心吧，他们这么做，无非就是为了败坏朕的名声。可朕的名声，也不是那么容易败坏的。朕不会因为这些事落个手足相残的骂名。朕只是在想啊，老师死一向自命清高，深居简出，为什么这次也跳了出来啊？他是对那个大将军王耿耿于怀。
3: 傅宁安将军便是旧部兄弟，尔等接我八旗历经百战至巴图鲁，持马御鞭挥刀杀贼，皆分内事也。为俯首听命于以包衣奴才，是我满人勇士前所未有之大辱。
1: 朕担心的是西北的军事啊。

0: 起来吧，各路将军的人马，到今天为止，都算到齐了。蒙皇上的恩宠和朝廷信任，叫年卯连任大将军一职。好，你们都坐下。傅宁安将军，您是皇上钦定，作战经验丰富。
1: 你有什么高见呢？哼，你是大将军，该怎么用兵，你说吧，我们听着就是了。
0: 既然福宁安将军这样说，那我就部署用兵方略，请大家仔细听了。因为茫茫荒漠，叛军飘忽不定，而我军失去地利，粮草转运十分困难。 当时，圣祖仁皇帝就曾指出，西北打的不是兵马，而是钱粮。圣明烛照，一言中的呀。而我军汇聚了23万兵马，最为关键的是，要保证粮草军需的供应，才能站稳脚跟，步步为营。 与他们做持久之争，因为我军粮草转运困难，叛军同样粮草转运困难。只要我们能保证粮草军需源源不断，同时切断叛军的粮草供应，那么这种形势就会扭转过来，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到了那时再与叛军决战，方能一鼓荡平。诸位。
2: 以为如何呀？请问年大将军，我们要和叛军这么相持多久？4年、8年还是10年？20多万大军每天的军需粮草是多少？朝廷能拿出多少钱粮让我们和叛军耗着呢？啊？打仗就是真刀真枪，血光相拼。 纸上谈兵，迟早是要误事的。
0: 那么我倒想听一听，什么才不是纸上谈兵？福宁安将军，你能跟大家说一说吗？

0: 那我说了，年大将军会照我说的去做吗？
1: 只要你说。

0: 从哪几路出发，到哪里去会合？这么多人的粮草又如何随着大军转运呢？这些就是你大将军的事儿了啊！那你们就听我的将令。岳仲琦，岳将军，在。你率领四川的30000兵马，部署了一趟巴塘和黄胜关，严防罗布藏丹增入川。
1: 如若叛军有疫兵一卒进了四川，我唯你是问。这，布宁安将军，
2: 说吧。
0: 你率领所部80000兵马即刻西进，进驻吐鲁番和喀斯口，隔断罗布藏丹增和阿拉普坦汇合的道路。
2: 年大将军，从这儿到吐鲁番、喀斯口几千里的路程，茫茫荒漠，没有人烟。
0: 恐怕我这几万弟兄还没有走到，就会都完了。这个将令难以执行，
2: 你想抗命，
0: 是乱命，
2: 谁都能抗。你以为我这个大将军治不了你？
0: 治我，可以。
2: 你得问问我这80000弟兄答不答应。

0: 你们这都干什么？啊？都干什么嘛？怎么自己人打起自己人来了？啊？坐下，都坐下。傅宁安将军，你如果有什么用兵方略，你写个条陈呈给我，待我禀奏皇上，咱们再定。
1: 我的方略很简单，那就是即刻找到叛军，与他们决战。
0: 好啊，等你找到了叛军决战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哎，
1: 好，那就这样吧。

0: 你的想法，朕深以为然。朕将二十多万兵马交给了你，也就是将社稷的安危托付了你。你要有雷霆手段，不能丝毫手软。该怎么做，放手去做，朕会支持你。就是做错了，朕也不会怪罪你。军需粮草，朕自会源源不断的接济你。总之。
1: 你要替朕争气，剿灭了叛军，守住了西北的门户，你就是朕的恩人。
2: 好，傅宁安是好样的。那年羹尧统不住二十几万大军，到头来这大将军还得你去。
1: 那也未必，别忘了还有个老十三呢。
2: 哎，
1: 你还不知道吧？过不了多久啊，老十三只怕连路都不会走了，怎么能带兵去打仗呢？啊？
2: 哦，哎。
3: 来，这儿，怎么又见红了？我看还是告诉皇上，请太医院的太医来给你看看。
4: 哪儿就死人了？我说了，这事儿不能让皇上知道。
3: 可是，你少啰嗦好不好？君，把那些折子给我拿过来。哦，衣服也给我准备好，待会儿我还得去兵部呢。去呀！
5: 来人，
6: 在。

0: 这什么时候送来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1: 是昨儿给您送来的。属下们看您太累了，没敢惊动您，是今天早上一起给您送来的。
0: 这是什么事儿？你们竟敢单干！你们胆子也太大了。告诉你，如果西北损了兵马的话，我为你们试问。这就是说，一万人、两万人，甚至更多人的性命都……
2: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啊。再说了，为了大局，有时候也不得不这么做。
3: 安将军已经和叛军交战，
4: 再谈。

0: 我们已经逃向阿斯坦峡谷，奉平安将军已经率兵追了进去。
1: 大事不好，袁将军
2: 在，
1: 走。

0: 这里必定有埋伏。袁将军
1: 在，
0: 你带20000兵马马上到峡谷口，多用弓箭，待我军逃出敌军追击的时候用弓箭拦住他们。
1: 这
0: 全军出动，跟我去迎接富宁安将军。
2: 这

0: 大将军，傅宁安的军队全军覆没，
1: 就是死时也要把他找回来。
2: 走，
1: 上。

你屡抗军令，桀骜不驯。如今损兵折将，不杀你，怎么对得起朝廷？怎么对得起死去的这么多弟兄们？你放心吧，你的家眷我会安排的。来呀，洪介绍。

0: 我抚远大将军年羹尧是节制四省统领23万兵马的主帅，此后谁要是胆敢不听我的号令者，他就是下场。
1: 有人说朕重用汉人忘了满人，可笑，九州一统入关都历经三朝了，哎，居然还有人说出这种满汉之分的话。如果真要分那么明白，那就来看看，哎，咱们满人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样。康熙56年传尔丹60000兵马全军覆没，哎，这次富宁安又损兵折将，国家养了那么多军队，七营兵还有多少啊？哪一仗不是靠着绿营兵在前面冲锋陷阵？进关才70多年，很多骑人连马都不会骑了，这能怪朕不重用满人吗？好，这次朕派你们10个人到西北去，知道去干什么吗？
2: 知道，皇上是让奴才们前去历练。
1: 知道就好。你们都是上三旗的子弟，又是朕身边的人，到了西北，好歹也替朕争口气。不混出个人样来，那就不要回来见朕。
3: 知道。
1: 不是还有人说，朕只有奴才，没有兄弟吗？看来，朕的兄弟当中，也该派个人到前线历练历练。张廷玉，
4: 朕在。
1: 你指九王爷允堂前往西北战场。
4: 这。
5: 岳钟琪将军呈文，大将军命他率兵进驻松藩，他说眼下不便执行。
6: 为什么？
5: 他是请了圣命的，说目前敌军的行踪尚未确定，他不宜与大将军合骑并进。这是他抄来的皇上的朱批。
7: 什么人都能直接从皇上那儿接受旨意了，还要我这个大将军干什么？哼，回文给他，今后有什么事情直接禀报我。再这样下去，几十年的情分和脸面我会不顾了。
5: 这
6: 怎么了？
5: 是朝廷刚发来的底报。
6: 都写些什么？你。
5: 皇上派了10名大内1等侍卫护送九阿哥允堂来大营军前效力。

0: 这是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 年羹尧。
1: 哎呀，这一路上啊，让弟兄们辛苦了。来，这张银票啊，给弟兄们喝酒吧。
2: 奴才们做了什么，怎敢受如此重赏啊？
1: 嗨，什么主子奴才的，到了这个地方都是患难兄弟啊！拿去拿去。
3: 哎，兄弟们，九爷赏银子了，还不过来谢九爷？
4: 谢九爷赏。
5: 九爷赏。
1: 哎，罢了罢了，咱们还是赶路吧。啊，走，
6: 这
7: 这，
1: 嗯。
8: 来九爷，
9: 来九爷扶你啊！
1: 来
8: 来来，
10: 哎，
11: 走，上马。

0: 回禀大将军，九爷和十名大内侍卫已经到了城南。该你了。
1: 大将军，您看要不要接一接？接着下。
2: 怎么了你？大将军，这十个人可是非同小可呀。统统是皇上身边的侍卫。九王爷虽说在朝上不吃香，但毕竟是先皇的辈子，皇上的亲兄弟，这台面上的事儿，大将军。
1: 您还是要坐一坐。去，你，还有你，去接一下就行了。慢着，就说我军务在身，不便远迎，去吧。 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收拾收拾，准备准备。接驾。主子呀，您到底和奴才下的是哪一路棋呢？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下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

0: 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信AI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

0: 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且说闷于蛙式炼石补天之时，炼成高12丈、见方24丈大的顽石36501块。那蛙皇只用了36500块，单单剩下1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时灵性已通，可大可小，经一对僧道带入世间，才有了一部《石头记》。补天顽石既是贾宝玉的前身，也是曹雪芹的

1761年秋天的一个晌午，正在冥思的曹雪芹被来客的喧闹声打断了写作。原来他的学生敦敏敦成兄弟起了个大早，特地来西山看望老师。敦敏敦成兄弟对这位一身傲骨的老

0: 老师一向是满怀亲近的，敦诚曾赋诗：劝君莫谈迟客家，不如著书黄叶村。黄叶村是对北京香山秋天的诗意表达。郑板桥就有描写香山秋景的诗句：匹马寻径狂夜寺，雨晴稻熟早秋天。主客寒暄之后，话题又落在了老师的大作《红楼梦》上面，大家侃起了贾宝玉还有他的众姐妹。此时《红楼梦》手稿一开始断断续续在京城文人间流传，每每有好友前来借阅文稿，曹雪芹总是说：好啊，先请我喝酒，我就借给你看。这样一来，曹雪芹的《红楼梦》虽然已经基本完稿，处于不断修改之中，但黄叶村的小宅子里却很少有文稿齐全的日子。不是前20回借给了张家，便是后30回借给了李家。直到太阳偏西，喝得半醉的兄弟俩才向主人告别，踏着铺满红黄两色落叶的小径，一步三回头地向京城走去了。敦诚曾为这次访问特意写下一首赠曹雪芹：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十州酒长赊。横门辟仓酬金雨，废馆颓楼梦旧家。思夜清前留客醉，日望西山参暮霞。传说西山有一位姓白的孤寡老妇人，曹雪芹尽管自家生活窘迫，但时常接济她，还为她看病采药。这位饱经沧桑、睿智开朗的平民老太太，曹雪芹经常被她逗得哈哈大笑。后人推测，《红楼梦》里那位聪明过人的刘姥姥一定有着白姓老夫人的影子。在乡邻们的眼里，这位学问大、会看病的曹先生是全村的大恩人。请他看病不要钱，而且按他的指点，只要上山采几味草药，煎了服下便可以痊愈。对于曹雪芹来说，了解到乡邻们的喜怒哀乐，也让他的《红楼梦》获得了非常宝贵的草根视角。
1: 江山地区的老百姓对曹雪芹有着许多的美妙的传说，比如说香山整白琴，再早有位教育家叫赵东华，他是光绪年间的人，他曾经向他的儿子赵思成讲过，说曹雪芹在整白琴啊种芹菜，干嘛呢？当药材。因为芹菜这种药材治什么？治骨症，也就是大肚子症。曹雪芹呢用芹菜做药材去救治当地的有病的贫穷的老百姓。
0: 作者本人在《红楼梦》中谈

0: 程，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实际上他的初稿仅用3年左右便完成了，之后的漫长岁月便是对这部巨著的修改和打磨。这个过程是异常痛苦的，但后世也由此见证了一位天才的诞生。
1: 后来看张爱玲或等等的这些专家学者，他们指出《红楼梦》里面的这些人物是不断的演绎出来的，就是说不断的发展出来，就是各种版本又多一点就多一点，前面那个版本还没看到晴雯，晴雯就出来下一个版本，金钏他都是在后面的版本再加进来加进来的。那可能就是说他生活越来越丰富，思考越来越多，哎，生活中还有谁他把它写进来。
0: 命运似乎对曹雪芹是不公的，却又无比厚爱。当他舞动如船之笔，书写鸿篇巨制《红楼梦》时，最真实的18世纪中国已跃然纸上。一部《红楼梦》不仅仅是东方文学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也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和思想史上的最高成就。
2: 他是汉人，他也是满人，汉文化满文化他都有。他是南方人，他也在北方这个写成的书，金陵姑苏，江南的那种婉约缠绵的那种的风格美学他有，北京那种辽阔苍茫啊，那种的景象，他也有，所以他的文化过程很复杂的这个人。
3: 那么汤显祖呢，他是追求友情是天下。曹雪芹啊，有一点跟汤显祖不一样，汤显祖认为现实世界里头没有友情是天下，有法是天下嘛，而曹雪芹认为他在现实世界里头有存在着友情是天下。那么曹雪芹这个思想呢，情的思想呢，继承了发扬了汤显祖的这个情的这个思想，我认为在文学史上，在思想史上也很有价值。
0: 1762年深秋的一个清晨，敦诚来到宣武门内的太平湖找哥哥敦敏。走进敦敏的四合院，竟然看到院里站着老师曹雪芹。曹雪芹告诉惊喜的敦诚，前一天晚上他就到了，同敦敏喝了一顿大酒。早上敦敏宿醉未醒，客人倒是先起来了，还不断大叫酒渴了。敦诚连忙拉着老师来到了街边的小酒馆，敲开酒馆的门，两人才意识到身上都没带银钱。于是敦诚毅然解下腰间的佩刀押给店主，请雪芹喝个够。雪芹当仁不让，一边大口喝酒，一边大喊快哉。酒足之后，曹雪芹作长歌以谢敦诚。可惜这首长歌后来遗失，好在敦诚的贺诗今日犹存，让我们今天仍可以想象这位大文豪痛饮的盛况。贺诗写道：我今此刀空作佩，岂是吕虔为王强。背若一斗负一斗，令此肝胆生脚盲。曹子大笑称快哉，堪与刀影交寒光。

1763年秋天，曹雪芹的幼子突然染上了流行病。作为父亲的曹雪芹，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医治。很快，幼子便夭折了。巨大的不幸猝然间击垮了曹雪芹。他不明白，为什么在他短暂的春秋中，厄运总是降临在他的家族、他的亲人和他本人的身上。多年来，拮据的生活和繁重颇耗心力的写作早已吞噬了他的健康。此时情绪化的曹雪芹更是不顾一切地以村酿浇愁。而寒冬冷酒终于使他一病不起。

弥留之际，也许他如宝玉出走时那般似喜似悲，也许他的心中回想起了宝玉离家时的仰天大笑。我自己也知道该走了，走了，走了，不用胡闹了，完了事了。这一年的除夕，北京西山，大雪在纷纷扬扬地飘落。在江南出生和长大的曹雪芹，一向非常喜爱北方的皑皑白雪。此时，他终于随着那飘向天边的雪花，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48岁。他抛下了泪流满面的妻子，留下了一部让中国人永远为之自豪的千古绝唱。

0: 雪芹生于康熙末年，卒于乾隆中叶，近五十年的生命均处在所谓的康乾盛世，也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回光返照之中。他目睹了繁华，也经历了苦难，而最终他以自己的旷世才华，让繁华与苦难伴着理想的光芒，化作了最为凄婉与美好的语言，成为送走封建制的多情挽歌。
1: 难道我们阅读《红楼梦》流下来的眼泪，曹琴流下来的眼泪，难道仅仅是一首悼红的挽歌吗？也不是。就是说《红楼梦》一书啊，产生于封建社会的末期，但它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啊，所有的风云人物，你比如说风云人物这很多了啊，那个蔡元培也好，胡适也好，这都是风云人物。还有旗帜性的人物，比如就是陈独秀啦、鲁迅啦，他们都对这部世界名著

0: 都非常熟悉。而毛泽东同志的终其一生都在阅读这部文学巨作。
1: 据记载，《红楼梦》前八十回，也就是带有脂砚斋点评的《石头记》手抄本，在曹雪芹去世前便可以在集市中买到，价格高至数十两银子一部。1791年，文人高鄂和程伟元首次将《红楼梦》120回的抄本集齐，在完成细加离替、截长补短、抄成全部的编辑工作后，用木活字印刷出版，史称程甲本《红楼梦》。第二年，也就是1792年，针对程甲本存在的一些谬误，程伟元和高鄂又出版了程乙本。程甲本、程乙本也通称程高本，成为后世流传最广的读本。程高本出版前后，《红楼梦》已凭借其内容上的巨大魅力，在文人学子间一度达到开卷不谈《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地步。20世纪初，胡适等学者曾提出，《红楼梦》后40回由高鄂续写。随着海内外对《红楼梦》研究的广泛和深入，更多的权威专家推翻了这一论断。他们认为，全书120回实际上均由曹雪芹完成，程伟元和高鄂所做的是编辑和必要的修补，所谓《红楼梦》未完的遗憾并不存在。
2: 世界上的有名的那经典还没有一本说是两个作者以上的，因为两个作者才气都那么高，这么了不得，怎么可能他们风格一样？如果一个高一个低，那个低那个一定学不来，那个才高那个，后世会写的极非常好，极好，很重要的两根柱子，一个是黛玉之死，一个是宝玉出家，啊，前面80回写的再好，也是为这个东西最后准备的。
3: 叙书是不可能的，不但给别人叙书是不可能的，给自己叙书也是不可能的。我也写过各种各样的长篇小说，你不要说叙40回，你让我叙半回也不可能啊。你写过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心情，你如果这个书的原稿丢了，你自己再写一遍也不可能，也除非你存盘了。
1: 1793年，也就是《红楼梦》程乙本出版的第二年，一艘海船从浙江嘉兴的平湖起航，前往日本。船上载着120回版《红楼梦》9套。半个多月后，这艘船抵达日本。这是《红楼梦》海外传播的最早记载。早在19世纪初，便有马礼逊等欧洲人将《红楼梦》的片段译成外语，介绍到海外。20世纪70-80年代，杨宪益、戴乃蝶夫妇和霍克斯、敏福德、翁旭翻译的英文全译本《红楼梦》，几乎同时分别在中国和欧美出版，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轰动。1981年，汉学家李志华和夫人用了27年时间翻译的法译本《红楼梦》在法国出版。法国文学家

评论说，《红楼梦》全译本的出版填补了长达两个世纪令人痛心的空白。我们似乎发现法国古典作家普鲁斯特、马里沃和斯汤达，由于厌倦于各自苦心运笔，因而决定合力创作，完成了这样一部天才的鸿篇巨著《红楼梦》。至20世纪末，世界各主要语言几乎都有了《红楼梦》的全译本，进一步奠定了这部巨著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骄人地位。

0: 我常常讲这一段，僧是僧，道是道，儒是儒。一个和尚跟一个道士两个人在手牵手在一起，这是他设计，是一个很美的贯穿，而这个很美的贯穿都要融到我们的生命底蕴里头来。
1: 如果说这个地球上的树都没有了，突然发现某个角落还有一本《红楼梦》，那么中国人可以放心的。为什么？有《红楼梦》在，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就不会毁灭掉。
2: 大概50岁到60几岁的这个时间之内的，我跟《红楼梦》在一起，我自己的人生当中也是非常高兴的，非常有志的。怎么说呢？我的人生之书就是《红楼梦》啊。
3: 我自己是学西方文学的，《红楼》看了一辈子，我就宣称它是天下第一书。我曹雪芹最后是以天眼看红尘。
4: We began to translate the whole book together from 1970 to 1986. We worked together on that novel. And I even now today, in you know some 50 years later, when I go back to that novel.It's like I'm going home.
5: 要说和《红楼梦》比肩的作品是没有的，这么大的影响，留下了这么多的话题，留下了一门非常引人注目的学问。前80回是天才之作，后40回也是天才之作。

0: 林芝，位于西藏自治区东南部。喜马拉雅山脉与念青唐古拉山脉之间，这里最高海拔高达7000多米，最低处却只有900米，是世界上陆地垂直地貌落差最大的地带。6月，当全国其他地方入夏时，青藏高原依旧寒风凛冽。高山之上的无污染地带，生长着一种稀有的野生本草红景天。红景天直至20世纪70年代才逐渐引入中药药方，并被中国药典收录，称其益气活血、通脉平喘。
1: 红景天这位呢，这个药呢，其实我们在临床常用，尤其近代来被我们的很多的药理学家呢就认可了，它有抗氧化的作用，它有

那个耐缺氧的作用，是吧？很多人呢就是在这个高原里边度暑，由于肺功能差，肺气肿啊，或者哮喘啊，是吧？呼吸困难啊，胸闷气短的病人，那么我们经常在用。

向灭绝的边缘。如今，西藏农科院的科研团队正在尝试人工培育红景天，但由于红景天自然繁育能力差，人工种植也困难重重。历经11年，科研人员终于掌握红景天种子的育苗方法，但漫长的生育期、高昂的成本，还无法使其大规模开发。科研人员还想出另一种方法，他们将人工培育的种苗移栽到高山上，来挽救这种神奇的本草。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红景天，这世界的有灵本草，相遇有情之人，便扎下了根。文明存续，正在于留下根脉，守住灵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农历4月29。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全力推进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建设，聚焦交流培训示范核心功能定位，持续擦亮多边合作金字招牌。
1: 情味飘全球，陕西特色农产品出口跑出加速度，陕字号农产品正成为陕西对外开放的亮眼名片。
0: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我省通过持续完善献血保障政策，优化献血服务等措施，血液保障能力稳居全国前列。
1: 东迁四年，陕西朱鹮在黄河三角洲成功繁育种群。
0: 省18运会首个比赛项目群众组匹克球的比赛今天在渭南市开赛。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2019年6月14号，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9次会议上倡议，中方愿在陕西省设立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加强同地区国家现代农业领域合作。7年来，我省全力推进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建设，聚焦交流

0: 培训示范核心功能定位，发挥农业科技合作、人才培育、技术推广、经贸合作平台效能，扎实推进上合组织国家间务实合作。
1: 六月中旬，在位于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的50亩标准化苹果示范园里，果树已经进入挂果期。去年五月，杨凌现代农业国际合作集团公司联合宝鸡海生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在这里建成标准化苹果示范园。经过一年的精心管护，果树各项指标均达到预期。
2: 我们就希望把国内的引进的优新品种都能够带到吉尔吉斯去，让当地的人能够吃到更酸脆甜、浓郁度更好的一些苹果的新品种。
1: 通过种质创新与农艺升级，杨凌示范区选育出抗寒抗旱耐贫瘠性能突出的果树品种，并将矮化密植技术推广到吉尔吉斯斯坦等丝路沿线国家。目前已建成11个境外农业示范园，为当地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提供了中国经验。一批陕西本土企业带着优良品种与先进技术走出国门，在中亚地区开花结果，不断续写上海合作组织农业合作携手发展的新篇章。
3: 不，我们还想以苹果这个苗木这个销售和推广示范为基础，把国内的一些先进的这个苹果种植的一些农机设备，还有一些苹果种植环节过程中的一些肥料啊、农药啊，同步推广出去，提高他们的苹果的这个管理水平和一个苹果产量。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今年四月，4吨陕西油菜种子横跨3000多公里，在哈萨克斯坦生根发芽，填补了当地优质油菜两种规模化种植的空白，标志着陕西油料种业成功走出国门。
4: 从试验数据来看，还是比较理想的，比对照品种增产了32%到51%。那么其他的纤维重还有蛋白质的含量啊，浓郁性状和品质的数据也表现的是非常良好。
1: 随着上合组织农业基地的平台效应持续放大，数以千计的农业科技人才来到农科城学习，又带着中国经验活跃在全球农业领域，推动解决更多世界性农业问题。来自巴基斯坦的留学生林丹是巴基斯坦千人计划的一员，学习结束后，他主动申请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攻读博士。
5: 我有一个目标和愿望，就是把在中国学到的先进科研成果、优质教育理念以及包容多元的优秀文化带回巴基斯坦，助力祖国农业与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1: 七年来，上海合作组织农业基地累计为上合组织及一带一路国家培训农业官员和技术人员6000多名，6万多人次在线学习。学员们将杨凌的新技术带回各自国家，助力当地小麦品种最高增产60%，节水50%，苹果集约栽培亩均增产300公斤。与此同时，上合组织农业基地依托杨凌自贸区和综合保税区的叠加优势，推动国内2000多种特色农产品远销上合组织国家。2025年，陕西与上合组织国家贸易额达7.76亿元，较基地设立之初增长30.6倍。
5: 杨凌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示范培训基地是一个极具实践性、高效且富有成效的平台。在这里，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专家们接受培训，广泛接触并学习农业节水、良种繁育、作物育种等各类农业领域的新技术，不仅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粮食安全保障做出了重要而具体的贡献，同时也为上合组织对话伙伴及其他国家提供了帮助。
6: 陕西农产品出口跑出加速度，38类特色农产品远销70多个国家和地区，苹果、猕猴桃等优势果品出口量值稳居全国前列。陕字号农产品正在成为陕西对外开放的亮眼名片。
1: 在渭南市大理县，品相诱人的油盘桃迎来丰收。果商裴鹏军与海关工作人员一同走进果蔬大棚，实地查看果品长势。
7: 今年的话，想把这个桃子想去做到俄罗斯市场去看一下。盘桃的果形它是扁的，比较新奇，想去尝试一下，想把大理的水果带到全球，帮老百姓去销售一下。
1: 多年来，裴鹏军的公司一直从事渭南冬枣的外贸生意。今年四月，企业将渭南樱桃首次销往中东市场，凭借优良品质收获了良好口碑。最近，他们又与俄罗斯客商达成合作，签下36000斤油盘桃出口订单。从采摘到端上俄罗斯消费者的餐桌，这批油

0: 蟠桃经全程冷链运输不到15天时间。
1: 现在我们推行的远程查检，我们海关官员不用到现场，通过视频连接企业进行一个远程查验，我们的查验内容都是一样的，一天之内可以多一个十几单的这样的查验。
0: 便捷高效的通关服务为本地特色果品出口赋能提速。如今，白水苹果、大力冬枣、蒲城苏梨等10多个渭南特色农产品已远销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泰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1至5月，渭南出口水果1594批次，总量3.6万吨，货值达2.5亿元，批次、重量、货值同比分别增长17.3%、6.8%、1.6%，出口规模位居全省水果出口前列。苹果是陕西农产品出口的支柱单品，占全省水果出口的60%左右，在全国也名列前茅。在延安市洛川县的苹果出口加工车间里，智能化分选、清洗、包装、质检，每道工序都严格按照国际出口标准把控。一箱箱精品洛川苹果完成打包后，即将搭乘货运车辆发往海外市场。
2: 从果园管护到采后加工，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顺利通过了多项国际权威检测。这次成功打开澳洲市场，也让我们更有信心深耕国际市场，未来会持续提升品质，把更多黄土高原的优质洛酸苹果推向全球高端市场。
0: 作为全国优质苹果核心产区，洛川持续推进苹果标准化种植、精细化加工、国际化营销，不断培育外贸主体，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全面提升洛川苹果国际市场竞争力。今年，洛川持续深化对外农业经贸合作，全力推动苹果产业出海拓市，出口产品涵盖鲜食苹果、苹果脆片等品类，涵盖东南亚、加拿大、阿联酋、澳洲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前5个月已完成苹果出口2046.96吨，货值1845.54万元，外贸出口势头稳健向好。
3: 加大出口基地建设和出口标准化生产，从源头提升果品质量，深度拓展澳洲、欧盟等高端市场，持续提升洛川苹果全球知名度和美誉度。
0: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推进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海关合作机制，在出口水果检验检疫结果互认、通关便利化措施共享等方面开展了全方位合作，有效降低企业通关成本，提升黄河金三角地区农食产品国际竞争力。同时，针对鲜果蔬等易腐农食产品的特性，西安海关大力推进批次检验检疫加远程查验改革，将传统的人到场逐批查升级为线上实时交互、智能辅助核验的新模式，发货周期压缩40%以上，实现了早上采摘、下午通关、次日出海。今年1至5月，全省农食产品出口9.65亿元，同比增长64.4%。
4: 聚焦洛川苹果、周至猕猴桃、大力冬枣、富平柿饼等地理标志特色产品，加强技术支持，帮助企业建立畅通的出口体系，提升陕字号农食产品国际知名度。我们将继续深化各项改革创新，不断提升监管服务效能，让更多优质前卫香飘全球。
5: 从企业找银行变为银行进场区，在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中，汉中市60多家金融机构聚焦重点产业链建设，推出40多项特色金融产品，主动上门服务，用金融活水破解企业融资难题。
6: 前不久，汉中市举行了一场证金企对接活动，现场达成融资意向219项，总金额31.2亿元。固达数控汉中有限公司的财务总监雷奇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活动。企业因扩大产能、添置大型设备，流动资金告急。让他没想到的是，与银行沟通后，很快就达成了1000万元的融资意向。雷奇说，以往办理贷款全靠企业财务人员对接银行，不仅信息沟通不及时，审批链条也比较长，资金迟迟不能到位。
7: 现在银行工作人员主动走进厂区实地调研，面对面了解我们的经营状况和资金需求，现场梳理融资方案，省去了反复跑腿、多部门来回对接的诸多环节，高效落实信贷支持，顺利补齐了公司生

0: 房产所需的流动资金。
1: 同样急需资金的还有东方老年公寓，这家汉中市的养老龙头企业现有500张床位已不够用，计划新建公寓将床位扩大到1000张以上，但5000万元的资金缺口成了拦路虎。
2: 我们跟银行接触以后，他们对我们的项目非常的重视，组建了专门的团队，上门1对1的指导这个金融融资，对我们这个企业进行了专门的这个融资方案，从我们公司申请到放贷，只花了10天时间就给我们完成了所有的手续。
1: 今年以来，汉中市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聚焦重点产业链，压降融资成本，疏通堵点，金融服务质效不断提升。
3: 把以前的这种企业找银行、企业找政策的被动局面，变成了现在服务上门、政策上门、赋能上门，让我们企业发展更加有信心、有底气。
4: 在服务地方经济上，我们聚焦重点产业、重大项目和小微企业、乡村振兴4大领域持续发力，加大信贷投放，创新线上化产品，把金融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和园区车间。
1: 数据最有说服力。截至目前，汉中全市贷款余额突破1650亿元，一季度新增贷款超50亿元，为企业提供各类风险保障123亿元，普惠小微贷款，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稳步增长，企业贷款平均利率降至3.14%，同比下降28个基点，实实在在为市场主体减负。
5: 我们将充分发挥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作用，常态化开展产业链群精准对接，深化与省级金融机构战略合作，不断优化金融生态，丰富金融供给，以金融活水助力全市产业链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为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近年来，我省通过持续完善献血保障政策、优化献血服务等措施，血液保障能力稳居全国前列。
7: 陕西省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主场活动12号在渭南市举行。活动现场，主办单位为无偿献血100次以上的献血者代表颁发奖杯，并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向市民普及献血知识。
8: 我这个献血是比较偶然的，献血5天时候，中心血站说我的血液挽救了一条生命，我感到很欣慰。2014年开始，我已经献血11年，献血20多次，累计献血8000毫升。我觉得献血就是凡人善举，能挽救生命，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7: 在安康市宁陕县城关镇三星社区，红十字主题宣传活动把义务献血宣讲、应急救护培训和趣味互动结合起来，通过宣传展板、科普手册和咨询服务，为群众普及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等知识。在汉中市西乡县，不少市民主动报名挽救献血，用实际行动传递爱心。截至目前，汉中市累计89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连续14年获评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
9: 引导号召更多的人参与到献血这项活动中来。今天我也献了血，健康的血液能够使用在临床，能够提供给需要的患者，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7: 在西安，志愿献血者来到献血中心，积极参加无偿献血，用行动传递爱心。他们中有持续数年献血的志愿者，也有第一次走进血站的大学生。
10: 发自内心来说，确实还是，也算是一种欣慰吧。可能点燃了另外一个家庭的希望，用一点点自己微不足道的奉献吧，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11: 不管是我们的献血能救治那些病患，然后造血干细胞也能给我们的这种血病患者重获新生，这我觉得都是很有意义的。
7: 西安市献血条例去年3月1号正式实行以来，通过放宽献血年龄、扩大亲属用血报销范围、升级优待政策，进一步保障了献血者权益。记者从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2025年全省无偿献血50.55万人次，献血量86.83万单位，千人口献血率达12.8%，位居全国第4，临床用血供应持续平稳充足。
12: 6月11号至13号，由中宣部组织的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延安。来自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和省级主流媒体

0: 里的40多名记者编辑深入延川县、宜川县及延安城区开展调研采访，围绕基层矛盾调解、苹果产业发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等内容，沉浸式探访新时代革命圣地延安的新风貌、新气象。
1: 在延安市延川县综治中心，记者们深入了解当地推出的菜单式矛盾纠纷调处模式。据了解，这是延川县委政法委近年来围绕解决基层矛盾、化解群众纠纷探索推行的一项工作机制，也是当地推进基层治理小切口改革的一个创新成果。
2: 在我的理解，菜单式就是方便群众，为了把社会矛盾的这种化解机制发挥到最好。
1: 今年以来，延川县运用菜单式矛盾纠纷调处模式化解矛盾纠纷192件，目前魏红举说事事、老井说事事等一批典型说事事，极大地促进了信访减量，提升了治理效能。采访团还在延安市宜川县了解以株代亩工作法。据介绍，自2022年以来，云岩镇以株代亩工作法破解了果园碎片化的难题。镇党委书记杜云介绍，以株代亩就是在确保农户原有承包面积不变的前提下，将新栽的苹果树按株数分配到户，实现亩界变株界。
3: 这几年改以后，我说这个亩地的效益比过去一亩地能增加2.4万元以上，这群众也看到这个改革的红利了，基金也很高。过去的一亩地就是4000斤，到现在我说一亩地能达到这8000斤。
1: 目前云岩镇已完成苹果新优品种改良3.6万亩，以株代亩1.6万亩。云岩镇的小苹果如今变成群众的致富果。采访团还先后走进中共中央西北局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杨家岭革命旧址、枣园革命旧址等点位调研采访，聚焦延安革命文物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详细了解旧址系统性保护、活化利用举措等情况，深入探寻延安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密码。
4: 如今延安的老百姓想要在果园改造中有好的收成，想要在社区改造中把自己的旧居换一换，其实都是人们想要过好生活的美好愿景。
5: 其实我已经来延安好多次了，但是这次来还是很受感染，用我的笔触去记录这些故事，然后把这些好的一些经验做法或者这种制度措施变成文字去传递出去。
6: 连日来，我省开展一系列特色非遗活动，集中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创新成果，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游玩。各式各样的传统非遗项目走出书卷，走进大众生活，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让群众近距离感受非遗的独特魅力。
1: 在陕西省文化馆内，精彩纷呈的非遗演出正在上演，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非遗节目次第登场，生动有趣的传统技艺、原汁原味的民俗风情，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陕西非遗的独特魅力。适逢周末，场馆外的非遗大集现场也人气满满，烟火气十足，一排排非遗特色摊位整齐摆放，蛋雕、木雕、烙画、扎刻等传统手艺悉数亮相，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赏。
7: 我觉得这个布置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能够让小朋友包括像我这样的人能够了解到我们陕西的丰富的一个文化，他们可以自己去动手参与到这种民族文化的传承当中。我觉得这一点意义上来说也是非常好的。
8: 每一个很细节的一些风俗啊，大家可以展示给大家看，更好的去感受整个关中和整个陕西的这个民俗文化。
1: 以传统为根基，以科技为语义，在非遗 XR 体验中心依托数字技术，将剪纸、泥塑、古法酿酒等多项陕西非遗搬上科技舞台，通过高清数字建模、实时动捕与空间音频技术，复原非遗相关的传统文化场景，创新设计闯关式剧情任务，观众佩戴专属设备就可以近距离沉浸式体验非遗精髓。
4: 我看到有皮影戏，有这个古乐，还有腰鼓，非常的真实，让我能够深刻的体会到这个陕西特别多的那个文化。不仅有这些画面，还有很多的介绍，而且还有很多的互动的项目，让我觉得身临其境，非常有意思。
9: 科技加秦腔这种形式，我感觉非常新颖，可以把秦腔更好的展示出来，然后这样子看起来非常的震撼，非常的有趣。
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近日公布西安东郊唐墓重要发掘成果，

0: 考古团队在西安灞河东岸雾庄村发掘汉唐至明清时期古墓葬760多座，其中编号安八墓葬经墓志确认，墓主为唐代长安县尉范宁，官居八品。墓葬设有三天井、三过洞，整体规格与墓主身份匹配，共出土陶俑、铜器、铁器、墓志等文物49件组。
1: 省农业农村厅以夏纳凉享清爽时光为主题，向社会推介发布24条夏季乡村休闲旅游行精品线路，线路涵盖我省10个地市，包括西安鄠邑区亲山近水休闲游、宝鸡眉县和风送爽避暑休闲游、汉中汉台区湘韵仲夏悠然游等，依托各地田园美景、农耕文化、科普教育、生态康养等优质特色资源串点而成，在更好满足城乡居民避暑纳凉休闲体验消费需求的同时，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助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助力农民持续增收。
2: 2022年12月，20只猪环从陕西汉中洋县出发，跨越1300多公里，来到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安家落户。时隔4年，这批远道而来的秦岭精灵，克服水土气候石源多重考验，顺利扎根湿地自然繁衍，成功在黄河入海口建立起稳定繁衍种群。
3: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山东省东营市的黄河口猪环野化基地，现在是下午13:53，就在刚刚啊，有一只猪环宝宝正在破壳而出。第一只宝宝呢出生了以后生命体征完好，称重是56.98克，但是现在的另外一枚壳的猪环宝宝呢遇到了一点点困难。
4: 正常的鸟类它这个啄壳是从大头有7-4那一侧，但是刚才那一只呢，它是在那个尖头那一侧开始啄壳，这3年来有近100枚鸟卵，这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5: 由于雏鸟啄壳方位异常，王安东和同事迅速实施人工辅助，几分钟后小家伙成功探出脑袋。这样的生命守护场景在猪环繁育季已成常态。2022年12月13号，20只猪环从汉中洋县启程，历时17小时长途转运，来到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启异地定居试验。来自秦岭南麓的猪环初到滨海湿地，一度水土不服，原定野化放飞计划暂缓推进。科研团队因地制宜搭建适应性网笼，复刻原生湿地环境。工作人员每天细致观察，记录猪环的行为习惯和采食情况，耐心引导它们逐步适应新环境。
4: 黄河口大面积的滩涂湿地、近海湿地，我们希望猪环出去之后也把这些利用起来。除了传统的泥鳅食物，给它添加了一些沙蚕、小螃蟹、小虾之类的，然后让它出去之后呢，也尽快的适应这些滨海湿地的食物。
5: 悉心管护之下，猪环种群繁育量连续2年大幅攀升。2024年10月，4只野性培育成熟的猪环佩戴卫星追踪器正式野化放飞。
4: 这个编号是005号，在24年3月清晨出发，一路向北穿过这个渤海湾，当天一天是飞行了260公里。在今年的清明节，从廊坊出发，又飞到了内蒙古，一天又飞行了300多公里。当时我们在后台发现这只猪环飞行的这个轨迹之后，我们非常震惊，足以证明猪环将来是可以远距离迁徙的。
5: 单日最远飞行超300公里，不仅颠覆了猪环仅能短途活动的固有认知，也为我国东部猪环迁徙种群重建提供关键实证。历经4年磨合繁衍，这群来自陕西的猪环彻底融入黄河三角洲生态系统，与丹顶鹤、东方白鹳等300多种鸟类共生共处，定居繁衍。
0: 为切实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筑牢全民反诈坚固防线，连日来我省西安、延安、安康公安机关开展了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各地公安机关通过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的5禁活动，结合近期高发诈骗类型以案释法，向群众普及防范知识，切实增强群众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全力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省十八运会首个比赛

0: 项目群众组匹克球的比赛14号在渭南市体育中心开赛，全省11支代表队287名运动员参赛，将向奖牌发起冲击。匹克球是一项结合了网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特点的新兴球类运动，是首次列入省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2026年陕西省本科批次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今天在西安举行，来自浙江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160所高校招生负责人就学校招生政策、专业特色、院校专业匹配等热点问题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咨询。三秦四季常来长安航文旅集市14号在西安开集，来自文旅单位、省内外机场、国内外航空公司等60多家单位围绕优化航线网络、加强跨区域客源互通、推动航文旅资源联动等开展深度交流。截至目前，西安机场累计恢复及新开国际客运航线63条，通达27个国家的55个主要城市。
1: 从关中平原的千里麦香到秦巴山间的江水奔流，眼下三秦大地正展现着最动人的夏日风光。
2: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雷电的一天上篇。
1: 哇，还有这种地方吗？
2: 好惊人。
3: 这里也能感受到次元波？
4: 是的，现在董董博士将用波来做实验。
0: 你们玩开心点，大虎把威龙兽拿出来，让他们一起玩吧。
1: 是的，好啊。

0: 天气似乎越来越糟了。
1: 是的，雷声要大一些。
2: 什么呀，小龙，你怕打雷吗？
1: 哎呀，不许笑我！
2: 几乎已经完成了。
1: 朋友们，我们准备好了。
2: 那么让我们开始。我们要放大这里的次元波，使时间和空间的时针更大，然后无论时间或空间如何，我们都可以传送物质。这不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吗？
3: 那是什么？
4: 我也不知道。
2: 怎么了？
1: 这意味着他们并不关心这个，董董博士。
2: 无论如何，如果你放大了次元波，
5: 我们可以穿越时空吗？
1: 还有空间旅行。
4: 这是不是一个很伟大的实验？
3: 但这样的话，董董博士值得相信吗？
4: 或许。
3: 或许。
2: 不要再解释，直接开始实验吧。那我们是去哪里？孩子们，我们不会去任何地方。
1: 什么？
0: 怎么会？
2: 我们今天要传送一块石头。
1: 是的，就是这块石头。我们要把这块石头搬到那边的岩石上。
2: 石头？
1: 那算什么？这就是全部吗？
2: 这太近了，这并不像听起来那么容易。即使距离近，如果我们成功地传送了一块石头，我们可以去任何我们想去的地方。好吧，来了。

0: 没变呢。
1: 是吗？不可能这样啊。失败了。
2: 我真的很期待呢。
0: 人类的巨大飞跃并没有发生，
3: 只有一个巨大的失败。
4: 太糟糕了。
1: 真奇怪。小龙大虎，来帮我吧。好的。
0: 怎么回事？这是又出了什么问题啊？
1: 吓我一跳！
0: 这是发生了什么？
1: 小龙，你还好吗？
0: 我没事。其他的孩子在哪里？因为灰尘我看不见。
1: 这里发生了什么？
5: 我想我们是被闪电击中了。
1: 如果你不知道，
0: 那谁会知道呢？
1: 什么？那是什么？
6: 他们在哪里？
0: 这个
6: 小龙
7: 大虎。
0: 什么呀？太古战车，
1: 白垩战车，发生了什么事啊？
0: 这正是我想问的问题。
1: 什么
0: 啊？威龙圣痕，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
5: 突然发生了地震。
0: 是一个巨人。
1: 小胡。
0: 小胡是个巨人。
4: 小龙，董董博士，
3: 这是发生了什么？
0: 董董博士，我们不会。
5: 是的，看起来我们缩小了。
0: 三角龙。
5: 欢迎三角龙。
0: 哎呀，停止吧，三角龙。哎，我们能做什么？
8: 天气越来越糟糕了。
9: 不可能找到威龙兽。
4: 这算什么？我还做了一个胶囊甲。

0: 等等，停车！为什么要这么突然刹车？
1: 小主人让我停下来。
0: 他不是谢意吗？他要去哪里？跟着他。
1: 好的，小主人。
2: 他没有损坏的那么多。
0: 你找到原因了吗？
3: 为什么大家会缩小呢？
2: 也许次元波会让物品收缩，也许它的波动让原本巨大的恐龙变成了这些威龙兽。
4: 怎样才能恢复正常呢？
3: 九连博士，你也不知道吗？
0: 不好了，
4: 如果董董博士都这样了，是不是不会变回来了？
3: 什么？所以大虎必须一直这样下去吧？
4: 情况可能会这样。
2: 干得好，白垩战车！
3: 好棒啊，太古战车！不要被白垩战车打败了。
5: 小龙，如果你想变得更快，按下前面的红色按钮。哈，
3: 知道了。
0: 哇，真是太酷了！
2: 哇，那是什么？
6: 这是太古战车的特殊功能。
2: 是吗？特殊功能？
6: 我也有这个功能，它一直在锁定功能下，所以我没有使用它。
2: 什么是锁定功能？我怎样才能解除它？
6: 按下我旁边的按钮。
2: 原来是这个。什么？速度没变啊！
6: 我的特殊功能是水炮，当处于危险之中时，它会很有帮助。
2: 但我们不能以这种方式打败太古战车。
6: 不，你可以这样用它。
5: 什么？
3: 大虎！你黑人，你在做什么？太危险了！
2: 生什么气啊？只是一个小实验，
6: 甚至还没有完全释放。
5: 不管怎样，我差点被弹飞。
6: 那是因为你超速的太多了。
5: 什么？
4: 我们很担心，你们在玩？
3: 是啊，大虎啊，不是很好奇自己乘着太古战车吗？
2: 我也是，谁不想坐白垩战车跑一下，是吧？
0: 哎，正是如此，正是如此。
4: 所以，你们打算继续玩吗？
3: 我们能做什么呢？东东博士会处理他的。
4: 东东博士的情况也不是很好。
0: 他没找到解决办法。
2: 孩子们，你们能让我从这里放下来吗？这样解决不了问题，我需要换一下心情。哎呦！好啊，中头龙！
3: 等等我！
2: 飞得更高，小盗龙。
4: 甚至董董博士也在玩。
0: 你们既然有特殊的技能，现在可以在需要他们的时候使用他们吗？
5: 是的，已经解锁了。
6: 威龙兽有反应了。

0: 我居然乘坐在太古战车里面，真是太棒了，
1: 是吧？虽然我们变小了，但这真的很酷。大虎，站住！
2: 征服了他们两个，他们真的能找到威龙兽吗？
3: 根据反应，它就在小溪附近。
2: 我们快点吧，

0: 次元波是来自这个洞穴吗？
1: 他要进洞穴了。
2: 他的行为好可疑。
1: 我们跟着他。
3: 雨下得太大了，我们不应该回去吗？
4: 我来这里是为了和洛龙山战斗特意来的，怎么能回去呢？
3: 非要在这种天气里。
4: 奥陶战车，我们不要抱怨。
1: 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用的？
5: 这似乎是实验的设备。
6: 他们在这里做什么实验？
1: 我们再靠近一些。
2: 小主人，这很危险。
1: 如果我们不靠近，我们就看不到他在做什么。
6: 这倒是。
1: 我们走吧。
0: 我记得这个装置是用于研究次元波的。
5: 除了我们之外，竟然还有人知道次元波。
7: 吓一跳！我真的很讨厌雷声。
8: 来自威龙兽的反应已经消失了。
5: 呀，真是！水涨这么高了。
9: 这是一条小溪，对吧？
5: 是的。
8: 但这很可怕。
9: 因为我们变小了，水流也看着这么可怕。
8: 太古战车，威龙兽的反应如何？
10: 反应已经消失了，但它肯定就在这附近。
9: 但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找到它。
8: 让我们先找找这附近。
10: 好的。
4: 没有人在呢，在这种天气里他们去了哪里？
3: 你打算做什么？
4: 我们在这里等一会儿吧。
1: 他在干什么？我真的很想知道。
2: 小主人，
5: 你必须非常小心。
1: 我知道。
0: 什么？鸣鼓战车，去看看吧。
5: 啊，你是被发现了。
0: 这不是那个任性的笨小孩吗？
1: 什么？你说谁是任性的笨小孩？
2: 他怎么敢这样叫小主人呢？
6: 立刻道歉。
5: 真是无礼。
0: 我为什么要道歉？我又没说错话。
1: 什么？我爸爸说别人是笨蛋的，自己才是真正的笨蛋。
2: 没错，
6: 你才是真正的笨蛋。
0: 这不可辩驳的逻辑，但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呢？
1: 闭嘴！既然你在这里，虽然不知道你在做什么，让我们来一决胜负吧。
0: 没办法，我就接受吧。鸣鼓战车，
5: 好，
1: 来吧，发动
11: 蒙卡。
1: 我命你拿下这一战。诸罗战车，葛柔龙，龙兽能量，攻！
12: 让你看看最强的较量，鸣鼓战车，双脊龙，龙兽能量，

0: 让我来告诉你，如果你低估了我会发生什么。
1: 没错，
2: 小主人会让他看到的。
3: 你的对手在海里，你将如何对抗他？

0: 看着吧。
1: 掀起滔天巨浪，潮汐汹涌。
2: 太好了，把它拖进海里吧。
0: 不会发生这种事。
3: 神行如燕的侵袭，超级跳跃。

0: 小主人，发起反击吧！
1: 哦，对了，猛烈拍打，聚齐攻击。

0: 有一个回应。
1: 就在附近，
0: 他就在那边的草地上。
2: 白垩战车那边，我们走吧。
1: 把这个留给我。
3: 太古战车，我们也去吧。
0: 好的。
4: 小龙和东东博士去了哪里啊？
5: 我也看不见大虎。

0: 蛇龙，
1: 用这个来结束今天的战斗。
2: 终结技能，深蓝的寒光，海之獠牙。

0: 怎么可能？
1: 你真的觉得能打败我吗？克柔龙现在是我的了。
0: 克柔龙，
2: 小主人。
0: 我的克柔龙，
1: 你还不能放弃他吗？归根结底，要求先对战的可是你。
0: 闭嘴！
1: 什么？
3: 这是发生了什么？
4: 小主人，
3: 小主人消失了。
0: 李保镖，何保镖，啊，我在这里。
3: 小主人，
0: 叫我干嘛？
4: 天哪，发生了什么事？您变得好小，
3: 只有花生那么大。
0: 闭嘴，把我变回到我原来的制作。
1: 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5: 战车，你没事吧？
2: 是的，

0: 我想我能做到的。
1: 得救了。
2: 哎呦，怎么了？
1: 发生了什么事？
2: 那是什么？
1: 白垩战车那是什么？
3: 那是
2: 什么？

0: 你送两位公主回城，我去找娘娘。不，我要跟你们一起去找母妃。是啊，元帅，我们要一起去找母妃。哎，
1: 你们两个远道而来，一定累了。再说，这人生地不熟的，万一把你们弄丢了，本帅怎么跟殿下交代呀？既然你们到了军州，就得服从本帅的将令。虎子，
2: 在，
1: 执行军令。
2: 是，大哥，自己要小心。
1: 嗯。
2: 两位公主跟叔叔走吧。
3: 为妃娘娘，岳母大人。
1: 去哪儿了？不知道。
4: 晴雯哥哥，
2: 凤娘，雪娇，快走啊！
4: 哎，你别跑啊！哎，你别跑。
2: 你是谁啊？
4: 我是晴雯哥哥的未婚妻武凤娘。哦，
2: 我怎么没听他说过呀？
4: 你又是谁啊？
2: 我是……哎，你来干什么呀？不会是你爹的探子吧？
4: 去你的！我爹从来不让我参与军政大事。他说女孩子最好的归宿就是嫁个好丈夫，相夫教子。哎，我爹去哪儿了？
2: 你爹啊？哎，死了。
4: 什么？
2: 你要是早来一步的话呀，还能见上他最后一面。哎，不过呀，不见也罢。他的死状太惨了。
4: 你把话给我说明白点。
2: 你爹啊，那是被大火活活给烧死的。你爹虽是死有余辜，不过我这硬心肠的堂堂七尺男儿，看到那情景，也不禁落泪呀。
4: 你胡说什么？你不是好人。
2: 我爹都死了，你还骂他？你到底是谁呀？我是谁不重要，你啊，只要知道我是个好心人就行了。我再好心的见你一下，现在马上赶到清凉关，你爹的遗体啊，被李成介给带走了。
4: 爹，
2: 哎，五姑娘，五姑娘。
5: 文叔，你快回来呀！他晕倒了。
6: 薛娇，啊，你干什么呢？
5: 文叔，你可回来了，他晕倒了。

0: 他晕倒了，哦，哎，你怎么打我呀？
1: 静文哥哥，你交的这什么朋友啊？想对我不敬？
0: 好你，哎，文叔，这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他刚才晕倒了，我着急啊，就是嘴对嘴的吹气啊。
1: 静文哥哥，我又要晕了。
0: 哎。

0: 你怎么还跟小孩一样，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能不能成熟点啊？
1: 我爹都被烧死了。
0: 谁说的？
1: 他说的。
0: 他的话你也信？我们在九燕山都上过他的当。再说，你爹那么狡猾，怎么可能死呢？
2: 雪娇给婶婶赔罪了，我还没那么老呢。等会儿，
0: 雪娇，你刚才说什么？婶婶啊，婶婶啊！我说你胡闹什么呢？哼，凤娘，你刚才跟他都说什么了？
2: 你说过的话不认账啊？
0: 什么话呀？
2: 想收我过家家，我伴娘，你伴爹，人家小朋友非要伴爹，你还死活不肯。
0: 还说要跟我生很多孩子呢，文叔，你也太可爱了。哎，那是游戏，过家家，那话能算数吗？
3: 男子汉大丈夫，说话就得算数啊。除非，
0: 言之有理。哎，除非什么呀？除非你不是男人。
3: 哎，那绝对不可能啊！我文叔啊，那绝对是真正的男人，我可以证明。
0: 好，我去找娘娘。
3: 你不要走啊，我好不容易找着你了，你不许走。
0: 五凤娘啊，五凤娘，你到底想怎样啊？
3: 你要和我成亲？
0: 什么？我和你成亲？你个姑娘不害臊，我还要脸呢。
2: 娶了我，你怎么就没脸面了？在都城，多少王孙公子都追着本小姐呢。
0: 好啊，那你就赶紧挑个王孙公子嫁了得了。我就是平民百姓。
3: 而且还是反贼之子，
2: 我就要你。哎，
0: 现在是两军交战的时刻，你身份特殊，要不你先回你爹那儿去吧。如果文叔真带你回军州，那可是犯了军纪，是要杀头的。等战争结束了，我带着他，找你去成亲去。
2: 你不老实，我不相信你。
0: 哎，好，我会去找你的。
2: 真的。
0: 真的，我信你。你帮我看这点晴雯，回头给你赏赐，记住了。嗯，晴雯哥，我走了。哎，不错呀。哎，雪娇，你到底跟谁混？
4: 肯定是跟你一伙的，走，去找娘娘。娘娘，终于找到您了，见过娘娘。
5: 薛刚，你终于来了。
4: 是。哎，娘娘，娘娘，你怎么了？哦。
5: 请娘娘恕罪，
4: 我怎么突然之间就头晕乎乎的？娘娘，您没事吧？哎，你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了？我没事，刚才我被乱军冲散了，马也受了惊，我的脚也给崴了。
5: 娘娘，我送您回去吧。
4: 那好吧。
6: 娘娘，到了，我扶您下来。娘娘，来。娘娘，您去哪儿了？这殿下找您都快找疯了。
7: 虎子，娘娘的脚崴了。啊，脚崴了。
8: 有没有什么事儿啊？母妃，您没事吧？你怎么会在这儿？我不是告诉过你们，待在九燕山不许出来的吗？怎么又跑出来了？母妃，我想您和父王了。再说薛奎和薛娇也不在，山上一点也不好玩，你们就知道玩，这是打仗啊。等会儿再找你们算账。元帅，咱们走吧。
4: 啊，娘娘，您先走吧，我还得去找一下殿下。
8: 好吧，那你自己当心啊。
4: 是。